0: 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嘅伟大号召，激动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咁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喺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嘅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以嚟，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0: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苍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苍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从红船启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任令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0: 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中元：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藉此，中土建

0: 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连日嚟，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苏家坡村党支部书记雷桂兴：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人们仲走入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武人民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在云南思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堂场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思甸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张艳南：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时，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现在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引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说，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会随身带着一本簿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说，
6: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
7: 就是说，不管。

0: 我只能回到前方。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
2: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冲由去年3月的 9.6% 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冲亦由 1.9% 提高到 58.2%。 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昨晚编队在南宁舰举行甲板招待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有关负责人、 香港特区政府部分官员和各界爱国爱港人士代表应邀出席。今日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泉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五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9%， 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访港旅客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推动香港零售业务向好。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2: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大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踊跃应捐，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8000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助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据介绍，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是广东省覆盖面最广、参与主体最多、综合效益最突出的社会帮扶特色品牌。活动自2010年创设至今，已连续举办16年，累计动员1000几家社会组织、近万家市场主体、100几万名志愿者、2000几万名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累计盈捐社会资金593.06亿元，对接帮扶400几万农村低收入人口。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 10.7%， 进口1.75万亿元，增长 32.7%。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加洛夫：
6: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比其他国家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姆茨维奇：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

0: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话，乌军当日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话，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十六强。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珠海暴雨，29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2到25度；东莞大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江门大雨30到25度，肇庆大雨30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38到26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9到12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楼市传真》、《玉人注云》、广东省档案馆创新实践、加快粤港澳档案数据互联互通与业务深度融合。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通过解读独家馆藏红色档案，推出百年红色乐章系列短视频，全方位展现广东党史故事。短视频展示了省港罢工宣言、黄埔军校名册等珍贵史料，重现党领导下的工农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洪流。通过《告广东人民书》等档案资料，记录南越儿女迎接胜利的动人瞬间，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视频当中，一张印发于1937年7月8号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

0: 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故事。通电上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久安的希望和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气势恢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幕。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雕版印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徽印章，亦是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个是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团结各界人士的物证。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八个抗日团体共同发表宣言，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支持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特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谱曲。在雕版印刻的队歌中，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禾桑，为修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正是这首激情澎湃的战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点燃了南越青年的抗日热血，令救亡的火种迅速遍及岭南大地，凝聚起磅礴的抗战力量。依托馆藏档案，广东省档案馆带领观众回望峥嵘岁月，立足时代当下，展望复兴未来，用档案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中国故事。馆藏档案文物中有一套越籍南侨机工许穆的档案资料，包括1941年颁发的许穆华侨登记证、1942年许穆的昆明两广同乡护送侨胞回籍委员会乘车证，以及当年他的美国陆军南宁航空工程处工人出入证，同一枚南侨互助社证章。同他们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老照片。泛黄的画面当中，可以见到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队和沿途群众，亦能看到汽车运输队员在运输车前合影，飞行员在飞机前影相。许穆是南侨机工的一员。1938年8月通车后，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和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32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共抢运了5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少是家境殷实的华侨青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生死攸关的物资保障。侨批又叫做银信，是指从清代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借助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的契机，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展览设置侨批概览、侨批大观、侨批故事等专题，展出红条峰、山水峰、回批峰等神物及配套史料，全方位展现侨胞家国情怀、创业精神和诚信美德，生动还原近代华侨跨境谋生、心系故土的历史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啊价值观。
0: 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局牵头联合福建等侨乡地区，经过6年努力，于2013年推动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呢啲橋批檔案涵蓋從清代至20世紀70年代末嘅橋批、回批，以及相關信件、帳冊、票據、證書、譜碟、照片等。此外，仲包括華僑海外生活生產相關嘅原始文獻同實物，以及著名華僑華人嘅手稿、筆記、日記等。作為廣東檔案工作專門機構，橋批檔案身為牽頭單位及研究開發嘅主要陣地，廣東省檔案館擁有專業嘅庫房設施、管理團隊、保護技術同開發經驗，妥善保管、科學保護同合理開發橋批檔案，確保呢份跨越山海嘅華僑鄉愁同家國情懷得以永久保存，並服務於社會公眾嘅歷史教育同文化傳承。广东省档案馆技术部修复室工作人员李松：
2: 因为桥批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民间，而我们华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民间缺少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保管措施或者条件，这就造成桥批档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和修复。我们一般是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对桥批档案进行保护性的手工修复。
0: 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联合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橋批档案整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推动橋批文化进校园、进橋乡、进社区、走出国门，令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历久弥新，成为进一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暨南大学他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个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团队。那这个社科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平台。那我们三方呢，通过了整合资源，深挖里面的元素啊，为社会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吧。
0: 除橋批外，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近日亦正式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相关档案亦成为见证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湾区协同发展的第一手史料。为完整流传呢段珍贵历史，广东省档案馆前瞻谋划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完成档案归集工作，目前已归集文书、照片、音视频等多门类档案近10万件，首批档案均为赛事筹办举办期间形成的标志性实物档案，涵盖赛事奖牌、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等珍贵实物。其中承载住荣耀同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手稿等纸质档案，以及奖牌、同心药同同心丸等实物，不单止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见证粤港澳三地同手携心、通力协作、共商湾区盛事的重要历史物证。十五运会会徽吉祥物手稿捐赠者刘平云：
3: 国家将这个重任交给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那作为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觉来转化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徽徽设计，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金的紫色和澳门的绿莲的绿色，这个三个颜色来进行，所以彰显出我们三地共荣、全民共荣的这么一个态势。
0: 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开展特色档案展示活动，集中展出100多件精品档案，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各有侧重，以档案为媒介，串联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变迁同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历史，令观众在一纸一物间触摸时代脉搏。在特色档案展示中，广州市档案馆带来了南沙建设发展专题档案，完整展现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南沙从沙洲滩涛转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巨大变迁。中山市档案馆展示的1927年旗关车路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完整记录粤澳民众开民间集资修路的先河，收足连接澳门和内地唯一陆上跨境公路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粤澳两地互联互通、人民相融的历史。 东莞市档案馆展示的1980年东莞县宜兴太平手袋厂的营业执照。该厂是我国内地首家三来一宝企业，在中国改

0: 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份执照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珠海市档案馆展示的照片档案记录1986年珠海澳门供水工程开工典礼的盛况。该工程是珠澳两地唇齿相依的历史见证，为澳门的民生提供坚实支撑。深圳市档案馆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档案》确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和制度框架，直接推动深港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是前海开发开放的核心基础性法规。此外，全国首个大湾区档案跨境通办体系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亦已上线。这个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境利用于一体，实现档案资源目录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跨境服务。目前广东省档案馆已归集上线100多万条建国前开放档案目录，大湾区九市同步上传近20万条，实现湾区开放档案目录全域覆盖，一网通查。群众可就近在合作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平台智能检索、跨境调度、属地办理，由受理馆全程跟进调档流转，从而实现零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1: 这个并共享平台呢，是一个集档案管理还有共享利用的一个服务平台。大湾区九市档案馆目前呢是已经归集了10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然后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的一个方式，他可以不用再来回奔波，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档案。
0: 这次创新实践，广东、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部门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重塑档案利用服务流程，加快档案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和业务深度融合，令湾区居民共享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作为红色革命热土，海量珍贵档案见证了南粤大地百年奋斗征程。从革命峥嵘岁月的红色史料，到粤港澳协同办赛的15云会档案，再到实现跨省查档的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省档案馆记录住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印记。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一同了解档案工作在传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独特价值。陈主任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内有哪些独家的馆藏红色档案呢？广东红色档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1: 围绕呢今年建党的105周年，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一系列的微视频。那我们馆馆藏的红色档案呢，主要是解放前中共广东省委啊，还有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从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的会议记录都完整的保存下来。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工人呐、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材料，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馆藏就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决议案，还有当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前三届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劳动大会的材料等等。另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海陆丰、东江还有琼崖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比如彭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档案资料，还有我们广州起义的相关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 再比如就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南各个抗日游击队。

0: 制的材料，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区党委还有我们香港分局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档案材料。总之来说呢，馆藏的红色档案是真实记录的我们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初期率先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种，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了我们整个全国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历程，串联起了党在南越大地从孕育成长和走向武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轨迹。这批历史革命历史档案呢，不仅是研究党史，还有我们革命斗争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我们青年、青少年还有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呢，我们馆藏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党政机关还有人民团体呀、企事业单位的这些档案材料，其实是完整留存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先行地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
1: 那么除了红色档案，最近近10万件的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档案也集中入馆了。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这批档案对见证粤港澳三地协同办赛、展现大湾区城市的精神风貌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十五运和残特奥会呢，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赛期最长、承办城市最多的一届运动会。那赛事全程积淀形成了各类档案，这些档案呢是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大湾区融合创新活力的历史凭证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筹备呀、以及举办的期间，我们馆是锚定了一个全周期管理、全流程服务、全方位留存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各类文件的资料的归集、规范整理，包括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要从源头上呢控制这个档案的质量关，全方位保证赛事档案能够真实完整、有序可控和妥善留存。那现在呢，在各方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10万件档案的归集。这10万件档案呢，它涵盖了有文书、照片、音频、视频、实物等多门类的档案，包括呢从筹办到办赛的各类文件呢、赛事的奖牌呀、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这些珍贵实物，也有各项比赛的录像、开闭幕式的全程录像等重要的音视频。那这批档案资料不仅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一个载体呢，更是见证我们粤港澳三地同心携手、通力协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
1: 那除了红色档案和十五运会档案外，广东省档案馆还存储了哪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有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我们馆藏呢主要就是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大块啊。建国前的档案呢，大概现在是约有6万多卷，包括呢清代广东的衙门档案、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明历史档案。这其中呢，海关档案应该是算是我们馆藏的特色档案之一。海关档案呢，我们是馆藏包括了近代以来粤海关、九龙海关、还有琼海关等10个海关，大概是有2万卷的档案资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1872年以来广东各个口岸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清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关于查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系列札文和照会，还有粤海关持续数十年对广东时局的一个情报记载。这个情报档案在我们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出版材料进行了全文的影印出版，还有各海关规章制度、人事、税收、出入口、货物管理等等等等他们的业务档案。那由于我们都知道粤海关和九龙海关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出入口岸，所以呢，这批海关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是研究海关史、外贸史和我们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再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保存了丰富的完整的这个广东地区高中等学校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等。 另外呢，民国档案中呢还保存着大量日本侵华的罪证。

0: 是揭露日本暴行的有力武器，比如1936年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文件，日本掠夺东沙海产资源、武装占领我们西沙群岛的档案呢，还有包括日军为了侵略华南绘制的地图等等，以及大量日军飞机轰炸广东的一个惨况的报道、损失统计材料和工厂被炸的照片，这些档案呢都真实记录了日寇在华南犯下的罪行。另外我们建国后的档案呢约有100多万件、啊、主要就是广东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移交的这些档案文件，比如说广交会出生纸在内的这个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就有1000多件，这部分档案呢也于2025年是入选了我们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还有我们馆藏还有东升供水工程的档案约有600多件。东升供水工程档案呢是记录了粤港跨境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升级的全过程，也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除了这些呢，我们馆藏还征集了许多名人档案呢，另外还有2.6万多件的侨批档案。
1: 广东省档案馆留存的档案有哪些类别呢？社会公众如何才能查到、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
0: 其实我们档案呢，主要是有两大块，一种叫做这个在档案法之内的，要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接收入馆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的就是省直单位的这个档案文件。他们是到期到了满20年就要整理完成之后，我们是接收入馆。还有一批呢，就是属于侨批这种的，是我们在民间征集的，这就是两大块的。比如说接收这个省直单位的档案呢，就是需要他们进行一个按照这个档案整理的法规要求呢进行整理之后，我们检查完毕接收入馆。接收入馆我们就要有一个再次整理的一个过程，还要有一个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因为现在档案查阅呢基本上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替代，基本上不再查阅档案原件。当然我们目前也在推这个单套制的管理，数字化加工之后呢，档案进入了我们这个档案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一个档案开放审核的过程。有些档案呢是到期了可以开放，这就是经过一个档案开放审核，开放的档案呢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档案开放的利用系统，社会公众都凭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控制使用的档案，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有不同的一个审批流程。其实我们现在公众想看到这些档案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身份证这种有效证件到我们馆的查阅利用大厅登记呢，公民就可以获得一个查档账号，就可以在我们的档案查阅利用系统自助查阅。当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查阅的方式，除了这种到馆的查阅呢，我们也提供来电啊、来函啊、还有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的代查服务，也可以在我们全国档案查询服务平台向我们馆提出一个查档申请。近年来呢，我们查阅利用工作呢主要是不断拓宽这个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服务利用体系。比如说我们跟许多兄弟省市档案馆签订了这个民生档案的跨馆服务协议。我们也推出了省市单位在线利用的系统，包括我们69国际档案日上线了这个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都是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的查档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
1: 那广东省档案馆联动珠三角九市及港澳档案馆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那么目前平台上线后的运营情况如何？这个平台为大湾区市民群众查档办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是今年国际档案日呢，我们是跟大湾区内地九市签订了跨馆服务的协议，并同步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九市的跨馆服务呢，其实就是依托这个共享平台的，可以实现档案资源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的跨馆服务。目前呢，我们省档案馆呢是已经上线了100多万条建国前的开放档案目录。那大湾区九市档案馆呢也同步上传了近2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就可以就近在合作的档案馆提交申请。 依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智能检索、跨管调度、属地办理，就免去了群众奔波的这种之苦。未来呢，我们也会将这个跨管通办的模式拓展至全省，然后呢，持续拓宽资源共享的范围，除了开放档案，也可以拓宽到民生档案、专题档案等等，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以这个跨管服务为起点，推动粤港澳三地档案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档案归集整理啊、开发利用、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人才交往，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1: 那其实有不少人觉得档案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那在您看来，档案对于普通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未来还将推出什么样的活动，让档案更加可感可及呢？
0: 其实在我们管的这个档案查阅前台，我们每天都会接待许多的群众，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档案馆查找档案。他们有些呢是高校的师生，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这个博硕士论文啊、学术研究课题等。有些呢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需要查考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参考。那有些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为了办理社保、核实工龄、落实待遇、处理纠纷等等，需要档案作为一个凭证。那我觉得呢，总之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档案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真实凭证。我们经常会说档案存史资政育人，那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未来呢，我们馆也会持续推出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档案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这种宣讲活动。那结合重要的活动纪念日呢，举办主题展览，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这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会继续举办这个侨批档案专题展。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档案的这个跨管服务，优化民生档案的这个查阅利用服务，推进这个线上查档啊、异地查档，让群众利用档案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也更加简单。另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短视频、微视频等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档案、讲档案里的故事，打破这个档案和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档案、用好档案，真正让我们档案能够服务于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新国标落地重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逻辑，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新型工业化。
5: 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机器学习筛选出两种新型超导材料，为寻找十分超导体提供新路径。
6: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将播出第3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 圆梦 AI 运动健康产业。
5: 港澳

0: 前身，大湾区互联互通驶入快车道，中葡经贸中心与16家企业集中签约，澳门国际机场荣获2026亚洲最佳机场。
1: 创意科技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学校里头学啲咩呢？点样分科练本领啊？
0: 科技关键词，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嘅科技实力可以做乜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7月1日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以上这两项新国标对整车与电池安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技术要求。例如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就首次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是要是物理断电装置，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即是将原标准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从源头上筑牢电池安全底线。
0: 新标准带来的合规成本压力将沿住材料、动力电池企业、整车厂的全产业链条逐层传导，短期内带来单车制造成本上涨，长期将加速落后产能出清。苏西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表示，在新国标实施的背景下，中小电池企业的合规成本增加，产业洗牌将显著加速，同时技术储备不足、资金实力弱的车企将面临淘汰。在这个背景下，具备前瞻技术布局、成熟产线体系、完善合规能力的头部车企与电池企业将持续巩固市场话语权，行业强者恒强、弱者出清的格局愈发清晰。
1: 最近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份实施意见提出远近协同的发展目标，计划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呢，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宏源的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根据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3: 实施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做出系统安排。在网络侧构建控网算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同时推动技术产业供给补短断长。此外，将推动工业互联网从价值显现走向价值涌现，深化人工智能 AI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此外，文件还围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优化工业互联网学科专业布局等开展布局，强化工业互联网金融资本人才要素保障。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 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

0: 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嘅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咗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则系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嘅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系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嘅企业表示将扩大业务或者系维持现状。
1: 喺近日结束嘅第四届年博会上，外方企业同机构占比达到36.5%。苹果、霍尼韦尔等一批知名企业成为年博会嘅老朋友。专程嚟华观展洽谈嘅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如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茂特出全球高级别代表团参会。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在6月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以说中外企业的产业链国际合作日益紧密。年博会亦是帮助外资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风向标，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精气神和中国创新的爆发力。
0: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芬兰阿尔托大学领导的国际科研团队利用一种结合机器学习与量子理论的新方法，从海量的材料组合当中淘出了两种新型超导材料，大幅提升了超导材料的发现效率，为寻找室温超导体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相关的论文发表于《物理评论研究》杂志上。
1: 在材料领域， AI 已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发现引擎。它正将超导研究的偶然试错推向了精心筛选。但我们必须冷静看到，从一次的两种新材料到科学家最终梦想的室温超导体，中间还隔着材料稳定性、制备工艺、临界温度提升等多重天堑。更要警惕的是，机器学习筛选高度依赖训练数据的质量与多样性，若然有数据库存在结构性偏差，算法可能错过真正颠覆性的结构。更有甚者，所谓最佳候选亦成为一场计算错觉。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着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是实现了48.6%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就招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去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是怎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的。敬请收听。 今日将播出第三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圆梦 AI 运动健康产业》。
1: 创业多年，从事运动健康产业的香港青年黄少辉，已在大江南北留下事业足迹。

0: 正是多年前从香港到广州踏出的关键一步，令这位80后港青首次创业即获成功，踏上内地运动健康市场发展的快车。
1: 没错啊，黄少辉他爱好健身，擅长体能康复技法，他充分发挥所长，和合作伙伴在香港创办了一间拉伸治疗中心，并且逐步发展出三间实体店面，在当地崭露头角。借鉴在香港的研发及创业经验，黄少辉就切入 AI 体态捕捉、智能居家硬件这一类科创赛道，完成传统服务向科技化升级，在广州由实体店面开起，将运动拉伸康复服务推广落地。目前他已经在广州开出了四间的运动康复直营店，面向运动人群与亚健康人群提供服务。
0: 内地市场之大，令黄少辉的事业不断迎来机遇。近年来，内地马拉松市场持续升温，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黄少辉敏锐抓住市场趋势，将自己的拉伸康复服务与马拉松赛事结合，赢得良好反响。香港回归祖国29年，黄少辉感受特别深。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将对话香港青年黄少辉，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2: 王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轻松侠创始人王少辉，是土生土长的香港80后，
2: 从小到大亲历了整个香港的发展。那您觉得香港青年的这个择业事业、科创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哪些最直观的一些改变呢？
3: 在那个回馈初期嘛，香港青年的在香港的择业的选择啊，其实比较狭窄的。最热门呢、不外乎那些金融啊、地产啊、医生啊、律师这几种传统的行业。如果你要跟人家说创业的话呢，像我这种做那些运动康复的，大家也可能会觉得不太务实、不太接地气。但到了今天，情况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很广大的一个空间，越来越多香港的年轻人愿意北上来看看，就是把整个视野从700万人的市场拓展到8000多万的大湾区的那个人口里面，甚至全国14亿那个人的大市场。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和内地也大力推科创，然后呢有那个香港科学院数码港孵化了不小的那个科技的那个初创的企业，加上深圳的硬件产业、软件产业的那个产业链的优势，两地的科创的联动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个人觉得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说，以前呢香港青年可能会问呢去大公司或者是去银行，但现在呢更多的人呢可能会问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那个大湾区前海啊，或者是在广州啊、天河啊落地，能不能对接深圳的技术团队，从那个一种打工的心态啊变成一种科创视野的一种转变。我现在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这种比较巨大的变化。
2: 早些年就在香港从事这个运动康复行业，那后来又到了内地在广州创业，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看好内地的市场，提前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呢？
3: 其实呢那个时候确实啊，那个时候没有大湾区的这个概念，也没有就是下来各种一些政策的这个方面。其实呢我是2011年的时候决定到广州去来创业，其实源于我在香港做运动康复时期的一种观察。当时呢香港的运动康复的行业虽然就起步比较早，手法也就比有国际化，就是我们很多香港青年也可能会到海外留学啊，或是学习人家的运动产业、运动康复或是运动训练这种产业。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市场的体量始终有限。我就反观呢，我就在内地这边呢，我就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个人那个时候就觉得老百姓对健康的需求正在爆发式的增长。然后我每次回到内地呢，都看到越来越多人在跑步健身。那个时候也碰巧了，就12年的时候广州马拉松就第一届就开始了嘛，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市场的发展呢是比较需要我们这种运动康复啊、拉伸啊这种服务去落地，然后呢也几乎是空白，所以当时我就

0: 想，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现在回头看呢，这事实证明也是判断呢也是对的，是国家大力推动那个全民健身的战略。09年的时候已经有设立那个全民健身日，到后来呢有那个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再到现在的体卫融合，就是体育跟卫生的融合，然后整个政策跟大环境对运动康复的行业越来越友好。2014年的马拉松呢也在全国井喷式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很多那个我们这种赛后的康复啊，或者是他们的训练之后啊，有一些膝盖啊，或者是一些肌肉的一些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做的那个轻松侠，靠着一场一场马拉松就跑出口碑来的。可以说呢，国家的全民健身战略给我们运动康复的行业带来一个很好的土壤。我也觉得很幸运，在这个风口来到之前呢，已经在这片土地里面呢埋下一个比较好的伏笔。
1: 在香港国际化的这样的康复行业的视野，给您后来做 AI 体育科创又带来哪些先天的一些优势呢？
0: 真正在那个 AI 发展呢，还是这2年时间里面，因为呢，我在香港其实一直都，有采购外国的一些康复仪器或者是康复的体测的仪器，他们呢早年呢跑得比较早，就是比方说德国，我们有买过德国、荷兰呢，或者是欧洲甚至美加那些国家的一些。体测的一些 AI 的软件跟硬件，那么所以我很早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其实呢，我们觉得就是，其实外国他卖这种仪器呢，他很多时候他的利润都是比较高的，有时候多的是就是高比较高的价格，可能100万以上的都有，然后便宜的可能。小几十万呢，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能不能我们自己能够生产呢？我们每一个门店都有买一套嘛，就是比较大投资。所以呢，我就在前期在跟国际接轨，然后呢，也学习到很多那些康复技术啊、拉伸技术啊，很多教材培训都是直接从澳大利亚或者是欧洲那边呢引进的。所以这种国际化视野。让我在这个思考产品跟服务的同时呢，会有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个标准嘛。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做那个 AI 体测软件，现在也在一直更新呢，自己做。在那个设计评估逻辑跟训练的方案的时候呢，背后支撑的就是有国际通行的一些解剖学啊、生物力学啊的知识的框架。也让我们做产品出来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服务内地市场。然后呢，同时现在内地市场也在频频就是把这些 AI 的那大健康或是康复的也跑得已经比较快了，跟国际呢可能已经产生了这个一个同步的现象了。因为以前会走得比较慢嘛，那个时候，所以现在已经甚至可能会反超，因为它的成本价可能会比较低。我觉得就最实际上面的就是通关和整个大湾区的交通基建的建设，两地的人员往来就是越来越便捷。这是高铁啊，1个小时就可以从西九龙啊，在香港的西九龙到广州南站，就去深圳的会更快，然后十几20分钟都已经到了。所以我刚上广州这北上创业几年呢，往往就是。在香港是见完客户，下午到广州可能这种就是整整差不多1天的时间，所以呢，现在这种高效率的，就是双层的生活或者是多层的生活，会越来越频密，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真的是1小时的大湾区的一个生活。
1: 很多人都认为运动康复偏线下服务，那您是怎么切入 AI 这种体态捕捉、智能家居硬件这类科创的赛道呢？又完成了传统服务向科技化进行升级的呢？那么目前您的核心科创的产品以及模式又有哪些呢？
0: 确实，因为运动康复呢，在传统上面会很依赖人手的操作，但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好的服务经验呢，应该能从技术手段去沉淀和复制的。我们切入了 AI 科创的契机，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在实体经营中的痛点。一个康复师呢，每一天服务的客户的数量是有限的，培养一个合格的康复师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技术的手段，然后让评估变得更高效、更标准化呢？能不能让用户甚至在家里面也是可以进行科学的自我检测和训练呢？

0: 我们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康复师跟客户会对自己的身体会更了解。基于这些思考呢，我们跟前期跟深圳的 AI 团队进行合作，开发了一套智能体态捕抓的评估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用户站在一个镜头的面前，系统就可以通过他的身体的不转，关节的骨骼节点实时分析体态的问题，比如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脊椎侧弯啊，然后自动生成一个个性化的矫正的训练方案。这就相当于把一个经验丰富的康复师的眼睛和大脑部分的数字化、智能化。目前，我们的核心的产品模式是线下智能评估，然后门店服务，然后同时加上那个线上的居家训练，三位一体。智能体态，的捕抓承担了初步的筛查和教育的功能，让那个用户直接能够直观的看到自己身体的问题。同时呢，线下的门店可以处理比较复杂的案例和手法的干预。最后，线上的课程提供日常的训练的方案，让那个用户更好的恢复自己的身体。
1: 简单的再帮我们回顾一下，您个人最大的成长的感悟和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啊，最大的感悟，用四个字来形容吧，融入成长这四个字。融入成长是什么一个看法呢？就是在29年前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少年嘛，就是也看着电视，我那个时候也在香港，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感觉还是挺激动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对国家2个字理解其实还没有很深，也是有点模糊，不知道未来的变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香港人当时的一种困惑吧。但是激动是有的，个人而言，因为我一直觉得，就香港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直都没有做了很多那些国民教育。在香港，尤其是在香港这么走过来，我从香港走到广州，从广州走到全国，服务几万甚至超10万的用户，认识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国家。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是实实在在都在生活，也在追逐咱们的梦想。所以我个人成长也是如此，就是没有回归，没有内地的开放。我还可能在香港经营一家就是康复的中心，小小的康复的中心，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片土地国家这种改革开放给予我了机会，我才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事业，提早融入一步融入到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局面跟优势。所以呢，我收获其实不仅仅是商业上面的一些小成就、小成就，也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就是一个中国人身份的确认。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跟感悟。
1: 感谢邵辉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好事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粤港两地日前同步公布粤车南下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在首批开放广州、珠海、中山、江门四城的基础之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全部九市。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名额从原本的100辆提升到200辆。咁粤港双方都明确将总结评估运行成效。目标就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将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这份稳步延伸的路线图令到大湾区互联互通驶入到快车道。一小时生活圈

0: 速成形。
1: 粤车南下于2025年11月15日起开始实施。呢一次政策扩容延续咗分场景分批次嘅成熟逻辑，有序安排口岸停车同入境名额抽签等事宜。粤车南下实施效果良好。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海关累计监管粤车南下进出境车辆突破1.3万辆次，其中入境香港市区的部分有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累计预约出行约6700车次。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已有逾8600名用户申请，逾4000车次预约使用。
0: 是啦，咁呢次新开放的五市当中的深圳、佛山、东莞同首批开放的广州，共同构成了广东四座万亿之城。嗱，仅仅系2025年上半年啦，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已经超过咗1.8万亿元，背后咧系规模可观的高消费客群。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多次表示，粤车南下将会让更多的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咁粤车南下和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一起构成了双向流动格局。粤车南下扩容就是大湾区从硬联通到软联通再到深联通的生动注脚了。大湾区内一脚油门跨三地的便利，正日渐成为人人都可感可得的现实。
1: 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近日与16家企业举行出海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和广东省省长孟凡利共同见证签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法务局副局长、中葡经贸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吴彦祥介绍。中葡经贸中心充分整合横琴与澳门联动优势，帮助企业实现出海提质增效、降本避险。目前已累计与超过200家市场主体及专业服务商达成合作，后续将推动人工智能跨境应用成果落地转化，常态化定制海外商务考察团，深化政产学研多方协作，进一步夯实澳门作为中葡经贸合作精准联系人的桥梁纽带作用。
0: 澳门国际机场日前就在上海举行的2026亚洲货运物流和供应链颁奖典礼上再次获得亚洲最佳机场殊荣。亚洲货运物流和供应链颁奖典礼是由亚洲货运新闻举办的，得奖者由超过15000名读者和电子新闻订阅者等服务用户提名并且投票选出，以嘉许在领导能力、服务质量、创新、客户关系管理和可靠性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和服务供货商。咁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就表示，业界对他们澳门国际机场的设施、操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的认可，给予了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咁面对全球供应链的挑战和复杂的货运市场环境，他们公司将会持续为大湾区的货运市场带来专业高质量的服务。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我在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我在同一年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9年来，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29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成为全球第三大。

0: 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香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天然桥梁，享有自由港地位，进出口零关税，通关便捷，在跨境贸易、双向投资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枢纽价值。
1: 没错，咁数据显示粤港贸易联系紧密，今年前五个月广东稳居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省市，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 47.3%。同时香港地区就是广东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占了广东进出口总值的 14.8%。民营企业表现抢眼，前五个月广东民营企业对香港进出口3839.4亿元，大幅增长70.9%，较广东对香港进出口整体增速快了30%，占比提升10.3%，去到58.4%。咁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呢系2536.2亿元，增长15.7%，占咗38.6%。而国有企业呢即系162.5亿元，增长10.8%，占咗2.5%。
0: 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喺肇庆落幕，120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深圳代表团表现抢眼，共斩获3个特等奖、7个金奖、9个银奖同13个铜奖，获奖总数位居全省地市第一。本届大赛共设6个特等奖，深圳独揽半数，充分彰显科创硬核实力。
1: 是的，咁本届大赛咧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设置有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呢4个主题赛，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自2026年3月启动以来，总共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16万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复赛选拔，每个赛道决出了20个项目来晋级决赛。而深圳总共有32个项目入围。
0: 决赛中，深圳入围项目不单止在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三大核心赛道斩获特等奖，6大赛道均有奖项入账。科技成果赛道优势最为突出，20个奖项中，深圳占据一半席位，1特、3金、4银、2铜。人工智能 OPC 赛道获得3金、2银、3铜，共8个奖项，占比40%。此外，产业发展、民生需求、青年创新、职业技能赛道分别获得6个、4个、3个同1个奖项。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好多家长朋友朝头早嘅固定行程咧就系送小朋友翻学啊。咁但系你有冇听讲过啊，送机器人去翻学嘅呢？6月29号嘅上昼，一场好特殊嘅开学典礼就喺浙江杭州开始啦。啱啱入学嘅新生系一群形态各异嘅机器人噃。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而送他们来学的家长呢，既有中小企业代表，亦都是来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
5: 就好像是家里的小朋友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亦将经历同样的过程，入校、分班、学技能，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行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将机器人送入学校？他们都将习得哪些技能？怎样才可以令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奕凡、何丽丽的报道。
6: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7: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6: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8: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6: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

0: 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1: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3: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啦。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8: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9: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8: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9: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8: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嘅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10: 嚟到科技關鍵詞嘅環節啦，主持人歡歡同魏星咧繼續陪住大家嘅。 6月30日就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日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来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
4: 一

0: 1908年6月30日，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嘅火球状天体喺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咗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嘅针叶林。2013年，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17米嘅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上千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和长期挑战。
1: 说得对啊，这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可以做些什么呢？距离地球几远的小行星是可以安全飞掠呢？一起来听记者学佳对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俊的采访。
2: 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3: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这个小行星呢，因为确实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2: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3: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2: 是1908年6月30日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3: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比较认真的在想办法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将近30年前了，我们那会儿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改变它的轨道。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以及我们中国也在规划这样的任务吧。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它绕太阳运动， 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这是至少的。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需要撞它嘛，所以这个。

0: 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当然好在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还能给大家留住时间来去想辙。
1: 好啦，以上就歌唱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歌唱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就好。最真的
1: 华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陪伴各位。
3: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的10点到11点的直播。我们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的。
2: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了解和参与节目的方法，比如说您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就可以在途中看到有不同的甬道来呈现，也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和解锁你感兴趣的部分啦。
3: 咁同时都希望各位可以登录微博啦，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嚟点赞转发噶，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有新歌推荐啦，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咧系陪伴住各位噶。
2: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的同时呢，也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今日最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就是那些带给你凉爽感觉的流行歌。许多啊好的音乐作品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独特功效啊，比如说天气热一听，哎，觉得心里会有凉爽的感觉哈。快来分享你最爱的这类歌曲吧。
3: 或者呢，我相信都会有啲朋友咧，夏天嘅时候咧，有几首专属嘅单曲系一定要嚟听一听嘅。咁就欢迎各位咧，亦都可以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嘅。咁首先咧，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推荐板块啦，嚟听下本周为你推荐嘅13号音乐作品，赵俊演唱嘅《最后一舞》。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开场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13号新歌作品《最后一舞》，来自歌手赵俊演唱的一首歌曲。
1: 嗯，咁呢个咧系一首抒情慢歌啦，喺寂寞中系隐藏住赵俊从未熄灭嘅热爱嘅，亦都系佢对呢个舞台同埋嗰个尽情挥洒热情嘅自己嘅一个浪漫。

0: 告别啊。
1: 嗯，是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仔细听过，他没有密集录制的这种焦虑哈，也没有他在另外的舞台当中竞演排名的包袱，只有他和他音乐之间这种私密也是非常真挚的最后一舞，同时呢，也是完成在每一个舞台当中的回眸，也是对无限未来的温柔转身的一首作品吧。
0: 嗯，咁各位喺听歌嘅同时咧，亦都要提醒一下，千祈唔好唔记得嚟倾一倾，带俾你呢种凉爽感觉嘅流行。

0: 刚刚分享完的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14号推荐曲目，这是来自歌手刘宇演唱的一首《一吻天荒》。
1: 咁呢首歌咧系刘宇重新演绎嘅经典金曲啦，保留咗原曲嘅一个国风内核，但系亦都融入咗佢属于自己 feel 嘅呢种细腻转音同埋 R&B 嘅改编风格嘅。咁用呢种清亮通透嘅嗓音，系重塑咗纤软剑色嘅宿命深情，亦都唤醒各位听众朋友嘅青春仙侠记忆啊。
0: 是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当中在编曲的部分加入了像古筝、笛子这样的国风乐器。也是兼具了这首歌曲的现代感和古典韵味。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

0: 冇錯啦，咁我哋繼續嚟聽我哋啲新歌啦。跟住我嚟聽到係本週為你推薦嘅15號歌曲，周渝民嘅一首《Tell Me Why》。
1: 把握樂壇時代脈動，精選優質爆款聲音，華夏原創金曲榜新歌推薦，給你最好聽。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15号作品，周渝民演唱的一首 Tell Me Why。 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的歌曲了，仔细的听你会发现，这首歌讲述的是像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那周渝民在演绎时间关系堆叠的一个整个恋爱的过程。他用这种独特的具有渲染力的嗓音，也是尝试在梳理着所有情感阶段的一些疑问的一首歌。
1: 咁喺音乐嘅道路上咧，周渝民其实成日同吴建豪嚟进行一种灵感交流啦。吴建豪亦都可以敏感咁样发现呢首歌咧，其实同周渝民本人嘅一种高度嘅契合啦，就系、是、所以咧佢就强力去推荐啦。两个人喺我哋呢个首歌嘅录音过程当中，亦都系有住一种密集嘅互动噶。
0: 也算是他们两个人除了在 F 4组合当中哈，也是在音乐当中又一次比较有意义的合作。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微博当中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
1: 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啦。跟住你要送出嘅系本周嘅16号音乐风啊，言志嘅演唱，一齐听啊！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各位好，我是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咧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嚟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嘅。
1: 嗯，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哈，来自16号音乐作品，这是由弦子带来的《风》。这首歌曲呢是以风为意象，他要探讨的是渺小个体在一种压力下的隐忍挣扎和内心的坚守。歌曲当中描绘的是理想被现实的这种消磨，传递呢是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一种音乐态度。
2: 嗯，咁或者咧，你曾经系围随住嗰啲滚烫嘅初心同埋纯粹嘅理想啦，但系就系一啲啲咁样被现实消磨啊！不过咧，沉默就唔系退让，渺小亦都唔系平凡，亦都愿呢首歌可以接住你对于自己坚守嘅心底嘅思考啊！
1: 嗯，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曲，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今天可以继续和嘉欣和安心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带给你凉爽感觉的流行歌还有哪些呢？
2: 嗯，没错啦，继续我们是推荐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17号推荐作品，来自歌手陈卓璇的《想》。
1: 嗯，咁呢首歌嘅话咧，其实唱得都比较克制嘅，亦都系托住咗声音入边嘅嗰种锋利同埋脆弱啦，以极具张力嘅唱腔嚟直面

0: 在爱情当中那种阵痛。咁唔知大家听到最后咧，佢嗰个编曲好简单嗰段就托出呢个重点系钢琴声，跟住接近于念白嘅嗰句歌词，我要你爱的都悉数落空啊！听起身系非常之狠绝嘅一句说话啦，亦都展现咗被辜负后直视自身阴暗面嗰种坦诚嘅态度。就唔知道呢一种阴暗面嘅话，会唔会带俾听嘅人一种凉爽嘅感觉咧？
1: 那这首歌呢，也是以这种独特的锋利的风格，直面了感情里的伤痛和执念，没有含蓄的欲说还休，是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恨意和坦诚摊开来给喜欢这类歌曲的听者来欣赏了。
0: 咁喺听歌嘅同时呢，如果你亦都有啲咩感受想同我哋分享下嘅呢话呢，就可以係嚟到我哋直播间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㗎喎、哦。咁我哋继续嚟今日嘅新歌推荐啦，跟住嚟要听到係本周十八号歌曲啦，嚟自孙怡演唱嘅遗憾。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就是刚刚我们一起欣赏到的这首《遗憾》，是由孙怡翻唱的一首作品了。
1: 嗯，系啊，咁呢首歌咧系孙怡嘅个人全新重制单曲啦，收录喺同名专辑《遗憾》当中嘅。咁北京国际首席爱乐弦乐团咧系参与演奏，风格就温柔治愈啦，可以话咧比原版系多咗一份释然嘅感觉噶。
0: 嗯，是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得非常深情，和原版有不同的风格，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呢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以及接下来星际湾区要来分享的音乐作品，都是能够带给你凉爽感觉的流行歌。
1: 嗯，咁跟住嚟星际湾区，我哋安排到嘅系王玲演唱嘅小雨。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课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恩欣。
1: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欢迎各位咧，就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嚟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嘅。咁喺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啦。
0: 除了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界面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在甬道一可以看到

0: 嘉兴和我在为大家主持，那其余的甬道呢也都准备了不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1: 嗯，咁我哋今日嘅升级湾区咧，同大家放送到嘅歌曲咧，都系同今日嘅话题相关嘅，就系带俾你凉爽感觉嘅流行歌啊。
0: 嗯，那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黄龄演唱的一首《小雨》，可以说伴随着风铃声响起，她的歌声和那淳朴的旋律，听过之后一定会带给你凉爽的感觉啦。
1: 嗯，系啊，其实啱先喺佢呢首歌嘅编曲当中咧，会听到好多鼓点声啦，跟住风铃声啦，以及佢喺歌词当中唱嘅滴滴滴滴咁样嘅声嘅。咁、呢種浑厚嘅樂器音咧，同埋佢清脆嘅嗓音一結合咧，其實就非常之 match 嘅。咁可以話咧，眯埋眼嚟聽呢首歌嘅時候咧，就可以見到好似一種啊，身處喺涼爽嘅苗寨當中啦，煙雨朦朧啦，跟住咧黃龄就頭戴呢個銀冠，手戴銀手鑿手鐲啊，跟住就一步步咁樣喺小雨當中隨歌聲跳舞，踩住呢種青石板上面嘅感覺啊。
0: 嗯，一定就是像嘉欣說的非常惬意的一種感覺啦。那继续来分享这样的带给你凉爽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树屋女孩带来的夏日激情。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的星际湾区今天的主题是带给你凉爽感觉的流行歌。相信刚才这首《夏日寄情》，包括最后一个旋律的敲击出来之后，一定会让你感觉到一种独特的凉爽感觉。而且淑武女孩呢，她们独特的一种让人陶醉的嗓音，听过之后感觉就是那种白云飘飘的舒适了哈。
1: 冇错啦，亦都可以喺呢首歌当中咧感受到咧，就系一班非常之得意俏皮嘅女仔咧，相互追逐打闹。无忧无虑啦，共享住夏日树荫下嘅凉爽嘅感觉嘅。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来分享你心中还有哪些一听就会带来凉爽感觉的流行歌吧。
1: 好啦，咁我哋继续嚟听歌啦，跟住要听到呢首系《梨花雨》

0: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送出的是听后让你感觉凉爽的歌曲。那刚刚分享的这首是来自锦麟带来的一首《梨花雨》。
1: 咁呢首歌咧唱出嘅系梨花雨带嚟嘅阵阵凉意啦，仲有意中人心中嘅美好噶。
0: 可以说在特别热的时候，真的要是下一场这样的。应该算不算太大的雨，真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凉爽的感觉了哈。那接下来呢，继续来送出一首来自五色石南叶带来的《春风夏雨》。

0: 咁啱先听到系春风夏雨啊，咁呢一首歌嘅话咧，应该系可以唱出呢种夏雨换来衣凉凉，又有好时光嘅感觉啊。
1: 嗯，那今天呢，嘉欣和安心啊，在星级湾区送给你的是。

0: 咁听到嘅系张学友嘅《蓝雨》啊，咁当然啦，呢首歌唔系佢最红最 hit 嘅一首啦。咁但系当我哋问起话嗰个年代啊，大家中意学友嘅边一首啊？咁其实咧呢首歌实系又系上榜嘅。咁张学友嘅嗓音同埋歌曲当中呢啲习惯嘅强调节拍嘅表达咧，亦都系自成一格，无与伦比啊！任何歌喺佢嘅口中咧，似乎都系可以自成一派嘅。
1: 那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带给你凉爽感觉的流行歌，最后来听一首莫文蔚的《阴天》，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系海欣。今日系七月三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2: 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累计达311亿立方米。
4: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百年大党苍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苍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航船启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哋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人令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词中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

0: 嘅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嘅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诠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直至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新闻正在发生，
7: 资讯尽在耳边，
8: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关注其他要闻。连日嚟，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吸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感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苏家坡村党支部书记雷桂兴：
9: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10: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仲走入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嘅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嘅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咗一堂感悟初心使命嘅党史学习大课堂。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武人民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在云南思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思甸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张艳南：
1: 杨尚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干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植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请听报道。
3: 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时，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现在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引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一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3: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说，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会随身带着一本簿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说，
4: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的。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3: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最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

0: 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五成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冲由去年三月的 9.6% 提高到今年五月的 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冲亦由 1.9% 提高到 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进识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标准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记者昨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计划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泄漏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该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日在京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
0: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昨晚，编队在南宁舰举行甲板招待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有关负责人、香港特区政府部分官员和各界爱国爱港人士代表应邀出席。今日起至五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咁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5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9%， 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访港旅客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

0: 与推动香港零售业务向好。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0: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大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踊跃认捐，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8000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助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据介绍，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是广东省覆盖面最广、参与主体最多、综合效益最突出的社会帮扶特色品牌。活动自2010年创设至今，已连续举办16年，累计动员1000几家社会组织、近万家市场主体、100几万名志愿者、2000几万名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累计认捐社会资金593.06亿元，对接帮扶400几万农村低收入人口。
1: 今年是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1周年，广东省水利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从1965年3月1号至今，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近五年来年均供水超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约 80%， 实现了对港稳定供水、安全供水、优质供水。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20.7%。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加洛夫：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比其他国家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姆茨维奇：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
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7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这类袭击不可接受。声明说，无人机袭击发生在6月30号，次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前往现场检查， 发现消防站建筑同数辆消防车遭到破

0: 坏，消防站的运行能力被严重削弱。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此外，地震发生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委捐赠 5.8 吨医药物资，该批物资将于10号运抵委首都加拉加斯。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珠海暴雨29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2到25度，东莞大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江门大雨30到25度，肇庆大雨30到25度。
0: 各位，今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通过解读独家馆藏红色档案，推出百年红色乐章系列短视频，全方位展现广东党史故事。短视频展示了省港罢工宣言、黄埔军校名册等珍贵史料，重现党领导下的工农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洪流。通过《告广东人民书》等档案资料，记录南越儿女迎接胜利的动人瞬间，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视频当中，一张印发于1937年7月8号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故事。通电上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久安的希望和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气势恢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幕。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雕版印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徽印章，亦是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个是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团结各界人士的物证。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八个抗日团体共同发表宣言，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支持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特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谱曲。在雕版印刻的队歌中，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禾桑，为修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正是这首激情澎湃的战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点燃了南越青年的抗日热血，令救亡的火种迅速遍及岭南大地。

0: 凝聚起磅礴嘅抗战力量。依托馆藏档案，广东省档案馆带领观众回望峥嵘岁月，立足时代当下，展望复兴未来，用档案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中国故事。馆藏档案文物中有一套粤籍南侨机工许穆嘅档案资料，包括1941年颁发嘅许穆华侨登记证、1942年许穆嘅昆明两广同乡护送侨胞回籍委员会乘车证，以及当年佢嘅美国陆军南宁航空工程处工人出入证，同一枚南侨互助社证章。同佢哋摆放喺一齐嘅，仲有几张老照片。泛黄嘅画面当中，可以见到滇缅公路上嘅汽车运输队同沿途群众，亦能睇到汽车运输队员喺运输车前合影，飞行员喺飞机前影相。许穆系南侨机工嘅一员。1938年八月通车后，全长1146公里嘅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同外部联系嘅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32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共抢运了5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少是家境殷实的华侨青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生死攸关的物资保障。侨批又叫做银信，是指从清代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借助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的契机，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展览设置侨批概览、侨批大观、侨批故事等专题，展出红条峰、山水峰、回批峰等神物及配套史料，全方位展现侨胞家国情怀、创业精神和诚信美德，生动还原近代华侨跨境谋生、心系故土的历史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啊价值观。
0: 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局牵头联合福建等侨乡地区，经过6年努力，于2013年推动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这些侨批档案涵盖从清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侨批、回批以及相关信件、账册、票据、证书、谱牒、照片等。此外还包括华侨海外生活生产相关的原始文献和实物，以及著名华侨华人的手稿、笔记、日记等。作为广东档案工作专门机构，侨批档案身为牵头单位及研究开发的主要阵地，广东省档案馆拥有专业的库房设施、管理团队、保护技术和开发经验，妥善保管、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侨批档案，确保这份跨越山海的华侨乡愁和家国情怀得以永久保存，并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广东省档案馆技术部修复室工作人员李松：
2: 因为侨批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民间，而我们华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民间缺少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保管措施或者条件，这就造成侨批档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和修复。我们一般是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对侨批档案进行保护性的手工修复。
0: 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联合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侨批档案整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推动侨批文化进校园、进侨乡、进社区、走出国门，令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历久弥新，成为进一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暨南大学他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个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团队。那这个社科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0: 协助平台。那我们三方呢，通过了整合资源，深化里面的元素啊，为社会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嘛。
1: 除乔批外，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近日亦正式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相关档案亦成为见证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湾区协同发展的第一手史料。为完整流传这段珍贵历史，广东省档案馆前瞻谋划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完成档案归集工作。目前已归集文书、照片、音视频等多门类档案近十万件，首批档案均为赛事筹办举办期间形成的标志性实物档案，涵盖赛事奖牌、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等珍贵实物。其中承载住荣耀同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手稿等纸质档案，以及奖牌、同心药同同心丸等实物，不单止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见证粤港澳三地同手携心、通力协作、共商湾区盛事的重要历史物证。十五运会会徽吉祥物手稿捐赠者刘平云：
2: 国家将这个重任交给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那作为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觉来转化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徽徽设计，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金的紫色和澳门的绿莲的绿色，这个三个颜色来进行，所以彰显出我们三地共荣、全民共荣的这么一个态势。
1: 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开展特色档案展示活动，集中展出一百几件精品档案，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各有侧重，以档案为媒介串联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变迁同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历史，令观众在一纸一物间触摸时代脉搏。在特色档案展示中，广州市档案馆带来了南渣建设发展专题档案，完整展现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南沙从沙洲滩涛转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巨大变迁。中山市档案馆展示的1927年旗关车路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完整记录粤澳民众开民间集资修路的先河，修筑连接澳门和内地唯一陆上跨境公路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粤澳两地互联互通、人民相融的历史。东莞市档案馆展示的1980年东莞县宜兴太平手袋厂的营业执照，该厂是我国内地首家三来一宝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份执照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珠海市档案馆展示的照片档案记录1986年珠海澳门供水工程开工典礼的盛况，该工程是珠澳两地唇齿相依的历史见证，为澳门的民生提供坚实支撑。深圳市档案馆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档案，确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和制度框架，直接推动深港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是前海开发开放的核心基础性法规。此外，全国首个大湾区档案跨境通办体系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亦已上线。这个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境利用于一体，实现档案资源目录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跨境服务。目前广东省档案馆已归集上线一百几万条建国前开放档案目录，大湾区九市同步上传近二十万条，实现湾区开放档案目录全域覆盖、一网通查。群众可就近在合作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平台智能检索、跨境调度、属地办理，由受理馆全程跟进调档流转，从而实现零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3: 这个并共享平台呢，是一个集档案管理还有共享利用的一个服务平台。大湾区九市档案馆目前呢，是已经归集了10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只要在所在

0: 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然后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的一个方式，它可以不用再来回奔波，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档案。
1: 呢次创新实践，广东、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部门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重塑档案利用服务流程，加快档案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同业务深度融合，令湾区居民共享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作为红色革命热土，海量珍贵档案见证了南越大地百年奋斗征程。从革命峥嵘岁月的红色史料，到粤港澳协同办赛的15文会档案，再到实现跨城查档的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省档案馆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印记。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一同了解档案工作在传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独特价值。陈主任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内有哪些独家的馆藏红色档案呢？广东红色档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0: 围绕呢今年建党的105周年，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一系列的微视频。那我们馆藏的红色档案呢，主要是解放前中共广东省委啊，还有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从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的会议记录都完整的保存下来。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工人呐、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材料，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馆藏就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决议案，还有当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前三届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劳动大会的材料等等。另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海陆丰、东江还有琼崖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比如彭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档案资料，还有我们广州起义的相关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再比如就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南各个抗日游击队的材料，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区党委还有我们香港分局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档案材料。总之来说呢，馆藏的红色档案是真实记录的我们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初期率先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种，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了我们整个全国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历程，串联起了党在南越大地从孕育成长和走向武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轨迹。这批历史革命历史档案呢，不仅是研究党史还有我们革命斗争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我们青年、青少年还有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呢，我们馆藏建国后尤其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党政机关还有人民团体呀、企事业单位的这些档案材料其实是完整留存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先行地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
1: 那么除了红色档案，最近近10万件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档案也集中入馆了。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这批档案对见证粤港澳三地协同办赛、展现大湾区城市的精神风貌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0: 我们15运和残特奥会呢，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赛期最长、承办城市最多的一届运动会。 那赛事全程机电行程。

0: 成了各类档案。这些档案呢，是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大湾区融合创新活力的历史凭证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筹备呀，以及举办的期间，我们馆是锚定了一个全周期管理、全流程服务、全方位留存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了各类文件的资料的归集、规范整理，包括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要从源头上呢控制这个档案的质量关，全方位保证赛事档案能够真实完整、有序可控和妥善留存。那现在呢，在各方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10万件档案的归集。这10万件档案呢，它涵盖了有文书、照片、音频、视频、实物等多门类的档案，包括呢从筹办到办赛的各类文件呢，赛事的奖牌呀、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这些珍贵实物，也有各项比赛的录像、开闭幕式的全程录像等重要的音视频。那这批档案资料不仅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一个载体呢，更是见证我们粤港澳三地同心携手、通力协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
1: 那除了红色档案和十五运会档案外，广东省档案馆还存储了哪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有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我们馆藏呢主要就是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大块啊。建国前的档案呢，大概现在是约有6万多卷，包括呢清代广东的衙门档案、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明历史档案。这其中呢，海关档案应该是算是我们馆藏的特色档案之一。海关档案呢，我们是馆藏包括了近代以来粤海关、九龙海关、还有琼海关等10个海关，大概是有2万卷的档案资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1872年以来广东各个口岸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清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关于查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系列札文和照会，还有粤海关持续数十年对广东时局的一个情报记载。这个情报档案在我们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出版材料进行了全文的影印出版，还有各海关规章制度、人事、税收、出入口、货物管理等等等等他们的业务档案。那由于我们都知道，粤海关和九龙海关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出入口岸，所以呢，这批海关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是研究海关史、外贸史和我们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再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保存了丰富的、完整的这个广东地区高中等学校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等。另外呢，民国档案中呢还保存着大量日本侵华的罪证，是揭露日本暴行的有力武器。比如1936年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文件，日本掠夺东沙海产资源、武装占领我们西沙群岛的档案呢，还有包括日军为了侵略华南绘制的地图等等，以及大量日军飞机轰炸广东的一个惨况的报道、损失统计材料和工厂被炸的照片。这些档案呢，都真实记录了日寇在华南犯下的罪行。另外，我们建国后的档案呢，约有100多万件啊，主要就是广东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移交的这些档案文件。比如说，广交会出生史在内的这个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就有1000多件，这部分档案呢，也于2025年是入选了我们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还有我们馆藏还有东深供水工程的档案，约有600多件。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呢，是记录了粤港跨境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升级的全过程，也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除了这些呢，我们馆藏还征集了许多名人档案呢，另外还有2.6万多件的侨批档案。
1: 广东省档案馆留存的档案有哪些类别呢？社会公众如何才能查到、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
0: 其实我们档案呢，主要是有两大块，一种叫做这个在档案法之内的，要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接收入馆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的就是省直单位的这个档案文件，他们是到期到了满20年就要整理完成之后，我们是接收入馆。还有一批呢，就是属于侨批这种的，是我们在民间征集的， 这就是两大块的。

0: 比如说接收这个省市单位的档案呢，就是需要他们进行一个按照这个档案整理的法规要求呢进行整理之后，我们检查完毕接收入管，接收入管我们就要有一个再次整理的一个过程，还要有一个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因为现在档案查阅呢基本上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替代，基本上不再查阅档案原件。当然我们目前也在推这个单套制的管理，数字化加工之后呢，档案进入了我们这个档案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一个档案开放审核的过程。有些档案呢是到期了可以开放，这就是经过一个档案开放审核。开放的档案呢，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档案开放的利用系统，社会公众都凭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控制使用的档案，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有不同的一个审批流程。其实我们现在公众想看到这些档案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身份证这种有效证件到我们管的查阅利用大厅登记呢，公民就可以获得一个查档账号，就可以在我们的档案查阅利用系统自助查阅。当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查阅的方式，除了这种到管的查阅呢，我们也提供来电啊、来函呐、还有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的代查服务，也可以在我们全国档案查询服务平台向我们管提出一个查档申请。近年来呢，我们查阅利用工作呢主要是不断拓宽这个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服务利用体系。比如说我们跟许多兄弟省市档案馆签订了这个民生档案的跨管服务协议，我们也推出了省市单位在线利用的系统，包括我们六九国际档案日上线了这个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都是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的查档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
1: 那广东省档案馆联动珠三角九市及港澳档案馆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那么目前平台上线后的运营情况如何？这个平台为大湾区市民群众查档办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是今年国际档案日呢，我们是跟大湾区内地九市签订了跨管服务的协议，并同步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九市的跨管服务呢，其实就是依托这个共享平台的，可以实现档案资源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的跨管服务。目前呢，我们省档案馆呢是已经上线了100多万条建国前的开放档案目录。那大湾区九市档案馆呢也同步上传了近2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就可以就近在合作的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智能检索、跨管调度、属地办理，就免去了群众奔波的这种之苦。未来呢，我们也会将这个跨管通办的模式扩展至全省，然后呢持续拓宽资源共享的范围，除了开放档案也可以拓宽到民生档案、专题档案等等，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以这个跨管服务为起点，推动粤港澳三地档案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档案归集整理啊、开发利用、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人才交往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1: 那其实有不少人觉得档案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那在您看来，档案对于普通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未来还将推出什么样的活动让档案更加可感可及呢？
0: 其实在我们管的这个档案查阅前台，我们每天都会接待许多的群众，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档案馆查找档案。他们有些呢是高校的师生，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博硕士论文啊、学术研究课题等。有些呢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需要查考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参考。那有些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为了办理社保、核实工龄、落实待遇、处理纠纷等等，需要档案作为一个凭证。那我觉得呢，总之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档案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真实凭证。我们经常会说档案存史资政育人，那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 未来呢，我们馆也会持续推出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档案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这种宣讲活动。那结合重要的活动纪念日呢，举办主题展览，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这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会继续举办这个侨批档案专题展。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档案的这个跨馆服务，优化民生档案的个查阅利用服务，推进这个线上查档啊、异地查档，让群众利用档案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也更加简单。另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短视频、微视频等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档案、讲档案里的故事，打破这个档案和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档案、用好档案，真正让我们档案能够服务于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嘉允。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9: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嗯，咁啊，嚟讲讲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啦。咁啊，财富堂会嚟讲讲股市板块嘅知识嘅吓。
9: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 A 股方面嘅嘉宾啦，嚟解读咧港股同埋 A 股
8: 嘅。嗯，咁啊，另外咧，见到今日嘅呢一个嘅财经快报方面咧，都会同你关注啦。今年嘅前5个月咧，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咧增长12.2%嘅。
9: 热点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入境游的预订量同比较增长倍咁多。
8: 嗯哼，另外稍后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的，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得呈现的。下面会首先关注今天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

好啦，先系关注啦，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见到啦，今日咧就呢一个嘅三大股指 A 股方面咧，都系有一定嘅震荡嘅上行嘅。咁啊，上证咧报收喺4056点嘅，上升27个指数点啦，升幅系0.69%啊。深证成指咧报收15714点，上升215点，升幅系1.39%。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080点啊，上升63点，升幅系1.58%嘅。咁另外见到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半日市咧都系超过咗2万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咧，再嚟关注今日呢一个个股方面啦。咁其实咧都系维持住琴日一样啦，都系升多跌少吓。上升嘅个股加数咧超过咗3000家，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咧系1700家左近。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咧就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嘅吓。咁啊见到今日咧就机人板块继续走强啊，呢段时间咧可以讲系连续有一个嘅上升。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一啲嘅航天装备啦、商业航天类别嘅个股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吓。咁啊前期咧就 AI 啦系独领风骚嘅，但系见到咧就系今日以嚟啦，相关嘅一啲嘅其他嘅科技板块咧都系有法定嘅上升。咁另外新能源当中见到风电股呢段时间咧都系有低。

0: 位嘅呢一个企稳嘅表现吓，咁啊相对嚟讲咧，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咧，其实出现翻一定嘅一啲嘅消费股啦，同埋周期类嘅个股，见到今日一啲嘅化工啊、影视院线啊，包括啦就一啲嘅传媒类别嘅个股啦，都系调整居前嘅。
1: 咁今日港股咧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0.81%，国企指数咧高开0.82%，而科技指数咧高开0.76%吓。咁望翻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国企指数方面咧升1.65%，科技指数升2.02%。而恒指方面咧升1.57%。
0: 咁另外咧就系关注下咧隔夜嘅呢一个嘅美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道指啦报收52,900点啊，升1.14%。咁纳指方面咧系25,832点，跌0.8%。标普500指数咧系7,483点啊，就平盘报收嘅吓。
1: 系啦，咁啊，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有一定嘅升势，英国富时100咧系升1.67%，法国 CAC 指数咧升1.65%，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2.16%。
0: 揸时间股市扫描嘅环节咧，同你再嚟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咗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9: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嘅，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7: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咁边啲相关基础知识是唔可以唔懂嘅咧？
9: 小鱼儿，首先就系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咧喺主板方面咧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啦。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唔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7: 哦，呢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仲有咧，北交所开通嘅条件就系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9: 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而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7: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 沪市

0: 点就涨跌幅限制啦。嗱，喺主板方面咧，新股上市之后嘅前五个交易日系唔设呢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咧就涨跌幅限制系10%嘅。而第二咧，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嘅前五个交易日咧系同样冇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咧涨跌幅限制系20%啊。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啦，新股上市之后嘅前五个交易日同样冇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咧涨跌幅限制系20%嘅。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系唔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咧涨跌幅限制就30%啦。咁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嘅第一日系冇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同埋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系50%，而涨幅限制咧即系100%嘅。
1: 哇，新三板嘅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嘅度先得噶。跟住落嚟系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系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啦。
0: 嗯，系嘅，小怡啊，接落嚟你要记住第五点就系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啦。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亦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咧，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嘅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咧，就系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系大宗交易啊。小月
1: 儿，我学晓啦。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嘅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哋都要做一位成熟嘅投资者，唔可以做懵盛盛嘅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9: 你好，
8: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有一定嘅升势吓，尤其科技指数方面咧又升2.03%，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9: 嗱，咁好合理啊，即系我哋琴日都睇过，即系上翻嚟呢种位置咧，咁可能喺礼拜五之前咧有冇机会？先賣23,500呢啲位置啦，咁樣咁今日都曾經都見過，跟住有啲獲利盤就壓落翻落嚟啦，咁但跟住都見到個買力咧，都其實都較強咯。始終咧，你見到外圍咧就係嗰啲啲黃銀股啊，嗰啲啲 AI 相關嘅黃銀股啦，或者嗰啲即係芯片嗰啲嘅都回緊。咁啲錢咧出咗嚟之後咧，就相對就揾翻啲比較落後啦，或者啲個股值相對較吸引嘅啲股份去買嘅。咁所以咧，咁嗰啲股份其實都比較多係權重股嚟嘅。咁所以咧，個市咧冇辦法咧，就可以上到23,500個位置。
8: 咁今日咧見到科技股啦，都有一定嘅回暖嘅趨勢嚇。咁睇翻同 AI 概念相關嘅個股咧，呢兩日都有表現。咁係咪科技股佢哋嘅呢種走勢咧？

0: 会有一定的上升的空间呢？
1: 我自己看就我自己睇咧，就我觉得就要睇几样嘢啦，因为即系始终嗰、那个你见外边啊嗰、那个嘅情况啦，咁其实就好似就比较唔好稳定嘅情况啦。咁但今日你见到其实喺美市嗰度咧，嗰、那个纳指咧，其实都回翻暖嘅，就本身跌600几，最后跌200几啫，其实就开始啲钱去买翻呢一类嘅股份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系稍微留意一下咁样。咁就因為始終佢落翻嚟啦，咁你即係好多股份咁，其實落到廿天線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以整體嘅走勢未變嘅話咧，咁都冇穿到廿天線咧，其實暫時可以即係都叫做一個升勢嚟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想入翻嘅，或者之前走咗嘅，而家買翻咧，其實都係可以。
0: 咁睇翻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啦， A 股嗰边嘅机器人咧有一个比较好嘅表现吓，咁港股呢边机器人嘅个股都有几只嘅，包括咧同 AI 概念相关数据处理啊，包括咧硬件类啊，系咪喺呢个大赛道当中仍然都会有投资嘅机会咧？
1: 我谂估值上面比较吸引啦，头先就见到早前即系如果你话佢个跌势都有半年嘅啦，已经系咁啊，即系前日即系。可能上星期開始就有啲反彈咧，咁樣佢就見到係有所上升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去計咁樣，其實而家你話即係可能市場去睇翻緊嗰個個運算力啊，或者個需求上邊啊，咁啊嗰個價格定位上邊啊，係咪即係有數講咧？咁即係可能之前就個大家覺得可能要加價，嗰個需求大啊，又未俾唔到貨啊，咁咧令到嗰個價格上得比較多啦，變咗即係越。即係嗰啲完成品啊，即嗰啲成品咧就會比較嗰、那個成本就高咗，咁所以其實過去段時間咧都比較壓力比較低。咁如果而家嘅話，其實即係市場可能去睇翻啦，咁啊估值較低嘅股份咧，其實都見到連續幾日去買入啦咁樣。咁呢個反彈其實即係可以去到幾多咧？咁但係佢暫時嚟講，可唔可以話已經係扭住嗰個情況咧？就暫時未能夠結論嘅。咁但係就見到啦，咁呢啲嘅嗰個嘅資金買入咧，其實都較強嘅。唯一要注意就係、是、其實係會唔會再升多一輪啦？咁就會唔會已經係有一定嘅獲利盤出現咧？咁呢個就擔心喺今日嘅即係收市前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咁樣嘅獲利盤都唔定。
0: 咁我见到呢就係、是、汽车股方面下呢两日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喺唔少嘅一个即係汽车去发布嗰、那个即係佢哋嘅销量啦，似乎呢都係保持稳定下。咁对于汽车股系咪都可以继续布局呢？
1: 都可以嘅。咁当然你话即係嗰、那个油价嗰度其实就松返㗎啦。咁其实关唔关事呢？咁样就即係之前就驚油價太高啦，咁啊電車可能就會好啲啦。咁而家又另一個講法咧，就係個天氣炎熱啦，咁係咪可以用啲環保少少嘅車咧？咁樣咁啊，可能即係我尤其是即係你見到歐洲市場，可能對呢啲嘅情況可能會有一定嘅即係概念上嘅一啲嘅著物啦。咁變咗都有一定嘅吸引性喺度咁樣。咁我諗純粹係個估值上邊較吸引啦，即係你話譬如。即係比亞迪呢啲去到80蚊樓下嘅呢啲，今日先上咗80蚊，咁其實都即係個估值上面就即算比較吸引啦。咁都係嗰句啦，咁啊呢個反彈啦，啱啱穿翻廿天線啦，就小心啲，就係今日尾市會唔會有一定嘅獲利盤出現咧？咁呢個都係值得關注嚟講。
0: 咁見到咧市場對於即係美聯儲加息咧有一定嘅預期降温啦嚇，咁今日見到金屬股、黃金股方面咧有一定嘅反彈，咁短期內佢哋嘅呢種升勢係咪都會有一定嘅現象？
1: 係啊，咁呢個我哋琴日即係都喺個節目我哋提過，就係話有啲嘅金屬股啊、黃金股嘅，琴日已經上咗嚟咧，個黃金微升啦。咁會唔會即係預示到個黃金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呢？咁其實即係琴晚即係升100点嘅，100蚊嘅，其實都咁見到今日就有一個嚴重嘅升勢啦。咁樣咁都叫做跟到嗰、那個地處嗰個嘅黃金嘅價格啦上升啦。咁就啲黃金股都係稍微搞好。咁我覺得就即係純粹係即係要個金價咧嘅情況咧，即係影響為多啦，就多於即係話有冇啲好基本嘅需求啊，各樣嗰啲係咪嗰啲咧？咁我覺得暫時又唔係嘅就。咁所以即係我諗你話個短線個反彈咧，其實都幾勁嘅，其實都咁啊，同埋追啦，我見到好多人都 即係。

0: 諗好多人都啲貨之前冇啦，咁或者都諗起啊，之前啲金都升得好高喎，咁係咪可以買下咧？咁樣咁即係不約而同啦。其實金嗰啲金股其實啱啱又係上到廿天線啦。其實呢個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嘅地方。咁會唔會又係好似頭先講啲咁嘅股份，其實有一個一定嘅即係話喺度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呢一扎股份啦。咁我哋都係即係會關注嘅，即係呢個廿天線啊，會唔會成為一個阻力？佢回調去到個幅度幾多？咁其實啲人會就睇到佢係咪一個已經轉勢嘅情況咯。
1: 嗯，咁喺暑期嘅呢個即係消費旺季啊、旅遊旺季啊、消費股啊、一啲酒店旅遊股方面，有冇一定嘅呢個投資嘅機會喺度咧？
0: 嗱，暫時就見唔到話好大嘅誘因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個油價跌翻，咁其實會唔會即係吸引翻啲人去買，即係出遊啊，或者去咧，去即係去旅行咧？咁呢、這個咁一定係有一定嘅提振嘅作用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話暑假咁，你話即係外天嘅個天氣都唔係話特別穩定嗰陣時咧，其實都即係可能都會打亂咗啲行程嘅，其實都咁。所以其實真係你話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咧？咁呢、這個。可能就未必太多，因為始終都要好睇，即係七月啲時候出邊啊，七八月啊咁嗰啲，整全球嗰啲環境其實都未必可能即係好大誘因，令大家可能想去遠啲啊，去一啲即係去旅行啊。咁你話最多去澳洲咁凍啲咁樣都有啲機會，咁但係其他地方咧個誘因就唔係好大，始終即係嗰個天氣因素啦。咁我覺得就未必好大嘅發揮空間其實。
1: 嗯，咁睇翻世界杯方面啦，其实亦都系好多人关注嘅一个赛事啦。咁对于一啲嘅食品饮料股方面，仲会唔会有一啲嘅刺激咧？
0: 今次世界杯局嘅时间，仍然咧咁就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凌晨三点钟去到第二朝嘅八点啊、十一点啊嗰啲情况啦。咁即系如果你话有一只股份系个叫饮茶股啦、早餐股啦咁样，咁可能就即系香港都有一间系就系、是。即係食早餐睇波啦咁樣，咁即係可能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可能反而就吸引啲啦。但係平時即係以前即係傳統上邊，我哋一講到即係一啲咁嘅國際賽事，去論到一啲嘅譬如酒啊、酒吧啊或者一啲嘅啲酒店啊嗰啲，其實就唔係太今次就可能未必受惠到啊。咁所以我諗今次嚟講咧，就反而真係未必可以帶動到呢啲嘅股份嘅上升啦。
1: 嗯，咁睇翻，其实从上个礼拜以嚟啦，港交所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迎嚟新股上市吓，而大部分咧都系分布喺科技同埋生物医药行业嘅。咁科技股头先亦都讲过近段时间嘅走势啦，咁但系睇翻医药股方面，近段时间亦都系有比较好嘅表现吓。咁对于医药股系咪大家都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下？
0: 药股嘅话，其实就都仲有上，即系仲有啲新股上市嘅。但係唯一就即係要注意下一樣嘢啦，咁其實即係反彈都一定程度㗎啦，都咁見到就係今日去到高位開始有少少嘅，譬如一啲嘅一部分嘅股去到即係近期高位嘅話咧，其實有啲嘅回落啲獲利盤出現嘅，咁有啲可能就反彈唔係咁多咧，個升勢都仲持續到，咁呢個就要注意翻，其實即係佢個別嘅股份，其實佢喺嗰個股價咧係咪好近即係近期個高位啦，譬如。即係信大嗰啲可能會係啦，咁但係康方咁嗰啲其實都仲有一段距離，咁可能即係離個阻力位都仲有啲距離嘅，咁可能就逐漸去稱翻個情況咯。咁即係嗰、那個呢啲嘅生物科技股啊，或者生物嘅醫藥股啊咁樣，其實都唞咗一段時間啦。咁就自從即係我諗喺嗰啲嘅AI 嘅芯片啊，或者啲模型嗰啲股份裏邊一個回吐之後咧。其實啲資金就落翻去呢啲類股份裏邊嘅，其實咁啊，所以就見到啲資金其實都係即係會一啲緩慢嘅動作咯。咁就呢、這個係即係見到佢，即係呢個就始終都係呢、這個市場上邊呢個投資者咧比較喜歡嘅板塊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估值夠吸引嗰時咧，其實都會有資金咧入去買翻呢一類嘅股份嘅。
1: 嗯，系啊，咁三个礼拜咧有35家嘅企业啦 IPO， 仲有534家喺度排紧队吓，咁亦都讲到话今年嘅融资咧有望达到3800亿港元，大家睇到港交所都系非常之畅旺吓，生意非常之好，咁展望后市咧，其实对成个市场嚟讲都唔会有一定嘅一个助推嘅作用，对于后市方面你又点睇？
0: 似乎23500有啲阻力啦，

0: 樣，可唔可以再上咧？就睇外圍情況啦，同埋即係啲資金會唔會有再次去睇翻啲 AI 模型股啦？咁如果咧話即係如果好似今日我哋頭先講晏晝有一定嘅獲利回吐出現咧，咁其實對整體個指數都有一個不利嘅影響咧，因為始終即係近日升嗰啲嘅傳統股都係即係一個估值上邊一個反彈，咁如果你話今日有一個獲利回吐嘅情況出現咧，就對指數即係有啲壓力喺度啊，咁可能就會之後咧就試翻即係22,800-23,000嗰啲位置量咁樣，即企穩咗之後，可能之後先會有機會再上。咁當然咧，我哋都提過啦，之前會唔會5-6翻身啦？咁其實都少少翻咗身嘅嚟嘅都。咁但係回吐嚟講，我覺得一定會有嘅。咁就分段吸納啦，或者即係去做一個即係唔好太急於見到急升咁先去追啦，咁啊太遲啦。咁但反而就即係有部分嘅股咧，可能就要慢慢去做。咁但係反而就即係啲潮流股啊，咁啊啲 AI 嗰啲。芯片啊，或者嗰啲嘅模型股咧，咁嗰啲如果行有時咧，就會行得比較快嘅。咁呢個大家都需要去注意翻個市場嘅氣氛啦。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咁继续系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一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啦，亦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吓，咁啊广州嘅呢一个瑞丰量化投资嘅董事长吓，徐志峰先生嘅，志峰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啦，咁啊都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就继续系震荡往上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嘅吓，咁啊其实呢段时间咧波动性咧都系有少少嘅呢一个嘅加强嘅，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呢个表现啊？
5: 經過昨日的大幅波動之後，我們看到今天上午重新做多的意願是開始強烈翻，都是跟一些外圍的指數有一定的反彈的因素有關。昨天的特別是科技類的品種大面積的出現回撤或者跌停的一個數量比較多的情況下，深成指啊，琴日係跌620點嘅，咁啊今日嚟講咧係上午收復翻215點嘅點位啦，咁啊整體嘅 K 線組合嚟睇咧係可以向琴日嘅一個開盤點位係接近反包咁嘅走勢啊，咁啊整體嘅一個盤面嚟睇咧昨日的回調得比較大的科技股咧，今日都有重新的一個回抽的一個動作，但係板塊切換咧係比較明顯啊嘛。經過科技的回調啦，咁啊今日重新拉起的板塊品種咧係嚟自於譬如話貴金屬啊、人形機器人啊、機器人執行器啊、一啲汽車零部件啊，或者係商業航天啊一啲有色金屬為主嘅。咁風格的切換是比較明顯的，我們是看到七月回來之後呢，其實很多的一些近期漲幅比較大的一些科技品種呢都是在高位不斷有放量換手的跡象，資金是邊拉邊撤的一種手法是比較明顯的。今天重新去一種板塊的輪動裡面呢，看到半日裡面漲停板的家數呢也都是去到接近120家，所以這種市場沒有昨日的這種波動是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只不過風格的切換或者資金的騰挪的這種跡象是會比較明顯。以上證指數為例，目前仍然都是圍繞在4050點附近是有一定的震盪，昨日的低點只要近期不破的情況下，按照目前的走勢來看，仍然都會圍繞在20天均線附近是震盪的一個格局為主的。
4: 今日的確見到就今日一啲嘅即係機人股仍然較為之強勢，咁見到咧 A 股嘅呢一個嘅 A 巨新智能第一股咧即將要登場噶啦，咁根據咧證監會網站嘅消息咧，亦都同意咗預算科技嘅呢一個嘅 IPO 嘅發行咁樣樣嘅嚇，咁啊似乎咧即將要登陸到呢一個嘅資本市場啦，點樣睇到係對於機人板塊嘅一個影響？
5: 機人的整體板塊咧，佢係有一定的消息面方面的刺激啦，再加上咧連陸續係有兩家咁嚟去連住上，而且我哋見到依啲 三種咧都係喺今年入邊係開綠色通道咁嚟去加快 IPO 嘅，咁上市融資之後咧都係會帶動整體嘅產業鏈嘅一個上下游嘅一種特別係零部件方面嘅上市公司嘅整體業績，咁再加上喺六月份入邊嘅，譬如話優必選推出嘅一個陪伴式嘅機器人啊，呢啲咁嘅發布會入邊咧，訂單咧亦都係超市場嘅預期啊，咁去到十幾萬一個嘅機器人嘅情況下咧，亦都係接到比較大嘅訂單，再加上每一個新嘅科技機器人嘅呢啲上市公司嚟講咧，佢行嘅一個技術路線又好，或者係受眾人群都好咧，都有唔同啊。聽起來有啲係工業嘅，有啲係商用嘅，有啲係民用嘅。咁所以整體我哋今日見到板塊入邊嘅機器人板塊都係出現漲停潮，咁啊大部分都係嚟自於呢啲關鍵嘅零部件嘅一啲上市公司嚇，咁啊呢啲公司長遠嚟講咧係會受惠嘅，咁啊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喺七月份嚟講呢種風格切換係比較明顯啦，可能呢個人形機器人接咗一個半導體或者存儲芯片嘅呢啲出咗嚟嘅資金嘅一個一棒嚇，咁可能連續性係仍然都係睇好嘅嚇。
4: 都帶動咗啦，就上游嘅一啲嘅零部件啊等等啦，都同步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走強嘅。咁但係除此之外，見到今日其實咧科技板塊當中一啲嘅元件啊，包括啦消費電子啊等等啦嚇，一啲嘅科技硬件啦，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表現嘅。咁啊前段時間相關嘅一啲嘅 AI 硬件咧，成為市場方面嘅一個嘅即係主流同埋焦點嚇。啱啱都提到啦，可能咧會有一啲嘅接棒嘅一個作用喺裏邊。咁短期仲見唔見大家關注前期熱門嘅赛道咧？
5: 前期热门嘅赛道，特别系CPU 啊，一啲存储芯片啊，或者系一啲科技类嘅领域啊，半导体啊呢啲品种嚟讲咧，咁佢琴日嘅或者系呢几个交易嘅大幅回调嚟讲咧，如果佢系可以喺短时间内止跌或者重新有资金回补嚟做一个系深幅的調整而重新拉起的話呢，那我們說一直都是在這些品種上會有解鈴還繫鈴人，令人的一種風格，如果它可以這樣做的話呢，中長期呢其實因為它目前的整體訂單的飽滿度呢是會比一個機器人板塊更加好，而且是超過市場預期，而且有一定的需求端的定價權，所以這次的深幅的回調會不會是一次重新倒車接人的一個機會呢，我們有待去觀察，特別一些頭部的品種只要它回調到一些重要的關鍵的技術支撐位置，而有重新放量有資金回補的話呢，我們覺得仍然科技這條主線呢的一個概率是在下半年呢繼續是延續的概率會比較高的。
4: 咁除此之外啦，其实前两日都见到部分一啲嘅消费股啦，都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起色喺里边嘅吓，咁亦都进入到呢一个嘅即系半年报嘅即将披露嘅呢一个嘅时间咧，有冇边啲嘅板块前期可能被错杀，咁喺业绩方面咧可以进行期待嘅咧？
5: 半年报入边咧，其实我哋可以关注翻比如话有比较强一啲周期性嘅错杀咗嘅一啲板块啦，比如话有色啊、稀土啊，咁其实今年嚟讲，佢哋亦都会一嚟受到外围嘅一啲因素变化啦，或者系一啲国际期货嘅变化啦，但系佢整体嘅一个业绩嘅预期，咁特别一啲铜方面嘅喺铜箔啊，喺PCB 方面容量会比较大，咁未来呢个整体嘅需求端系会比较强。咁另外一个業績是有確定性的，比如說一些電力啊、一些 IPC 機房建設啊、一些算力方面的建設呢，我們見到有部分的，比如說算力租賃方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其實它們已經是接到一個連續幾年的一個租賃的一個合同，才會大面積地去擴充它們的一個 IPC 的建設，所以加上各大的省份城市咧，都是會有政策的出台。特別今年嚟講咧，字節跳動的一個融資咗700多億的情況下咧，佢第一時間咧係去投入，比如話 IBC 機房的建設啦，已經是選址咗喺 內蒙古方面嘅。咁雖然呢個指跌。

0: 周期係相對要長啲嘅時間，但係依個喺依個算力建設方面咧，係帶動好多，譬如話一啲綠電方面嘅電器元件啦，或者係電算協同方面嘅一個佈局啊。所以我哋覺得長遠嚟睇，依啲係比較有確定性、有訂單嘅行業嘅一啲上市公司，特別係頭部啊。咁頭部嘅上市公司包括佢嘅一個設計啊、儲能啊各方面呢啲連續性係會比較強啲嘅。
1: 咁另外咧就見到市場方面咧繼續維持一個咧相對就偏震盪少少嘅，咁短期大家嘅操作策略方面咧冇咩嘅建議俾各位
0: 啊？目前一個大指數仍然都係睇震盪市為主因，特別以深成指為例咧，最近呢個本週嘅走勢亦都係嘗試去突破一個前高，但係咧因為周三嘅呢個嘗試突破未果之後咧，先至有周四嘅呢個大幅嘅回調，咁所以短期嚟睇咧，喺指數層面嚟講咧，仍然都係會喺一個區間嗰度去選擇以震盪一個波幅為主嘅，所以短期指數只要唔係話去跌破，譬如話一啲重要嘅60天均線呢啲位置嚟講咧，仍然都係可以去淡化呢個指數嘅一個震盪啊。咁但係因為有咗呢幾個交易日嘅一個大幅嘅點位嘅一個波動嚟講咧，亦都係會造成咗我哋見到每一日咧嗰個黃白線嘅一個分離度係比較大。咁今日嘅黃白線嘅分離度就開始縮細啦。咁啊，證明咧有資金願意重新喺呢啲點位位置咧回補翻一啲權重品種，所以我哋投資者咧可以去關注翻一啲權重品種入邊，即係特別係每一日都可以喺成交金額前一兩百位嘅呢啲品種嚟講咧，仍然都係資金選擇去博弈嘅一啲板塊啊，或者係啲重要嘅一啲標的物嚇。咁喺呢啲標的物入邊嚟去進行一個篩選嘅話咧，咁相信嘅一個概率係會比較高啲嘅。
1: 咁仲係要跟住資金走嚇。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一個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2026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55规划开国之年。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同埋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嘅视角，解码香港金融嘅硬核实力同埋广阔前景。今日咧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6: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1: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如何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东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啱提到嘅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系提出吓，2026到2030年咧系分三个阶段咧，将香港建设成为咧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同埋咧定价中心嘅。咁啊，可唔可以请林教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香港呢三个阶段

0: 阶段咧，分别会有边啲嘅举措？点样样嚟推动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呢？
1: 我认为是依托香港数字债券发行白皮书2026年的一个三阶段的规划，香港是将会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跨境互联互通这五大的维度呢，是去搭建闭环的数字债券资产的生态，从而稳步实现由交易到定价到规则的一个三大的全球中心的目标。咁我哋可以分階段嚟睇嘅。咁第一階段咧就係2026年到2027年，要做啲咩事呢？就係要完善底層嘅法規同埋金融基礎設施。咁喺立法嘅層面去補充數字代幣債券嘅配套細則，優化家族辦公室、資管機構投資數字債券嘅相關嘅稅務政策。咁仲有咧就係香港金管局亦都係會擴大數字債券嘅發行補貼，降低各類嘅主體嘅發債成本。第三咧就是技术端的升级债券工具咧，中央结算分布式的一个账本的系统，统一数字债券的行业数据的标准，对标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通用的分类规则，从而打通境内外数字交易平台互通的一个接口，从而实现港元、美元、人民币等多种数字债券发行结算回购的全流程的标准化，同步去拓阔发行主体的那个范围，在政府按揭证券公司的基础之上呢，亦都会吸引内地的科创企业、绿色龙头企业、跨国集团、多边金融机构来到香港去发行债券，进一步丰富绿色数字债券中长期固定收益产品的一个供给的。但在第二阶段呢，就是2028年到2029年，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要拓阔投资者的范围，激活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呢，是面向各国的央行、主权基金、保险、资管机构持续地去推介多几种的数字债券，而另一方面呢，就要逐步降低个人投资的门槛，吸引大湾区高净值人群、家族办公室去参与资产的配置，搭建专属数字债券的线上交易平台，落地中央对手方的回购机制，解决当前代币债券二级市场活跃度不足的痛点，持续去完善价格发现的功能，夯实全球数字债券定价中心的地位。咁第三阶段呢，就是根据白皮书讲的，就是到2030年啦，就要参与全球行业标准的制定，搭建跨境数字资产互联互通网络，联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去输出香港的代币债券实操的标准，推动香港行业规范和全球主流市场的相互的认定，联动东盟、中东、欧洲清算机构去搭建跨区域的数字债券的流通体系，还有就是吸引全球发行方是将香港作为数字债券首选的发行地，形成行业规则的输出的能力，最终目标是要令到产业配套同步完善，培育本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合规、估值评级专业服务商的集群，联动香港的本地高校、经济智库呢，是去搭建数字金融的研究平台，持续去输送专业人才，还有呢，就是要常态化地去举办数字债券的高峰论坛、新增生产力的金融专场活动等等，从而呢持续去提升香港数字债券在全球的知名度，形成政策扶持到基础设施到发行企业到投资群体再到专业服务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闭环，从而稳步地去落地白皮书所提出的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建设的目标。
0: 香港数字债券枢纽的建设，怎样可以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推动内地企业跨境的投融资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1: 好好的问题。我认为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深度绑定，同时都是可以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实体产业，形成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实现双重的正向价值的。对于内地实体企业来讲， 數字債券係重構咗傳統離岸融資嘅模式。

0: 簡化了發行中介的流程，亦都壓縮交割的周期，降低綜合的融資成本。咁企業咧就可以靈活咁去選擇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咧，係去配套海外項目投資嘅資金嘅需求。咁而大灣區嘅新能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等呢啲科創企業咧，就可以通過人民幣數字債券去籌集海外嘅低成本嘅資金，用於海外建廠、技術並購、全球渠道嘅拓展。咁綠色數字債券方面咧，亦都可以對接全球的 ESG 的專項的資本，匹配國家雙碳產業發展的訴求。當前有七成的內地企業的離岸債券，據我所知是在香港發行。數字債券提供了全新的輕量化的融資工具，從而有效地去緩解了企業海外擴張的資金壓力。而在人民幣國際化層面，多幣種的數字債券持續地去擴充，就會令到離岸人民幣的優質資產供給是不斷地得到提升的。還有就是數字資產交易的高效、流通便捷的優勢，吸引了全球央行、主權基金、資管機構不斷地去增持人民幣的固定收益的產品，亦都可以完善離岸人民幣長短端的收益曲線，配合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部署。數字債券其實已經是成為了跨境人民幣流通的全新的載體，持續提升了人民幣在全球資產配置當中的比重。在我們大灣區協同的層面，是會形成清晰的產業分工。那怎樣分工法呢？大灣區城市就是負責研發製造，而香港的角色就是要依托数字债券市场去提供离岸的融资，包括汇率对冲、全球投资者对接一站式金融服务等等，简化了湾区企业到香港发行债券的预审的流程，亦都可以降低了跨境合规的门槛。所以呢一句说话呢去总结了，双向的即资金的双向流通渠道持續暢通，一方面是引導全球的低成本資本通過數字債券流入內地的高端製造、科創的實體，而另一方面就是支持內地的資本依托數字債券去配套海外的優質的固定收益的資產，從而進一步優化跨境資產的配置結構。而疊加債券通的機制就可以打通境內外投資的通道，數字債券是進一步打通了國內國際資金的雙循環的鏈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同步賦能內地的實體經濟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擴容。
1: 最後時間都想請教林教授，十五時期香港怎樣加快打造全球數字債券樞紐，來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金融強國建設呢？
0: 我認為香港建設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將從數字金融開放試驗、人民幣國際化、實體經濟賦能、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跨境金融安全五大的維度去服務金融強國和國家的高質量發展的。我們可以分開來去分別去探討一下。第一方面就是要打造數字金融制度型開放的先行先試的窗口。具體來說就是要依托一國兩制去先行去探索代幣化債券，還有就是分布式帳本在固定收益市場的合規落地的路徑，形成兼顧創新和風控的完整的實操監管的標準。等到相關的成熟經驗可以形成了之後的話，就會為內地數字債券、數字資產市場的開放是提供了可以參考的範式和樣本，穩步推進我們國家的金融制度的對外開放。咁第二方面就是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嘅落地啦，因為數字人民幣債券發行咧，係會豐富全球人民幣投資嘅標的，依托香港跨境流通網絡咧，係會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喺全球債券嘅定價、結算場景嘅使用佔比、堪實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嘅地位，仲有咧係會契合咗金融強國嘅貨幣嘅頂層嘅佈局啊。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賦能全國嘅實體經濟同埋新增生產力嘅培育。數字債券係有助於降低內地科創

0: 高端製造企業跨境融資的門檻，從而引入全球的長期的產業資本，助力前沿的技術成果全球化的落地。還有就是綠色數字債券是有助對接全球的可持續的資金，支撐住國家的雙碳目標的落地，以數字金融工具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咁第四方面呢，就係要可以提升我哋國家嘅全球金融規則制定嘅話語權啦。香港深度參與咗 ICMA、BIS 即係國際清算銀行等等呢啲國際組織嘅數字債券嘅標準嘅研製，輸出融合中國市場實踐同埋國際通行規則嘅代幣化嘅標準，亦都可以打破海外機構嘅單一標準嘅壟斷，從而增強我哋國家喺全球數字資產固定收益領域治理嘅參與度同埋影響力。咁第五方面咧，就係構建分層嘅跨境金融安全嘅屏障。香港嘅分級嘅投資者、分層嘅監管機制、隔離數字資產跨境風險、CMU 獨立嘅結算體系，係有助於緩衝國際資金嘅波動嘅衝擊。咁作為離岸創新嘅試驗場，香港是承接了數字債券前沿的業務，避免風險是直接傳導到內地，所以最終是有助於築落內外雙重金融的安全防線的。所以整體來看，香港數字債券的樞紐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全新的增長極，而充分發揮它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功能，亦都會聯通全球的資本同埋國內實體經濟，同步咁樣去推進金融開放、貨幣國際化、產業升級、全球金融治理，持續咁樣係以數字金融創新去為金融強國建設去注入香港嘅動力㗎。
1: 嗯，的确，香港提出分三个阶段打造数字债券枢纽，1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基建，拓宽全球投资者网络，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在服务湾区实体经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中国全球金融话语权，筑牢跨境金融安全屏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香港的独特力量。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深度的解读，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嘅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到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法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记者昨日从上海证券交易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沪市宽基 ETF 分红总额规模达到170亿元人民币，红利类和现金类 ETF 分红规模将近20亿元，

0: 在境内 ETF 分红总额当中合计占比达93%。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今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香港作为领先的全球资产及财富管理枢纽，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20%至42.2万亿港元，5.4万亿美元，创低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表示，近年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境外的投资者占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再次印证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国际化定位。香港资产管理人在全球资产配置及多元投资方面继续展现出卓越能力，推动香港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天候金融枢纽。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人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境外市场，而其债券投资的管理资产则连续第二年实现两位数的升幅。
0: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咗6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咗一级交易商需求。
1: 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嘅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美分，收于每桶$68.69，涨幅为0.1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美分，收于每桶$71.08，涨幅为0.32%。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旅游。现在暑假的这个开启导致了这个旅游市场进入到旺季的。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昨日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当中就显示了，暑期的入境游延续强劲的增势，一个星期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6倍。
1: 是啦，咁报告显示啦，近一个礼拜平台上嘅暑期旅游热度同比有增长超40%，亲子客群同埋大学生客群咧系主力军，而目前旅行嘅预订量咧分别同比有增长31%、58%啊。
0: 休闲避暑仍然咧都系暑期旅行嘅优先嘅选择吓，咁啊东北啦、西北同埋西南嘅目的地旅行预订量咧系快速增长，数据显示咧，抚顺、河池，仲有咧阿拉尔、辽宁、鹤岗、石林、国勒等等的目的地的预订量都是快速增长的，远超了平均水平。从总量来看，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重庆、南京等等的目的地都是最为之热门的。
1: 是啦，咁出游玩法方面啦，研学游系大热门。咁数据显示啦，自然探索啊、户外挑战、名校打卡、非遗体验，亦都备受青睐吓。例如去贵州打卡啦，中国天眼探访溶洞，去宁夏大漠观星，去青海湖观鸟睇鱼等等啊。
0: 咁入境游方面啦，数据就显示啦，目前啦出境游嘅线路预订量咧，同比系增长108%嘅。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咁啊，而巴西、冰岛、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土耳其等地咧，增速亦都系较为之快嘅。咁入境游仍然咧延续强劲嘅势头吓，广州啊、上海啊、成都啊、北京等地咧，都系入境游嘅最热嘅一个目的地嚟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嘅。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记得上到去云听客户端度啊。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

0: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5: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到内地的三家纪念馆，追寻红色足迹，耕造红色血脉。
6: 之后来关注到近日举行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让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日。
5: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上集。
6: 全城有我嚟听到为母千年，过嫁及非为维吾尔族扶车赛乃母，绘就丝路文旅新图景。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7: 如果文物有声音，
8: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7: 如果文物会说话，
9: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0: 我是清明上河图，
11: 我是四羊方尊，
12: 我是秦岳府中，
13: 我是北宋孩儿枕。
7: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吸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当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的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南湖革命纪念馆红船起航展等基本陈列，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

0: 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奉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等的主题展览共计36项。
1: 其中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近段时间以来参观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耕作红色血脉。在这里，游客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参观人群中既有学校师生、各个年龄段的党员、企业职工，也有专程前来学习的普通群众。游客孙宇：
3: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我们作为青年人，包括我也是党员，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这个党呀，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那么通过这个参观，我就想觉得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祖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安全稳定。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的一个贡献。
2: 游客樊悠然：
4: 我是一名今年的高考生，来到党的诞生地，也是希望能够从中国共产党这段光辉的历史当中汲取一些自己前行的力量。
2: 在参观人群中，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讲解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20年来，这支队伍也培养1000多名正式上岗的小讲解员，坚持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李子轩：
5: 我已经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一次和革命先辈们对话的宝贵机会。我想继续做好小小播种人，把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种子播撒进更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心里，把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赵博然：
6: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传承和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我觉得应该先把红色故事学好讲好，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将建党精神运用到平时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去，不怕困难，坚持奋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不断攀升。其实除了国家文物局所公布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在全国各地红色文旅热度都持续高涨。
0: 的确是这样，就比如说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就迎来了各地游客的打卡热潮，大家循着红色足迹而来，在回望历史当中坚定信仰，在感悟精神当中凝聚力量。来听到江西台李先、南昌台金良的报道。
7: 进入暑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市民、青年学生与省内外游客接踵而至，各个展区前都有驻足观展的人群。跟随讲解员的讲述，90多年前南昌城头石破天惊的历史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7: 细致生动的讲解还原着革命先辈身处绝境仍能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艰苦过往。展厅里不少游客放缓脚步，围立在展陈文物前细细品读，透过这些承载岁月印记的物件重温烽火征程，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八一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对不少游客而言，这场实地探访是一次特殊的心灵洗礼。游客陈瑶：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南昌旅游呢，我第一站选择的就是来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这次参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以前都是在课本上读到革命故事，而今天我亲眼见到了这些老物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艰难。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勇无畏，才有了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次参观对我来说是一次很特殊的心灵洗礼。
7: 从课本文字到实物实景，红色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不少青年游客表示，

0: 是把我们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当中去，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1: 站在红色旧址回望百年征程，105年的风雨坚守，更让人体会到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不少游客说，会把参观的收获转化为实干动力，在岗位上以实际行动致敬先辈，献礼时代。游客胡月。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来到这里体验感完全不一样。105年的风雨征程，全靠一代代先辈的坚守和付出。站在这片红色旧址里，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这份安稳美好的生活，收获特别多。
1: 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吸引力。纪念馆也在活动内容与服务保障上持续升级。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
3: 我们截止数据统计，6月份到现在，差不多是有17万余人次走进了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今年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这个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另外呢，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我们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据了解，接下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还将持续丰富建党主题红色活动内容，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引导广大群众从百年党史、八一革命史中汲取不竭奋进动能。
4: 跟住落嚟，我哋再去到江苏睇下。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中共常熟特别支部100周年特展在江苏常熟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幕，以全新的史料、多元活动跟续红色筋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来听到总台记者钱诚、江苏台记者王德剑的报道。
5: 本次特展以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为脉络，划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四大板块，系统梳理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点燃革命火种以来，一代代常熟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在常熟的实践落地。筹备期间，策展团队联动常熟市委党史公办、常熟市档案馆、常熟博物馆等多方力量，检索线上学术库，实地走访史料点位，挖掘整理一批此前从未对外披露的珍贵一手史料，成为展览最大亮点。常熟市历史文化暨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王根源。
6: 我们结合常熟本地的红色资源，以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沙家浜部队以及沙家浜爱国拥军联合会搭建共建平台，举办一些座谈、纪念、研学活动。我们同时挖掘整理革命的一些史料，守住我们珍贵的红色记忆。
5: 活动中，纪念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封正式发行。纪念封以红色为主色调，融合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活动旧址以及常熟标志性建筑方塔，并配有专属邮政编号，极具纪念意义。现场还向革命后代代表及苏州市级以上党史教育基地负责人赠送了纪念封与红色地标穿越80年的信仰之旅等红色书籍。革命烈士谢凯后代谢布什。
7: 我觉得我作为革命的后代啊，要根据红色血脉，要继承这个红色基因，要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要继续努力奋斗。
5: 活动同步启幕2026沙家浜红色文化季，整合主题临展、大思政课、红色宣讲、精品研学等多元内容，创新党课形式，活化军民鱼水情红色故事。青年党员、大学生代表通过开放麦分享信仰感悟，情景演绎跨越时空的追寻，黄之平再现革命先驱暗夜寻路的赤诚，让红色故事贴近青年，直抵人心。青年代表江震表示，
8: 未来我也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内深耕，立足本职工作，守护红色根脉，讲好本土红色故事，努力以红色文化赋能城市发展。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近日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约2000名各界人士齐聚广东省中山市，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追寻伟人足迹，感受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
1: 企在两岸关系承前启后的历史新起点上，这场盛会既是对先贤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的铿锵和鸣。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的报道，让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约。
3: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

0: 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青年李长志，
1: 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0: 百余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一生依国为志，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觉醒点燃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或今日所谈的民主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文明。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继友，
2: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0: 孙中山曾侄孙女，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雅丽，
3: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本身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也就是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0: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雅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起手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4: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的，一个民族强大的，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步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倾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百年前先生描绘的建国方略蓝图曾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今天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回望，书中的构想早已化作现实。港珠澳大桥如长龙卧波，深中通道让天堑变通途，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昼夜不息。这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飞跃，更是民族走向复兴的生动注脚。澳门中山小榄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小龙：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2: 我觉得大陆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啊。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么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先生擘画的建国方略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记

0: 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昶志：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吸一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綦江之畔，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正如凤凰花年年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伟人故里共话合作，共叙情谊，共谋发展，让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里出发，读懂自己的根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
2: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乔东，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

0: 晚。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片湖，唔深却沉淀咗三千年嘅松茸。传说三千年前，姜尚喺呢度垂钓，后嚟周文王寻佢而嚟，佢就成为咗姜太公。从此上湖嘅水波上边荡漾住佢嘅名字。
0: 常熟嘅活古董，当地人管佢叫做绿毛龟，有住咩特点呢？咁古人点解会费尽心力喺良方上边编出嚟以假乱真嘅感受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江苏常熟上集。
2: 常熟古城的一处民居里，李卫城一大早就开始收拾他的水缸。李卫城的宠物，乍一看是一团团绿藻，毛茸茸的。在水里轻轻飘摇，可仔细瞧，那绿藻竟缓缓伸出四只脚，探出一个头，原来缸里养的竟是活生生的乌龟，常熟人管它叫绿毛龟。
3: 发型呢，不能让它乱，要经常给它梳理。它是我们常熟的活古董，复古就是中国的四大奇龟之一。
2: 明代文人记载，山中水潭产绿毛龟，但它并非独立品种，而是龟与藻类的共生体。藻类在龟甲上安家，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二者相依相存。
3: 这种共生关系呢，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常熟鱼山的王口泥水龟呢，生长较慢，龟甲稳定，能让藻类植物长期附着，不易脱落。加上我们鱼山的水流富含矿物质，且水流平缓，所以是绿毛龟产生的理想之所。
2: 绿毛龟的共生奇观离不开鱼山的水土。而这座山同样以它亘古的脊梁托起了常熟城。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鱼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便有了今日的鱼山。在平均海拔仅有数米的长三角平原上，鱼山陡然拔起260多米，东西绵延约7公里，南北横亘约3公里。它虽是小山梁，却是这片水乡泽国中最醒目的地标。常熟城就安卧在它的东南脚下。
4: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原理事向炳军，
5: 沿着鱼山的山脊一路蜿蜒向上，会让人仿佛是置身于北方的长城，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常熟城墙，也被人们称为叫江南的长城。
2: 鱼山横亘古城西北，峰峦蜿蜒入城，常熟城墙沿山脊腾跃而上，从阜成门经鱼山门至镇海台，全长约1400米，如巨龙隐于密林，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
5: 历史上因鱼山在西北的方向，地势更高，每逢大雨，雨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常熟古城因此也受到了当红的洪涝之苦。人们巧妙的依势利导，将几条东西向奔流的这样的河流把它疏浚整理，形成七条平行的河道。
2: 鱼山如屏风嵌入古城，七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令南北往来十分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 秦川河。

0: 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
1: 您的大仓桥咖啡好了，
2: 谢谢。
0: 如今秦川河边古桥咖啡悄然走红，人们将桥的轮廓画在咖啡上，举杯与身后的古桥同框。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贤大多已隐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天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堂，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坛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市井烟火从未散过。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疏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屋脊、檐角、桂花树下，仿佛处处都是他们的地盘。这座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古人为何费尽心力要在梁方上编出这一段以假乱真的锦绣？
3: 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古建和传统园林专业委员会委员周军，
4: 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纹锦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舫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织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0: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柱的立体感。
4: 这种源于江南的手艺，在清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通过运河漕运，最终呢它传到了北京的宫廷。颐和园的长廊当中就留存了非常多的包袱锦彩绘啊。
0: 离开南京堂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

0: 北去，地势渐高，余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
1: 说到万籁俱寂啊，并非没有声音，用一两种最纯净的自然之声，比如风过竹林的这种沙沙声，滴水潭中的叮咚声，或者是中性之音，成为我们整个环境中最清晰的声音地标。当你的耳朵被这几种声音牢牢抓住的时候，就营造出了一种万籁俱寂的深静的感觉。
0: 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

0: 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
1: 苏州市林学会调查员张曼玲，
2: 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
3: 可以看到小鸡鸡。
2: 对，斑嘴鸭、小鸡鸡，这些都是沙家浜湿地里面容易见到的一些水鸟。
0: 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1000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直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的莲荷，而是典型的椰枣纹。
1: 长三角区域文物专家库成员周公泰：
4: 椰枣又名海藻、波斯藻或伊拉克蜜枣，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果树之一。我们这边出土的长沙窑的罐几个都是有椰枣纹，那么说明了其产品正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审美而设计的外销瓷的。
0: 一件外销瓷为何出现在长江边的常熟？这就要从浦说起。河流入江之处称为浦，它既是水路汇入大江的入口，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

0: 柳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
1: 常熟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和京作、广作并称为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时期，常熟红木家具产量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2: 常熟有什么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怎样变出十种样式呢？下个星期一的节目当中，将继续带你走进江苏常熟去了解一下。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我是林千，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鸠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舞，它吸收了古代鸠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舞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今日的传承有我就带你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舞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再提古丽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普拉提买买提名的介绍，来看看民族歌舞的传承和创新，又是怎样去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8: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舞。
9: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10: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8: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9: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10: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8: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赛乃姆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赛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赛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赛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9: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11: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
5: 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南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南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8: 库车塞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乃姆舞蹈。
9: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1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8: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乃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乃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10: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乃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乃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乃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8: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10: 3、4、5、6、7，再来2。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乃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4: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11: 不要直上面写，
4: 对，左脚在前停住，
10: 然后你的手啊，右手左。
8: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塞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10: 对了，硬一点。
9: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5: 像咱们戈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乃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乃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0: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达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狮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老了也要跳。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都是要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4: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新国标落地重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逻辑，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新型工业化，
4: 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机器学习筛选出两种新型超导材料，为寻找十分超导体提供新路径。
5: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将播出第3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圆梦 AI 运动健康产业。
4: 港外传真，大湾区互联互通驶入快车道，中葡经贸中心与16家企业集中签约，澳门国际机场荣获2026亚洲最佳机场。
5: 创意科技，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学校里头学啲咩呢？点样分科练本领啊？
4: 科技关键词，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可以做乜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7月1日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以上这两项新国标对整车与电池安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技术要求。例如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就首次明确实现一件断电的装置是要是物理断电装置。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即是将原标准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从源头上筑牢电池安全底线。
4: 新标准带来的合规成本压力将沿着材料、动力电池企业、整车厂的全产业链条逐层传导，短期内带来单车制造成本上涨，长期将加速落后产能出清。苏州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表示，在新国标实施的背景下，中小电池企业的合规成本增加，产业洗牌将显著加速，同时技术储备不足、资金实力弱的车企将面临淘汰。在这个背景下，具备前瞻技术布局、成熟产线体系、完善合规能力的头部车企与电池企业将持续巩固市场话语权，行业强者恒强、弱者出清的格局愈发清晰。
5: 最近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份实施意见提出远近协同的发展目标，计划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呢，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宏源的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

0: 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1: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0: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根据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1: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0: 实施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做出系统安排，在网络侧构建控网算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同时推动技术产业供给补短断长。此外，将推动工业互联网从价值显现走向价值涌现，深化人工智能 AI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此外，文件还围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优化工业互联网学科专业布局等开展布局，强化工业互联网金融资本人才要素保障。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1: 工业互联网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汇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再来关注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系持续睇好我哋中国市场。美中贸易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嘅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咗盈利。中国欧盟商会真系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嘅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系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嘅企业表示将扩大业务或者系维持现状。
3: 喺近日结束嘅第四届年报会上，外方企业同机构占比达到36.5%，苹果、霍尼韦尔等一批知名企业成为年报会嘅老朋友。专程嚟华观展洽谈嘅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如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茂德出全球高级别代表团参会。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在6月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以说中外企业的产业链国际合作日益紧密，联博会亦是帮助外资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风向标，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精气神和中国创新的爆发力。
2: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芬兰阿尔托大学领导的国际科研团队利用一种结合机器学习与量子理论的新方法，从海量的材料组合当中淘出了两种新型超导材料，大幅提升了超导材料的发现效率，为寻找室温超导体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相关的论文发表于《物理评论研究》杂志上。
3: 在材料领域， AI 已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发现引擎，它正将超导研究的偶然试错推向了精心筛选。但我们必须冷静看到，从一次的两种新材料到科学家最终梦想的室温超导体，中间还隔住材料稳定性、制备工艺、临界温度提升等多重天堑。更要警惕的是，机器学习筛选高度依赖训练数据的质量与多样性，若然有数据库存在结构性偏差，算法可能错过真正颠覆性的结构，更有甚者，所谓最佳候选亦成为一场计算错觉。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放长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

0: 於鼓勵高等院校同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促成多個從事集成電腦設計、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產學研合作項目，期望澳門在適度產業多元發展的機會之下，加強科技研發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做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系实现咗48.6%嘅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啊，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我哋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就招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去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系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嘅？敬请收听。今日咧将播出3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圆梦 AI 运动健康产业》。
3: 创业多年，从事运动健康产业的香港青年黄少辉已在大江南北留下事业足迹。正是多年前从香港到广州踏出的关键一步，令这位80后港青首次创业即获成功，踏上内地运动健康市场发展的快车。
2: 没错啊，黄少辉咧佢爱好健身，擅长体能康复技法。他咧充分发挥所长，同合作伙伴在香港创办了一间拉伸治疗中心，并且逐步发展出3间实体店面，在当地崭露头角。借鉴在香港的研发及创业经验，黄少辉就切入 AI 体态捕捉、智能居家硬件这一类科创赛道，完成传统服务向科技化升级，在广州由实体店面开起，将运动拉伸康复服务推广落地。目前他已经在广州开出了4间的运动康复直营店，面向运动人群与亚健康人群提供服务。
3: 内地市场之大，令黄少辉的事业不断迎来机遇。近年来，内地马拉松市场持续升温，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黄少辉敏锐抓住市场趋势，将自己的拉伸康复服务与马拉松赛事结合，赢得良好反响。香港回归祖国29年，黄少辉感受特别深。今日嘅节目，总台记者于洋将对话香港青年黄少辉，一起嚟听听佢嘅故事。
4: 王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轻松侠创始人王少辉，是土生土长的香港80后，
4: 从小到大亲历了整个香港的发展。那您觉得香港青年的这个择业视野、科创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哪些最直观的一些改变呢？
5: 在那个回馈初期嘛。香港青年的在香港的择业的选择啊，其实比较狭窄的。最热门呢、啊，不外乎那些金融啊、地产啊、医生啊、律师这几种传统的行业。如果你要跟人家说创业的话呢，像我这种做那些运动康复的，大家也可能会觉得不太务实、不太接地气。但到了今天，情况。我个人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啊、带来的很广大的一个空间，越来越多香港的年轻人愿意北上来看看，就是把整个视野啊从700万人的市场拓展到8000多万的大湾区的那个人口里面，甚至全国14亿那个人的大市场。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和内地也大力推科创，然后呢，有那个香港科学院数码港孵化了不小的那个科技的那个初创的企业，加上深圳的硬件产业、软件产业的那个产业链的优势，两地的科创的联动啊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个人觉得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说，以前呢，香港青年可能会问呢，去大公司或者是去银行，但现在呢，更多的人呢可能会问啊，这个项目啊适不适合 在那个大湾区。

0: 沿海啊，或者是在广州啊、天河啊落地，能不能对接深圳的技术团队，从那个一种打工的心态啊，变成一种科创视野的一种转变？我现在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这种比较巨大的变化。
1: 早些年就在香港从事这个运动康复行业，那后来又到了内地，在广州创业。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看好内地的市场，提前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呢？
0: 其实呢，那个时候确实啊，那个时候没有，大湾区的这个概念，也没有，就是下来各种一些政策的这个方面。其实呢，我是2011年的时候决定，到广州去来创业。其实源于我在香港做运动康复时期的一种观察。当时呢，香港的运动康复的行业虽然就起步比较早，手法也就比有国际化，就是我们很多香港青年也可能会到，海外留学啊，或是学习人家的运动产业。运动康复或是运动训练这种产业，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市场的体量始终有限，我就反观呢，我就在内地这边呢，我就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个人那个时候就觉得老百姓对健康的需求，正在爆发式的增长，然后我每次回到内地呢，都看到越来越多人在跑步健身，那个时候也碰巧了，就12年的时候广州马拉松。就第一届就开始了嘛，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市场的发展呢是比较需要我们这种运动康复啊、拉伸啊，这种服务去落地，然后呢也几乎是空白，所以当时我就想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现在回头看呢，这事实证明也是判断呢也是对的，是国家大力推动那个全民健身的战略，09年的时候已经有设立那个全民健身日，到后来呢。有那个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再到现在的体卫融合，就是体育跟卫生的融合，然后整个政策跟大环境对运动康复的行业越来越友好。2014年的马拉松呢，也在全国井喷式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很多那个我们这种赛后的康复啊，或者是他们的训练之后啊，有一些膝盖啊，或者是一些肌肉的一些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做的那个轻松侠。靠着一场一场马拉松就跑出口碑来的，可以说呢，国家的全民健身战略给我们运动康复的行业带来一个很好的土壤，我也觉得很幸运，在这个风口来到之前呢，已经在这片土地里面呢埋下一个比较好的伏笔。
1: 在香港国际化的这样的康复行业的视野，给您后来做 AI 体育科创又带来哪些先天的一些优势呢？
0: 真正在那个 AI 发展呢，还是这。2年时间里面，因为呢，我在香港其实一直都，有采购外国的一些康复仪器或者是康复的体测的仪器。他们呢，早年呢跑得比较早，就是比方说和德国，我们有买过德国、荷兰啊，或者是欧洲，甚至美加那些国家的一些体测的一些 AI 的软件跟硬件。那么，所以我很早就已经，埋下了这颗种子。其实呢，我们觉得就是，其实外国他卖这种仪器呢，他很多时候他的利润都是比较高的，有时候多的是就是高比较高的价格，可能100万以上的都有，然后便宜的可能，小几十万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能不能我们自己能够生产呢？我们每一个门店都有买一套嘛，就是比较大投资，所以呢，我就在前期在跟国际接轨，然后呢，也学习到很多那些康复技术啊、拉伸技术啊，很多教材培训都是直接从，澳大利亚或者是欧洲那边呢引进的，所以这种国际化视野，让我在这个思考产品跟服务的同时呢，会有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做那个 AI 体测软件，现在也在一直更新呢。自己做，在那个设计评估逻辑跟训练的方案的时候呢，背后支撑的就是有国际通行的一些解剖学啊、生物力学啊的知识的框架，也让我们做产品出来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服务内地市场。然后呢，同时现在内地市场也在频频就是把这些 AI 的那大健康或者是康复的也跑得已经比较快了，跟国际呢可能已经产生了这个一个同步的现象了。因为以前会走得比较慢嘛，那个时候，所以现在已经 甚至可能。

0: 会反超，因为它的成本价可能会比较低。我觉得就最实际上面的就是通关和整个大湾区的交通基建的建设，两地的人员往来就是越来越便捷。这是高铁啊，1个小时就可以从西九龙啊，在香港的西九龙到广州南站，就去深圳的会更快，然后十几20分钟都已经到了。所以我刚上广州这北上创业几年了，往往就是在香港是见完客户，下午到广州可能这种就是整整差不多1天的时间。所以呢，现在这种高效率的，就是双城的生活或者是多城的生活，会越来越频密。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真的是1小时的大湾区的一个生活。
1: 很多人都认为运动康复偏线下服务，那您是怎么切入 AI 这种体态捕捉、智能家居硬件这类科创的赛道呢？又完成了传统服务向科技化进行升级的呢？那么目前您的核心科创的产品以及模式又有哪些呢？
0: 确实。因为运动康复呢，在传统上面会很依赖人手的操作，但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好的服务经验呢，应该能从技术手段去沉淀和复制的。我们切入了 AI 科创的契机，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在实体经营中的痛点。一个康复师呢，每一天服务的客户的数量是有限的，培养一个合格的康复师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技术的手段？然后让评估变得更高效、更标准化呢？能不能让用户甚至在家里面也是可以进行科学的自我检测和训练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康复师跟客户会对自己的身体会更了解。基于这些思考呢，我们跟前期跟深圳的 AI 团队进行合作。开发了一套智能体态捕捉的评估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用户站在一个镜头的面前，系统就可以通过他的身体的步骤、关节的骨骼节点、实时分析体态的问题，比如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脊椎侧弯啊，然后自动生成一个个性化的矫正的训练方案。这就相当于把一个经验丰富的康复师的眼睛和大脑部分的数字化、智能化。目前，我们的核心的产品模式是线下智能评估，然后门店服务，然后同时加上那个线上的居家训练，三位一体。智能体态，的捕捉承担了初步的筛查和教育的功能，让那个用户直接能够直观的看到自己身体的问题，同时呢。线下的门店可以处理比较复杂的案例和手法的干预，最后线上的课程提供日常的训练的方案，让那个用户更好的恢复自己的身体。
1: 简单的再帮我们回顾一下，您个人最大的成长的感悟和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感悟，用4个字来形容吧，融入成长这4个字。融入成长是什么一个看法呢？就是在29年前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少年嘛，就是也看着电视，我那个时候也在香港，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感觉还是挺激动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对国家2个字理解其实还没有很深，也是有点模糊，不知道未来的变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香港人当时的一种困惑吧，但是激动是有的。个人而言，因为我一直觉得，就香港，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直都没有做了很多那些国民教育。在香港，尤其是在香港，这么走过来，我从香港走到广州，从广州走到全国，服务几万甚至超10万的用户，认识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国家。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是实实在在都在生活，也在追逐咱们的梦想。所以我个人成长也是如此，就是没有回归，没有内地的开放，我还可能在香港经营一家就是康复的中心，小小的康复的中心，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片土地国家这种改革开放给予我的机会。我才可以把一个小小的。

0: 事业，提早融入一步融入到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局面跟优势。所以呢，我收获其实不仅仅是商业上面的一些小成就，小成就，也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就是一个中国人身份的确认，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跟感悟。
1: 感谢邵辉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

0: 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粤港两地日前同步公布粤车南下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在首批开放广州、珠海、中山、江门四城的基础之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全部九市。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名额从原本的100辆提升到200辆。粤港双方都明确将总结评估运行成效，目标就是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将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这份稳步延伸的路线图令到大湾区互联互通驶入到快车道，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形。
5: 粤车南下于2025年11月15号起开始实施，这次政策扩容延续了分场景分批次的成熟逻辑，有序安排口岸停车和入境名额抽签等事宜。粤车南下实施效果良好，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今年五月底，海关累计监管粤车南下进出境车辆突破 1.3 万两次，其中入境香港市区的部分有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累计预约出行约6700车次。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已有逾8600名用户申请，逾4000车次预约使用。
4: 是的，那这次新开放的五市当中的深圳、佛山、东莞和首批开放的广州，共同构成了广东四座万亿之城。仅仅是2025年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已经超过了 1.8 万亿元，背后是规模可观的高消费客群。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多次表示，粤车南下将会让更多的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之城。仅仅是2025年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已经超过了 1.8 万亿元，背后是规模可观的高消费客群。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多次表示，粤车南下将会让更多的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咁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一起构成了双向流动格局。粤车南下扩容就是大湾区从硬联通到软联通再到深联通的生动注脚了。大湾区内一脚油门跨三地的便利，正日渐成为人人都可感可得的现实。
5: 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近日与16家企业举行出海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和广东省省长孟凡利共同见证签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法务局副局长、中葡经贸中心吴彦祥介绍，中葡经贸中心充分整合横琴与澳门联动优势，帮助企业实现出海提质增效、降本避险。目前已累计与超过200家市场主体及专业服务商达成合作，后续将推动人工智能跨境应用成果落地转化，常态化定制海外商务考察团，深化政产学研多方协作，进一步夯实澳门作为中葡经贸合作精准联系人的桥梁纽带作用。
4: 澳门国际机场日前就在上海举行的2026亚洲货运物流和供应链颁奖典礼上，再次获得亚洲最佳机场殊荣。亚洲货运物流和供应链颁奖典礼是由亚洲货运新闻举办的，得奖者由超过15000名读者和电子新闻订阅者等服务用户提名并且投票选出，以嘉许在领导能力、服务质量、创新、客户关系管理和可靠性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

0: 同埋服务供货商。咁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就表示，业界对佢哋澳门国际机场嘅设施、操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嘅认可，给予咗企业持续发展嘅不竭动力。咁面对全球供应链嘅挑战同埋复杂嘅货运市场环境，佢哋公司将会持续为大湾区嘅货运市场带嚟专业高质量嘅服务。
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我在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我在同一年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9年来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29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香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天然桥梁，享有自由港地位，进出口零关税，通关便捷，在跨境贸易、双向投资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枢纽价值。
0: 没错，咁数据显示粤港贸易联系紧密，今年前5个月，广东稳居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省市，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同时香港地区就是广东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占了广东进出口总值的14.8%。民营企业表现抢眼，前5个月，广东民营企业对香港进出口3839.4亿元，大幅增长70.9%，较广东对香港进出口整体增速快了30%，占比提升10.3%，去到58.4%。咁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呢，係2536.2亿元，增长15.7%，占咗38.6%。而国有企业呢，即係162.5亿元，增长10.8%，占咗2.5%。
5: 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喺肇庆落幕，120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深圳代表团表现抢眼，共斩获3个特等奖、7个金奖、9个银奖同13个铜奖，获奖总数位居全省地市第一。本届大赛共设6个特等奖，深圳独揽半数，充分彰显科创硬核实力。
0: 是的，咁本届大赛咧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设置有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呢4个主题赛，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自2026年3月份启动以来，总共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16万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复赛选拔，每个赛道决出了20个项目来晋级决赛。而深圳总共有32个项目入围。
5: 决赛中，深圳入围项目不单止在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三大核心赛道斩获特等奖，6大赛道均有奖项入账。科技成果赛道优势最为突出，20个奖项中，深圳占据一半席位，1特、3金、4银、2铜。人工智能 OPC 赛道获得3金、2银、3铜，共8个奖项，占比40%。此外，产业发展、民生需求、青年创新、职业技能赛道分别获得6个、4个、3个同1个奖项。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这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好多家长朋友朝头早嘅固定行程咧就系送小朋友翻学啊。咁但系你有冇听讲过啊，送机器人去翻学嘅呢？6月29号嘅上昼，一场好特殊嘅开学典礼就喺浙江杭州开始啦。啱啱入学嘅新生系一群形态各异嘅机器人噃。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而送他们来上学的家长呢，也有中小企业代表，也都是来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
5: 就好像是家里的小朋友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也将经历同样的过程，入校、分班、学技能，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行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将机器人送入学校？他们都将习得哪些技能？怎样才可以令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益凡、何丽丽的报道。
6: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

0: 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1: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0: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晋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2: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0: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4: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实证上岗4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 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5: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

0: 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9: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6月30日就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日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来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
3: 1908年6月30日，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的火球状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了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针叶林。2013年，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上空一火直径约17米的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上千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和长期挑战。
9: 讲得啱啊，咁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可以做啲咩呢？距离地球几远的小行星是可以安全飞掠呢？一起来听记者学佳对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俊的采访。
10: 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11: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这个小行星呢，因为确实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10: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11: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

0: 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1: 是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0: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比较认真的在想办法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将近30年前了，我们那会儿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改变它的轨道。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以及我们中国也在规划这样的任务吧。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这是至少的。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东西需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当然好在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来去想辙。
2: 好啦，以上就是《歌唱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歌唱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齊組隊探世界嘅時間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訊之外啦，中間嗰 part 啦，繼續會有大咖傾啊嚇。咁今日啦，我哋會請到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以華文局同我哋傾下偈喎。
7: 係啦，咁啊文局咧，經常喺我哋節目當中，幾乎每一日咧都同大家推介啦，澳門有咩好玩啊？咁今次要同我哋講詳細啲啦。最近啦，佢都接受咗咧基於澳門主題專訪噶。當中咧，亦都有提到最近舉辦嘅呢個 APEC 嘅旅遊部長嘅會議啦，亦都有講到啦系列嘅國家嘅惠澳嘅措施啦，點樣提升啦赴澳門旅遊嘅便利性啊！稍後咧，亦都聽下文局長同我哋帶嚟詳細嘅分享噶。
6: 咁跟住落嚟咧，下半 part 仲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嚇，咁今日嘅 topic 咧會同大家關注一下世界盃啊。咁世界盃咯，大家都會覺得話啊，今年世界盃啲時段。咁夜，
7: 有
6: 夜到有啲早，
7: 有啲係日頭九點啊、十點啊嗰啲就哇正正啊，瞓醒就可以睇啊。
6: 就嗰種即係一係咧你就
7: 翻工，
6: 係啦，即係一係你就好早瞓，
7: 係
6: 朝早飲個早茶嘅時候睇波嘅；一係咧你就好夜瞓，就完全顛倒嚇、過呢個美加墨時間咁。大家可能覺得有啲難就啦，但係你咪話今年咧呢個世界盃啦，喺商業版圖方面咧，亦都拓展咗唔少嘅，有好多咧我哋估唔到嘅地方啦，都掀起咗一啲熱度啊！究竟有邊啲咧？消費市場有咩變化呢？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啦，會同大家一齊傾下噶。
7: 而家事不宜遲，即刻開啟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
8: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6: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講下世界盃啊嚇，世界盃而家就如火如荼啦。澳門方面咧，亦都有相關嘅呢個活動啊，叫做片區户外生活節2026啊，有世界盃嘅系列活動重磅來襲嘅。無論你係球迷啦，定係親子家庭啦，定係潮流玩家啦，都可以嚇揾到啱你嘅活動嘅。咁今次嘅活動咧，亦都係咧，即係由我哋好熟悉嘅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啦，聯同咧片區發展中心一齊主辦嘅啦。咁佢哋咧由即係起一路去到7月19日都有呢一扎。嘅活動啦，為世界盃作為主題啦，咁除咗有一啲親子嘅體驗啦，有足球嘅運動啦，有潮流嘅市集啦，現場有音樂嘅演出啦，仲有一啲文化元素，包括啦球衣文化啦，咁仲有一啲直播啊咁樣樣啦，希望啦為澳門嘅夏日咧注入一啲足球嘅氣氛嘅。
7: 係啊，四年先一度啊，大家都好期待啦，點樣通過世界盃咧去感受運動嘅激情㗎？咁其實三大片區咧係接力登場啊，咁啊睇翻啦，早前。路环荔枝碗泉厂片区嘅亲子世界杯主题嘉年华啦，同埋益龙炮竹厂片区嘅潮流球衣加户外音乐派对咧，就已经收官啦。跟住落嚟咧，就将个棒咧系递俾呢个孖角塘片区嘅潮流狂欢啊！究竟孖角塘片区有边啲玩咧？
6: 今次咧即系喺孖角塘呢一边啦，就叫做收官之作咁样样啦吓。其实世界杯仲有一段嘅时间。所以其實咧就基本上呢個決賽周啊咁樣樣啦，大家都可以去呢個孖角塘嗰度啦，去海事工坊一帶啦睇一睇嘅。咁而家咧就個主題咧就叫做足球潮流聚落啊。咁大家最中意即係如果 shopping 嘅朋友就一定要去啦，因為咧有一啲國際知名嘅運動品牌聯動啦，咁會有一啲啦限定品牌嘅 pop up store 啊。咁仲有啦足球潮流嘅市集啦，球衣嘅展覽啦。如果你中意踢波嘅話啦，想定制一件自己嘅即係正版嘅個性化嘅波衫啊，咁亦都有現場嘅定制同印製服務

0: 吓。咁啊，现场咧仲会有 U8 同 U10 啦，即系一班青少年嘅足球表演啦，有街舞嘅 battle 啦，有快闪嘅音乐啦，咁都有啲潮流嘅氛围嘅。
1: 嗯，咁讲到球衣，唔单止话着上自己中意嗰队球队嘅球衣啦，今年亦都见到有唔少嘅艺人有啲创新表达啊，譬如将好多件球衣拼埋
0: 一齐
1: 着啦，即系都好潮啊。咁我睇翻去到7月19日嘅世界杯决赛当晚啊，亦都会有决赛直播之夜嘅大屏幕咧，会系同步直播咧巅峰对决。咁啊，欢迎咧市民同埋游客咧共聚一堂啦，一齐咧去为呢啲参赛队咧呐喊助威噶。咁具体嘅时间啦，喺呢个片区咧，从7月4日至到19日都会有活动啊，每日嘅下午2点钟到傍晚嘅7点钟啊，免费入场嘅，欢迎大家咧多多去到现场感受下气氛啦。
0: 嗯，咁而澳门咯，旅游嘅吉祥物啊，默默咧，咁最近亦都有咧一列嘅主题列车上线噶。如果大家去开澳门玩咧，就点都会搭下呢个澳门轻轨啦。咁啊，澳门轻轨氹仔线啦，有呢个默默主题列车会一路上线开行到12月14日嘅，有成大半年嘅呢个好可爱嘅风格啦，有默默喺度咧陪住大家啦，就不妨咧就睇下喺呢个轻轨氹仔线可唔可以野生捕获呢列列车啦。
1: 系啦，咁睇翻啦，无论系车身嘅外围啦，或者系车厢嘅内部啦，都经过咗精心嘅设计啊，有唔同造型嘅一啲好有趣嘅默默啦，随处可见啊！吓，设计团队咧亦都系融入咗澳门多元旅游家嘅特色嘅元素啊，当中有世遗建筑风光啦，有特色美食，仲有各类嘅节庆盛事啦，通通都喺一啲车厢嘅细节当中咧去体现出嚟噶。咁啊，就好似一座咧移动嘅物旅展示空间一样。咁啊，列车运行嘅轻轨氹仔线啦，系串联咗超多出行嘅一啲好重点嘅站点，当中包括有澳门国际机场、有北安码头、路氹区多个热门嘅旅游景点啊，仲有孖角站添。无论咧系大家去到澳门旅游又好啦，定系本地嘅居民日常嘅通勤出入啦，都可以喺沿途风光同埋咁有趣嘅车厢嘅陪伴之下咧，去沉浸式感受到澳门嘅城市魅力啊！每一次搭住呢一列嘅轻轨出行咧，都会成为一次治愈嘅小旅程啊！
0: 嗯，其实我谂紧，如果翻工放工咁样样，你突然之间发现，嚟紧嗰部车系默默列车，或者心情都会变好。
1: 冇错啊！哇，中咗啊！咁样
0: 系好特别。哎呀，今日见到佢咁样样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一个治愈嘅心情吓，一齐探世界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临近暑假，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咧都谂住出去玩嘅，咁啊，点都要订下机票同酒店啦。嗱，最近咧，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咧就呼吁大家啦，要提高警觉啊，因为咧发现有骗徒啦喺旅游嘅旺季咁啊，发起一啲咧即系同预订行程相关嘅一啲钓鱼嘅攻击啊吓，譬如话好似早前咁有一个大型嘅呢个酒店 book 房网站啦，咁就有呢一个客户资料外泄嘅事件啦，咁啊流出咗一啲咧真实嘅订房资料嘅，所以最近咧有骗徒应该系买咗呢啲资料啦，就冒充系酒店啊，咁就会 call 翻嚟，跟住就话啊，你张订单系咩咩咩 number 啊，我哋呢个订房呢个订单有啲问题啊，咁样样去到呃你一啲啦，真实嘅包括信用卡信息啊等等啦，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啲啊。
1: 嗯，其实呢个平台咧好多朋友都用过啊吓，包括我自己啦，尤其是系 book 一啲境外嘅酒店啊等等啦，都会使用到嘅，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啦。咁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方面亦都系建议咧，大家要尽快更新自己嘅系统啦，同埋一啲社交嘅软件嘅系统啦，更新到最新嘅版本啊，亦都启用啦两部嘅验证功能。咁最近咧，其实我都有登录一啲账户啦，我就都 complain 话做咩咁麻烦噶，又要咁样验证，又要咁样验证，本身就系我自己有 account 开噶嘛。咁而家睇翻，真系有咁多嘅一啲风险嘅话咧，多一部验证都好嘅吓，以防咧账户咧出现一啲异常嘅活动啊吓。咁大家咧睇到相关嘅邮件嘅时候咧，就要擦亮双眼啦，认清楚系咪官方嘅先号 click 入去啦吓。
0: 嗯，冇错啦，特别系即系有唔少嘅朋友，好似我自己都几危险嘅。我喺呢啲订房网站里边，我会直接绑信用卡咧，咁佢就会不得就预授权噶啦。
1: 冇错啊，
0: 如果你个 account 真系俾人哋偷咗啦，咁佢系完全可以喺里边攞到你信用卡嘅呢个信息啦，就随时可以就帮你吓世界各地咁样去到预授权噶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尽量要用呢个两部验证嘅功能啦，即系譬如话喺预授权之前，譬如话收多个验证码。

0: 咁樣樣，係煩啲啊，不過真係安心啲嘅。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訊啦，我哋休息一陣啦，就翻嚟做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1: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好多人問我嚟澳門有咩好玩，我會話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感受世圍嘅獨特魅力；走進社區，感受社區特色；街頭巷尾品嚐一盅兩件土。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讲起啦，即系暑期咯，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想去一啲咧即系远啲嘅地方避下暑啦。咁虽然吓呢个地方咧即系睇上去吓啊，好热。去睇下火焰山啊！啊，熱辣辣咁樣樣，會唔會熱啲咧？咁樣樣，我話俾你知，因為乾爽啊，所以好舒服嘅
5: 嚇。好大嘅人哋，除咗火焰山，仲有好多地方。
4: 你都可以去天山嘅，但係仲可唔可以摘到雪蓮嘅？咁都得嘅。咁啊，講緊咧就係新疆啊嚇，咁啊同埋咧昆明咁。咁啊，因為咧最近啊嚇，即係香港方面啦，就嚟緊嚇9月3日開始，一路到10月22日咧，都會推出啦，即係昆明嘅季節性航班服務啦。咁啊，希望咧滿足到大家啦，即係啊。夏秋之交嚇，大家要去雲南玩嘅直航需求嘅。
5: 另外咧，同樣都係9月3日開始咧，至10月7日期間啦，會有前往烏魯木齊嘅季節性嘅航班啊！大家咧，如果計劃秋季出遊嘅朋友咧，從香港出發咧，就相當之方便啦。咁啊，每個星期有3班嘅往來香港至到烏魯木齊天山國際機場嘅航班噶。
4: 冇錯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又多了一条新的国际航线啦。之前咧网络上面咧已经有一个即系搞笑的讲法啦，就话广州咧系非洲首都。因为确实啦吓，即系广州白云机场咧，亦都确实啦，有唔少连接呢个非洲嘅呢个航线啦，咁所以有唔同国家吓，即系可以直航广州咁，好多都系非洲嘅国家吓。最近咧又多一员大将啦，就系、是、安哥拉啊吓，当地嘅即系国家航空公司啦，亦都有咧即系直飞广州嘅航线，亦都标志住啦，即系安哥拉嘅首都吓罗安达啦，有直飞广州嘅航线啦，咁成为咧一个来往中非新的空中纽带。
5: 是咁啊，讲到安哥拉咧，就喺非洲嘅西南部啊，嗬。今次开通嘅呢条航线亦都系十分之重要嘅，系中国同埋安哥拉两个国家之间啊，唯一嘅直达客运航班嚟噶。咁啊，呢个航班咧初期计划咧每个星期执飞一班嘅。咁啊，根据咧航空公司方面透露咧，就随住市场培育同埋客源增长，如果有更多嘅乘客咧系有需求乘搭呢一班嘅航班嘅话咧，就会计划咧逐步去加密嘅，亦都咧会进一步提升翻咧运力水平。咁啊，有咗呢条直航之后咧，亦都系大幅缩减咗咧两地嘅经贸往来嘅时空距离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啦更加之多咧嚟自安哥拉嘅朋友咧，可以借助呢条航线嚟到广州，嚟到大湾区咧去打卡啊。
4: 其实啦，即系安哥拉啦，因为佢地处嘅呢个位置啦，喺非洲大陆嘅呢个西南部啦。咁其实佢不嬲咧都系一个去南美一个好重要中转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去南美嘅话，又觉得即系直飞南美，好似有啲耐，
5: 好遥远啊，一次过太远啦。
4: 系啦，咁其实都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即系喺安哥拉去到转机嘅吓，咁亦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体验吓，欢迎大家啦可以试一试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咯，广西啊吓，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咧，最近喺广州咧就举办月桂协作2026千年侗寨。系梦萦三江文化旅游推介会嘅，因为好快就暑期啦，亦都即系期待大家啦，可以吓搭上呢个贵广高铁啦，最快2个零钟就可以去到三江噶啦。
5: 冇错啦，咁啊现时咧就话三江啦喺度好积极咁样打造紧呢个大湾区嘅后花园啊，咁有咩玩咧？咁啊听闻啦，当地啦森林覆盖率咧达到79.7%嘅，几乎系80%咁多，系中国天 岩氧吧，有成200多座嘅风雨桥，有230多座嘅鼓楼啊，亦都系荣膺中国侗族木构工艺之都咁样嘅称号嘅。咁各项嘅非遗代表性项目系十分之多啊吓。咁啊，三江咧就月月过大节，天天听大歌，有百节

0: 之鄉嘅美譽，咁相信咧當地嘅文化啦，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同埋有趣啦。如果咁方便兩個幾鐘就可以抵達啦，不妨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咧都可以走進三江去感受一下啦。
1: 嗯，幾開心嘅，日日都做節咁樣。
0: 係啊，
1: 即係唔知去邊啊？
0: 做節就有嘢食啦。
1: 係去三江過節啦，咁啊幾好嘅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會有大咖傾啦。咁今日咧會請到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怡華同我哋推介一下啦。澳門啊嚇，點樣去到咧？做強下呢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行，世界目光汇聚澳门。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文杰华接受

0: 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是时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也都是进一步彰显了澳门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咁喺主题采访嘅过程当中，文局长咧亦都同各位嘅媒体记者咧介绍咗澳门目前喺旅游方面嘅一啲最新嘅项目同埋重要嘅特色噶。咁佢就介绍到啦，澳门咧拥有世界遗产地啦，有澳门历史城区，亦都有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等等嘅国际嘅名片，体现咗非常之独特嘅中西文化交融啦，同埋特色美食嘅实力。而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咧，亦都希望结合翻澳门嘅优势同资源，加上各项嘅社区特色，丰富大家出游嘅体验噶。咁我哋跟住落嚟听阿文局长同大家介绍翻旅游方面嘅最新成绩单啦。
1: 去年澳门呢迎来了非常好的那个成绩，在旅游方面，入境旅客第一次突破4000万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心理关口吧。那个今年的首四个月了，我们入境旅客呢也是超过了1460万人次了，其中我们国际旅客呢也是超过了100多万的人次，不光是总体旅客，还有国际旅客呢都实现了那个双位数字那个同比增长。接着我们国际市场的开拓的力度加大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期望呢那个国际旅客的量能够持续的这往上的增长的。
0: 了解完成績單啦，表現實在係相當唔錯啊！嚇，兩方面嘅數字，無論係呢個入境旅客啦，定係國際旅客啦，都實現咗兩位數嘅增長噶。咁澳門喺推動旅遊加跨界融合方面，譬如旅遊加體育、旅遊加大健康呢啲方面，有邊啲最新嘅措施咧？點樣通過升級一啲旅遊嘅產品，令到海內外嘅遊客更加之好咁樣感受澳门的魅力了？
1: 我们一直呢都是在想呢，就是传统的那些旅游产品怎么样可以更加升级更加多元吧。那比方说我们已经举办了30来年的那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农历新年的那个烟花的那种表演的话呢，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加入了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表演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就是在传统已经举办了很多年的那些项目里面呢也可以呢就是做一些的那个重新的规划或者是升级的那个规划，所以无人机加那个烟花是一个点子。再下来的话呢，我们每年举办的那个光影节呢，我们也在想哎怎么样可以就是在光影节现在的那种光雕表演啊，还有那个就是可以说是灯光的装置之上呢，可以再挖掘一些发展。比方说怎么样可以就是把不同的区域呢以一个故事去串联，那然后呢让到我们光影节呢更加一体化啊，我不是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搞一些灯光装置啊，或者是简单的那种的灯光秀的那个表演，也可以更有故事性，更有那个串联整体的澳门的那个做回一个整体的那个氛围。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在我们已经举办多年的那些活动上面呢也可以再挖掘，当然也会呢就是想一想一些新的项目了。去年我们也搞了一个我们叫做那个创作者的那个大会，未来来讲也可以呢就是再挖掘更多的不同的内容，就是带来澳门有一些可能是国际上的那些活动带来澳门，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自身去挖掘一些新的那个内容。比方说社区里面能否再挖掘多一点的社区的那个加一些新的打卡点，那然后呢让到我们的旅客也可以就寻找我们社区的那个趣味的那个同时也可以了哎有多一些的那个体验。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要更好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旅游业界呢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呢能够多想一想从一个新的角度的去挖掘澳门的那个内容，或者是在传统的历史的那个内容里面可以找一些新的角度。
0: 咁文局长啦，啱先都提到啊，澳门咧亦都系中西文明交流嘅重要窗口嚟噶。咁澳门喺面向国际旅客进行推广嘅时候，点样将澳门自身独特嘅呢啲历史文化底蕴，转变成为全球都可以听得明嘅语言，

0: 者是看得懂的风景，令到国际的受众来到澳门旅游的时候可以认同东方的这种生活方式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的详细分享。
1: 其实这个课题呢，就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是不断在探索啊、以前可能我们的表达方式呢都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只是单方面的，比方说拍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视频啊，或者是那个广告片啊，那然后就是放在一些主流的媒体里面放一下就是。但是我觉得呢，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因为在一个新的媒体的年代了，更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些新的那个表现的方式。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旅游局本身我们都有28个在全球28个不同的那种的啊社交平台的那个账号。为什么会有用这么多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呢？因为现在现代的那些不光是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人家也好了，中年人也好啊，或者是每一个年龄层，他们现在呢都是比较依托一个手机或者是那个社交的媒体呢去接收新的那些内容，所以我们也应该呢就是从他们的那个方面去考虑，用的那种媒体的手法呢都要就是可以说是迎合他们的那个新的口味，而且呢就是内容的那个展示呢也是可能是旧的内容，但是要重新的打造一个新的那个展示的方式，让他们更加容易去明白我们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展示。
0: 咁现时我哋知道啦，澳门嘅一个核心就係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要实现呢一个目标呢，其实有边啲嘅工作需要做呢？正喺度推进边方面嘅一啲项目呢？我哋继续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同我哋带嚟佢嘅回应。
1: 在国家15规划当然呢就是继续也是希望澳门做好我们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那个核心的定位，还有当然就是一高地的那个人才方面的那个发展，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所有的那个机会去做好这个工作。当然就是澳门核心是要建设那个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但是我们现在旅游不光是要服务好旅游，也要服务好我们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也要服务好我们作为那个比方说那个一平台，就是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商务合作服务平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环节。这几年也是下来的话呢，我们都是一直在发展，除了经贸方面呢，旅游方面也是在发展跟那个葡语国家还有那个西班牙语国家的那个工作。当然去年我们在葡萄牙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那个路展，今年在西班牙也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路展，去年葡萄牙的那个旅行社协会的也在澳门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他们的那个年会也除了在年会那些葡萄牙人过来这边开会之外呢，也去了也在延伸的那些活动在我们国家文旅部的那个支持下呢，去了深圳考察，也部分去了福建考察，也部分去了贵州那边去考察。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就是一方面澳门做好这个那个中葡平台中西平台之外呢，也可以呢延伸到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尤其是通过旅游希望呢他们多认识我们澳门跟我们国家。当然现在都有很多的利好的那个因素了，包括的是国家的那个现在单方面就是免签了很多的地方，还有除了免签之外呢，也可以了通过我们澳门的陆路口岸呢，也可以了就是以那个240小时的那个过境免签的那个方法，也可以了就是做很多的一程多站的那种旅游的那个合作。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澳门就是用好我们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也可以了就是通过旅游也可以了服务好其他的那个在我们大的规划下面的其他的要求。
0: 咁啱先听到咧，就系点样更加好咁样发挥中葡平台嘅呢个优势啊，做翻一个链接嘅功能嘅。当然啦，亦都可以通过澳门旅游咧去链接翻其他嘅一啲内容。啱先提到嘅大健康啊，或者系体育等等啊，呢方面又有点样嘅一个布局咧？
1: 还有，当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澳门旅游去连接，比方说大健康的那个内容呢。大健康不光是医药方面的，也可以比方说通过我们那个食疗啦，就是在利用好那个中医药。

0: 的那种理念去发展我们美食方面的那种就是药疗的食疗的那种概念呢、啊、或者是就是哎更好利用好我们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去宣传推广旅游了，这个也是服务好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的那个那种不同的那个新的1+4的那种的场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讲旅游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那个产业，因为它的综合性的那个特质也可以呢跟不同的那种内容有机的那个结合，可以结合就是文化，可以结合文创，可以结合科技，可以结合大健康，也可以结合一些比较未来能够有的那个新的内容。就是我们经常说了，旅游加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可以旅游加 N 不同的类型的那个产业。所以怎么样利用好那个旅游加这个概念呢，是一个非常未来来讲呢会是一个继续的那个发展的那个课题。
1: 咁而家咧，旅客嘅需求咧，系从呢个单纯嘅打卡，系转向深度嘅文化体验转型噶。咁澳门需要点样去挖掘翻本土嘅文化资源，例如话历史城区咁样啊，带俾大家更加之丰富多元嘅体验咧？
0: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慢慢的把很多的旅客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比较集中的那些旅游地点呢，就是或者是那些大的那个酒店综合体了，就是引流出来去跑到我们不同的社区里面。一方面希望呢我们的那种旅游的效益能够更好的下沉到不同的那个社区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挖掘更多的澳门的核心的或者是我们澳门的文化的内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大家都就是不断的在想一些方法，一方面呢就是在社区里面就是加大力度去打造一些社区的内容，包括了就是哎通过我们的镜头了，通过我们的那种就是搞活动了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呢，就是把很多当然也是通过很多的我们的 KOL 的那些效益了，就是带动一些就是社区里面的新的那想法了，或者是新的认知吧。另外方面呢当然呢我们也需要就是有一些交通的配套了，就是把一些旅客了，尤其是我们的就是来自不同地方的那些旅客带到我们社区里面能够更好的发挥好我们的那个就是互动。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一种的那个路线呢，可以呢就是把我们在休闲度假区里面的这些朋友带到我们社区里面未来来讲呢我们也会呢就是在社区里面呢挖掘更多的内容，让大家去到社区里面呢也可以呢就是逗留更长的时间，在社区里面多挖掘一些就是好去处吧。
1: 确实我哋见到咧，现时喺澳门各个社区入边咯，多咗好多嘅旅游项目啊，带住大家咧深入去了解到、去挖掘到每一个社区自己嘅文化旅游特色嘅。咁啊，关于澳门旅游业啦，喺呢个国际竞争当中，点样去突围而出啦？点样通过节庆嘅活动，譬如大赛车咁样嘅比赛啦，同埋城市品牌嘅营销，去提升翻澳门旅游嘅全球辨识度同埋吸引力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请出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女士啊，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噶。收翻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听。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喺澳门举办，世界嘅目光亦都汇聚澳门。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接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嘅时候就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系时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嘅旅游部长会议，亦都系进一步彰显咗澳门连接中国同世界嘅重要桥梁角色。 咁喺

0: 第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啦，文局长啦，亦都系就澳门点样去发掘更加之多嘅旅游资源啦，去带动更多嘅旅客咧去走进社区等等嘅话题咧，系作咗分享噶。而我哋咧亦都系关注到澳门喺旅游加赛事、旅游加体育方面咯，亦都系做得相当之突出啊！譬如一年一度嘅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咧，亦都系吸引咗大量嘅游客到访澳门噶。咁喺呢方面，澳门跟住落嚟又会有点样嘅安排呢？
1: 大赛车已经73年的历史啦，已经提升到一个非常国际性，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那个赛车。去年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是继续我们的国际的汽车联会的，他们也是给予澳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那个赛事，包括一些好几个赛事的那个世界杯都是在澳门举行。所以呢，就是办好这些赛事呢，也是可以了好好体现了澳门的在这个方面的那种实力吧。当然呢，除了这方面之外呢，我们这去年跟今年呢，那个国际汽车联会呢，也是在澳门办他们的年会。所以呢，除了赛车本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赛车以外的那些国际的那些活动呢，也可以呢，吸引到澳门举行。当然呢，体育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了。去年我们澳门也是非常有幸的，跟广东、跟香港一起举办的那个全运会，承办的那个全运会的那些赛事。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非常好的那个经验之下呢，可以呢，就是更好的，就是除了大赛车之外呢，可以挖掘更多不同的那个体育赛事在澳门举行。我觉得不光要发展赛车，也要发展其他的那个体育项目。旅游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呢，除了那个运动之外，也可以发展一些文化的那个项目了，还有其他的，比方说美食的那些项目了，都能够争取一些国际性的那个项目可以落户到澳门这边举行。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希望呢，能够未来呢，就是跟体育、跟文化，甚至跟那个会展、跟其他方方面面的有更多的合作，而且呢，是争取多一点的那些大型的活动在澳门举行。
0: 咁睇翻咧，國家喺近年嚟推出咗系列嘅惠澳措施，亦都係提升咗赴澳門旅遊嘅便利性，有效促進咗旅遊交流同融合發展噶。跟住落嚟，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啦，點樣繼續去把握好中央嘅系列嘅惠澳措施，促進翻澳門同橫琴嘅文旅協同發展，深化翻旅遊家嘅融合咧？
1: 橫琴就要深度合作區，確實一個非常重要的哦。我不能讲是一个合作伙伴，应该是一个的，因为大家是深度合作、深度融合，应该是这样子去理解。所以呢，就是横琴确实可以为澳门呢，就是开拓一个更广阔的那个旅游的供给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呢，就是澳门的那个旅游内容的那个扩展的那个空间。所以呢，我们跟横琴一起呢，其实已经在其实可以说就是在那个横琴又要深度合作区成立之后了，我们就一起就是跑过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在内地去做宣传推广，包括我们在国外去做一些宣传推广，大家已经呢可以说是就是在各方面呢都有一些就是很大力的那个融合的那个发展。一方面呢，当然是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我们近期呢都看到，因为我近期都去那个泰国做一些宣传推广了，在泰国很多人的那个回馈跟给我们的回馈了，其实他们都现在都非常的希望呢能够呢多利用的是澳门跟横琴的那种就是融合的那种旅游产品、旅游路线。特别的就是在澳门可以就是当然有历史城区，有我们美食之都，有其他很多的那个内容，但是他们也希望呢一家大小来到这边的时候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就是比方说一些主题公园啊，这样的那个体验。所以澳门加横琴呢确实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有机的那个结合。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呢未来尤其是在东南亚的那个客源呢能够多开拓澳门跟横琴一些融合的那个产品，而且呢这些产品呢确实呢就是会我们带来非常广阔的那个发展的空间。所以横琴其实呢就是大家已经在之前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基础了，就是大家已经在发展一些路线啊，还有我们的当然我未来来讲我估计的中医药那个产业园的那个大健康的那些产品，我觉得呢就是也可以跟澳门有更多的那种合作。

0: 当然横琴除了就是我们大家做宣传推广之外的，他们也参与很多我们澳门的那些活动，我们也参与他们的活动，包括那个露营节他们也参加我们澳门的那个农历新年的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花车巡游了，他们也来参加我们旅游产业博览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未来来讲有应该会有更多的点子可以挖掘出来，然后让到我们两方面的那个旅游可以更上一层楼。
1: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访问是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女士的分享。根据文局长的介绍，跟着下来澳门亦都会持续深化旅游家的融合，拓展多元的客源，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亦都会进一步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亦都欢迎大家多多去到澳门探世界的。以上就是今日大咖倾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唞唞先，收回来呢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同大家关注返啦，正喺度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加墨世界杯，点样喺食住行方面掀起文旅的新热潮。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啊。
3: 系啦，咁我相信唔少嘅球友啦，最近呢个作息表都比较练啲，即系晚上我哋熟睡嘅时候咧，佢哋就要吓睇波啦，咁甚至乎咧工作时间咧喺度摸鱼啦，咁样一路开住部电脑，一路睇住部手机啦，咁样啊。不过咧真系难得四年一度啊吓，咁啊睇翻啦世界。杯其实咧呢一波流量咧，亦都系渗透去呢个衣食住行、游购娱啦各个嘅生活场景啊，其实亦都系掀起咗文旅嘅新热潮嘅。我哋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世界杯嘅开赛首日啦，世界杯呢个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咧，同比增长超过660%。咁而喺咧相关嘅一啲点评嘅平台上边啦，世界杯睇波。酒吧嘅搜索熱度增長756%，我有貢獻，因為嗰個開波之後嗰個週末咧，
2: 你係有去嘅，
3: 同屋企人咧係真係去到我哋廣州嘅帕堤嘅其中一間係專門做呢、這個
2: 足球，
3: 唔單止係足球啦，其實全年各樣嘅運動賽事
2: 都做，
3: 係啦，都會做嘅，而且係好多外國朋友咧都會經常去嘅一間酒吧咧，我哋就響週末嘅朝早睇咗好似大概10:00嗰場啊，係澳大利亞對土耳其嘅，咁其實都幾有 feel。
2: 朝早去帕堤都真係幾有趣嘅。
3: 係啊，因為一路嘆住美食，跟住身邊好多外國朋友啦，喺度為即係自己嘅係啊球隊吶喊，好激動啊嚇！咁啊，亦都算係遠程感受咗一波世界盃嘅激情啦。
2: 嗯，真係開心嘅嚇，同埋我真係喺世界盃呢一段期間係感受到足球係真係可以改變好多人嘅一啲消費嘅行為嘅。我真係從來都未遇過我朋友圈裏面嘅一班佢哋球友啦，又或者其實有唔少可能其實以往係即係足球解說員啊咁樣啦，即係佢哋今年可能世界盃除咗解說啊點點，佢放工去飲早茶，跟住佢哋會約埋一齊去飲茶，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即係以往可能大家都話
3: 放工，所以早茶係最佳嘅選擇。
2: 跟住然之後身邊嗰啲睇波嘅朋友咧，即係以往可能摸魚啊就會話啊我朝早可能冇精神翻工啦，又或者朝早咧就會眼瞓少少啊咁樣樣，而家唔係啦，而家因為可能時區嘅關係啦，佢哋朝早係晏咗翻工嘅，係啦，即係譬如話佢哋都啊，我同老細請半日假我睇波，
3: 老細都幾好喎、
2: 啊，係都 OK 嘅、啊，或者喺 office 裏邊咧，咁就開住個 mon 咁樣樣就喺度睇波啊咁樣，好似翻工睇波兩不誤咁樣樣咯，所以其實亦都感受到就係話，即係世界盃係可以對大家嗰種消費習慣啊，會有一種即係額外嘅帶動啊。同埋咧，對於大家嗰種影響咧，亦都完全唔一樣，係變成咗某一種全時段，可能真係同時區有關。即係以往你好少想象到話，我真係日光日白去睇波噶嘛。
3: 亦都即係可以感受到球迷之間嘅一啲互動同埋情緒波動啦。每日瞓醒打開朋友圈就見到絕殺咁樣。
2: 係啊，朝早啲熱搜都係足球嚟嘅，我而家發現。跟住朝早起身聽新聞咧，即係有可能半個鐘都係講緊世界盃。啊，而家咩比賽正喺度舉行緊啊！嗰啲突然之間覺得有啲穿越。
3: 大家要多多去到我哋總台嘅各大嘅平台啦，去睇翻直播啦，參與互動啊！咁當然啦，對於我哋即係各行各業啦、文旅業啦亦都有帶嚟相關嘅一個拉動嘅。譬如食方面啊，我哋都見到係全時段、全場景、全品類嘅商業形態嘅迭代。這個點樣去理解呢？因為世界盃嘅賽程都幾長下，有成個幾月啦。咁亦都係帶嚟咗餐飲同埋食品行業嘅黃金週期嘅。當然好多朋友好似我咁直接去到呢個線下嘅餐廳啦，去睇啦。咁亦都有唔少喺屋企睇嘅就會叫外賣啊
2: 嚇。係啊，同埋有好多特別係嗰啲24小時嗰啲快餐廳咧，即係以往咧就會去到推出一啲特別嘅產品啦。咁就因應大家嗰個宵夜嘅時段會有啲特別嘅套餐咁樣樣嘅。咁啊，今年咧呢一類型嗰啲24小時嗰啲快餐廳咧，我發現佢哋早餐時段
3: 早餐做世界杯套餐，
2: 早餐時段有世界杯嘅套餐啊，跟住嗰個漢堡包嘅嗰個形狀咧，個外。

0: 如果
1: 好似
0: 嘅
1: 足球
0: 系啦系啦，咁都几有趣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线下嘅堂食啊，即系包括咧有啲咩小龙虾啊、啤酒啊。除咗话宵夜全家桶之外咧，一啲咩速冻饺子啊，佢哋都入到呢个菜度，因为大家食早餐，
1: 系啊，
0: 所以有啲感觉就系话，已经对于食品行业嘅嗰个影响，唔系话大家平常嘅嗰种宵夜嘅品类啊、串烧啊、快餐啊、汉堡啊、炸鸡啊，而系真系变成咗饺子啊、包啊、雲吞啊，大家都可以參與啊！
1: 就好似你話你啲 friend 而家都即係直接係去飲早茶啦咁樣。咁啊睇翻啦，雖然即係有呢個時差嘅存在啦，大概七成嘅賽事啦，都會係從凌晨兩點鐘到朝早十點鐘之間去開打嚇，咁啊導致咧傳統嘅宵夜嘅大排檔嘅流量嘅紅利咧係減少，但係需求咧依然係好大嘅嚇。譬如居家嘅一啲朋友咧，深夜點外賣呢個係持續增長嘅。咁啊，除咗食之外，住方面咧亦都係有相關嘅拉動。我睇翻相關嘅 OTA 平台啦，見到咧紐約同埋洛杉磯咧兩地嘅酒店嘅預訂量咧係提升咧接近七成嘅，當然唔少朋友啦，亦都系参团从呢个大湾区出发啦，去到当地去睇球赛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自己真系可以抢到票嘅，就自助游啦，系去到当地啦，去感受呢个世界杯嘅气氛嘅。咁啊，当地相关嘅一啲酒店嘅预订热度咧，亦都系出现咗大幅嘅增长啊！譬如决赛举办地啊，纽约酒店嘅预订热度同比大涨90%咁多噶。
0: 咁啊，唔系净系话要去现场睇波先要订酒店嘅吓，得闲无事咧，即系睇波想有啲新鲜感啦，或者想静一静嘅时候咧，有好多啊专属嘅棺材影音房咧都好受欢迎。咁但系由于咧好多嘅比赛咧就系半夜一路到朝早啊嘛，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嘅酒店咧就会甚至客人啦，自己可能都会觉得话吓、我一定订一日好似有啲浪费啊咁样样，系咪可以终点咧？咁系啊，真系有啲早间终点。
1: 系，
0: 我而家系真系发现有两个钟嘅，有三个钟嘅，有五个钟嘅，有唔同嘅產品啦，平嘅嗰啲咧可能真係百零蚊啦，大家就可以揾一個寂靜嘅地方嚇，攤喺度睇波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嘅。
1: 係啊，我最近咧亦都喺週末咧諗住去飲早茶啦，就去酒店一樓個月樹吧，發現嗰個區域咧係圍咗起身啊嚇，咁啊掛咗個牌就話酒店嘅客人專用啊，憑房卡可以進入到呢個區域啦，去觀賽、去睇比賽咁樣啦。即係其實好多個酒店都因應翻世界盃啦，去有一啲新嘅佈局同埋一啲新嘅產品。希望可以提升翻呢个期间，无论系住宿又好啦，或者系餐饮又好啦，相关嘅消费嘅。当然啦，即系除咗话食啦，同埋住啦，行方面有点样嘅表现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详细倾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又识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啦讲下吓世界杯啊，头先讲啦，真系衣食住行啦，即系世界杯吓都改变咗大家喺呢一个月嘅时间里边一啲消费习惯啊，譬如话大家会着住波衫去饮茶咁样，
1: 系即系我哋嗰日系我叫我仔话，不如你着广州队嘅波衫，
0: 唔系国家队会争啲，
1: 唔啱啊国家队，
0: 系啊，跟住落嚟就要关注一下咧，即系其实而家除咗话行。方面啦，即系大家系可以去到真系北美去到睇波啦，咁样有唔少嘅呢一种咧高品质嘅棺材出行啊！唔好以为世界杯已经进行当中啦，即系大家而家再参团就迟咗，唔系，因为今年世界杯咧赛程真系拉长咗啦，而家出发啦，一啲都唔迟啊！咁啊，睇翻一啲数据啦，即系特别系咧去主办国，包括美国啊、墨西哥啊、加拿大啊咁啊，都好受欢迎啦。咁特别系啦，即系美国方面啊，购物群体啦，喺美国方面嘅消费啦，根据一啲 OTA 平台 方面的估計啦，就是

0: 假期期间已经开始噶啦，消费总额提升咗94%嘅，即系意味住咧，其实大家系真系愿意为咗赛事而去咁远嘅地方啦，亦都愿意啦为咗赛事而埋单，打咗一个专门嘅行程嘅。
1: 冇错啊，咁当然啦，好多嘅 OTA 平台咧，亦都系捉住咗呢一波嘅流量啦，吓呢一次嘅契机啦，去推出咧相关嘅订制观赛线路嘅，系配备咗咧直达赛场通道啦，仲有 VIP 包厢席位啊，同步亦都会提供咧官方赛事软件使用指引啦，球迷专属体验区打卡等等嘅配套服务，希望可以咧俾到大家咧全方位嘅保障，沉浸式去观赛嘅。咁最近我都有留意到咧，广州咧亦都有一啲旅行团啦系出发啊，我都好羡慕啦，当中好似主要都系啲叔叔阿姨为主啊，
0: 又得闲啊嘛，
1: 又有咁样嘅钱系嘛，可以去探一探。咁好似我哋咁样啦，就只能话叫阿豆爸唔该帮我生成一张图，假装我喺世界杯现场打气啦咁样。但系佢哋系真实就可以去到呢、這个世界杯嘅现场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借此机会啦，去了解翻啦呢三个国家啦佢哋嘅一啲风土人情啊。咁我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方面啦，喺佢哋做细致服务方面，亦都系落咗好多嘅功夫，包括有一啲文化教授带大家去导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觉得呢个都唔错啊，吓
0: 几好噶，即系你唔系净系话体育咁样样吓，体育加文化咁样样吓，即系对于大家嚟到讲咧，这个观赛体验就冇咁单一啦，
1: 系
0: 亦都令到啦喺当地嘅呢个行程更加丰富啦，咁所以总括嚟讲就系要探住玩啊吓，
1: 冇错，
0: 咁究竟仲可以点样探法咧？亦都有唔少朋友甚至系自驾咁样样啦，咁都可以去到试一试嘅，
1: 系
0: 咁嚟紧世界杯嘅赛程仲有一段嘅时间啦，可能仲会有更加多嘅产品会涌现啦吓，如果有新嘢啦，都会持续下为大家观察啦 ，topic 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
1: 冇错，
0: 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
1: 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约定你啊，听日再见，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徐静，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如何收听节目。

0: 哇，在大湾区之声，大家可以通过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以及佛山 FM 93.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 87.8和 AM 675来收听节目，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就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那同时呢，也想和大家分享哈，可以在央视频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同样呢搜索谈古论今这四个字。那大家呢可以动动手指找到我们的节目啊，在每一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呢，我们都会在央视频来和大家见面。
1: 好啦，先来讲讲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吓。咁啊，2026年上半年咧，港股 IPO 迎嚟咗5年嚟咧最强嘅呢一个嘅复苏啦。咁啊，总共有84家嘅企业咧以 IPO 登陆到港股，合计募资嘅规模咧突破2000亿港元啦。咁啊，上市企业嘅数量咧都较2025年上半年咧系接近翻倍。咁啊，市场嘅规模、资产嘅质量咧系双双跃升，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发展嘅背景吓。咁啊，而家港股方面咧吓，同呢个 A 股咧。怎样来进行协同互补，香港怎样呢是依托湾区优势来持续放大金融开放的价值。今天谈古论今的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今天会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亦都稍后时间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探讨的。
0: 那稍后的股市扫描我们会请到专业的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一个分析和点评，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收看，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可以关注央视频谈古论今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在投资方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43.64点，涨幅0.37%；深成指报15597.51点，涨幅0.64%；创指报4019.93点，涨幅0.07%。那么像贵金属、电机还有军工装备的板块呢，都处在涨幅比较靠前的位置。
1: 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见到今日都系维持一个咧就震荡反弹啊。咁恒生指数咯去到23330点啊，上升275点，升幅系1.19%。国企指数咧系7695点，上升83点，升幅系1.1%嘅。咁另外咧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咧系4500点吓，咁啊上升咗45点，升幅系1.03%。另外今日见到港股方面嘅成交金额去到2976亿。嘅水平，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系净买入有43.69亿港元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指数情况。道琼斯收报52900.07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收报25832.67点，跌幅0.80%；标普500指数呢收报7483.24点，涨幅呢是0.01%。
1: 咁另外咧，开盘之后嘅欧洲市场见到目前咧就三大指数都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系10658点啊，升0.06%；德国 DAX 指数咧25690点，升0.43%；法国 CAC 成指数咧系8474点，目前咧系冇涨跌嘅吓。咁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系迎嚟咗5年嚟咧最强嘅复苏吓，总计有84家嘅企业以 IPO 登陆到港股，合计募资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数量较2025年嘅上半年咧系将近翻倍嘅，市场规模同埋资产质量咧系双双跃升。 呢一轮行情咧，呈出鲜明嘅结构性嘅特征，包括 AI、半导体等嘅硬科技企业咧，成为上市嘅主力 ，AIH 上市模式咧，成为咗主流。全球资本扎堆优质科创资产，市场呈出明显嘅头部集聚同埋估值分化嘅格局。
0: 港股市场回暖得益。

0: 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随着跨境理财通2.0落地，离岸人民币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提速，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成为外资布局中国资产、内地企业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一通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魏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港股 IPO 实现了量质齐升，那么同时呈现了科技的抱团、AH 上市的常态化的鲜明特征。那港股和 A 股的联动的深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哈。也想问一下魏主席，您觉得当前我们的港股和 A 股是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互补协同格局？那另外呢，就是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持续的升级哈，从一级的 IPO 发行再到二级交易流通，您觉得我们如何去重塑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整体生态以及定价体系呢？
1: 好，谢谢。这个可以看成啊是香港资本市场价值的核心关键。港股与 A 股从来都不是竞争的替代关系，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两翼，错位分工、双向赋能的核心载体。互联互通的持续扩容，正是彻底打通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壁垒，构建了覆盖定价、流动性、投资者关系、企业服务的一体化资本生态。在这里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内地与香港的市场定位错位，优势互补，形成了完整的投融资闭环。A 股是典型的在岸核心市场。依托海量本土投资者、稳定的政策环境、充沛的内需市场，核心功能是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培育本土产业、夯实企业基础估值、适合传统产业、内需消费、稳健型成长企业融资发展。而现在是国际化离岸市场，依托自由资本流通、普通法监管体系、全球机构投资者，还有就核心优势是国际化定价、全球化的融资、跨境资本运作，能够帮助科创企业对接欧洲、美国、中东、东南亚全球长线资本，完成品牌出海、跨境并购、海外研发布局。简单来说， A 股负责培育成长，港股负责全球化腾飞。这一定位的差异正是 A 在 H 股模式持续火爆的底层逻辑。其次，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重塑了内地与香港估值与定价的体系。过去 AH 股长期存在的估值割裂、薪资割裂、基金割裂的问题，而随着沪深港通调底持续的扩容，双向资金流动常态化，内地与香港差价的持续收敛，定价逻辑逐步推向一样。 A 股为港股的优质企业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与流动性的兜底，港股为 A 股科创企业提供了国际化公允定价与成长的溢价。近年大量 A 加 H 科技企业上市后，通过南北向基金跨市场的配置，快速完成了估值修复，即化解了港股中小市级企业流动性枯竭问题，也抑制了 A股局部三度的估值泡沫，让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定价更加理性，贴合产业真实成长的逻辑。更为关键的是，互联互通已经从二级市场交易渗透到一级市场 IPO 全链条，彻底改变了企业融资的路径， 以往互联互通。

局限于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如今随着制度歧视的优化，内地与香港上市柜的不断的连接，港交所接见 A 股注册制优化特专科技上市的门件，接纳内盈利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内地优化红筹企业二次上市的规则，承接港股优质企业回归 A 股，规则互认标准衔接

0: 的互通带来的资金双向循环，为 AH 股市场持续输送正面货水。南向基金为港股 IPO 提供稳定本土资金支撑，改善新股承接能力，平抑市场波动。北向基金为 A 股引入全球成熟的投资理念，推动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普及，倒闭了上市公司完善的治理规范、信息披露，争取这种向上赋能，让2026年 A 加 H 股上市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赢家，既拿到了内地产业资本的战略价值，又获得了全球资本的长线布局，成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核心标杆。总的来说，互联互通正在推动 AH 股市场从两个市场、两套逻辑转向一个产业生态，双向资本循环、一体化定价体系，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科技产业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底座。
1: 嗯。好，那刚才呢魏主席和我们分享了这个互联互通带来的一些优势哈，我们也来和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2: 咁啊，见到其实咧喺 A 股同埋呢个 H 股方面咧，系一个齐并驾齐驱咁样样嘅一个嘅持续扩容嘅互联互通嘅格局嘅吓，彻底咧系打通咗内地同埋香港市场嘅呢种嘅壁垒啦，构建起咗覆盖定价、流动同埋呢一个投资者、企业服务一体化嘅呢种嘅资本嘅生态吓。亦都见到咧 A 加 H 两个嘅市场两套嘅逻辑转向咧一个产业生态，双向资本循环，一个定价嘅体系，咁共同咧构建起支撑中国科技产业升级同埋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的底座。
1: 嗯，是的。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金融枢纽建设大局，大湾区呢集聚了全国最密集的科创企业先进制造产业链。那像深圳、广州深耕本土科创融资，香港呢主打国际化的离岸金融。那么在湾区一体化的格局当中，港股 IPO 枢纽功能它承担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战略价值，那资本市场又是如何错位协同去赋能大湾区产业升级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呢？魏主席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好，谢谢。粤港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金融枢纽绝对不能依靠单一的城市或者是单一的市场，必须要构建内地在岸金融加上香港的离岸金融双轮驱动的格局，而港股 IPO 枢纽正是大湾区连接本土产业与全球资本的超级枢纽，核心的桥梁，其战略价值是内地任何资本市场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港股 IPO 是大湾区硬科技企业全球化融资的唯一核心载体，大湾区聚集了海量专精特性的企业， AI、半导体、高端制造、创客企业等等，大量前沿的科技企业早期采用了 VIE 红筹架构等，短期无法登陆 A 股，而港交所的 18A、18C 制度的成熟落地，完美的承接了湾区企科创的企业资本化需求，为创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了合规推出的通道，持续的激活了大湾区的创投生态、科创生态。2026年上半年上市的 AI 半导体企业，绝大多数源自大湾区产业集群，依托港股完成首次全球化融资，真正实现了湾区孵化、香港募资、全球成长。第二，港股 IPO 助力大湾区产业连看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企业登陆港股必须对标国际财务的准则、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标准，倒闭大湾区民营企业、科创企业完成现代化的治理升级、国际化的合规转型。同时，企业通过港股平台引入全球资本，开展跨境并购，布局海外市场，带动大湾区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融入全球体系，推动湾区从制造基地向科创基高地、全球产业枢纽升级。第三，港股的 IPO 持续夯实了大湾区离岸人民币金融核心。

0: 的优势。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而港股 IPO 股权融资是离岸人民币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随着人民币双柜台交易全面的普及，越来越多湾区企业在港采用人民币募资结算交易，持续盘活了万亿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拓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让大湾区成为全国人民币自助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湾区协同分工上，深港港澳形成了完美的错位互补格局，深圳广州立足在岸优势，聚焦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本土实际经济、内需产业培育，依托深交所、地方产业基金、银行信贷，筑牢了产业培育根基，和香港立足离岸优势，聚焦高端 IPO 融资、全球财富管理、跨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运作，专注解决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资本需求、国际背书需求、跨境风控需求，而且各司其职，互相的成就，一点同质化的竞争，形成完整的湾区科创金融地盘。当前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核心抓手，就是依托港股 IPO 枢纽，持续深化深港对接衔接、资源互通、产业联动，通过 A 加 A 快速通道、跨境科创基金、产业资本联动，持续将大湾区的产业优势、科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助力湾区建设本土活力、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金融与科创枢纽。
1: 的确啊，咁啊，见到啦喺呢一个嘅 IPO 方面啦吓，点样嚟立足大湾区世界级嘅金融枢纽嘅大局啦吓，咁啊为一啲嘅科创企业咧嚟进行呢一个赋能咧，同埋呢个大湾区嘅产业升级咧，咁啊其实咧就亦都要构建呢种内地在岸金融加香港离岸金融双轮驱动嘅格局嘅吓，咁亦都啦喺当前嘅呢个湾区一体化嘅呢一个格局当下咧，依托港股嘅 IPO 嘅枢纽，持续深化港深呢一种嘅规则嘅衔接资源嘅互动，同埋咧产业嘅联通，通过 A 加 H 快速嘅通道嚟跨境嘅科创嘅基金产业嘅资本联动，持续咧将大湾区嘅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同埋转化成为咧资本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助力湾区建成咧兼具本土活力同埋全球影响力嘅世界级金融同埋科创枢纽。
2: 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以及离岸人民币的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密集落地，那么互联互通呢，可以说已经从单一的股票市场拓展到了理财、债券、离岸货币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多维的政策红利是如何反哺港股的 IPO 市场，持续激活一级市场活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想再梳理一下香港呢，究竟是如何依托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体系，筑牢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最佳跳板，以及护航内地企业出海呢？魏主席，
0: 好，谢谢。
2: 如
0: 果说 AH 市场啊，联动是港股 IPO 复苏的产业基础，那么多层次互联互通政策迭代升级，就是港股持续走牛、长期向好的制度基石。2026年落地的系列总榜政策，构建了股权、理财、债券、货币等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全方位为港股 IPO 市场赋能。首先，跨境理财通 2.0 放海量民间的财富，为港股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新版理财通大幅度的放宽投资额度，拓宽产品的范围，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大湾区海量高净值人群、民营企业家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得到了合规的释放。第二，就是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夯实港股国际化定价与结算的优势。香港坐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额度扩容之后，离岸人民币跨境流通效率大幅的提升，叠加港币、人民币双柜台交易机制的全面成熟，境外机构无需兑换外汇，可以直接使用离岸。

0: 人民币参与港股 IPO 认购。二级市场的交易既规避了汇率的风险，又大幅降低跨境投资成本，持续吸引全球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增配中国科技资产，进一步巩固港股全球离岸人民币权益资产定价中心的地位。而第三就是数字债券、跨境债券创新，完善企业全周期投融资服务，互联互通不在职服务股票的 IPO， 更通过债券通数字离岸债券，为上市企业提供上市前培育、上市后赋能的全链条支撑，内地政府、企业、湾区龙头企业在港发行数字债券，募集低成本海外资本回流，赋能本土科创产业，培育更多优质的 IPO 后备企业。港股上市企业依托跨境债券工具，优化债券结构，补充研发资金，支撑海外扩张，形成了股权 IPO 募资、上市后股票配售、债券持续融资等的多元融资体系。可以说，理财通 2.0 人民币额度扩容、数字债券创新，看起是财富、货币、债券领域的开放，实质是全方位夯实了港股 IPO 的基金底座、制度底座、生态底座，让香港资本市场的枢纽价值、跳板价值、开放价值持续放大。
1: 嗯，的确哈，咁啊呢一个跨境理财通嘅呢一个 2.0 版本啦，同埋人民币嘅持续扩容、数字债券嘅创新啦，咁啊其实咧亦都系全方位夯实港股 IPO 嘅呢个资本底座，咁啊制度嘅底座同埋咧生态底座，令到香港资本市场嘅枢纽价值、跳板价值、开放价值咧持续放大嘅。
2: 嗯，我们看到近年来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持续迭代的升级哈，从通道互通逐步走向了深层次全方位的金融融合。那想请教一下魏主席，您觉得未来内地和香港的金融联动、规则衔接的核心升级方向和发展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近年来看到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互联互通建设稳步推进、层层递进，已经从一开始单一的股票双向交易成长为覆盖股权、债券、理财、离岸货币、创客融资的立体化、制度化、形态化的开放体系，形成了湾区金融协同、内外资本互通、产业资本联动的成熟格局，为港股 IPO 持续回暖、香港金融枢纽提质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构建起十分成熟的多维开放生态，在资金互通层面，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形成了三级基金流通的体系，南北向基金流动常态化、规模化，源源不断地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输送长期增量基金，有效改善了港股市场流通性的结构，支撑了科技 IPO 的估值修复与常态化的发行。在渠道互通的层面，随着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双柜台交易的落地、数字债券创新推出，现在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进一步集获，人民币跨境流动定价投融资场景持续的丰富，搭建起安全高效的跨境资本循环通道。在产业互通层面， A 加 H 上市常态化，科创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让大湾区科创产业、先进制造业得以双向对接在岸政策的资源与全球资本的资源，实现了产业培育、资本赋能、全球化的布局完整闭环。更重要的是，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从流量开放到生态开放的转变，过去互联互通更多体现在资本交易层面的通道打通，如今逐步延伸至企业的服务、市场规则、投资生态、产业培育的深度融合。港商所持续优化 18A18C 科创科技上市的制度，放宽了二次上市的门槛，优化保密、 缔造的机制与内地注册制改革上限高度的契合，内地与香港上市理念审核逻辑科创的包容度持续走向统一，为新经济企业跨境上市双向融资提供了制度的土壤。同时跨境监管协同持续深化，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合规互通的机制不断的完善，让金融开放更加规范稳健和持续。面对未来，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核心升级方向将聚焦规则衔接、生态融合、科创赋能三大亮点持续突破，意思推进制度型开放终身落地，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持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信息披露、审计准则、上市合规、市场监管的等效互认，降低市场主体跨境运营的成本，打造更接近接轨国际、更适配内地科创产业的跨境金融制度体系。二是深化一二级市场联动互通，持续丰富跨境投资产品的体系，拓宽机构与合规基金的跨境配置渠道，进一步提升港股一级市场承接能力，适配硬科技企业持续上市的融资需求。三是强化科创赋能专项的升级，围绕 AI、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核心赛道，打造专属跨境融资、资本孵化、产业联动机制，让互联互通更加精准，服务湾区科创产业的升级。整体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融合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的通道联通，而是规则相融、资本相通、产业共生、生态共融的深度一体化格局，将持续为香港 IPO 市场、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国家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长效的动力。
1: 内地同香港互联互通就到全新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再简单的通道联通，而是规则相融、资本相通、产业共生、生态共荣的深度一体化的格局，持续为香港 IPO 市场、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国家的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长效的动力。
2: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港股 IPO 以及 AH 联动、大湾区的金融融合、互联互通开放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啊？那香港呢，又将如何去持续巩固连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融资跳板优势，进一步的助力大湾区打造全球顶级金融产业集群呢？我们来听魏主席的分享。
0: 好，谢谢。今年呢，将成为香港资本市场重启腾飞、格局重塑的关键之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港交所正在处理 IPO 的申请，包括保密申请已经超过500家，处于历史的新高。未来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走势。第一，港股 IPO 将延续科技主导、 AI 主流、质量优先的发展趋势。上半年港股所港交所优质项目储备充足， AI 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仍将是绝对的主线，上市节奏呈现了窗口化集中发行的特征，市场更加看重企业技术的壁垒、业绩兑现能力与上市后承接力。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制度，放宽了特专科技企业的门槛，优化二次上市规则，将进一步吸引全球中国科技企业资产回流，内地优质企业出海，港股 IPO 有望创下今年最佳的年度业值。第二， AI 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双向循环更加畅通，未来 AI H 股股市 A 股回归 A 股将更常态化、规模化，内地与香港的估值体系、投资理念、市场结构进一步催同，错位互补，双向赋能的格局完全成型，共同服务中国科技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 大湾区金融一体化进入规则衔接分水。

0: 区，未来深港港澳金融协同不再局限于基金互通、项目合作，而是向制度互认、标准统一、人才互通、监管协同终身推进。大湾区将成为全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现行示范区。第四，互联互通产品持续丰富，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夯实。随着理财通 2.0 数字债券双柜台交易持续普及，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宽，香港将真正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发行、交易、定价、财富管理中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桥头堡。中长期来看，香港的核心使命就是依托持续升级的互联互通体系，持续做好连接内外、赋能产业、融通资本三篇文章，以及持续巩固国际融资跳板的优势，承接内地优质企业出海融资，帮助中国科技产业对接全球资本，连接全球市场。这是其区筑牢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依托股权、债券、理财多元人民币资产，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其区深化大湾区协同的赋能，依托资本市场枢纽的功能，将湾区特创优势、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大湾区建成世界级科创金融集群。未来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持续提质扩容，湾区金融深度融合，香港资本市场将彻底的走出周期低迷，迎来长期稳健高质量的黄金发展期。在服务国家金融开放、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1: 好的，我们相信哈，这个随着魏主席的总结呢，我们也对这个互联互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立足新的起点，我们随着互联互通从通道联通迈向制度联通，港股 IPO 呢将会持续聚焦硬科技主线，服务湾区科创产品，香港呢也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金融国际金融跳板的核心价值啊，和大湾区同频共振协同发展，也在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塑当中去持续的书写金融开放、产业升级和双向共赢的全新篇章。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谢谢魏主席，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啊，嚟关注下今日嘅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琴日见到咧，市场有一定嘅调整，咁马上咧有一定嘅企稳反弹嘅。咁大市方面嘅成交啦，亦都企翻上呢一个3万亿以上嘅水平。咁个股方面咧，亦都系升多跌少嘅。点样睇到今日嘅表现呢？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1: 嗯，我们请出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你好，余总。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那您觉得今天的这个走势最终是不是符合您这个之前的预期呢？
5: 嗯，基本上符合吧，因为今天经过了前两天的这个连续的一个中到大跌之后，今天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吧。
1: 嗯，
5: 那么为什么迹象呢？因为接下来比如到了下周，那能不能真正的有效企稳，那其实还是需要观察的。因为从今天的这个企稳的板块来看的话，其实今天主要是涨的呢都是前期就是近半年多没涨的板块。那么今天跌幅榜的呢，其实还是前期比较强的，比如半导体、半导体材料啊这些。

0: 说这些强势的板块其实今天它没有止跌的，还是跌幅比较厉害的，那就说明了是什么呢？就是说资金就是撤离高位股票的这样的一个意愿跟情绪还是比较浓厚的。
1: 嗯，那您觉得咱们之前没有这个在半年来涨得不是太好的这种涨势，它是可以长期的去走下去呢，还是说它是一个短期的回弹，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判断一下它接下来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走向？
0: 好的，对，就是您这个问题挺好，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还要观察，也就是说这些板块能不能持续，对不对？
1: 是。
0: 那么我觉得我们这样看，那么为什么它在前半年，它有的甚至是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就是跌到现在的，那么原因什么？其实我觉得核心的，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行业啊，核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基本面不属于最好，最好的这些情况。换句话来说，他们基本面其实是从排序来看是中靠后的，所以才是在上半年就是为什么偏弱。当然了，为什么是中靠后又不是完全靠后呢？因为今年上半年以来确实它不是三七二八行情，确实就表现出了一九行情，这个一主要是集中在科技板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极致行情也导致了很多中等就是景气度的跟以下的，那确实是走得很弱，所以现在资金就回流。好，那么今天这样回流就能不能代表他们就是呢？其实确实还是要带有问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基本面说既然说不是特别强，那也就是说它也不足以成为了下半年或者是年中的新行情的主线的，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能不能持续，确实还要看。比如这样，好，究竟看什么，聊什么时候能够得出？那接下来就进入了七月份的这个中报，对不对？那么中报七月、八月份啊，那么我觉得主要就看这些，无论是今天涨的，还是说近两天跌的比较多的科技板块，它一方面他们能不能继续涨，一方面能不能企稳？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中期业绩好。好与坏，或者说好的强度是怎么样，那其实都对接下来中报年终行情都有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作用。
1: 比如说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哪些板块或者说哪些比较具体的这个方向比较存在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呢？
0: 我觉得如果比如可能持续比较好一点基本面好的，可能目前来看有两三个方面。一个我觉得就是创新药医药的这个板块。那么第一个呢，它是去年八九月份，也就是在2025年涨了三个季度之后，在去年的四季度开始走弱，到了现在又差不多有三个多季度，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它的基本面其实是不错的，或者说是中上游的，尤其创新药的 BD业务方面其实是挺好的。
1: 是
0: 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BD 业务，也就是说这些创新药的公司拿到了海外大药厂的这个海外的订单，或者说这个授权，或者说代理等等那么其实有的单是非常大的，可能就1亿美元甚至更大的，那对应的人民币呢也很高，对不对？那为什么它会跌下来？第一个呢，它是其实药股跌了很久，在2020年底到了2025年，它已经涨了一波，也就是当初把它那个估值底、估值坑那修复了之后，那它回流。第二个呢，是去年的三季度的时候呢，美国包括特朗普这边又传话要后面对整个这个创新药要进美国市场啊，这些要收紧，然后包括临床数据要用美国的数据呢，还不能用比如咱们国家的等等的，那这样整个市场呢，就是又有一个就是从强又到转弱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的基本面其实是刚才所说的，尤其出海那些我是增长的相当好的。那么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调整，那么如果比如科技板块它要修正这个就是技术层面的修正，不是说它产业方面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有新板块。

0: 那最起码我就从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药，尤其创新药，也就是业绩是中上，又调整的比较到位，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另外一个，比如包括今天比较强的机器人，那么当然机器人呢，其实它也属于科技或者说科技制造的这个方面，但是它在上半年其实是没有走强的，原因是什么呢？去年走了一波之后，那大家就考虑，哎，究竟现在机器人的那个叫做商业化需求量有多少啊？就从去年我觉得是预期炒作，慢慢到今年是希望看得到更多的订单，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是跌了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国家对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物理 AI， 也就是以这个机器人这个为核心的，这样的话其实是很重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最新的语速那一块已经是过会了，接下来要注册上市，对不对？那这个对机器人方面首先是一个大的区块。同时呢，海外呢，主要就是马斯克这边的机器人公司那边，可能在三季度也有这样相关。那因为这样子对中国的零部件啊，它有合作的也有刺激，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比如另外一个呢，就比如刚才说到这个机器人方面，那这一条路线，对不对？那成为第二个吧。那么其他的，我觉得还要多观察一下，就是说哪一些能够，比如还有另外一个，就比如非银行金融啊，也就是券商类的。那它能不能成为这个主线走得很强？那目前我觉得还要观察。就为什么呢？它基本面好，那这一点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也就是说，它从牛熊里面，它的基本面就是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自营业务，那这个增长是非常好的。知道吧？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券商这几年的压缩成本，也让对它的利润贡献很大。也第一个营收啊，这增收增得好。压成本也压得多，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利润增长得快，对不对？但是呢，它我觉得它能不能持续涨，它有一方面原因。事实上我们看到大盘大跌之前的一天，大盘是涨了大好几十个点，就是收了大阳线，主要的就是券商跟保险拉起来。也就是说当券商或者是保险一拉的时候，它其实对指数的带动作用很强，因为它占的比重高。那这样的话，只是我们解释一下。那么如果持续的涨，那是不是指数就很快就能够突破4024.3或者更高？那这样的话，其实让指数就走一个过快的，那我想从管理层方面也不一定是看好。而且呢，当如果比如像券商这种走得强，它还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依旧行情集中在科技股。但如果依旧行情集中在了券商股，它同样出现了这种挤出效应。也就挤谁的呢？就挤了科技的，可能成长板块的这个资金的。那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说基本面不好，没增长，它有，甚至相当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无论从这个慢牛的定调，还是说它这个持续性，因为刚才说的它吸引资金，也说明了比如券商啊这样走强，它也需要庞大的资金才可以持续的驱动它，因为它盘子大，对不对？整个板块各方面的，所以说我觉得呢，它可能就是说。比如从最低点，那它就也就近期的反弹大了，不同的一个反弹的力度有点不同啊。那么能不能持续走强，那其实我觉得还是观察啊，只是说它走出最弱的那个阶段，但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强的主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观察的。刚才我所说的这两个原因有可能还是成为它不能持续走强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励志因素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举例子来说这几个板块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呢，我觉得还要看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很重要的就是产业跟基本面的业绩的景气的支持，这个是关键点。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借着大家的这个问题哈，来和于董进行一个预测。我看杨视频网友罗马精神也问到了，说想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启了夏季的行情哈。那我们也结合着刚才这个于董也提到了我们的半年报哈，我们的业绩究竟如何？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夏天也好，或者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季度的它的这个市场行情将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呢？
0: 好的，那么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指数，那就是又在这个4000点附近的一个震荡，因为我们看到从5月中旬其实大盘见了4258之后。其实最多也跌到了3900多，然后就在4000点这里徘徊，所以我觉得

0: 现在指数层面更多可能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概率比较大，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年中或者说下半年的行情，或者说三季度的行情，那大概率肯定就围绕着这个半年报，这个业绩好的这些板块跟个股来展开的，也就是它接下来在哪里涨的持续好了，那肯定是。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那重点挖掘的还是挖掘这些业绩好的板块跟个股，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成为最重要的，也就是把握这个年终行情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市值。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云栋先生带来的深入解读哈，谢谢您，于董，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下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都系延续一个小幅嘅反弹嘅吓。咁啊，到收盘嚟讲咧，三大指数咧都有一个点咗近嘅呢一个嘅升幅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嗱，有一点大家要留意啊。虽然今日嘅指数咧系进一步上升，系有啲鼓舞，咁啊，但系有一点更重要嘅就系指数整日都系走喺条十天平均移动线之上，呢个好关键嘅，即系代表个大市。不理性的抛售或者一些恶意的抛售呢暂时已经到一段落了。那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就是一路以来的市的反覆呢，大家看到五月份的指数是跌了多少，2117点，六月的指数是跌了3527点，中间是夹杂了很重的不理性抛售。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看到呢，现在的市呢已经是断定还有收复翻条十天线，即系我唔理你嘅市场乜嘢啊负面嘅因素造成个市嘅下跌啦。但系最令人不安同埋最令人担心嗰刻咧，暂时已经过咗去啦。同埋七月份咧喺过去两个交易天咧都系一个上升嘅势头，呢个系好少见得到。咁啊，如果冇咩黑天鹅事件爆发嘅话咧，我谂七月份起码喺上旬嘅时间咧系有机会逐步逐步咁样向上推升的。咁頭先我提到指數咧就已經係收翻上去條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咁再向上望咧，市必一定係條二十天線，大概23948点左右嘅水平。我哋一於就矮仔上落低，逐步逐步向上望。但係值得一提嘅就係、是、過去一段時期股市不斷下跌都好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成交金額每日都3000几亿，好明顯睇到散户喺咁嘅環境當中咧。在不敢怎样大手去入市的，不走那个已经叻到不得了了。但问题总是有人呢不断地抛售的嘛，问题就是谁接了他呢？日日3000几亿，你没有强者在手在旁边在接货，没可能有这么大量的成交的。所以我都是等着一个信号，暂时的市是回稳。但如果进一步向上行，或者指数呢能够突破20天平均再向上望的话呢，咁一次唔係太理性嘅拋售咧，應該就係告一段落啦。咁嗰刻我哋應該咧可以稍微望翻高少少。咁最低下度個市，大家要計數啊，由5月14日嘅高位26844点，跌到去6月26日嘅低位22518，6个礼拜係跌咗足足係4326点，期間啊環球股市不斷創新高㗎嚇。呢一點大家就留意，甚至乎 A 股都係咬住4000点，淨係港股不斷下跌嘅啫。咁而家既然能夠斷定翻翻上十天線樓上，如果你假設個指數能夠反彈4320点跌幅嘅三分一先啦，好唔好啊？三分一啦。咁第一個目標咧，應該係23960，就係條20天平均移動線左上，我哋逐步逐步望嚇。
4: 咁啊，见到今日咧，其实一啲嘅科技股咧有翻一定嘅起色嘅，咁其中见到一啲嘅人机人相关嘅板块表现咧，较为之理想嘅。有时见到优必选方面咧，17%嘅升幅吓，地平线机人咧都9%嘅，咁仲有一只 IC 盾咧都有30%以上嘅呢一个上升吓。今日有消息方面啦，就系呢一个宇树啦，就喺 A 股方面嘅 IPO 咧就过会嘅。咁除此之外都见到其实咧，而家中国嘅机人喺全球方面嘅销量咧都系不断喺度上升吓。点样睇到相关板块嘅投资啊？
5: 我仍然繼續睇好嘅，咁大家要留意話，優必選係機械人嘅，你要買機械人嘅

0: 相關的股份買優必選咧，其實係正確噶。反為地平線機械人咧，應該係做啲汽車嘅智能系統嘅啫。但係唔緊要啦，都掹到車邊嘅。實際上咧，個股價由十多個幾跌落，已經跌深咗啦。近期已經開始有少少斷定咗。不過講到尾，如果真係要買機械人相關嘅，唔係話概念啊，直情係相關嘅生產商嘅股份嘅話咧，我諗都係有必選。咁啊，而家已經翻上100蚊啦。如果企得100蚊樓上，第一個目標一定係115，再望高少少嘅就係早前嘅高位126。過唔過到126咧，就暫時都難講，因為仲要睇嘅市場嘅氣氛而定啊嘛。但我總係覺得咧，股價由低位慢慢行翻上嚟咧，唔係嗰啲今日買完聽日就走嗰啲嘅，唔係嗰啲嘅。唔知道我冇睇錯？我覺得呢一輪嘅厮殺咧，有部分股份係流入咗一隻強者手入邊噶啦，佢係一定係要震啊，或者係不斷下壓啊，咁佢先至可以揾到跌貨出嚟噶嘛。到日後個市行翻上嘅時間咧，一批熱嘅貨已經去咗強者手啦，大家要再追嘅，就唯有喺市場上面咧再高追咯。咁啊，如果真係要做一個部署嘅話，首選都係優必選，第一個阻力係115。過得到120，再行咗去就126，呢個就最關鍵嘅阻力啦。一旦突破咗，咁就下一個中期升浪應該開始啦。而家屬於一個整固等別嘅格局，但係整固等別格局當中咧，都有115、120同126嘅上望嘅一個目標同埋空間啊嘛。
1: 咁另外見到今日啲嘅黃金股啦，都係受到資金方面嘅追捧嚇，咁似乎市場方面咧都有少少嘅呢一個嘅避險同埋保值方面嘅一個情緒裏面嘅，包括赤峰黃金啊、寧寶黃金啊、山東黃金啊、招金啊等等咧，都係有唔同程度嘅上升嚇。短期對黃金股嘅投資建議係點啊？
0: 嗱，咁啊，金價咧暫時嚟講啊，我自己個人睇咧就未必會大幅度上升，咁但係咧就似乎嚟講咧，按市金價咧去到4000蚊左緊嘅水平咧，其實都有少少防守性。雖然係間中都會穿一穿啦，但係唔會跌得太過多咯。因為上一陣金價嘅上升咧，當然之最緊要就係美國聯儲局不斷咁減息，但係問題就係央行係大手一路去揸金啊嘛，同埋市場有好多力量咧都不斷追捧個黃金。更重要嘅就係 Bitcoin 啦，虛擬貨幣126000爆完之後咧，啲錢就開始流入翻，即係由呢個虛擬貨幣流入翻實體黃金嗰度啦。所以安市金價升得好犀利，一度去到5626，咁其後出現一個調整都好正常。問題就係喺而家水平，就算金價做翻好少少，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出現上一陣咁嘅大嘅升潮。但係少少部署就冇相干喎，因為始終4000蚊嘅金價咧，如果單單講調整嚟講咧，已經係差唔多足夠，由高價落嚟已經30% 噶啦。如果呢個論調係啱嘅，一重金鋼股咧作少少個部署，買啲冇相關，包括係紫金啦，包括係個招金啦，都可以作少少部署。有啲就買啲山東黃金啊、寧寶黃金都唔緊要啦。你反正唔係話大手去買，其實買少少擺住喺度作啲投機性嘅部署冇問題㗎。
1: 咁另外見到咧就一啲嘅身邊報道睇嘅板塊咧，連續兩日都有一定嘅調整嘅，包括好似中芯啊、華虹啊、石創新啊，今日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跌幅嚇。短期對於呢啲嘅股份嘅投資建議係點啊？
0: 嗱，我覺得咧都係睺低少少嚟到逐步部署㗎，我就唔敢睇得太過淡㗎，因為半導體啊，或者一啲晶片股啊，或者一啲成個類別嘅芯片嗰啲咧，其實市場嘅需求都仲係好睇嘅，好大嘅，尤其是記憶體嗰啲。咁啊，解釋到點解美股嘅美光啊，話韓國嘅海力士同埋三星升得咁犀利咧？因為實際上咧係求過於供，可能去到出年年底呢個情況都唔會改善。咁啊，至於早前嚟講咧，有少少係過分投機嘅追捧，所以出現回到係好正常。但係問題就係實際上喺 AI 大熱潮之下咧，市場對呢方面嘅需求仍然仲喺度噶嘛，所以中心咧，如果每一次跌到70多蚊邊，大家唔介意嘅，儲少少貨，我覺得問題就唔係咁大。不過我都承認，相對華虹半導體嚟講咧，中心嘅股價嘅表現咧，都仍然係強差人意嘅，因為早前華虹半導體

0: 99.5 嘅時間，中心已經93.5啦。最後橫半到底咧，去到咧177啊，中心都仲係講緊80多蚊，所以呢個就有少少令恐場客失望啊。其實橫半到底曾經見過219.6添噶，而家係178。咁啊，我諗如果你話中心70多蚊嗰啲唔介意嘅，買少少坐一坐貨咧，我覺得冇乜太大問題，我就睇好嘅。不過幾時先能夠突破早前嘅高位93咧，真係要俾啲時間啦。
1: 嗯，仲有少少時間睇下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睇法係點咧？
0: 啊，下個禮拜咧就其實如果指數能夠保持先低後高嘅話咧，咁應該可以進一步向上下。嗱，暫時嚟講，今個月嘅低位係昨日嘅22,953。一個月斷股都有1500點嘅波幅起碼噶啦，即係由呢度咁樣度上去咧，指數要進一步向上行，突破24000或者更加高咧，其實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不過當然知啦，啊，始終都係投機性嘅部署。咁如果我哋話啊，中心又好，或者騰訊又好，啊，巴巴又好，呢啲少少去買啊，搭下順風車，問題就應該唔係咁大嘅。咁啊，早前有貨喺手嗰啲咧，我都建議繼續揸住噶。咁我對下個禮拜翻嚟嘅市咧，我就睇翻好少少嚇。
1: 好，今日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嗯，好，以上就是《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南宁舰、衡阳舰向民众开放，将带来怎样的深蓝强军体验。
4: 同埋咧，会关注到芳泉客厅见温情，走入到香港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入边嘅第二课堂。
0: 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次印象深刻的参观经历。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喺琴日上午咧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日嘅系列开放参观同埋文化交流活动。首先嚟听一听总台记者谭林嘅现场报道。
10: 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七艘水警船、一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0: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今天一直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市民胡问轩。
11: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4: 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呢两艘舰船吓，首先咧系南宁舰，然后咧162系我国自主研发建造嘅052D 型导弹驱逐舰，具备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方面嘅综合作战能力。从2021年4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以嚟，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国喺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个海上联演等嘅重大任务，系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嘅重要力量。
0: 而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呢，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四批、第五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南宁舰雷霄。
12: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1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继续嚟关注日前喺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嘅全球人才发展与治理研讨会上边，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首次发布。报告指出，全球顶尖科学家嘅流动同埋国际城市间嘅科研合作密切相关。在全球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当中，中国城市占据10席，当中香港是以198人的流动规模位列全球第10。
0: 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以124人位居第18位，深圳以105人位居第25位。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辉指出，从城市群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顶尖科学家的交流活跃度很高。他认为，这不仅得益于地理优势，也源于三地构建了良好的交流环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合作预示着未来产业创新机会可能在粤港澳涌现，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4: 咁报告分析咗基础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嘅顶尖科学家国际流动同埋合作情况。当中，基础科学领域嘅国际科研合作系以新加坡、北京、上海、香港最为活跃，而计算机科学领域系以新加坡、伦敦、北京、香港等城市表现突出。
1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1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我哋继续将目光摆喺香港吓。晏昼嘅四点几，香港深水埗街巷入边，放学嘅小朋友结伴而行，孭住书包啦，熟练咁样行入到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喺游戏区入边，家长们咧围坐倾偈，孩子们快乐嬉戏。明亮嘅学习室入边，义工苦心陪伴，为小朋友辅导课业。
0: 青年义工赵阳春说起志愿服务的点滴，不禁动容。他说，有一回送孩子回家，小朋友拉着自己的手问说：“哥哥，你明天还会来吗？”那一刻，他自己的心里满满的温暖。
4: 咁喺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啦，在册会员当中，近四成啦都系有仔女嘅家庭吓。课后无人看管，功课无力辅导啦，系呢啲家长们嘅普遍嘅焦虑。咁而社区客厅啦，就成为咗众多基层家庭不可或缺嘅第二课堂啊。
0: 家住深水埗汤房的刘元仪是这项服务的受益者。在住所狭小的空间内，他辅导两个孩子功课的时候，曾经是矛盾频发，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那如今呢，把孩子送到社区客厅之后，他能够安心处理家务，家中的气氛也日渐和睦。他说，这里的工作人员格外细心，孩子换发型、添新衣，这些小事都记在心里，在这里他们就像是多了一群亲人。
4: 作为青年义工，赵阳春和刘伟津从今年5月开始定期会到社区客厅为街坊的仔女辅导功课，组织课后的活动。而针对低龄的小学生活泼好动的样特点，刘伟津和伙伴们是巧妙地设计了课堂的形式，在课业辅导之间是穿插一些折纸等等的手工体验，寓教于乐，激发小朋友的学习兴趣。他讲到，在持续的鼓励和陪伴之下，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不再怕做题和考试，眼里面都是多了一些自信的光芒。
0: 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去年7月1日正式投用，工作人员范文坛见证了他从鲜为人知到街坊常来的全过程。运营初期知晓度低，团队就走入周边的菜市场摆摊宣传，慢慢的吸引街坊来登记参与。今年的7月1日迎接社区客厅运营一周年，客厅举办邻里同乐活动，趣味游戏、礼品派发、亲子甜品制作，这场温馨聚会也拉开了暑期活动的序幕。
4: 考虑到大多数的基层家庭暑假会留港，社区客厅就将课后的辅导转变成暑假的特色活动。 公安义工组织相关负责人赵阳介绍，今年暑期会推出覆盖全年龄段的三大主题活动，兼顾本土认知和家国视野。第一个是华夏博览看今朝内地研学，会组织青少年走访多地去领略祖国的历史文化。第二个是本地城市探秘活动，会带领学生探访高校和城市地标，了解香港发展历程。第三个是香港青少年1872沙龙，围绕科技、文学、心理等多领域开展专家分享，打造特色第二课堂。
0: 一间社区客厅映照出香港社会各界同心服务基层的真挚初心，寻常街巷的烟火当中蕴藏着温情，更凝聚起港人同心向家国的深厚力量。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这里是听多点吃多点，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0: 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

0: 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一下横平竖直皆风骨，深浅均匀共进退。而呢个咧系四川泸州分水油纸扇嘅制扇要义，制扇骨咧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扇顶嘅压纸咧要深浅均匀，扇骨嘅支撑要受力均匀，扇面嘅涂油咧要厚薄均匀，而扇柄嘅上下咧要粗细均匀。
3: 毕六福他从小就跟随长辈来学习制伞技艺，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那传统的制伞技艺是毕六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毕六福儿子毕元申多年的努力的方向。
2: 毕家父子咧为咗历史悠久嘅油纸伞注入咗边啲嘅生活力呢？下面我哋一齐嚟聆听毕家父子同油纸伞嘅故事。
4: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5: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4: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6: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4: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6: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4: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5: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4: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5: 结果质量相当好。
6: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5: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6: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4: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

0: 张，成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壶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壶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2: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的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

0: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肃静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这，要有一个定心。
1: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1: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1: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啦，横跨六月到八月嘅电影暑期档咧，历嚟都系机会行业活力嘅关键时段嘅。咁而最近电影四度登陆暑期院线之后，热度系持续走高。好得意嘅系咧，唔少嘅人行出影院之后咧，转头就买咗去贵州同埋四川嘅票，攞住电影嘅票根去打卡真实嘅取景地。一张电影票就系咁样将银幕上边嘅故事同埋现实当中嘅山水连咗喺一齐啊！
4: 没错，那近日来呢，多处实景取景地同步迎来了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一张票根如何串联起电影与山水？电影家又将怎样激活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6: 这就叫做别同我
7: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0000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8: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9: 有勇有谋的这个策略吧，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10: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11: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7: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7: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0000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3: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7: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4: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7: 随着电影四度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

0: 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0: 一码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报岗，
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0: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4: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0: 云南观众郑明汉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码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5: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层层递进，看了一场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6: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7: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6: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7: 文化知多啲。
8: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吓。咁啊，唔知大家相唔相信咧？唔识得睇谱，唔识得乐理咧，都能够弹奏乐器咧？咁而家咧，智能乐器就令到呢一件事成为咗现实啦。操作者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跟住琴键嘅 LED 指示灯咧去弹奏，而初学者就能够快速咁样入门啦。
9: 没错，那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潮玩法。今年618期间呢，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的火热。那么什么是智能乐器呢？它又是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情从专业圈层走向了大众日常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1: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2: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3: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4: 哎，我在
13: 朱迪音色，
14: 是，
13: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4: 哎，我在
13: 调 C 调，
14: 是，
13: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5: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 它不仅具备竖直乐器的交互功能，

0: 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2: 好学，可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3: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5: I'm very impressed.
6: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7: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0: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0: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8: 好了，睇睇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中央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嘅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咁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喺安卡拉举行。
4: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
3: 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4: 俄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翔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雅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

0: 挥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来听报道。
1: 从航船启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哋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任令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

0: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中元：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湛：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6: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诠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即使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

0: 连日嚟，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吸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嚟听报道，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感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福建省龙岩市。

0: 为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2: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仲走入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武人民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在云南思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堂场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思甸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张艳南：
3: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4: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局教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以嚟，国家发展局教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月至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2026年6月份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显示，当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100亿元。此外，六月份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2000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回笼1372亿元，七日期逆回购净投放5826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投放3000亿元。据统计，今年前6个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累计3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开展国债买卖操作，根据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和债券市场运行情况，灵活调整操作规模。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7月3号到5号，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将出现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以及海南岛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这次台风过程影响，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风大浪高，海况恶劣，提醒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远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做好海水倒灌防范。
5: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今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桥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桥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桥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桥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偏研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桥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桥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华人汇寄回国的汇款家书合一的原始档案，兼具侨务、金融、邮政、家国叙事多重价值， 是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系海内外侨胞情感联结的独特文化。

0: 再睇。侨派档案于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目前国家档案局正在推动建立档案部门、图书馆、高校、博物馆、民间藏家协同机制，持续挖掘各地特色民间文献，培育档案文献遗产储备项目。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今日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个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加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及阿妈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影片及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五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9%，以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访港旅客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推动香港零售业务向好。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20%，达42.2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1: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在广州介绍第36届香港书展亮点，此举旨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读者和居民共同参与这一文化盛事，进一步促进湾区文化互动与交流，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年度主题。
0: 国泰货运日前宣布正式建立海陆空一体化的鲜活货品多式联运网络，该网络涵盖3条多式联运航线，全新的空海联运驳船冷冻链服务可由香港国际机场直达东莞，空陆联运的鲜活快线经由港珠澳大桥延伸至澳门，加上现有的香港至广州空对空服务。
1: 今年是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1周年，广东省水利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从1965年3月1号至今，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近5年嚟年均供水超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约80%，实现了对港稳定供水、安全供水、优质供水。
0: 记者从广州期货交易所了解到，今日起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开展特定品种业务，境外交易者能够更直接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是广期所首个以特定品种方式对外开放的品种，是广期所继2025年3月将工业硅、碳酸锂、多晶硅期货及期权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后对外开放工作的又一重要进展。
1: 昨日一列满载化工品的行9739次班列从重庆南鹏站平稳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重庆至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货运物流大通道。此次行9739次新线首发，有效补强了既有班列运力，打通了西南制造业出海的流通链路。该线路依托大运量、低成本、高时效的铁路运输优势， 将充分释放

0: 重庆南部产业集群的外销优势，打通湾区优质产业资源入渝通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日我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这次的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以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三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
6: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比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穆切维奇。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
6: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代表65国作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泰国、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话，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向委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最后重建工作。
1: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公布2026年

0: 年欧洲发明家奖获奖名单。中国发明家余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由欧洲专利局于2006年发起，旨在表彰为当前时代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今年奖项重点关注食品化学、能源、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29到27度；珠海大雨，29到25度；佛山大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29到25度，东莞中雨30到27度，中山大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转暴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19度，纽约晴转小雨40到27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2: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凉湾区，因凉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通过解读独家馆藏红色档案，推出百年红色乐章系列短视频，全方位展现广东党史故事。短视频展示了省港罢工宣言、黄埔军校名册等珍贵史料，重现党领导下的工农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洪流。通过《告广东人民书》等档案资料，记录南越儿女迎接胜利的动人瞬间，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视频当中，一张印发于1937年7月8号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故事。通电上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久安的希望和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气势辉煌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幕。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雕版印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徽印章，亦是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个是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团结各界人士的物证。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八个抗日团体共同发表宣言，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0: 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支持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特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谱曲。在雕版印刻的队歌中，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禾桑，为修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正是这首激情澎湃的战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点燃了南越青年的抗日热血，令救亡的火种迅速遍及岭南大地，凝聚起磅礴的抗战力量。依托馆藏档案，广东省档案馆带领观众回望峥嵘岁月，立足时代当下，展望复兴未来，用档案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中国故事。馆藏档案文物中有一套越籍南侨机工许穆的档案资料，包括1941年颁发的许穆华侨登记证、1942年许穆的昆明两广同乡护送侨胞回籍委员会乘车证，以及当年他的美国陆军南宁航空工程处工人出入证和一枚南侨互助社证章。同他们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老照片。泛黄的画面当中，可以见到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队和沿途群众，亦能看到汽车运输队员在运输车前合影，飞行员在飞机前影相。许穆是南侨机工的一员，1938年8月通车后，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和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32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共抢运了5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少是家境殷实的华侨青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生死攸关的物资保障。侨批又叫做银信，是指从清代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借助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的契机，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展览设置侨批概览、侨批大观、侨批故事等专题，展出红条封、山水封、回批封等神物及配套史料，全方位展现侨胞家国情怀、创业精神和诚信美德，生动还原近代华侨跨境谋生、心系故土的历史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价值观。
0: 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局牵头联合福建等侨乡地区，经过6年努力，于2013年推动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这些侨批档案涵盖从清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侨批、回批，以及相关信件、账册、票据、证书、谱牒、照片等。此外，还包括华侨海外生活生产相关的原始文献和实物，以及著名华侨华人的手稿、笔记、日记等。作为广东档案工作专门机构，侨批档案身为牵头单位及研究开发的主要阵地，广东省档案馆拥有专业的库房设施、管理团队、保护技术和开发经验，妥善保管、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侨批档案，确保这份跨越山海的华侨乡愁和家国情怀得以永久保存，并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广东省档案馆技术部修复室工作人员李松：
2: 因为侨批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民间，而我们华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民间缺少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保管措施或者条件，这就造成侨批档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和修复。我们一般是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对侨批档案进行保护性的手工修复。
0: 此外，广东省档案馆

0: 联合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侨批档案整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推动侨批文化进校园、进侨乡、进社区，走出国门，令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历久弥新，成为进一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暨南大学它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个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团队。那这个社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术平台。那我们三方呢，通过呢整合资源，深化里面的元素啊，为社会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嘛。
0: 除侨批外，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近日亦正式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相关档案亦成为见证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湾区协同发展的第一手史料。为完整流传这段珍贵历史，广东省档案馆前瞻谋划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完成档案归集工作，目前已归集文书、照片、音视频等多门类档案近十万件，首批档案均为赛事筹办举办期间形成的标志性实物档案，涵盖赛事奖牌、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等珍贵实物。其中承载住荣耀同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手稿等纸质档案，以及奖牌、同心药同同心丸等实物，不单止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见证粤港澳三地同手携心、通力协作、共商湾区城市的重要历史物证。十五运会会徽吉祥物手稿捐赠者刘平云：
2: 国家将这个重任交给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那作为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觉来转化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徽徽设计，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金的紫色和澳门的绿莲的绿色，这个三个颜色来进行，所以彰显出我们三地共荣、全民共荣的这么一个态势。
0: 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开展特色档案展示活动，集中展出一百几件精品档案，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各有侧重，以档案为媒介，串联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变迁同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历史，令观众在一纸一物间触摸时代脉搏。在特色档案展示中，广州市档案馆带来了南沙建设发展专题档案，完整展现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南沙从沙洲滩涂转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巨大变迁。中山市档案馆展示的1927年旗关车路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完整记录粤澳民众开民间集资修路的先河，收足连接澳门和内地唯一陆上跨境公路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粤澳两地互联互通、人民相融的历史。东莞市档案馆展示的1980年东莞县宜兴太平手袋厂的营业执照，该厂是我国内地首家三来一宝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份执照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珠海市档案馆展示的照片档案记录1986年珠海澳门供水工程开工典礼的盛况，该工程是珠澳两地唇齿相依的历史见证，为澳门的民生提供坚实支撑。深圳市档案馆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档案》确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和制度框架，直接推动深港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是前海开发开放的核心基础性法规。此外，全国首个大湾区档案跨境通办体系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亦已上线。这个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境利用于一体，实现档案资源目录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跨境服务。目前广东省档案馆已归集上线100多万条建国前开放档案目录，

0: 湾区狗市同步上传近200,000条，实现湾区开放档案目录全域覆盖，一网通查。群众可就近在合作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平台智能检索跨境调度属地办理，由受理馆全程跟进调档流转，从而实现零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1: 这个并共享平台呢，是一个集档案管理还有共享利用的一个服务平台。大湾区90档案馆目前呢是已经归集了10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然后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的一个方式，它可以不用再来回奔波，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档案。
0: 呢次创新实践，广东、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内地狗市档案部门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重塑档案利用服务流程，加快档案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同业务深度融合，令湾区居民共享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作为红色革命热土，海量珍贵档案见证了南越大地百年奋斗征程。从革命峥嵘岁月的红色史料，到粤港澳协同办赛的15云会档案，再到实现跨省查档的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省档案馆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印记。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一同了解档案工作在传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独特价值。陈主任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内有哪些独家的馆藏红色档案呢？广东红色档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1: 围绕呢今年建党的105周年，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一系列的微视频。那我们馆馆藏的红色档案呢，主要是解放前中共广东省委还有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从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的会议记录都完整的保存下来。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工人啊、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材料，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馆藏就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决议案，还有当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前三届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劳动大会的材料等等。另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海陆丰、东江还有琼崖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比如彭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档案资料，还有我们广州起义的相关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再比如就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南各个抗日游击队的材料，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区党委还有我们香港分局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档案材料。总之来说呢，馆藏的红色档案是真实记录的我们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初期率先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种，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了我们整个全国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历程，串联起了党在南越大地从孕育成长和走向武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轨迹。这批历史革命历史档案呢，不仅是研究党史还有我们革命斗争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我们青年、青少年还有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呢，我们馆藏建国后尤其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党政机关还有人民团体呀、企事业单位的这些档案材料 其实是完整留存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先行地的发展历程。

0: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
1: 那么除了红色档案，最近近10万件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档案也集中入馆了。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这批档案对见证粤港澳三地协同办赛、展现大湾区城市的精神风貌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十五运和残特奥会呢，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赛期最长、承办城市最多的一届运动会。那赛事全程积淀形成了各类档案，这些档案呢是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大湾区融合创新活力的历史凭证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筹备呀以及举办的期间，我们馆是锚定了一个全周期管理、全流程服务、全方位留存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各类文件的资料的归集、规范整理，包括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要从源头上呢控制这个档案的质量关，全方位保证赛事档案能够真实完整、有序可控和妥善留存。那现在呢，在各方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10万件档案的归集。这10万件档案呢，它涵盖了有文书、照片、音频、视频、实物等多门类的档案，包括呢从筹办到办赛的各类文件呢，赛事的奖牌呀、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这些珍贵实物，也有各项比赛的录像、开闭幕式的全程录像等重要的音视频。那这批档案资料不仅是全市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一个载体呢，更是见证我们粤港澳三地同心携手、通力协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
1: 那除了红色档案和十五运会档案外，广东省档案馆还存储了哪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有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我们馆藏呢主要就是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大块啊。建国前的档案呢，大概现在是约有6万多卷，包括呢清代广东的衙门档案、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明历史档案。这其中呢，海关档案应该是算是我们馆藏的特色档案之一。海关档案呢，我们是馆藏包括了近代以来粤海关、九龙海关、还有琼海关等10个海关，大概是有2万卷的档案资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1872年以来广东各个口岸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清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关于查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系列札文和照会，还有粤海关持续数十年对广东时局的一个情报记载。这个情报档案在我们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出版材料进行了全文的影印出版，还有各海关规章制度、人事、税收、出入口、货物管理等等等等他们的业务档案。那由于我们都知道粤海关和九龙海关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出入口岸，所以呢，这批海关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是研究海关史、外贸史和我们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再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保存了丰富的完整的这个广东地区高中等学校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等。另外呢，民国档案中呢还保存着大量日本侵华的罪证，是揭露日本暴行的有力武器，比如1936年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文件、日本掠夺东沙海产资源、武装占领我们西沙群岛的档案呢，还有包括日军为了侵略华南绘制的地图等等，以及大量日军飞机轰炸广东的一个惨况的报道、损失统计材料和工厂被炸的照片，这些档案呢都真实记录了日寇在华南放下的罪行。另外我们建国后的档案呢约有100多万件啊，主要就是广东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移交的这些档案文件。比如说广交会出生址在内的这个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就有1000多件，这部分档案呢也于2025年是入选了我们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还有我们馆藏还有东升供水工程的档案约有600多件。东升供水工程档案呢是记录了粤港跨境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升级的全过程，也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除了这些呢，我们馆藏还征集了许多名人档案呢，另外

0: 还有2.6万多件的侨批档案。
1: 广东省档案馆留存的档案有哪些类别呢？社会公众如何才能查到、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
0: 其实我们档案呢，主要是有两大块，一种叫做这个在档案法之内的，要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接收入馆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的就是省直单位的这个档案文件，他们是到期到了满20年就要整理完成之后，我们是接收入馆。还有一批呢，就是属于侨批这种的，是我们在民间征集的，这就是两大块的。比如说接收这个省直单位的档案呢，就是需要他们进行一个按照这个档案整理的法规要求呢进行整理之后，我们检查完毕接收入馆。接收入馆我们就要有一个再次整理的一个过程，还要有一个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因为现在档案查阅呢基本上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替代，基本上不再查阅档案原件。当然我们目前也在推这个单套制的管理，数字化加工之后呢，档案进入了我们这个档案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一个档案开放审核的过程。有些档案呢是到期了可以开放，这就是经过一个档案开放审核。开放的档案呢，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档案开放的利用系统，社会公众都凭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控制使用的档案，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有不同的一个审批流程。其实我们现在公众想看到这些档案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身份证这种有效证件到我们馆的查阅利用大厅登记呢，公民就可以获得一个查档账号，就可以在我们的档案查阅利用系统自助查阅。当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查阅的方式，除了这种到馆的查阅呢，我们也提供来电啊、来函啊、还有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的代查服务，也可以在我们全国档案查询服务平台向我们馆提出一个查档申请。近年来呢，我们查阅利用工作呢主要是不断拓宽这个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服务利用体系。比如说我们跟许多兄弟省市档案馆签订了这个民生档案的跨馆服务协议，我们也推出了省市单位在线利用的系统，包括我们69国际档案日上线了这个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都是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的查档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
1: 那广东省档案馆联动珠三角九市及港澳档案馆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那么目前平台上线后的运营情况如何？这个平台为大湾区市民群众查档办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是今年国际档案日呢，我们是跟大湾区内地九市签订了跨馆服务的协议，并同步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九市的跨馆服务呢，其实就是依托这个共享平台的，可以实现档案资源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的跨馆服务。目前呢，我们省档案馆呢是已经上线了100多万条建国前的开放档案目录。那大湾区九市档案馆呢，也同步上传了近2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就可以就近在合作的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智能检索、跨馆调度、属地办理，就免去了群众奔波的这种之苦。未来呢，我们也会将这个跨馆通办的模式拓展至全省，然后呢，持续拓宽资源共享的范围。除了开放档案，也可以拓宽到民生档案、专题档案等等，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以这个跨馆服务为起点，推动粤港澳三地档案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档案归集整理啊、开发利用、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人才交往，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1: 那其实有不少人觉得档案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那在您看来，档案对于普通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未来还将推出什么样的活动，让档案更加可感可及呢？
0: 其实在我们馆的这个档案查阅前台，我们每天都会接待许多的群众，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档案馆查找档案。他们有些呢是高校的师生，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博硕士论文啊、学术研究课题等，有些呢

0: 像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需要查考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参考。那有些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为了办理社保、核实工龄、落实待遇、处理纠纷等等，需要档案作为一个凭证。那我觉得呢，总之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档案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真实凭证。我们就经常会说"档案存史，资证育人"。那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未来呢，我们馆也会持续推出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档案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这种宣讲活动。那结合重要的活动纪念日呢，举办主题展览。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这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会继续举办这个侨皮档案专题展。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档案的这个跨馆服务，优化民生档案的一个查阅利用服务，推进这个线上查档啊、异地查档，让群众利用档案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也更加简单。另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短视频、微视频等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档案，讲档案里的故事，打破这个档案和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档案、用好档案，真正让我们档案能够服务于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

0: 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咁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我哋会带大家咧去一个博物馆嘅吓，咁稍后时间咧将个咪交俾我哋嘅记者晓露吓，咁会同大家咧就去到一个广州啊，最近咧攞咗个大奖嘅博物馆，咁讲紧嘅咧就系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啦，咁佢就喺冇几耐之前咧系入选咗凡尔赛奖2006年。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咁亦都系佢继获得呢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取得呢个最大香薰博物馆嘅认证之后咧，再攞到嘅一个大奖吓。咁呢一座咧以香气为媒介嘅沉浸式文化空间咧，可以话咧就系为广州嘅文旅版图增添咗一处兼具国际审美、东方文化同埋互动体验嘅新地标吓。咁可能大家平时成日讲凡尔赛，凡尔赛吓。咁今次咧就真系凡尔赛奖，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嘅一个重要奖项嚟嘅。咁从2015年开始咧，呢个奖项每年咧都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嗰度公布，旨在咧就系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当代建筑同空间设计项目。咁同单纯评选好睇嘅建筑唔同啦吓。咁呢一个凡尔赛奖咧，佢更加强调咧就系建筑系点样去回应翻我哋嘅城市啦、文化啦、生态啦，同埋公众嘅生活嘅。咁佢嘅评选更加关注嘅咧就系创新性啦、地方文化表达啦、生态效率啦，以及咧就系社会互动同埋公众参与等等呢一啲综合价值。咁我相信好多人咧睇到呢个新闻之后咧都萌生咗，去睇下呢一个博物馆到底系点样去喺呢一啲维度上面可以脱颖而出嘅咧，咁所以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专程咧去到呢一个雪雷香薰博物馆啦，揾到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咧，就系了解下行下呢一个博物馆嘅。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先邀请大家咧跟随佢哋嘅声音嚟感受下呢一间独特嘅博物馆吓。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香氛博物馆，因为我们最近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最美的香氛博物馆之一。我们这个博物馆有将近300种味道可以闻，所以整个体验是通过鼻子去逛展览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馆的一个大的特色是游客可以通过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去为每个味道进行评价，然后我们有一个大数据系统会为游客生成一个专属的游览报告以及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配方，那这个配方在馆内也是可以现场有设备自动化制造出来。那身后您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它是一个从1楼连到5楼的一个非常大的艺术装置，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跟生产设备相连接的一个装置。我们在1楼的那台生产设备呢，它的液体是取之于这个装置的，所以它的香水会从这个装置流到1楼，然后在1楼2分钟就可以为游客定制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
5: 就用我手上的这个卡

0: 对吗？
1: 对，这个卡它可以贯穿体验解锁整个馆接近300种味道，然后在闻香的时候刷了卡，它会出味道，小朋友也可以闻，大人也可以闻，闻完之后都可以对这个味道进行喜好的评价，然后评价完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生成报告的区域，那就可以也是通过这个卡片刷卡，就会得到一份专属的这个香型喜好的游览报告。
0: 嗯，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大家来逛广州，人家会专门跑来看这个香薰博物馆？
1: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在融合进入一些广州的一些特色的气质，因为广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有创新力、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设计的时候也去融入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特质，在创新方面，我们这个馆的这种互动体验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创新的一种香氛博物馆类的体验了。然后我们也像刚提到的，我们给小朋友设置了专门的闻香的位置，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体验上的巧思，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个香的文化。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包容，我们也把中西方的香文化历史通过这个体验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大家可以用一个就看世界的感觉去看这个博物馆。
0: 我们现在是先上4楼是吗？
1: 对，23楼是一个叫做世界用香博览，讲的就是历史，中国的东方的香的历史跟西方的香历史。然后4楼是叫香与通感，它就更偏互动好玩的，讲的是嗅觉怎么跟触觉、听觉、味觉各种感官的互动。所以互动的话是4楼会更多。
0: 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好香啊。
1: 它已经是有各种综合的味道，这里。对，游客正常就是刷卡从这进来。然后，那我就带着大家快速走一圈吧，因为正常走要走1、2个小时。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的是这个世界的香的起源。然后呢，我们这里陈列了一些不同的道具，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对，这里比较，然后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拿一张卡，这个地方。D 卡，然后这里就可以闻香味。那它这里的我们整个馆有270多台这个闻香装置，它都是跟展览的展箱内容相关的。所以其实整个博物馆等于就是用鼻子在看展览。这个味道讲的是疗迹用香，其实就讲的是古时候几千年前最早期的时候，人类就是用这些谷物焚烧去祭拜，然后它谷物散发出来的香味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是给小朋友闻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然后您刚刷完卡以后，这里是可以打分的，有几个小孩，有几个那个表情包，他打分之后是可以对他进行评价，你喜不喜欢那个味道。最后逛完整个博物馆，他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还会有一个专属的配方。
0: 为什么这个叫儿童的蚊香？
1: 因为这个很矮，就给小孩闻的嘛，3岁就可以闻。我们这个馆是比较亲子友好的，所以很多家庭会带小朋友来这里玩。然后这里我们就讲了各个其他不同文明的香，例如说埃及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阿拉伯等等，所以这个区就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概况吧，对于那些文明的用香历史。然后
0: 那
1: 这个
0: 广
1: 区
0: 州的呢？
1: 在前面，这里开始就是中国的，就重点讲中国的香。然后看这个墙，可以看到很多这些香材。
0: 这
1: 跟
0: 些不
1: 咱们
0: 都是
1: 煲汤
0: 吗？
1: 的量是
0: 对，
1: 像的，但
0: 是。
1: 其实中国的香材就是这样子，它跟中药的很多材料也是同源的，所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可以给大家去平时看到、听说过这些材料，但未必闻过，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刷卡去闻，然后也可以评价喜不喜欢。对。
0: 闻一个。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平时炖肉啊、煲汤啊会用到。
1: 是。然后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分2条，一条叫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然后呈现了一些当时贸易特别多的一些香材。然后广东就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然后当时13行时期，就是很多这个市场都在卖香料，很多外来的香料，然后在这里做贸易。国外的香料很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进入中国的。所以广州对于这个香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包
0: 其
1: 括
0: 实当时有没有说我们是通卖香料 出去，还是我们买香料进来？

0: 所以为什么都在广州会，大家会很喜欢在这个位置？
1: 应该是广州是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嘛，这个还是个地理上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嘛，加上很早就这个通商了嘛，所以广州一直都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土壤的，所以加上这个对香的需求又比较旺盛，所以自然而然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聚集地。
0: 当时在广州的这些香，会不会跟其他地方的还不太一样？
1: 其实贸易的这些香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大市场一样的感觉。
2: How to spell Loj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j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j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7: 一号桌，谢谢。
16: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8: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19: 好，收到。
16: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2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2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2: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呀。咁啊，今日咧星期五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安排咗落户大湾区咧，就系同大家分享湾区里边嘅一啲好有生活气息，或者叫做好有美好生活。

0: 感受的一些人事物。今天会跟大家去一间博物馆的，尤其这段时间很热，很多人都说哎呀，即是除了在家吹空调之外，周末有些什么地方好去啊？其实呢，今天讲到的这个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去处，炎炎夏日有什么地方是好得过一个又靓冷气又劲同时呢仲好香嘅地方呢？咁讲緊嘅呢就係喺广州市白云区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啦。呢个博物馆呢早前就係获得咗凡尔赛奖2006年度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啱先呢亦都係同大家呢行咗一行相关嘅一啲展区啦。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呢就係跟随住馆长翁浩聪呢就继续探索呢个博物馆。咁同埋呢作为一个妈咪啦，咁晓露呢亦都係发现呢个博物馆里面呢有一啲设置呢係亲子非常之友善嘅。
1: 我喺大湾区搵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浪活大湾区。
4: 刷这里之后，妈妈闻这里，小朋友闻这里。也是要刷卡，
5: 真的我，
4: 对，
5: 它确实是有那种，
4: 然后下面会淡一些，因为它给小朋友闻的话，浓度会降低，
5: 好用心，
4: 对，然后这个区是开始讲西方历史，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收藏那些古董的香水，然后，很多都是我们这几年来陆陆续续在全世界各地去淘回来、去找回来的，然后有很多是。真的是缘分才找得到。然后像这一组香奈儿五号是从1920年到1990年，大概每十几年迭代一个版本。
5: 纯化的好好啊，那种看
4: 着。对，以前收藏家就是我们收过来之前，他都是非常用心保管的，然后
5: 它不会挥发吗？
4: 它有很多是封了一层蜡，或者是做了一些密封保护的，所以就不会。这瓶是娇兰前 CEO 送给我们的，他来看过以后也特别喜欢博物馆。然后他就送了一瓶娇兰的一个收藏产品，然后像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香水这部电影的这个书，它是这部电影相关的它的一套这个香的产品，也是这个电影背后的那个香的技术支持的公司，它作为开业的时候的一瓶送给我们。还有很多了，这里有很多都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对，这个地方挺让人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往这拍，这个其实是模仿了调香师的工作台。
5: 他不是说有那个？
4: 这里我们叫调香师名人堂，然后墙上的都是跟我们合作的非常著名的调香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艺术装置，这个是从一楼连到五楼的。然后这个装置
5: 它能使用吗？
4: 它是有功能的，它这些罐子里面装的都是香水，然后它会通过管道连接楼下那里有台灌装设备，然后我们的游客逛完四层楼以后，因为刚刚蚊香不是会打分吗，最后我们会生成一个关于你的喜好报告，同时会针对你的喜好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那个配方游客支付298之后呢，在负一楼在一楼的那台设备就会全自动两分钟就会生产出来一瓶香水，对，那个香水的材料就取自这里，所以这个装置它同时是艺术装置，也是一个生产设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把你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最后浓缩成一个结晶，在一瓶香水里，
5: 而且可以带走的，
4: 可以带走。
5: 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买香水，我们挨个试，挨个试，挨个试，试到最后，有点忘记了自己最开始是什么味道。
4: 没错。
5: 然后买的时候就会一直反复纠结，就是说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打分卡呀，又有其他的东西，它给你有一个智能推荐，这挺不错的。
4: 所以我们在博物馆也有这个科普的作用，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对香不是很了解的话，通过逛一遍博物馆呢，能够第一了解了各种香味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再基于算法很精准的给游客推荐一个配方，然后能够让很多游客可能从来没用过香水的就很轻松的买人生第一支香水，而且这个香水是正好适合他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用香的一个培养吧。我们也很多小朋友可能或者是没用过香的， 通过这个博物馆有了第一支香水以后，也许他慢慢就会用更多的香了。这里就是一些制香的工艺，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不同的这些用香的这些设备啊，或者香精油的提取的这些方法，这些就会比较偏技术类的
5: 科普性质。
4: 是，然后包括现在的批量化制造工厂是怎么样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都是有这个大罐子批量制造，然后自动化产线生产。
5: 哇，小朋友一定，小男孩特别喜欢看这些。
4: 是，然后这个是嗅觉的前沿的一个研究，我们跟机构合作了一个脑电波的实验，就是通过脑电波去分析嗅觉怎么影响人的情绪，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去得出一些结论，就是去能够佐证什么样的香能够让，比如说放松心情，能够让人疗愈或者让人兴奋，
5: 这些是
4: 什么？这些是标本墙，我们是请画家在上面每一个都是亲笔画出来的，然后每一格呢里面都是五张图片，五层玻璃，您可以靠近一点看，它是有五层玻璃，所以它是画了五层叠在一起，所以从侧边看是有点立体效果的。哦。然后墙上这些植物都是带香味的植物，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也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
5: 看
4: 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序，让你准备好进入我们这个区叫这个植物精灵，然后香气的一个像一个字典一样。这个地方呢，我们呈现了花果跟茎叶，然后还有动物香，这一些不同的部位产生的这些香味。然后例如说这边的动物香都是比较珍贵的，从动物身上或者动物排泄出来的一些带香味的，对，然后这些都是天然的，包括麝香啊，这些是动物类的，然后木头就像沉香是非常著名的，然后果，各种各样的果，包括广州特色的荔枝，我们也做了一个复原。
5: 我闻一下这个，
4: 然后这些我们会放
5: 很新鲜的果香，
4: 对，我们会放一些这种小的打卡位，就是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材料，大家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那这个是叶子类的，叶子类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
5: 我刚刚看到那个乳香，我就想起我儿子玩的一个桌游，就叫丝绸之路。他们就很喜欢买，就是
4: 贸易是吗？
5: 对，他在很低价的地方买那个乳香，然后就会卖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赚差价。
4: 这个区是花，花就是比较多了，我们这里呈现的也比较经典的花的材料，然后包括这个非常著名的玫瑰花，我们放了四种不同的玫瑰花，茉莉放了两种不同的茉莉，薰衣草有三种，让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对比感受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就上四楼。这样类型的博物馆啊，因为以往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博物馆可能会出现在法国或者说上海，但是他们来广州之后看到觉得特别棒。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广交会嘛最近，所以很多游客很多商务的客，他们可能参加了广交会以后就也顺便过来看，那看完以后也加深他们对广州这个贸易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的一些认知。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化妆品行业，香水，然后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有一点在给大家呈现这个行业的一个面貌。然后这一层楼呢就是很多互动了，这个香与触觉，就是墙上这些球都是可以摸的，用手摸感受这个触觉，然后刷卡去感受这个嗅觉，去感受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感受。
5: 不是很喜欢，我可以按这个
4: 吗？可以啊，这个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
5: 这个就是木头的味道，
4: 纸张，这个是，那这一层楼的所有味道都没有对错的，它因为很多这些材料是没有味道的，我们现在不是希望去客观的去呈现那个材料到底什么味道是对的，而是让你去感受这两种感官之间的通感。玻璃其实没味道的，但是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它可以用味道去表达。 然后我们也是邀请调香师按照这个主题去创香的。

0: 这个有点像那种沐浴露的味道，
1: 是吧？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启发式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畅想，包括让从业乡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去找一些灵感。
0: 嗯，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1: 这个是一个气味盲盒，我们跟游客做一个游戏，就是先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答案，把手伸进去先摸一下，猜猜里面是什么。猜完以后呢，用再刷个卡闻一下，因为他看看通过鼻子跟手感相结合，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
0: 猜不到。
1: 猜不到你就看一下。哦，
0: 车厘子。
1: 对，可以试一下这个。
0: 味道也很熟悉，葡萄。
1: 你可以看一下。
0: 是的，嗯，
1: 对，你会闻的时候你就感觉很熟悉，但不能百分百确认。
0: 对，
1: 然后用手再摸，加上你的触觉之后，你就对这个物件产生了更完整的一个感知了。
0: 是，
1: 这边呢也是触觉，但就是更偏这种感受的，例如说尖锐的、冷的、热的，不同的手感的一些味道。
0: 我喜欢这个味道。哎，
1: 尖锐的味道。嗯，
0: 这个味道很好闻。这个是什么？
1: 具体它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但这个味道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概念创造的。对，
0: 那我要多试几个，这样等一下我就可以。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叫冷的味道。
1: 对，这边呢叫嗅觉与听觉，香与听觉。墙上的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些声音，然后呢靠近的时候它会播放这个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可以听这个声音加闻这个味道。
0: 嗯，这个味道也好闻。嗯，
1: 然后这外面远处是观音山了，然后前面比较空旷，这个是一片农田来的，嗯，所以它四季变化，这里的颜色也会变。然后偶尔这前面会有一个绿皮火车经过，所以是也有点田园风光。
0: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它会给你一些暗示，就是你可能本身闻那个香气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联想到很多自然的东西，或者说它应该联想到的，只是我们以前这部分的感觉没有这么灵敏。
1: 就是它有点像两者相结合，你闻一部分的时候它是不完整的，你要加上视觉，加上这个声音，就让你这个画面更完整了。嗯，对，所以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实验。这个地方就你刚说的那个风琴台，就是那个相接琴。嗯，墙上的这些是我们基于一个理论，叫也是有一个书籍的，叫《调香的艺术》，它呢就把46种香气味对应了46个音阶，那每个音阶都有一个气味，然后呢原本是一个理论，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装置，所以在背后就可以去感受它这个理论。然后在背后的墙上呢，我们还把这些音阶，把它做成了，创作成了一首音乐，然后同时把它音阶对应的那个香料，又去创作了一个香气，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一首音乐对应的，用这些香阶理论创造出来的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装置。
0: 需要戴着一起
1: 戴耳机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对，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5: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

0: 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4: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3: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对于我们港澳青年的一个扶持政策非常好，开公司的时候可以非常简单，一条龙全包，创业基地里面也有零租金，还有这里有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圈子，资源可以很轻易地去对接。我现在回首回，我发现我是没有选择错。
5: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3: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6: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蔡访程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们是20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呢，早上摘来，那么等一部车呢就会出去广州了。
7: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1: 我等一下发出来。
10: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啦。咁呢一 part 咧，亦都继续有乐活大湾区嘅。我哋今期嘅节目咧，会带大家咧就系去到广州市白云区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咁呢一个博物馆咧，啱先亦都讲咗啦，佢系入选咗凡尔赛奖啊，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吓。咁啊，好犀利噶呢个奖咧，就系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嘅一个重要奖项。咁就系由呢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嚟公布嘅吓，咁我哋一开始亦都有介绍到啦，呢一个博物馆啦，同即系单纯系比拼呢一个建筑物好唔好睇嘅一啲奖项唔一样啦，佢更加强调系呢一啲建筑点样去回应城市啦、文化啦、生态啦，以及系公众嘅生活嘅吓，咁亦即系话咧，一定系要有一啲互动喺里边先至可以，即系喺呢一啲维度度脱颖而出啦，咁所以咧。 跟住落嚟嘅呢一部分咧，晓露同阿馆长咧就会去到一个呢个博物馆里边最具特色嘅一个区域啦。喺呢一度咧，可以俾到参观者十分之有趣嘅体验。我哋继续跟随住佢哋嘅声音。

0: 去感受一下啦。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这个区域有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这个区叫香与味觉。然后呢，这颗糖果是只有甜味没有香味的。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糖果含在嘴巴里，去刷墙上这些不同味道，你的大脑会以为你在吃这些糖。
5: 哦，
4: 他会把你骗过去，所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实验，你感受一下，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对，然后可以刷这个墙上的味道。
5: 我有在想，我如果不吃，我闻，单纯闻，我也会被骗过去的。
4: 它就没有这么强的感受，因为它加上你含着嘴巴这个动作，加上你这个甜甜的味道在喉咙里面。它就会更完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它一定还是要加上嗅觉才会更美味的。大家可能失去嗅觉有段时间的话，他如果去吃东西或者喝奶茶，可能就只剩下甜味，它没有像以前那么丰富的那个感受。
5: 嗯，
4: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通过这个实验让大家去了解到嗅觉跟味觉是怎么样产生关联作用的。
5: 这个好好玩，这个我觉得小朋友最喜欢了。
4: 然后最后还有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为了六台 iPad 是可以让大家去画画的。然后我们主持人会给游客闻同一个味道，六个人闻同一个味道，闻完以后大家就根据闻到的味道自由的去涂颜色。然后大家都涂完以后，我们就会公布到屏幕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大家画的是很像的，经常都是发现很像，
5: 很像。
4: 大家就算不偷看对方，但是大家对一个味道的感受是很相近的。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墙上，这个是香调轮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会把香分成不同的香调，然后不同的香调对应不同的颜色，这个也是行业比较常用的一个理论。
5: 嗯，
4: 到这里就快结束了，这里是比较更抽象的一些概念，这个是情绪，喜怒哀乐的味道。
5: 我现在有点期待，我这张卡到最后他会给我推荐什么香水。
4: 对，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但你闻的太少了，有可能没有太多的信息。就这个区域就是更抽象的一些概念，像财富的味道啊等等，就在这个区域有一些呈现。
5: 我闻一下自由的味道。
4: 对，
5: 没有什么味道啊，很轻。
4: 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的。对，这个是一个彩蛋，它里面是没有装味道的，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留白了。
5: 哇，闻一下财富的味道，
4: 这是很多人打卡的一个味道。
5: 哎，我喜欢这个味道。
4: 经常有人会在这里不断刷这个位置，
5: 为什么？
4: 刷一些财富。
5: 哦。
4: 然后我们就去领取报告吧。
5: 好，
4: 最后了，这边可以刷，就可以看你的报告了。
5: 有点期待。
4: 对，今天闻了12个味道，然后你最喜欢的前三个香调是柑橘、
5: 哦、对对对，真的。
4: 然后它为你生成了一个香水，是花香琥珀调的，然后里面含有了这些元素，那这个就是你专属独一无二的一个配方了。但因为你今天闻的比较少，如果闻再多一些呢，它会闻的越多，它会越精准。
5: 嗯，我确实很喜欢柑橘调的。
4: 对，然后这个配方我们可以在一楼的那台设备付完款以后它就可以现场制作。
5: 那比如说我等一下我再重新去走一圈，然后我再闻多一点，这个报告还是会变的，对吗？
4: 它会更新一个新的报告给你。那这些报告在前台的时候因为会录入手机号码，所以这些报告是会跟着手机号码在小程序里面保留的，所以随时可以再查看。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6: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7: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好啦，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翁馆长吓，咁带我哋咧就系先用声音咧行咗一趟博物馆吓，我哋都期待住吓更多朋友咧去体验完之后咧，同我哋分享自己嘅感受吓。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仲有其他嘅节目内容嘅，千祈唔好行开咯。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4: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

0: 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在国家“十五”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六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1: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0: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1: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0: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加氢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加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0: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

0: 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 嗯，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0: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9: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到内地的三家纪念馆，追寻红色足迹，耕造红色血脉。
10: 之后来关注到近日举行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让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日。
9: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上集。
10: 全城有我嚟听到遗舞千年，过界及非遗遗吾尔族扶车赛乃舞，绘就丝路文旅新图景。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1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3: 我是清明上河图，
14: 我是四羊方尊，
15: 我是秦岳府中，
16: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吸取奋进力量， 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

0: 当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的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南湖革命纪念馆红船起航展等基本陈列，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奉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等的主题展览，共计36项。
1: 其中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近段时间以来参观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耕续红色血脉。在这里，游客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来听总台记者吴晴、曲行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参观人群中，既有学校师生、各个年龄段的党员、企业职工，也有专程前来学习的普通群众。游客孙宇：
3: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我们作为青年人，包括我也是党员，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这个党呀，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那么通过这个参观，我就想觉得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祖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安全稳定，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肯定做好更多的一个贡献。
2: 游客樊悠然：
4: 我是一名今年的高考生，来到党的诞生地，也是希望能够从中国共产党这段光辉的历史当中汲取一些自己前行的力量。
2: 在参观人群中，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讲解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20年来，这支队伍也培养1000多名正式上岗的小讲解员，坚持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李子轩：
5: 我已经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一次和革命先辈们对话的宝贵机会。我想继续做好小小播种人，把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种子播撒进更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心里，把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赵博然：
6: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传承和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我觉得应该先把红色故事学好讲好，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将建党精神运用到平时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去，不怕困难，坚持奋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不断攀升。其实除了国家文物局所公布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在全国各地红色文旅热度都持续高涨。
0: 的确是这样，就比如说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就迎来了各地游客的打卡热潮，大家循住红色足迹而来，在回望历史当中坚定信仰，在感悟精神当中凝聚力量。来听到江西台李先、南昌台金良的报道。
7: 进入暑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市民、青年学生与省内外游客接踵而至，各个展区前都有驻足观展的人群。跟随讲解员的讲述，90多年前南昌城头石破天惊的历史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7: 细致生动的讲解还原着革命先辈身处绝境仍能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艰苦过往。展厅里不少游客放缓脚步，围立在展陈文物前细细品读，透过这些承载岁月印记的物件重温烽火征程，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八一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对不少游客而言，这场实地探访是一次特殊的心灵洗礼。游客陈瑶：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南昌旅游呢，我第一站选择的就是来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这次参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因为以前都是在课本上读到革命故事，而今天我亲眼见到了这些老物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艰难。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勇无畏，才有了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次参观对我来说是一次很特殊的心灵洗礼。
1: 从课本文字到实物实景，红色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不少青年游客表示，走完这趟红色旅程，更读懂了先辈的家国理想，也更明晰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游客涂燕：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特地过来感受了这段红色的历史，一路参观下来，心里满满的都是对革命先辈的敬佩。当年他们怀揣家国理想，不畏艰难险阻，才造就了今天繁荣安稳的生活。实地走完这一趟，我才发现我收获了满满的精神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要根据好红色血脉，学好专业知识，把我们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当中去，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1: 站在红色旧址，回望百年征程，105年的风雨坚守，更让人体会到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不少游客说，会把参观的收获转化为实干动力，在岗位上以实际行动致敬先辈，献礼时代。游客胡月：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来到这里，体验感完全不一样。105年的风雨征程，全靠一代代先辈的坚守和付出。站在这片红色旧址里，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这份安稳美好的生活，收获特别多。
1: 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吸引力。纪念馆也在活动内容与服务保障上持续升级。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
4: 我们截止数据统计，6月份到现在，差不多是有17万余人次走进了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今年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这个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另外呢，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我们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据了解，接下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还将持续丰富建党主题红色活动内容，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引导广大群众从百年党史、八一革命史中汲取不竭奋进动能。
5: 跟住落嚟，我哋再去到江苏睇下。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中共常熟特别支部100周年特展是江苏常熟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幕，以全新的史料、多元活动跟续红色筋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来听到总台记者钱成、江苏台记者王德剑的报道。
6: 本次特展以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为脉络，划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四大板块，系统梳理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点燃革命火种以来，一代代常熟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在常熟的实践落地。筹备期间，策展团队联动常熟市委党史公办、常熟市档案馆、常熟博物馆等多方力量，检索线上学术库，实地走访史料点位，挖掘整理一批此前从未对外披露的珍贵一手史料，成为展览最大亮点。常熟市历史文化暨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王根源：
7: 我们结合常熟本地的红色资源，以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沙家浜部队以及沙家浜爱国拥军联合会搭建共建平台，举办一些座谈、纪念、研学活动。我们同时挖掘整理革命的一些史料，守住我们珍贵的红色记忆。
6: 活动中，纪念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封正式发行，纪念封以红色为主色调，融合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活动旧址以及常熟标志性建筑方塔，并配有专属邮政编号，极具纪念意义。 现场还向革命后代代表及苏州市级以上党史教育基地负责人

0: 追寻黄之平再现革命先驱暗夜寻路的赤诚，让红色故事贴近青年，直抵人心。青年代表江振表示：“
1: 未来我也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内深耕，立足本职工作，守护红色根脉，讲好本土红色故事，努力以红色文化赋能城市发展。”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近日，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约2000名港界人士齐聚广东省中山市，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追寻伟人足迹，感受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
1: 企在两岸

0: 关系承前启后嘅历史新起点上，呢场盛会既系对先贤嘅深情告慰，更系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嘅铿锵和鸣。嚟听总台记者梁佳乐嘅报道，扬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约。
1: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青年李长志：
2: 是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1: 百余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一生依国为志，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觉醒点燃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或今日所谈的民族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文明。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继友：
3: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1: 孙中山曾侄孙女、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雅丽：
4: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本身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尤其是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1: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雅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起手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5: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进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倾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百年前先生描绘的建国方略蓝图曾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今天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回望，书中的构想早已化作现实。港珠澳大桥如长龙卧波，深中通道让天堑变通途，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昼夜不息。这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飞跃，更是民族走向复兴的生动注脚。澳门中山小榄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小龙：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2: 我觉得大陆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啊。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0: 孙中山先生擘画的建国方略，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昶志：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期许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綦江之畔，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正如凤凰花年年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伟人故里共话合作，共叙情谊，共谋发展，让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里出发，读懂自己的根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
2: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建历史名城。

0: 承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乔东，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片湖，唔深却沉淀咗3000年嘅松茸。传说3000年前，姜尚喺呢度垂钓，后嚟周文王寻佢而嚟，佢就成为咗姜太公。从此上湖嘅水波上边荡漾住佢嘅名字。
2: 常熟嘅活古董，当地人管佢叫做绿毛龟，有住咩特点呢？咁古人点解会费尽心力喺凉方上边编出嚟以假乱真嘅感受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江苏常熟上集。
3: 常熟古城的一处民居里，李卫城一大早就开始收拾他的水缸。李卫城的宠物乍一看是一团团绿藻，毛茸茸的在水里轻轻飘摇，可仔细瞧，那绿藻竟缓缓伸出四只脚，探出一个头，原来缸里养的竟是活生生的乌龟，常熟人管它叫绿毛龟。
4: 发型呢，不能让它乱，要经常给它梳理。它是我们常熟的活古董，复古就是中国的四大奇龟之一。
3: 明代文人记载，山中水潭产绿毛龟，但它并非独立品种，而是龟与藻类的共生体。藻类在龟甲上安家，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二者相依相存。
4: 这种共生关系呢，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常熟鱼山的王侯泥水龟呢，生长较慢，龟甲稳定，能让藻类植物长期附着，不易脱落。加上我们鱼山的水流富含矿物质，且水流平缓，所以是绿毛龟产生的理想之所。
3: 绿毛龟的共生奇观离不开鱼山的水土，而这座山同样以它亘古的脊梁托起了常熟城。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鱼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便有了今日的鱼山。在平均海拔仅有数米的长三角平原上，鱼山陡然拔起260多米，东西绵延约7公里，南北横亘约3公里。它虽是小山梁，却是这片水乡泽国中最醒目的地标。常熟城就安卧在它的东南脚下。
5: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原理事向炳军，
6: 沿着鱼山的山脊一路蜿蜒向上，会让人仿佛是置身于北方的长城，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常熟城墙，也被人们称为叫江南的长城。
3: 鱼山横亘古城西北，峰峦蜿蜒入城，常熟城墙沿山脊腾跃而上，从阜成门经鱼山门至镇海台，全长约1400米，如巨龙隐于密林，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
6: 历史上因鱼山在西北的方向，地势更高，每逢大雨，雨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常熟古城因此也受到了当洪的洪涝之苦。人们巧妙地依势利导，将几条东西向奔流的自然的河流把它疏浚整理，形成七条平行的河道。
3: 鱼山如平。

0: 光嵌入古城，七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令南北往来十分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秦川河，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
1: 您的大仓桥咖啡好了，
2: 谢谢。
0: 如今秦川河边古桥咖啡悄然走红，人们将桥的轮廓画在咖啡上，举杯与身后的古桥同框。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弦大多已引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天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堂，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坛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市井烟火从未散过。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疏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屋脊、檐角、桂花树下，仿佛处处都是他们的地盘。这座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古人为何费尽心力要在梁方上编出这一段以假乱真的锦绣？
3: 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古建和传统园林专业委员会委员周军，
4: 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文景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坊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织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0: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

0: 著的立体感。
1: 这种源于江南的手艺，在清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通过运河漕运，最终呢，它传到了北京的宫廷。颐和园的长廊当中，就留存了非常多的包袱景彩绘啊。
0: 离开南京塘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北去，地势渐高，余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一千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
1: 说到万籁俱寂啊，并非没有声音，用一两种最纯净的自然之声，比如风过竹林的这种沙沙声，滴水潭中的叮咚声，或者是中性之音，成为我们整个环境中最清晰的声音地标。当你的耳朵被这几种声音牢牢抓住的时候，就营造出了一种万籁俱寂的深静的感觉。
0: 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
2: 苏州市林学会调查员张曼玲，
3: 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
4: 可以看到小鸡鸡。
3: 对，斑嘴鸭、小鸡鸡，这些都是沙家浜湿地里面容易见到的一些水鸟。
0: 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一千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直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的莲荷，而是典型的椰枣纹。
2: 长三角区域文物专家库成员周公泰：
5: 椰枣又名海藻、波斯藻或伊拉克蜜藻，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果树之一。我们这边出土的长沙窑的罐几个都是有椰枣纹，那么说明了其产品正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审美而设计的外销瓷的。
0: 一件外销瓷为何出现在长江边的常熟？这就要从浦说起。河流入江之处

0: 称为浦，它既是水路汇入大江的入口，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
1: 常熟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和京作、广作并称为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时期，常熟红木家具产量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2: 常熟有什么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怎样变出10种样式呢？下个星期一的节目当中，将继续带你走进江苏常熟去了解一下。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0: 我是林千，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鸠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舞，它吸收了古代鸠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舞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今日的传承有我就带你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舞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再提古丽努尔敦，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普拉提买买提名的介绍，来看看民族歌舞的传承和创新，又是怎样去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7: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

0: 库车塞莱姆。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莱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库车塞莱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0: 塞莱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塞莱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塞莱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1: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2: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塞莱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0: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塞莱姆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塞莱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塞莱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塞莱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1: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3: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莱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莱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0: 库车塞莱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莱姆舞蹈。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莱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莱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莱姆。 近些年

0: 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载男。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1: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纳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纳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纳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2: 3、4、5、6、7，再来2。
1: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纳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3: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4: 不要直，稍微斜，
3: 对，左脚在前停住，
2: 然后你的手啊，
5: 右手左。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塞纳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2: 对了，硬一点。
6: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7: 像咱们热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纳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纳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0: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莱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词》的大型乐舞诗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莱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老了也要跳。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4: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3: 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蝶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5: 今日节目给大家安排了音乐的内容，就算是王库听爹为了上节庆祝新本之行，
6: 到东华本面街东一灯来买，会每节本会最爽，主要是一粒粒璀璨耀眼的明珠扮演，接下的东华优秀传统本会的智慧和华彩。自古以来啊，东宫人就开始蒸的、采的、制的、染的，
5: 开始啊。中国传统制的几个极其相关习俗，有地系统界知识体系，广泛界社会实践，城市界传统几个交通不界超港之便。
6: 也就江湖第一个到中国第一个来往也极具代表性，以及市集正第一个也市集正民宿，是地震十乡红叶各处高桥界上顶，首先成建于孟威港太地区，但是依家影响啊，则已经是遍及全国，遍及海外。
5: 嗯，今日今次嘅天一地震将播出广播转台，直麦上升江湖的江湖舞蹈四大团声，欢迎收听。
6: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家长城宣布作物来更新第一家桥配送嘅质素。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地震或者视频来听啲，想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请听广播转台。直麦上升江湖的江湖舞蹈四大团声，
6: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就我讲哦。到香港回归祖国就九九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道滩苦读人、南宁人、道滩胡文人、黄洋人组成嘅海军南平平队，系南仔直升机力将队员，以七月二号前后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日嘅系列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人、黄洋人首次抵达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到暗中招公演，为南平平队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市民对海军南平平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同样，驻港机构南保将区、南保将区海军驻香港部队平队相关负责人及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订接南洋人、黄洋人参观。当晚，平队到南宁人举行甲板接待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样驻港机构有关负责人、香港区政府部分官员及各界爱国爱港人士代表应邀出席。七月三号起至五号，南宁人、黄洋人将到暗中招公演白头面向港澳民众，参与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公司体验、红亮电视、门外电影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亲切地了解新时代各方及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6: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七月二号公布今年五月

0: 响隔零潮入中小会街德街临时告改会330的岗位，加管理党期正常被控制七点九，以连续十三个月实现党币增长。丁王回来，香港特区政府会硬朗表示，经济基础扩张加本地劳工收入提速增长，香港理财目短增加，这些因素拢有利于推动香港零潮入不向下。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七月二号发表嘅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27%，达42.28嘅港元，创历史新高。
0: 更冷生2026年，勒沙令作勒献春进行活动仪式，七月二号到广州嘅镜。活动前，广大爱心结业及社会力量踊跃前进，积极导线献春全面进行，百川文讲厅及立梅广场生态建设界工业商业，作勒广场上献苦福协调会议一块农业农村行道会。据介绍，勒沙令作勒献春进行活动是广东省福建民最广、参与主题最多、综合效益最突出的社会办户特色品牌。活动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连续举办16年。呢个动员即春国的社会组织，更会嘅起点主题，即百国为名志愿者，拿春国为名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呢个前景社会资金593.06亿元，对接帮扶400多万农村的收入人口。
1: 个海关总署更能迅速通过，在澳币汇或港澳大湾区内地交钱进出口达4.28亿元，同比增长18%，将全国进出口总达计26.7%，其中出口2.538亿元，增长10.7%，进口1.7500亿元，增长32.7%。
0: 七月二号，闹记之后，山城永客对接大会开粤港澳大湾区闹记之后，商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到广州举行。联盟受配直逼入世界成为学界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生活软件、系统集成、廉政运营、会计金融等全商业链关键环节，标志着今年后迎来山、乡、人、银、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1: 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网库听的个内容。所有掌声听到的是广播中队《静脉上升》更富的更富舞蹈时代同声。
0: 值咩上升更苦的
1: 更苦舞蹈时代团升。爹大爹山无处不到，以命为更苦，无味有清、有内、有外、有道。第一乡因温界江湖地，多是多唐僧及水骨水雷灯。从荣耀无敌界地道记载，演变为多古地世界汇水外宿，成为叠山文化前面界代表之一。
2: 我今天喝的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2: 这是从外面买的草莓味的珍珠奶茶，粉粉的，甜甜的，珍珠还是 QQ 的。
4: 你那杯算什么？
5: 我这杯可是妈妈牌奶茶，是木关镇山小董家牛奶自制的。
3: 今天我带的可是潮汕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烤香好甜。
2: 什么嘛，鸭屎香？这种茶还带着鸭屎的味道吗？
5: 鸭屎香你都不知道，那可是我们潮汕的网红单丛茶呢。
1: 这是叠山的县研究院汇水江湖的文化进行分解这点活动。学生会到山东五处的外界表演灯是第一个学大道天然江湖的文化的独特魅力。上头江湖第一个刺激汇水团成人叠山第一研究院长培人叠峰介绍，
6: 通过孩子喜欢的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呢爱上功夫茶，了解我们功夫茶的一些文化，更是让他们懂得为人处事的大道理，就如我们功夫茶杯所摆的品质一样。
1: 作为山涛江湖第一个刺激汇水传承人，

0: 20年来，电风在地地乐意传播江湖地外和江湖地文化。
1: 我的爷爷、我的外公都特别喜欢喝功夫茶，在耳濡目染下，从小呢，我也是跟着冲泡功夫茶、品饮功夫茶长大的，所以对功夫茶有一份特别深厚的情感。
0: 随着对江湖地的喜爱而日俱增，田芳开始跟多位专家学习江湖地文化。涉及第朝的正式、第一届制作工艺、江湖地冲泡及成品，以上也触及了各家高级地外师及高级平地王子的政治。田芳把热爱变成了事业。2015年，田芳参拜了叠山第一研究院及江湖地志愿者团队，传播最地道的叠山地文化，让更多人领会江湖地独特的韵味。
1: 然后呢，我们通过进校园、入社区，举办了600多场的茶文化活动之后，那也非常有幸成为我们功夫茶文化的一名非遗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推动功夫茶，不论在我们汕头，在我们的周边，甚至到深圳，到我们的港澳台，到我们的很多的侨胞，去推广这杯功夫茶。
0: 叠山地区是中国杜庙桥县独特的叠山江湖地，随着叠经的作者飘烟过海，都是自家地落地生根。如今所以说的江湖地已不仅仅是传统的饮茶习惯，更成为两极海内外叠家乡亲的青春牛大。叠风大
1: 传播我们功夫茶非遗文化的过程中，我又悟到了中正平和的这一种精神的内涵。无论我们在冲泡茶叶，或者说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都是应该秉承这种中正平和的处事态度。
0: 田芳将传统茶道甲人文精神现代女儿相结合，继承长盛江湖茶艺21世，并以此为载体，使茶文化的传播故乡化。田芳，
1: 其实功夫茶它不只是一种冲泡技艺，它还包括了我们整个乌龙茶的精致工艺，也是包含在内。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从制茶、茶艺到品茶这一整个系统，然后去促进我们功夫茶的一个传承。那在这几年期间，我们也培养了大批的茶艺品茶的一个职业技术人员。
0: 田芳花季会通过举办多元化的国内外茶文化交流活动，对江湖茶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渐行外国，进一步促进叠山茶文化走出去。
1: 我们的中国制茶技艺跟茶习俗已经入选世界非遗，所以呢，功夫茶我觉得它应该更广泛的代表中国的茶文化走向世界。
0: 当田芳迈步停顿到全国各地推广江湖茶文化时，当然对江湖茶称有独尊的麦豪杰正忙着前次制茶。伊现在是一家茶厂的副厂长。
2: 我一毕业就来到这家企业工作，主要负责茶叶加工、审评以及管理的工作。
0: 豪杰是广东省华东技术学院第一届第一营销专业的优秀学生，二级毕业就被推荐到自己后期学习单位工作。作为第一当届技术骨干，麦豪杰每年拢得正茶山制茶，而现在制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每道工序拢得随心整地。只有精益求精，才能造出好茶。
2: 现在不仅可以独当一面，还可以带领我的团队，把功夫茶的质量做得更好。

0: 司，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国家级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啊，有时候这个大师也会来给我们上课。然后呢，我们有很多间实训场地，比如说啊，茶艺表演实训室，然后茶叶加工、茶叶烘焙，然后潮汕功夫茶演播室等等。
1: 小植翁是广东省华东技术学院第一个学第一研修专业的学生，直至伊到会计学习界是宋代典籍。
2: 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是那个宋代点茶，是从煮茶法演变到宋代的点茶法。那我们得先通过茶饼先去炙烤，炙烤之后用我们的石捣去捣碎，捣碎之后用我们的石磨去磨，磨成粉末。但是这样的磨细度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通过300目的筛子去磨，去筛，筛出我们这样一罐这个白茶粉，之后再通过我们这个沏汤法，入以茶经里面的沏汤法去像这样子点茶，点出来的泡沫再进行那个作画。
1: 点茶是中国传统切茶方法之一，到宋代最为成功。获当技术学院师生写起福王点茶，让人们见识高度文青雅士吃茶的小强有力。到传承传统茶文化的同时，到人们时空景观的热身中，增添植物粮食。小植翁，
2: 宋代人比的茶汤的质量是比这个茶汤的厚度和绵密度，最后再比这个作画和谁画的好，这样一个比对比，这样子一个娱乐方式，他们的一个消遣方式。然后这些是我们上课平时的一个内容吧。然后为什么要学这个？因为从煮茶到宋代的点茶，再到我们现在的功夫茶清饮，那我们的东西在创新，但是也不能遗忘以前的东西。
1: 为了传承古法，修正创新，广东省华东技术学院安排国家级第一技能大师讲座室专家团队，广东省技术领袖超把超驾鹤，让学生掌握第一表演、第七设计、第七审评、第七加工、第七从头而表演、第点制作、第七燃烧等专业知识的技能。学生每出校门，便成为业界这千个香饽饽。广东省华东技术学院第一个学第一研修专业讲师邢晓平，
0: 就是学生他在学校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的一个技能，那么我们每一年也会组织学生参加市级以及省级以上的技能竞赛啊，从参加比赛到现在已经斩获了金奖10项，然后银奖4项的一个成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那么作为茶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也希望说可以为非遗的这个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江户舞蹈喜得团星叠上人不跟领导背桌子等把爹并出门道花领导有的当有的当先到爹的情形到叠上爹的故事换了继续一年往的南港因回去家托的对华美生活的向往温寒的四道对传统文化的东西而向世界典型的新时代中国文化的文笔甲画力

0: 蝶叶向灯双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蝶金掌脉》，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题党志雄，来到了第一场等宣布时间。
0: 最近呢，这个电商黄冈电影及阿妈的情资，以文青叙事切动观众而泪点，让乔佩及一双世界级名落的文化符号，定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1: 电影用南美界本花勾勒出乔佩人性下迹的本质。乔佩不单是简单的家子，也是蝶山华侨过分无声的活旅精神，是刻到骨血来本的情意。
0: 下等能摸见的王青被搬进了舞台，蝶叶乔佩上所将这个乔佩对彩用这个蝶叶舞台，以王传的唱腔高档的叙事，将电影当的个体情深升华为一道华侨跨越山海的结局史诗。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华侨奋斗史及家国情怀。
1: 作为当个戏剧学院首届全职制第一本快班毕业大戏的乔佩松，以蝶山地区七九烟海风马来西亚三地为舒适空间，将乔佩呢会作是贯穿全家的情感纽带。
0: 在这个剧当中，蝶叶唱腔编排是融合了传统的曲牌和现代的曲式，加入了合唱、龙唱等新听的形式。舞台设计以乔佩性质为灵感，王宅王毕的蝶山黄。

0: 随之向央界请签，搭配特等气候界热情，将华侨水杯到异国他乡界更新，对家乡亲近界思念，每当时刻界各国打灯，因会得淋漓尽致。
1: 从水客拨山涉水，三配界接叠，到侨胞啊，执意宿家，也能配界减少，到红火岁月人，只因家乡建设界出身。这家桥配送呢，每只摸拢好级别，桥配门户界正先来气。
0: 嗯，可以打下从能摸到舞台，从个体到结局，桥配门户以五等界技术形式定换光彩。如今桥配虽然已经逃出了历史舞台，但信守承诺、爱国爱乡、心系神志界桥配精神，你已经到新时代，腾升及扬升。
1: 今日天安第一站嘛，最后一个选择，第一长凳选拔，就将咱初步来向先第一桥配送嘅质素。
0: 嗯，感谢大家今日陪伴，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
0: 天安第一站，咱马里当地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情梦，也情梦。
1: 反常性命，日崩鬼子与床面潜入梦东宫。不醉，我天啊！告消息，日宫已将人梦跌下地库。也情梦啊，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0: 山哥，这是我爹的大帐，以两位来个工资，一位挂起家来，一位将去抗日对我。
1: 阿山，这是我爹笑我个工资，我个万山哥命的。阿山，这是我爹的性命，该拜托你了。
2: 阿山兄，我也在爹。花木，你推我大步的，带我来救我大，我该大。
1: 在哥哦。

0: 会光辉咯。
1: 阿山，是命阿山怎么了？是强哥，爷请问，爷请问。日寇封锁，引海旁山，阿山大娘我们偷渡回来，为了保护这些荒废，不料他被日本鬼子的大炮炸死，恐怕
2: 阿山。
1: 爷请问啊，这是你请安上来改回国境，你的好魔光啊。阿叔，
3: 阿叔公，阿叔公，
1: 谢天来报花机票行门里开陪我，聊天好好好过，莫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呀！阿山，
3: 阿山哥，我放心，我放心。
1: 这可以吗？咋？这怎能？这丢的宝去归还，只在家难在得，卖乱白毛，敢欺帮

也请问啊，麦考麦杂七大将阿刷跟对奥刷去，哦，我真。

0: 闯我的过荒，何尝是你无爱问我过？今日我受教一梦幻公奉应，害你一狗，你娘花家团气我。
1: 哇！你这个狗汉奸，
2: 老气！
0: 哇！谁谁谁谁？嘿，哪里有气无气？假把斗，假是硬道理。大老实该领打，日本皇宫已用古筑黄蝶山。阿太公爱在恁刚刚，就告从南面起来该硬撇会妹。现在，请恁把小狗的妹子交出来。我讲阿太公就爱两难了啊！
3: 几叔妹是我亲自做我拍片的血汗钱，做你爹高梦人。
2: 对，这些都是亲人的血汗钱，做你爹高梦人。对，我不能高梦一梦过一次。
1: 不能高，不能高。
3: 爹小子，你这个高汉。

0: 快呀、啊！
1: 我就是个灰狼，来就冲得什么英雄好汉，妹妹把妹给他交出来，不然你公主爱会再传承了啊！
0: 我。

0: 小弟哦，
1: 嗯，
0: 你可是心爱在黄埔的哪里？
1: 南阳。
0: 黄埔就到三字街对面，自当当心，当心，只爱你卖血海年轻，我断而来客，
2: 挂喽。
3: 是谁？
0: 贵人，我不管养了什么干
1: 活，快走。

对劲，我跟他打，马的之中，那再不将腿能交出来，关公将会摔穿身。对劲，对劲。

0: 道。
1: 你是嘛？天海恩打鬼子。
0: 鬼子，吓得也惊了吗？
1: 好惊了。
0: 王都惊了。啊，那是无钱呀，抗金不断，那也无。

0: 给你。
1: 黄金，金，高，高。

0: 皇后所留，乐让我不敢。
1: 皮平兄，我倒不懂了、
0: 哦、那就将下这个再造吧。

0: 我相信一直的路等我来翻配，等我会肯
1: 直路走来，乐推各处白色，无不鸡盘难忘，我也如此啊。
0: 乐爹无多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乐家兄长，我爱照顾乐家。
1: 主将心事定，真是无多了，来传我么？
0: 我相信一花朵当爹我。

0: 喜呀、啊！你等来了，
1: 听大话送了大经理啊！
2: 大手经理，听嘛，我从了给家娘抱回来呀、啊！
3: 你来说答，
2: 我不说答，听嘛，门道村看我，
3: 来说答，来说答。
4: 来唱，来唱，来唱，来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听那机票有娶给个老婆回来。
5: 为这个，
0: 能当卖弄爱事，大家伙，慢慢等来买米啊！
4: 等来买米，等来买米。

0: 点亮。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4: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5: 诗海客家。
6: 客家唱片粉人数探节目热嘅诗海客家，艺气主持人飞前。先来同听者教下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得唔抵得呢？为了听众朋友的，而且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等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挨入来板块，我哋而且来去停定上演潜客家。最后啊，嗬，话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切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嘅以上出嘅节目嘢，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昨天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系坐地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等来，搜索思海客家，就坐地同铺苏汤，或者系肥汤完整的节目同剪裁嘅片段。嘅坐定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热嘅思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7: 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撕开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很多朋友欢迎来到今晚的节目哈，给来到地点地点。首先来去同听众朋友等分享到呢，我哋记者从横琴边检参了解到，今日呢上班人见横琴后岸全业建立客总量超过为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全业建查量达到为222万两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啊，澳门单排查达到为146万两次，占查量总数的66.2%。后岸客流同查流系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发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一澳寸土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六路通道。横琴后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4月1日同2026年5月份，后岸丽江泰塘同茶头分别启用的双面智能通关，铺行同那开茶通关效率进一步的提升，激发广澳居民到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止到目前，在合作期超额申发寄出的澳门居民已经超过3万人。横琴边检参司机就显示，上班人见横琴后岸全业建的澳门居民达到为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26.6%，同比增长36.6%，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给对此呢，澳门居民刘女士有安样的感触。
1: 现在住横琴接送小孩子上下学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这样子对着那个镜头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0: 依托高效通关反应同琴澳旅游团一签多行一组多行一条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层多餐旅游模式也是近来见成熟。这一种模式精准契合的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

0: 体验太皮的内地里哈，现在黄金后岸可以勤澳联游。四月就显示哦，上半年仅勤澳后岸出入境内地里哈超过为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24.2%，是后岸客流的主力军。嘅珠海居民王五四对于下道通关的便利就有安样般的感受。
1: 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就去办了。作为珠海人，我觉得这个一周一次的签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舒适，不用一周签一次，去的次数也变多了。
0: 咱我也好，横琴后岸对外开放优势也是持续的释放，国际里下往来是近来近频繁。自2025年4月1日开始，后岸新增成为22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用入境后岸，覆盖55个国家公民。符合条件的人员啊，吼，持有效证件同的联程合票，就可以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发通区域内跨省域的旅行。据近期统计哦，上半年仅横琴出入境的外国旅客超过32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为62.6%。珠海边检总参、横琴边检参执勤一队教头人高岩安尼介绍：
2: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流，边检部门将升级查验设备，优化勤务模式，加快推进旅检通道改扩建工程，全力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以优质通关服务助力合作区建设，助推秦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
0: 22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啊，吼，唔单止为国际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入境体验，也进一步的促进了秦澳两地同世界的交流同合作，为秦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横琴边检参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横琴边检将会持续优化勤务模式，深化智能实批的应用，全力保障后岸安全顺畅优势，以通关后的成绩赋能秦澳产业发展、民生互通，致力横琴一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另外也好，以程度参同以非战两体两体模式，也基建是从制度设计行向是常态化的运营，真正把澳门国际资源同横琴空间政策优势打通，琴澳融合发展效应是持续的释放。海运力两位也好，以程度参模式基建是形成跨境运力闭环，合作期通过系列配套政策、品牌打造同到消费激励一道组合支持，推动澳琴运力产业协同发展。在海政策层面呢，对开发以程度参产品，而且人接待旅客量太飘的市场主体，是给予大台式的奖励。基建形成的涵盖家庭亲子、硬核旅游、抗用休闲一道多人主体的产品总结起程。嘅事件就显示，2025年合作期接待相关旅客年是45万人次。澳门游客年是20万人次，国际旅客大概是14.5万人次，境外客人占比持续提升，两体模式的协同效应充分显现。基于非战两体模式呢，基建从难的突破行向的品牌化的运营 ，A 站模式充分的发挥澳门国际非战经验同自由光优势。还有横琴空间载体同政策贴价优势，实现一站站飞两体连通，自然通上品牌通畅。2025年一批高规格品牌站飞是成功的落体，多只 ICCA 即是国际太飞 Keep 飞尼消费认证国际飞尼，同的 UFI 全球展览业消费认证品牌展览是落户澳门同的横琴。2025年合作期出售同产营业增长率增长17%，几只实施背后正是两体模式持续释放协同效应的结果。

未来然后合作期为持续的优化两台模式和相关设施，深化产业融合和跨企业协作，为琴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一国澳台湾区产业协同升级助力持久的动力。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如果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现在地可以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哦。就地下来可以数后听的歌曲过后，是客潮艺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听。

光线扑树绿啊，莫见衰难教。落里脱下树来，只要做只摇用经验，莫枪阿马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哋嘅客家话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在香港一片融合中西文化的一途行，客家文化就好参与过璀璨的民族，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其存在着客家人千年的千载历史，蕴含着源远不派团结奋战的精神力量。在香港的文化版图当中，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今晚也好，我等人就专访到的香港客家非官官长林文英吴师，等于带我等人一同行入香港客家文化的世界，探寻家的深厚底蕴，同达时代价值。
1: 林官长，欢迎做客我等人的节目。嘅首先啦，吼，就想请老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老师解读分享一下，做乜嘅客家文化和香港占有很重要嘅地位呢？
2: 首先，香港人先就属于新澳人、白澳人嘛。香港客家人口都有200多万，政府认可村啦，吼，就有642条，其中三分之二客家村嚟嘅。香港其实就是客家人来的嘛，早年的时候140年以前，所以不安从事同埋占嘅比例安从，也就无可非议嘛。
0: 客家文化和香港的历史系十分悠久嘅，
2: 当然系啊，都客家人来的嘛。300多年前，最多客家人用业嘅地方，客家人从吉东啊，阿啲人咧一笔啊，很多来到香港，特别多系吴化人来打杀啊、开销啊、建筑诶、立法费啊，一只睇嚟话都系吴化人做呀。
0: 其实你香港骨多客家古建筑啊，可能也系好多当人咧吴化上钱打抽嘅喎，吼。
2: 系就沙田一个整体户啊，有99间房咧，就系后人之前天流胎啊。
0: 可以话唔到喺赵九庄嚟香港嘅客家村落嘅嗬。
2: 可以人嚟讲哦，可以人嚟讲啊，全香港村啊，基本都照片咧。香港很多客家村落，很骨人士保留传统嘅客家文化啊，逢人过节，各种习俗啊，拜祠堂啊，清明拜山嘅仪式啦、啊。行过农村。
0: 中马桥行过农村，面嗰度万人嘅。
2: 啊，万人而家都一路传下来，人人都人嚟做，唔人看过嘅。
0: 哦，
2: 行做到长沙嘛，去祠堂都系人拜祖宗嘅，都行一次保留嘅。
0: 哦，就到见下又行人嘅，
2: 到见下人用嘅，系行保留更加好啊。
0: 嗯
2: 啊，嘅也十分睇嘅。
0: 系，嘅记得也会带啲后生嘅热客参加喺度丰收过。
2: 要上顶啊嘛，就一次行都。都很要的，所有的传统都要。香港与其他地方的客家文化不同，中西文化结合，客家多数都是山区的嘛，但是香港就不同，有海边，客家人一边就漳州，一边也是普文啊，有的就同水上人啊，一直多都是有客家有水上人，一双眼一边就客家一边就水上人。但是他们相处的以后以服务客家人呢，不晓得讲单家话，但是本地人和水上人少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从事教育嘛，他们先人会送到我们客家的祠堂来读书，按人都会送过去。其实客家文化就是本土文化，他们就推动的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又不可以客家来讲，以前香港太多事情是回头人，后来客家人陆陆续续就来香港时，见多过回头人，而且普遍范围广太过本地人啊。客家人无啊特别出爱，就类似有点走体格，爱可以讨饭食，前面到十二地方，佢哋就爱落脚哈。
0: 就客家人潜在的特性吼，爱也能够生存，能够繁衍生息，就好爱落脚安尼嘅，系咪？
2: 啱啊，就譬如讲。

0: 全国哈，给咱当给咱过到来是好的地方，人浪，安尼平安地方，本来论钱两钱来，你给定出的呢，没办法参进去呀。你只有想到处潜水，到处请地方。西贡是最多，西贡又比较山嘛，路又冇行，开始的时候啊，这也就比较适中的地方了。后来客家人比当地人他们回头人啊，这个分布的和香港啊更加广。有好多香港有250个小岛啊，好多岛咧，纯客家人的小岛去啊，岛上的物啊也保持得十分好。
1: 大家也留意到诶，抢人存在一块团情吼，所以唔觉得话以一条方式落去增强佢哋一条情感认同，可以起到任何作用啦。
0: 因政府喺那里搞啊，伊唔错个呀，非违法通，太重啊，好有安尼人气的接触啊，咁安尼咪就多地派人咧，法通多人比较好啊。讲到其他人抢人，好多人抢人同我讲，阿爸客家人，阿公客家人。我见人家就客家人啦，讲人唔少讲客家话。
1: 而我安尼讲，其实其实咩自己也感觉到有啲扮嘅遗憾嘅感觉，唔少讲客家话喂。
0: 嘿，其实演员啊，系用出来嘅，唔系学出来嘅，你一定要经常讲。
1: 嗯。
0: 上到有卡，就都要讲。然后行到海外做咩，记得能够到进行讲安流利客家话。外边请讲嘛，演员上到有卡，要讲客家话，唔
1: 对。
0: 讲客家话冇分数。
1: 好多海外相亲系安尼话俾我吼。
0: 嘿，
1: 几多名其实唔那接触到嘅，好多嘅香港青年，佢哋其实也有表达出一种客家身份嘅一种认同感，系冇？
0: 有啊，还有人唱咧，几下学啊客家文化后生的呀，佢哋也有些双面学客家话哦。我喺有买期盼发通的时候，佢哋那先来做义工啊。一方面啊，就希望政府加上来的呢，啥东西做啊，就会比较好。所以呢，其他人好高兴啊，有转去看下的那祖国美好啊，好吗？其他人喜欢转去啊，转家乡去看的呀。
1: 香港也提出啊一只个特殊的位置和嘅吼，身为嗰度客家人，甚至全球嘅客家人一种情结啊，好谈情之志啊，一谈种种层面吼。
0: 系啊，几百年来我们都系我哋客家人一参，总嘛系教着客家飞过来，就希望全球客家人啊来到香港的时候啊，可以来到我客家飞过多啲交流。今天时间许可方啊，我会安排今天海外嘅教着今天可以讲佢当地客家文化，佢讲本来听啊，甚至会帮佢人做好 PPT，今天啊快讲起，用很多。我一年的老照片都有，我公一年出世哦，我一直有留意同埋熟悉的资料，全部过百年的历史资料相片，佢来到佢做有 PPT 的嘛，而且就安尼讲咧，他个人个冇印象嘛，我就希望有能够有图片啊，图文并茂，他人听起都个比较有兴趣同埋体验嘛，
1: 香港一只地方来讲，相对于内地吼，就是一种沟通海外的客家人来讲，肯定有优势的，系咪？
0: 肯定，因为中心点跟你容易同埋有便利咯。因为香港海外好多平台都能够输得到，也能够发放个出去嘛。然后就几百人来一样都系一餐嘛，到底哪行系样样个呀？所以这到底支持是走访啊客家地区啊。春天咪走访啊，香港客家村落哦，了解多啲即客家村落历史咯，即系咁。
1: 跟唔觉得啊？吼，香港应该要来去进一步来去发挥一种客家文化交流的枢纽作用啦。
0: 希望政府出的资源呢，客家社团也多啲嘅支持客家文化交流发通啊，系嘛？每只社团都有会址啊嘛，自家会馆可以举办讲座啊，也讲啊侨批啊。学客家话，创个成果，即系流行客家歌啊，可以啊，
1: 像提到的话，希望。喺咧多指责，香港嘅客家乡亲， 同呢啲真系就交流，可能就更加能够。

0: 维系一种根子的一种感觉哈。
1: 哎，反正你客家话同伊啊，有自治人强人做梅族诶都有，安尼法通都有，都今天一直去上音去参加哟，安尼就有哦。所以啊，话筒啊，多地诶少些的人强人啊，搞啊法通诶，带几人做啊客家村，
0: 客家的法统啊，其实都系好流苏中啊，系咪？也系比较苏太大方向嘅。
1: 有，其实客家文化就是。本土文化嘛，系经常会譬如讲今日星期六，其他两个客家非常过，我分享其中一个客家村的历史，然后申请要带去那一行客家村，我唔单止客家人感兴趣啊，就算我等销售后费啊，经常两个期盼发通啊，其他的传媒啊。其他社团啊，都以上我要求我来嘅，还有个非洲其他人一高兴啊，经常上来搞法通啊，合作的客家嘅，想问你做客家茶果啊，做擂茶啊，同埋讲本地人谈擂茶内容啊，客家菜每一道菜都有故事啊，系嘛？肉我也有用豆腐啊，系咪？梅菜扣肉啊的，每一套客家菜我都有故事讲俾人听。
0: 开相关系要上钱少做一条东西，系咪？
1: 有啊，爱见到好水啊，
0: 哦，
1: 爱阿忙滴我呀，
0: 其他人少做一条客家擂茶、客家茶粿，上前系闽南人台呢，见下吧。
1: 有老诶，老诶很搞的后生啊，后生啊很好，见他。就算唔系客家人，佢哋都愿意上嚟挨学，佢哋觉得好有趣，也喜欢听挨讲南迁香港客家人的历史。挨做好有 PPT 呀，每一次去海外，每一次去马村落转来，我咪拍大量图片，我都会制作一个 PPT，我一般同佢哋分享。
0: 对，
1: 时间长就可以摊开来讲，系嘛？如果时间唔乜嘢多翻，我就浓缩讲，看情况咯，亲呢，展开来讲，其实好多故事咯，亲呢。
2: 我系客家人，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嘅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谭中明要粉人介绍数谈我等人来客家话节目。头先来看我等人一切谈的香港客家非官观众林文扬五四对香港客家文化历史和擅长的层面的解读。接下来也好我等人把四个转向其和香港客家文化研究的背景指引。还要谈下其讲下的香港将会用来来去介绍成为连接海内外客家乡亲的温暖纽带。
1: 唔做嘛，就又要按你前排去做一条事情啦。
2: 我来香港已经38年嘞，我一来到天津人，我就一号食堂工程部，我是做文书工作嘛，办公室秘书嘛。因为一参加家宴上会的活动，一来佢哋就话：哎，后生人当然系咱艺术比赛啦哈。咁咪就帮佢哋听书。即看那假信啊，一年出两次。
1: 嗯，
2: 开始的时候就不过帮人校对啊，看一下。后来就我帮几多人去，即譬如讲啊，等假信上飞，侄子在梅州参加1994年的恳请大会，我帮人写新闻稿啊。
1: 嗯，
2: 我都系帮几多人，先挨我跟你先挨我帮人写新闻稿。
1: 嗯。
2: 现在新闻稿已经好多人想我朋友问我客家历史的问题，新闻稿和客家历史是完全两回事嘛，我也懂啊，一点也不懂啊，因为就站了前台的书来看哦，看啊

0: 呀，昆明呢？昆明有飞啊，不用昆呢。有一次，甲一种飞夫飞中国，哎，香港天才天师铺啊，想访问讲客家文化哇，我爱希望啊，俺唔懂哎，冇出洋相啊，也冇出双飞洋相，也冇出啊洋相，咁唔得哦，给你报双飞，一定会死哦，哎，你又胖啊，根本就喊到，哎，给喊到片头来讲啊，先饮茶聊下，可能是得冇啊。真的，家里面有个地方，哎呀，我躺在我坟那边，我好穷讲，然后就我喺门买呀，今日我做下功课了先咯，吼，今日就去香港诶，一个传统诶，见他们都山东话诶博物馆好诶，哈，咁啊也喺客家话咯，喺门前做个节目，访问诶，咁三家几对的哎呀，我是面红耳赤，下面阿妹诶。去安尼开始诶，开始以后咪，咋咋都往阿去转教啊，比转头啊就阿都无力哦，转教，转马教，咁咪又转去教因太好啊，家老师来看，又看唔咩人面哦，比较深奥啊哈。后来我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爱文艺腔人来嘛，我会写诗，写散文。哎，都有出实习啊，我都参加好多学校的香港也好，作家联欢啊，历史类嘛哈，小说好评啊，历史类嘛，一生人都终于无文路咩啦哈，哈，后来我就唔能再写诗诶，也唔能再写那游记啊、散文啊，就转向写客家，唔紧唔讲啊，就写俾好多人啊。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2022年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客家会馆，就把我父亲买下来入啊，喺弥敦道诶，哈，咁啊，本来就拿出资过生活咧，喺那放弃数字，那做着客家会馆，做嘛做客家会馆，因为我在我全球好多地方。啊，爱啊，非洲、欧洲啊，南美洲、北美洲，还真的在我们少地方。咁是无论到哪都好，都是受到客家的乡亲啊，发热情的招呼哈。咁我也觉得舒服良多。但相反，一旦来到香港的时候呢，爱无爱招呼，一旦就以前一旦饮茶，你也想我就来有点吵啊，吵啊都谈唔到，冇办法交流哈。刚好就靠得加多年一支持，我老母又移民去温哥华县，那就同伊讲啊，哎，好冇拿到单位出来做客家会馆啦，对吧？好啊，对吧？你做很开心，我也觉得你做事情有意义，也没支持咯，我就把自家厝子我重新装修，咁然后就招呼全球的客家人来交流咯哈。每一次我要求的人做好 PPT。诶，都好赞啊！就会有几个人做 PPT 啊，来同大家分享，哈，咁啊，几阵啊，怪开心。几阵咪经常好讲，几阵各地嘅文化，我就话嚟看对象，譬如讲马人来，哈，台湾呢太好教书，而且教音乐诶，而来到分享音乐。分享，哎呀，咩喊到香港啊？艺术学院呢，私教啊，同埋也去唱客家歌的呀，山歌也好，退休的高中也好，佢哋编过山歌，同佢哋来交流。跟有台湾呢，有学者来一方啊，有请到有安尼，香港大学啊，教育大学、中文大学啊，诶，都读历史系的朋友又来安尼交流。唔同嘅人啊，就会去唔同嘅人去同佢人交流啦，吓、啊！我飞过呢，有开过客家话班啊，会教人家讲下客家话啊，有烹饪啊，即系煮擂茶啊，要做酿豆腐啊，都会教佢哋咯，编织班啊，全部客家人要嘅东西，有请到安尼师傅来，就直接的晓得你啦。一起分享了，
1: 系呀。
0: 哎，做一次又一次啊，用啊，嘿，
1: 跟有无马贴一啲难忘嘅一种相亲啊，非常难忘嘅一种，像我谈到过有意思嘅事情。
0: 来安多国天然酒料，是不是俺也不识嘅啊？
1: 嗯，
0: 那俺俺与客家文化得到嘛东西啊？我觉得认识安多客家乡亲，全球的客家乡亲，
1: 嗯，
0: 最开心嘛。

0: 时间，有一次我去欧洲意大利，咁啊，我发觉，然后我转机，我喺 Facebook 上我转机去维也纳，然后我就飞上过，诶，伊就你跳出来讲，嗨，维也纳啊，咁我去到维也纳，我去讲嘛，15分钟就可以去到机场，
1: 哦，
0: 咁我上来，我也唔讲我有几十年咯，好，就下飞机以后我问佢，诶。我都唔认识，你要接我，要带我去了啊！跟你去过外户口啊？俺还去试去过外户口啊？
1: 哦，
0: 外户口爱呀！跟外户口印度，跟你去访问过我父母，以后开个餐馆，又讲问我谈印度人移到维也纳啊？咁啊，有太太小小有17家的客家人开个餐馆
1: 那
0: 啊？咁又去几餐馆招呼人吃饭啊，然后带人周围走啊，六个钟的时间，然后送我转去机场啊，你话咪，系咪好开心啊？
1: 系啊，说明一种就真的系想起那一种维系吼，虽然话唔认识，但系用客家的腰带一种把大家都塔定的吼。因为你对香港嘅客家文化系研究比较透嘅，咁如果往来去开过下我哋客家人去香港嘅一种精神的整个都系样嘅啦。
0: 中国客家文化同内地系唔同嘅，有中西文化嘛，客家精神就系中华民族嘅精神嘅集中嘅表现咯。我觉得系客家人同其他族群咧唔同嘅方面，就系客家人崇文崇教啊，本地人啊，嗬，外头人佢都冇学堂嘅，我招人嘅时候啊，唔重视教育。嘅单家人、水上人更加系啊，所以咧，客家人每到我都要办学，从事教育，把祠堂就作为学校。所以按人咧，当地人啊、外头人啊、本土人啊，同埋水上人都送子来客家学堂读书。50年代以前呢，现在啊，很用客家话教学啊，想讲客家话教学。
1: 客家人崇文崇教，唔单止话系教育自家嘅子女，挨当地嘅外头人也好，唔单家人也好，唔上来学，都欢迎敞开大门欢迎来嘅，系咪？
0: 系啊，客家人唔少讲粤语人，粤语人少讲客家语人，
1: 其实也体
0: 都
1: 现了
0: 系
1: 的客家人一种关开放包容嘅一种特质，吼。
0: 当然，客家人比较开放同埋包容啦。所以同当地人呢，相处十分融洽啊。像有一个村的哦，一上岸一边就客家，一边就客家人，佢哋呢相处得相当好啊。
1: 可以看来吼，可以见下，落去讲客家文化，落去传承客家文化，你觉得有嘛意义可见啊？
0: 意义就太哦，增加客家年轻人呢，族群的身份认同嘛，就一句话就很简单，爱系客家人，这个客家人当然要多点了解自己，爱系爱的来嘅，亲近嘛，现在后生都好多种的亲近啊。
2: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客潮挨日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等下来可以数后听嘅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的年代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所以以前呢，唐中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思海客家拿果里创一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听众朋友，嘅节目嘅节目嘅正开始啊，就想先攞落去听到一首广东海乐嘅索纳蔡州乐《家后郎》，因为啊，嗬，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系陈述泰斜家嘅反映嘅样。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谈到嘅家校郎艺术广东海外嘅索纳彩椒桥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椒家小晨光先生引进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生啊，喺广东海外自上广东省嘅太仆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省海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中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娴熟，用心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埋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欣赏到广东汉乐诶。嘅广东汉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听众诶。记得你面上时啊，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潜定广东汉乐嘅思想之音，来去热界思想之手。嘅听到嘅汉乐之后啊，记得你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哎，对，啊，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弹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噶，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啊，吼系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像行云流水一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唱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啊，吼就想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以弹白乐玉连环。A 一首歌曲话吼，以长短对比，讲有腹部，阴阳有法，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汉乐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后，这个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咧，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嘅节目当中仲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朱伯全先生嘅。首先，我哋要请出朱生，朱生好，欢迎你。
5: 你好啊，晓华。

0: 欢迎之声。嗱，咁讲翻起身咧，朱伯全先生咧，系粤剧世家嚟嘅。咁朱生，你嘅屋企人，爸爸啊、叔父啊，佢哋都有从事同粤剧相关嘅工作嘅，系咪？
1: 系啊，
0: 嗯。
1: 嗱，我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同大家分享一下《红船》嘅故事啦。咁就係、是、因為我家族咧都係粵劇世家，
0: 嗯，
1: 屋企咧都有四個係紅船出身嘅喎。
0: 哇！
1: 咁如果佢哋健在嘅話，個個都百幾歲嘅啦，因為紅船嘅歷史都百幾年啊嘛。嗱、
0: 嗯，
1: 我爸爸咧又係紅船出身嘅，咁咧我個舅公兩個舅公，一個係座艙。一個是大老官
0: 哦，
1: 咁、我伯父咧又紅船嘅，佢就火頭，即係做負責煮食嗰啲叫火頭啦。咁、即係好多人咧就知道啊，紅船咯，紅船係粵劇喎。咁到底紅船同粵劇有咩關係咧？咁其實紅船咧、就係呢、這個。粵劇藝人的交通工具，佢唔止係運載佢哋演出，佢哋成年咧都喺只船上度過噶啦，
0: 喺度生活，
1: 係啦，衣食住行。咁好多人唔清楚，咁有啲人問我，咁點樣分男女宿舍啊？咁我就好好笑啦，因為以前咧，做戲係冇女嘅，女人係唔會做戲嘅，所以紅船咧就全部都係男嘅，佢哋分工好細，又好嚴謹。咁比如嗰、那個紅船裏面，佢有剃頭師傅
0: 啊，仲有剃頭師傅、啊。
1: 因為嗰陣時清朝嘛，掌邊噶嘛，咁、又要剃頭啊嘛。咁、你男花旦要剃須啊嘛，咁男嘅咧，咁佢好多後勤工作咧要揾人照顧嘅。佢、又有叫做三手叔。咩叫衫洗衫嘅？咁、有一個叫做洗碗仔，即係專門負責洗飯碗啊、洗碗碟嗰啲。咁、洗碗仔做咩咧？又要跑碟啊，叫做跑碟，即係話佢同佢誒幫我買啲乜嘢啊，細路啊，幫我做啲乜嘢啊，幫我執劑藥啊咁。咁又有煲頭熟。煲頭叔咧，譬如我老官，我今日想飲啲咩湯噃咁，咁個煲頭叔啊同你煲噶，啊我要煲藥喎，又有人同我煲噶，好健全，
0: 哇，咁分工都好細緻嘅喎，喺個艘船上，
1: 係啊，咁、另外咧個分工好細緻咧，就話譬如船上咧、有16個咧叫做督水鬼啊，
0: 督水
1: 係啊，
0: 即
1: 係
0: 撐船啦，
1: 撐稿嗰啲船工，其實而家講嘅撐船工，咁咧佢就比較辛苦啦，嗰啲因為日夜撐。以前冇機械船噶嘛，咁啊靠撐船嘅啫嘛。
0: 係，
1: 咁啊紅船咧，其實就係有兩隻嘅，一隻叫做天艇，一隻叫做地艇。
0: 天地相對。係
1: 啦，天地艇。咁啊兩隻船咧就為之一班一個整班。如果係一隻咧就為之半班。咁佢半班咧就分得好清楚嘅，即係都係如果你一隻嘅時候咧，嗰啲行當啊都住埋嗰度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嗰隻天艇咧，佢有三部分人管嘅個結構就係、是、大倉。棚面櫃台廣東話叫鬼台
0: 鬼台
1: 鬼台、一直睇個鬼嘅諧音一讀啊咁咧嗰個大倉咧管曬所有行當表演嘅演員嘅崗位棚面音樂師傅啦棚面就其實音樂師傅啦咁個櫃台咧負責幾個經營業務。喺行政上嘅業務管理啊、財政啊嗰啲咁啊，戲班人嘅職員啊咁樣啊，咁咧就依、這個坐倉咧，其實就司理嚟嘅。咁另外咧有分衣襲箱啦、衣襲箱咧就係戲服啦、我哋演出嘅道具啦、嗰啲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地方鬼啊。地方鬼咧其實係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好熟悉每一個地方嘅環境，點解要一個地方鬼呢？譬如以前做戲呢，就係、是、傍晚開始做戲，大老官呢做正本呢，多數九點十點做嘅。咁啲大老官做乜嘢呢？咁大老官佢會睇下曲啊，或者休息啊，瞓過2:30啊。而家話有電話打啫、甚至去一個地方。 人生地不熟，黑掹掹嗰陣時係點大光燈啊嘛，火水燈嗰啲啊嘛，咁、那個地方鬼。

0: 咧差唔多咧就叫个老官起身啦，要起身啦，准备要上台化妆啦，咁啊带个老官上台嘅，咁所以佢个分工好细嘅，咁个天艇咧就住咩人咧？鬼台啦，做生噶啦，做旦噶啦，做末噶啦，做静噶啦，文啦，嗰啲乐师啦，呢、这个咧就系、是天艇嘅人住嘅，咁地艇咧住咩咧？武生啦，小武啦。六分啦，大花面啦，嗰啲腳跡啦吓，咁咧就話佢最大嘅特點嘅，頭先我講嘅就話一個就係冇女性嘅。點解會冇女性呢？因為佢希望嗰啲藝人咧德藝雙馨，不但藝術好，道德亦好，唔好因為好多粉絲啊。一多粉絲咧，容易產生嗰種男女關係啊唔正當嗰啲嘢。咁佢點管制呢？佢話女嘅一定唔能夠上船，點解啊？因為
1: 佢
0: 個
1: 有個
0: 紅船
1: 講
0: 係條
1: 法噶
0: 龍
1: 嘛，
0: 嚟噶嘛。佢話你女人騎龍唔得噶嘛，男人騎嘅啫嘛。咁即係點解咧？譬如如果我做老官，我個粉絲好喜歡我，我聽日帶佢上船，呢個係我老婆，呢個係我太太。啊，聽日唔係喎，呢個係我老婆嘅太太。咁啊上船咪亂晒籠，但係咧佢用一種好似封建咁嚟管住你，冇人夠膽。咁你點啊？我要真係換我老婆喎，咁啊換我太太喎，咁咧就撐只艇，個老婆就嚟接個老公落船，撐艇，你哋去邊度？你哋自己夫妻團聚啦，就係咁樣。所以咧，佢就紅船藝人咧好嚴謹，德藝雙馨。咁同埋咧，管制嗰啲學徒仔啊，啲後生仔啊，管得好嚴。因為上紅船嘅時候咧，就必須有師傅帶住。有乜嘢事咧？係鬧師傅嘅，唔係鬧徒弟嘅。以前話啊，邊個師傅教你㗎？咁即係鬧師傅，唔係鬧徒弟
1: 出咗咩事情，首先第一時間就揾師傅。
0: 係啊，要找數，因為嗰啲後生嚟啫嘛，嗰啲後生一年要賺啲啲人工，即係唔窮唔做戲，上去咧就有飯食，照顧下師傅，師傅教下你嘢，咁你話佢犯咗錯，邊度賠錢啊？冇得賠噶嘛。咁仲有一樣咧，手腳非常之好。咩叫手腳好咧？所謂三隻手小偷啊。咁有啲，喂，我成頭家喺度一年到晚乜都有，你個手腳唔好點辦
1: 咁
0: 啊？
1: 啊亂晒龍啦！如果大
0: 係，
1: 家都
0: 咁但係咧，問咗咁多，了解咗咁耐，從來未發生過有小偷小摸嘅嘢。咁而且師傅家話你唔好拖累師傅啊。咁嗱，比如落鄉演出，去到一個地方，咁冇事做嘅時候，啲人中意釣下魚，好正常啊！反而而家講佢釣魚好正常啊，但係釣魚嘅諧音同鐵打傷咗要釣魚嘅諧音一樣。
1: 釣魚
0: 係啦，咁釣魚啊嘛，好啦，如果發現有人釣魚，冇人投訴都好，即係冇地方嗰啲群眾投訴你都好啦，發現有人釣魚啦，翻嚟咧就罰嘅嗱。今年所有做嘅戏有人伤咗，睇铁打，
1: 都算你
0: 全
1: 嘅
0: 部
1: 数。
0: 由你找数，系嘛？咁啊，好大件事嚟噶嘛，找数。咁师傅梗系看住台，你千祈唔好制啊！你咁样好难讲啊，成台一年喎，一年嘅戏有人伤咗，哇！嗰啲医疗费你负责，我点负责得起啊？唔负责得起噶嘛？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啲氣箱咧，咁好多後生咧就唔知噶，坐上個氣箱度咧，只腳啊撞下撞下氣箱，共共聲啊嘛。咁嗰啲氣箱咧叫私火衣箱，係我私人嘅衣箱。喂，你踢到我哋箱花晒，踢我乜乜，咁你話又係話唔掂噶。喂，唔好踢啊個箱乜乜，即係盞有矛盾。咁點辦咧？唯有咧又係定一啲制度啦。踢親個箱咧。就會有人失聲，不過我仲要唱嘢噶嘛，失咗聲唱唔到氣，
1: 食飯
0: 所
1: 嘅
0: 有
1: 架撐
0: 氣
1: 都冇
0: 根
1: 晒啦。
0: 由你俾，
1: 哇，咁啊大劑啦！
0: 咁個師傅點俾啊？我師傅我都嚟做戲，俾個徒弟起個成年嘅戲金都唔夠啦，所以唔話咁嗱，你聽就話，喂咁自私嘅踢下箱唔使唔抵，其實唔係嘅，佢其實一個好好，好係咩咧？因為特別開場前咧唔俾講嘢。開場前唔俾講係咩咧？其實要你進入一個角色喺度醖釀，要等。

0: 等开张大吉，嗰个跳开张大吉，佢净喺网跟边写完大吉两个字，大家就开声。其实开场前要你大家静静地酝酿角色，但系你唔能够话啲人可以唔听你噶嘛？但唔系、哦，你又话踢下伤，搞下家人失政，呢样嘢紧要啊嘛，又控制得到啊，因为佢都教人一种正能量。
1: 讲到呢个红船呢，内边有咁多嘅故事吓，其实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嗱，咁我亦都想请教朱生一个问题。红船嗱，啱先你介绍咗啦，其实就系以前啲戏班啊、粤剧艺人啊，佢哋嘅交通工具啊嘛。咁佢最早系几时起源嘅呢？
0: 嗱，起源呢，说法又不一嘅。有话嘉庆年间。咁其实都唔会走得太远，因为李文茂起义嗰个时间咧，同嘉庆后期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粤剧嗰百几年嘅历史洪船，咁咧其实咧喺珠江三角洲大力一带咧有个叫子洞艇，个子洞艇同而家我哋做呢只洪船咧系好近傍嘅。咁子洞艇系点咧？因为我舅公我咪话过一个左仓一个大老官啦，系金身大老官啦。咁咧佢系靓永嘅徒弟，靓永咧老一辈就知啦，系一个好大嘅老官。即系魏仲国啊，我舅公，咁佢系好大嘅老官，就过金山。即系马思曾，大家都知啦。咁啊，马思曾咧，由于病咗，病咗咧就以前咧叫孭个肠啊，即系要孭住佢行过，俾观众睇佢真系病咗
1: 证实一下。
0: 咁样至得。咁但系咧唔系咧就观众唔肯走嘅，你退票都唔得嘅。一系搵人顶，边个顶啊？咁我舅公就话，不如我顶啦，咁师傅梗系恶晒言啦。我搞错啊，大哥啲戏都冇人够胆顶，你够胆顶你得噶啦。我话得噶，我班主嘅话，喂，俾啲机会后生试下，睇佢得唔得啦。佢得，嘣一声，咁啊，俾人掟埋个金山做，就成咗名魏仲国。咁佢系洪船出身嘅，咁洪船出身的佢个人咧就好疏爽，好义气。咁个大佬啊，做坐仓啊、管财政嗰啲啦。咁有一次咧，就洪船去到杏坛嗰边，以前好多嗰啲海上嗰啲贼啊，打劫船，
1: 海盗，
0: 系啦，海盗，咁咧就打劫着呢只船，咁打劫船一落嚟，首先第一个就话大名过船，咩叫大名？即系大老官过船，咁咧就由于魏仲国呢啲人叫佢总哥，个就掹住唔俾佢过船，即系仲争一个咁。即系有几多处制噶嘛？咁咧惊佢俾人劫，但系总个人就好够义气嘅，佢即刻自己挺身而出，即系唔好累啲兄弟。佢话唔紧要，我过船，你哋安全走就得啦。一过咗船咧，点知嗰个海盗个头咧系魏仲国嘅粉丝。呢段故事真系好传奇，系个粉丝吓。原来你系总哥咁，阿总哥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唔紧要噶，我都知道你哋都需要一啲经费啊，乜乜乜嘅咁，咁啊自己揞荷包就俾一啲经费啦，佢都要食饭噶嘛，咁啊即刻复银方方。

0: 又係佢個長度，佢19米長，
1: 嗯、
0: 高咧亦都唔話好高嘅，佢一定要適合珠江三角洲嗰啲橋啊，佢、
1: 嗯、
0: 要捐個橋底啊嘛，
1: 係
0: 啦，河啊、涌啊、閘啊嗰啲閘口，嗯、即係做呢個船嘅時候，唔係話我中意做大隻嘅，而家有啲話啊，我做好大隻喎，夠威勢喎，咁咁即係唔符合歷史啦，係咪先？啊唔係、啊，我船上有啲女嘅喎，我哋喺度做戲喎，喂。做戲嗰陣時都冇女嘅，你仲要紅船有女嘅，咁呢個又唔係歷史啦，係嘛？咁當然你話就係我新編歷史，咁呢個後回分解，我哋唔好評論佢啦。即係我哋係弘揚，首先就繼承、了解一個真實嘅歷史，還其真面目嚇，然後點樣繼承點弘揚呢個另外一個題目啦，係咪？
1: 嗯，係啊。咁今日咧，朱生咧係同各位還原翻當年嘅紅船嘅嗰段歷史。
0: 係啊，有紅船咧。就已經有戲班嗰陣時，唔等於話冇紅船冇戲班喎，戲班分好多類嘅喎。紅船班不過就大班，以前咩過山班又有啦，圓攞班又有啦，好多班嘅，不過比較正統。點解叫三紅啫？紅巾、李文茂起義嘅個個綁到紅頭巾，啊，紅褲仔出身。紅褲啦，係嘛？咁啊，紅船，咁啊，粵劇嘅三紅啊，呢、這個就係、是。咁呢個正能量咧，係應該呢種精神繼續應該弘揚落去嘅。
1: 從粵劇紅船相關嘅故事咧，可以傳遞出好多嘅正能量出嚟。師傅咧，招收徒弟又好，教徒弟又好，好注重教佢哋德藝雙馨。咁正如朱生啱先講嘅，即係當中咧會傳遞出好多嘅啲正能量啦，譬如講義氣啦，唔可以偷嘢啦。其實呢啲無形之中都係教人做人嘅道理啊嘛。
0: 仲有嗰個好緊要就話同群眾嘅關係，漁水嘅關係。
1: 哦，
0: 你去到我頭先講釣魚嗰就係啦嘛，你真係去到損害咗人哋嘅利益，咁人哋係咪好憎你戲班先？嚇唔係噃，啲戲班真係好好嘅喎，嚟到嚇、除咗做戲啊，除咗乜真係冇會犯咗乜嘢侵犯咗我哋嘅利益啊嗰啲咁樣咯。佢除咗咁咧，好民主啊，即係話你係叔父輩。我是尊師重道，你是大老官，我尊重你。點、民主啊？咁我除了尊重民主，就話佢開新每年咧就係農曆六月十九就開始嘅，呢、個第一次。
1: 係
0: 到明年嘅十二月二十就結束。
1: 嗯，
0: 咁咧又到咧農曆嘅一年嘅六月初一。咁又到下一期啦，分兩期嘅。
1: 哦。
0: 咁喺船上嘅生活，咁啊船上嘅架构系点咧？只船咧，因为我头先讲咗个特点，唔系话你做大只啲就得噶，因为你总个河涌闸系咁窄嘅，你就唔能够做阔嘅，又唔能够做高，所以啲床铺位就好窄。咁床铺位咧，佢哋有晒名称嘅，有太子位啦，有个叫屙尿位啦，有垃圾位啦，有蚊豆位啦，即系有好有唔好，呢个肯定嘅。嗱，你高低铺靠窗口唔靠窗口，咁你差好远噶嘛。
1: 系，
0: 咁边个瞓过啊？边个嚟分配啊？执草啊？由一个叔父，好长辈嘅，咁啊用一个筷子筒就接好晒啲位啦，咁又搵筷子夹出嚟，啊边个嗱你自己夹啊，夹出嚟啊，打开，哦，咁啊你系老官，但系你执咗个蚊豆位，我系做手下嘅，手下净系上去赚餐饭食嘅啫嘛，甚至有啲冇人工噶，照顾师傅，师傅带住你教你做戏，咁签晒生死约，有乜山高水低各安天命啊嘛，师傅就带你出身嘅咋，咁点办啊？哇，个手下仔成年都搵唔到好多人工啊，啲老大老官咧同我买。喂，细路卖个位俾我，佢成年做戏担正好辛苦噶嘛，哇，咁啊讲价钱讲好用买个，啊个手仔好过做戏啊，我直情系卖个床位，即系讲运气啦，咁呢啲系嗱，充分体现有民主，有集中，又有规矩，即系好全面，好全面。
1: 的确。
0: 咁艺人病咗嘅时候，有人煲药。
1: 哦。
0: 你讲我非法嘅有剃头师傅，剃须洗衫又有人同你洗衫，啊，就晾乜嘢都有。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 好值得去傳承。我講嘅就講同舟共濟，

0: 而家我哋一個劇團啊，雖然啊唔係坐船，係坐車啦，已經啊就即係來回啦。但係咧，要體現一個團體，大家點樣互相照顧，各個部門點樣互相配合，呢個係有現實意義嘅。
1: 系啊，咁讲翻嗰个年代嘅红船啊，外形大概系点样嘅咧？
0: 嗱，佢外形咧个船头就唔系骨类锤嘅，稍微尖尖地啦。咁个长度咧系19米长嘅。
1: 哦，19米长，
0: 系啊，
1: 即系太长又唔得。
0: 你长嗰头，因为你掉头啊、摆啊嗰啲都唔方便啦，系嘛？咁佢两层嘅，两层咧上层咧就系、是、诶。佔咗船嘅三分之二，嗰度除咗曬浪咧，藝人可以練下功啦。咁仲有咧，嗰啲係所謂督水鬼啊，撐船工咧，係喺上高休息嘅，上高休息嘅，同埋船尾工啊，嗰啲船尾廚房嗰啲火頭啊，嗰啲都好辛苦啊。咁咧就另外咧就底下裏邊咧有十字倉啦、沙街啦，咁就個木銀裝咧一般就裝喺船頭嘅，裝喺船頭咧就藝人練功。落雨點樣木銀裝喺沙街裏面十字嘅十字街嗰度喺嗰度練嘅。其實藝人咧好苦啊嗰陣，即係佢咧紅船裏個門前面咧有一對對聯：江湖河海情波浪。全部三點水嘅。江河湖海情波浪，啊，行馬喺水上生活，即係好似水上人家咁啦。下聯咧，反渡逍遙，遠渡遊，全部撐隻艇嘅。反啊，往返啊反，渡啊河道嗰度，反渡逍遙。嗱，依啲樂觀精神啦，反渡逍遙嚇，反渡逍遙。遠近遊，去到好遠又得，去好近又得。咁呢個充分體現咗藝人苦中作樂。啊，一曲難唱，年年唱。四海無家，處處家。呢啲係當年嘅藝人生活啦，係嘛？當年藝人邊度而家叫藝人咧？叫戲子啊嘛。係而家啦，解放咗啦，當家作主啦，有人大代表啊，又乜都有啦，係嘛？咁即係喺國家嘅重視，政府嘅重視啊，咁就不斷咧，粵劇就非常發展得順利同埋好啊。點樣將粵劇呢個非遺搞得更好咧？咁所以咧，我喺度講紅船故事，我覺得好有意義嚇、能夠將紅船嘅精神點樣弘揚落去啊！我哋。讲好故事，
1: 系嘅，非常之多谢朱生咧，今日系同我哋讲咗当年嘅红船嘅故事，多谢晒。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趣同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6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经过姚崇的灵活执政和宋景的制度建设，开元盛世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不过去到开元八年，宋景亦都突然间被人免咗职，同姚崇一样，以开府儿童三司嘅荣誉咧，成为咗国策顾问，咁亦就退居二线啦。佢执掌上任嘅时间咧，同姚崇啊差唔多，实际上咧都系三年左右嘅啫。嗱，呢一段时间啊，可以讲系一个君臣共治嘅时代，无论系君主李隆基定系宰相姚崇、宋景，双方咧都小心翼翼进行磨合同探索，希望啊喺强有力嘅君主同佢嘅父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嘅关系。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克制嘅时代。唐玄宗作为君主，好谨慎而明智咁运用皇权；而姚崇、宋景作为宰相咧，亦都各自发挥自己嘅能力，勤勤恳恳，勤劳国事。咁所以啊，姚崇同宋景虽然系名相啊，但系喺执政期间咧，就冇咩惊天动地嘅作为嘅。佢哋嘅治国方略同时代特征咧，只不过系16个字嘅啫，就系、是、四而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不过做咗几年宰相之后啊，宋景都系落咗台。导致佢落台嘅原因咧，有两方面啊，一方面系司法，另一方面咧系财政。咁我哋先讲司法啊，为咗保证社会安定同政权稳固啊，宋景对于罪犯上诉咧就非常之反感嘅。所以啊，佢将积压嘅案件全部交俾监察部门，然之后定咗个政策，话认罪伏法嘅就宽大处理，继续上诉咧全部运起身。咁搞法啦，真系民怨沸腾啦，连艺人啊都睇唔落去吧。嗱，嗰一年啊，正好啊天旱冇雨落，有一个幽灵，亦就系当时嘅艺人啦，喺表演节目嘅时候咧，就扮成旱魔嘅模样喺皇帝面前啊手舞足蹈吧。唐玄宗啊问，你呢个家伙点样走出嚟噶？呢、这个艺人就答：奉宰相之命啊！诶，点会宰相放你出嚟噶？唉，三百几个苦主俾宰相啊关押咗，汗魔点可以唔出嚟啊？唐玄宗听咗咧，心里边都觉得宋景啊确实做得过分咗啲，不过更加直接令到宋景。

落台嘅呢係货币问题。大家知啦，中国古代冇银行嘅，货币喺理论上呢只能够由官方发行。咁但由于商业越来越发达，官方铸造嘅铜钱就唔够用嘅。而且随住货币需求量增加呢，官铸铜钱嘅质量越来越差，反而仲唔够民间铸造嘅铜钱好。咁结果政府只能够允许私钱流通，以免影响经济发展。宋景呢曾经试图解决呢个问题嘅，佢哋就请皇帝话要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嘅禁令，并且呢派钦差大臣去私铸最为盛行嘅地区进行整顿。咁结果呢个做法导致物价大幅波动，老百姓嘅生活好受影响，舆论一片哗然。咁嘅情况之下，宋景唔落台都几难啦。咁但系宋景落台还落台啫噃，问题都仲未解决噃。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中国嘅古代政治以儒家为正统理念，咁但系儒家咧就唔擅长理财嘅。孟子都话斋：黄河必然利，人义而已。即系做君主咧，就唔使讲着数嘅，讲仁义就得噶啦。咁佢坐喺旁边讲嘢容易啦，但系正所谓唔当家就唔知柴米贵。做皇帝嘅管住咁大个国家，样样嘢都要使钱嘅，你唔谂办法赚钱啊，点得先得噶？第二样唔好讲啦，你班官员要出粮都要钱噶。所以每个朝代大凡君主想要有一番作为咧，必定有一个理财嘅大臣先得嘅。咁汉代咧就有桑弘羊，宋代就有王安石，而唐代就有宇文邕啦。宇文邕喺宋景退场之后一年半咧，开始系崭露头角嘅。当时佢嘅官职仲好细啊，只不过系正八品嘅监察御史。佢又向皇帝提出个建议，话希望可以查户口。咁点解要查户口呢？因为有啲农民离乡别井，唔喺原籍嘅，有一啲定居外地成为咗屠户，咁仲有一啲就流离失所成为咗流民。咁无论边种情况都好，呢啲农民必定唔交税嘅。咁搞法呢，既造成国家财政损失，亦都会造成社会嘅不安定。咁所以无论从经济定系从政治角度出发，将佢哋重新纳入户籍管理呢，都系好有必要嘅。唐玄宗批准咗宇文邕嘅方案，任命佢为特使，专门负责查户口。咁宇文邕呢乃系个理财嘅能手嚟嘅，不负所望啊。经过一段时间嘅努力啊，喺三年半之后，80几万嘅农户同埋相应嘅田亩呢被登记在册。咁呢个数字大概就系整个大唐帝国嘅12%嘅人口。唐玄宗对宇文邕嘅工作结果非常之满意，于是呢将佢升咗职，任户部嘅第二把手。不过宇文邕嘅做法亦都招嚟咗好多反对嘅声音吧。反对嘅呢有两方面嘅原因嘅。一方面呢，之前嗰啲移民去其他地方嘅农户之所以可以逃税呢，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嘅土豪。咁而呢啲土豪大部分都係国家嘅官员或者佢哋嘅家族。咁宇文邕咁搞法呢，就损害咗地方豪强嘅利益啦吧。咁况且呢啲地方豪强往往仲有好深厚嘅政治背景添。而朝廷上嘅官员反对宇文邕嘅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宇文邕同佢嘅手下呢享有特权，因为是皇帝派嘅特派员啊。咁所以呢，佢哋喺官僚系统之外自行其事，形成咗一个唔受国家机器控制嘅特殊群体。宇文邕以钦差大臣自居，去到边度呢都召集啲男男女女过晒嚟宣读圣旨，颁布优惠政策，搞到啲老百姓个个都痛哭流涕叩头谢恩。咁结果宇文邕同佢嘅部下呢就变成咗一个流动嘅政府，各地官员都惊晒佢，大大小小嘅政务都汇报俾宇文邕听，然后先报俾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嘅罪犯冇宇文邕岌头，地方官都唔敢擅自行刑嘅。咁搞法就完全打乱咗正常嘅行政秩序啦噃，亦都对于大唐王朝嘅官员形成咗非常之大嘅威胁。而且从理论上讲中央集权嘅帝国就唔应该政出多门嘅，州县嘅长官唔应该听命于特使，而系应该听命于上级部门至啱嘅。所以喺朝堂之上好多官员都对宇文邕非常之不满。咁佢哋结成咗一个反对派，而反对派嘅领袖呢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张悦啦。咁究竟呢一场斗争谁胜谁负呢？我哋下回再讲啦吧。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7: 港姐
3: ，What's up？
8: 叉饺、烧卖，
9: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0: 铁观音啦，照旧啦。
1: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0: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10: 冇浸
3: 噶。
1: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2: 凉风有
1: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好甜。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剪纸。之前晓华在一个活动当中亲眼目睹了一位资残人士陈翠冰老师用自己的对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剪出了很漂亮的剪纸艺术，深深地被他那个精湛的剪纸技艺而打动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到陈翠冰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怎样通过剪纸艺术剪出自己的美丽人生。

0: 冰姐你好。
1: 你好你好华姐。
0: 其实我都非常之好奇啦，最早你是怎样接触到剪纸艺术的呢？
1: 呢样又要讲返2001年嘅时候，由于我哋残疾人即係比较搵银纸辛苦啊。咁但係呢就我哋嗰啲嘅领导，咁佢就好想帮我哋搵到工作。咁就介绍咗做香簡花，咁先就係由香簡花讲起。咁样呢我有一个工艺都係做香簡花嘅。咁但係呢就到后嚟呢就传媒界宣传咗。

0: 之后佢就想采访问我呢家做成点香簡花，咁点不知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老板娘，系、搞设计嘅，咁、佢教我哋残疾人去做学电脑、因为电脑残疾人冇钱啊嘛，买电脑都买唔起，咁又唔识电脑，咁佢教我哋，咁我哋为咗回馈人哋。咁我就只能夠用我嘅手工去送俾呢個老師。咁我當時係用白色嘅香簡雕咗玫瑰花，咁就襯上紫色嘅星花，咁就好靚一籃送俾嗰個老闆娘。
1: 哇！可以想象嗰籃香簡花一定係非常之奪人眼球噶啦。
0: 係啊，佢剛剛佢一睇到佢話。咦咁靚嘅，你啲咩嚟㗎咁。咁我一讲俾佢听，佢话哇你手工唔好，我带你去认识一样工艺。咁就从嗰陣时开始识咗剪纸啦。咁、剪纸呢就係佢係嗰个朋友呢就係、做咗啲剪纸拎去美国卖嘅。咁、因为我哋呢度係传统文化，咁喺外国係比较受欢迎嘅。咁、我当时嘅思想好单纯，咁、就係、是、我可以做到就得啦。我就可以赚钱啦。咁、我咪猛咁去买啲嘢返嚟去复印报纸有嘅我又复印出嚟有剪纸嘅图案，咁就一味去刻。咁、后嚟呢嗰个记者带我去认识咗我个老师吴海清老干嚟嘅。咁佢、一睇到我个手艺佢就话你个手艺好靓啦。但係问题系咁样，你依家你系林无人，永远都系人哋嘅。但係如果你去做你去创作你自己嘅作品就系、是、你自己，咁先至为止系你嘅作品。咁嗰下我个头就大啦。点解人哋外省嘅好容易花鸟鱼虫好快做到出嚟啦。咁、但係我做咩呀，我呢个做所有嘅嘢都系跟住人哋嘅。咁后嚟我諗下我自己系残疾人。咁残疾人一定要有自强不息嘅精神你先能够生存落去。咁所以我不如就宣传残疾人嘅自强不息。亦都可以咁讲我哋广州人好多即系唔系广州人都好啦，即系人生里面都系觉得残疾人一个系唔吉利嘅。咁如果我做个残疾人作品出嚟系咪冇人做啊，咁但係我要突破呢样嘢，我就要做我残疾人自强不息嘅剪纸作品出嚟去宣传我哋残疾人，咁我哋就可以我呢样嘢就冇得仿人哋㗎啦。咁所以就係从咁样踏入剪纸嘅。
1: 咁换言之即係话其实一开始你系无师自通㗎喇，起步阶段。
0: 唔系，我老师都有教如果识剪纸嘅人都知道有阴剪阳剪。咁、我呢就係、去到我老师屋企问佢，咁、老师讲阴剪阳剪，咁但係唔方便啦嘛，我离老师又比较远，咁佢讲完之后呢咁返屋企咪自己做囉、自己做完咗之后呢拎佢俾佢改囉，咁佢就话呢度唔啱呢度唔啱呢度咁。咁讲完咗之后咁自己返屋企又去领悟囉。我都有我老师教嘅。咁、但係呢就好快囉。即係自己整咗几幅之后就知道係咩原理。所以好多嘢都係唔好讲话哎呀好难我唔识。其实有啲学生话咩叫阴剪咩叫阳剪。咁呢啲係一个要自己理解，一个第二个你要实操，做得多你自己就明白啦。
1: 讲真啦，呢啲咁专业嘅名词咧，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听嚟咧，感觉啊比较深奥。咁我曾经啊喺台下见到你喺舞台上系表演过呢个剪纸艺术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咁描述一下，其实何为阴剪，何为阳剪呢？
0: 如果我个人嘅理解，阳剪就系通透。阴剪就系冇咁痛嘅，系粗犷嘅。
1: 讲起身就容易，做起身相当之难，应该话系靠日积月累嘅一个积累，慢慢慢慢先至会熟能生巧。
0: 系呢、这个讲得冇错。
1: 一开始你系即系有老师指点啦，入门之后咁亦都系啱先你提及过嘅吴海清老师系可以话点化咗你系嘛，即系由原嚟可能会模仿人哋嘅作品，后嚟变成咗有自己嘅风格，即系呢个转折点系吴海清老师应该系引导你走上咗呢个创新之路系咪呢？
0: 系冇错，因为我老师系好有爱心，佢系唔单止培养我，而且系培养其他残疾人。佢话你有冇人再想学，我系免费教佢哋嘅，咁、所以佢不断都会有去培训咗几期嗰啲残疾人嘅。
1: 系咯，咁我知道咧一直以嚟咧你都好热心公益事业，亦都好热心参加一啲即系推广我哋呢啲传统公益 藝嘅廣府文化嘅活動嚇，參加呢啲活動，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呢？
0: 第一個，因為我哋做咗呢個非遺傳承嘅項目，即係展子係已經屬我國嘅非遺文化嘅一個點嚟嘅。咁所以咧就我係傳承人唔傳承人都好，但係我係有責任去傳承嘅。社會對我哋殘疾人咁關心，咁我哋為翻社會做嘅嘢係好應該。
1: 我见到你喺台上，系好快嘅，短短系几分钟嘅时间，净系单凭一对手一把铰剪就剪出咗福字出嚟，我觉得难度相当之大咯。
0: 咁啊，自己肯定都要练过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系啊，其实类似嘅呢啲作品应该好多吓。剪福字其实难度大唔大咧？对你嚟讲？
0: 如果你讲开头系大嘅，真系嘅。如果你一唔练嘅话，你绝对剪纸系唔识嘅。徒手剪嗰啲，如果我剪完唔得闲好忙，耐嗰头唔剪都唔识。要再当然仲系有个底喺度，但系你要剪翻，我真系今次剪翻十零二十个，甚至三四十个，先至可以剪得翻我认为满意嘅福字。
1: 哦，即是说每一次剪它的状态或者你现场的发挥都会影响到出来那个复制的效果的，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啊啊那它不是有一个规范的工序的吗？那你根据个工序的程序一序一序那就水到渠成的啦。
0: 不是的，因为你知道你写毛笔字你就是正面的。但是如果你剪一个复制你是氹氹圈咁样走，又向前又向后，又打横咁样。咁你諗下，你要因住嗰个位置嚟剪，你先剪得佢靓。所以我同市民讲，我话如果你要我再做返一个同一模一样嘅福字，你俾10,000蚊我都剪唔到。除非你出猫写住画住喺度。如果你要真係咩嘅，你绝对係冇可能剪到一模一样。
1: 是的，咁我就现场见过阿冰姐喺台上剪福字啊。咁其实你最拿手嘅系剪咩作品多啊？
0: 我多数嘅作品就系头先讲过啦，反映残疾人嘅自强不息。咁但系仲有一个就系、因为我要创作嘅作品系要有特色。咁所以我曾经有创作过一个系利用100首诗嚟去配100个茶壶。咁我就将佢改成剪纸。咁嚟做成呢一套嘅展子囉。咁我搞开一个师生展，咁政府对我哋残疾人嘅关心就设计咗一套轮椅太极。咁我呢就将呢个轮椅太极亦都整咗12幅展子。因为太极系24式，咁我就将两个太极整埋一个太极，咁利用一年里面嘅12个月。用啲花朵嚟衬托，咁就做咗一套轮椅太极展子咯。
1: 咁听落咧，真系几高难度喎、啊。其实咧，要将呢啲艺术融入到展子当中啊，吓，需要好多嘅创意。咁往往你呢一啲创意、呢啲灵感系来源于边度咧？
0: 咁由于我自己系残疾人，咁我接触嘅残疾人多。咁同埋呢间网上好方便啊，搵资料。咁我就搵图片咯，用图片嚟去设计咯。
1: 是的。咁其实呢，即係喺你嘅圈子里面啦，好似你一样嘅喜欢剪纸嘅朋友，基础咁牢固嘅朋友多唔多啊？
0: 唔多
1: 啊。
0: 但係我好幸运囉。我教咗啲学生里面，我起码依家能够培养到有8-9个学生能够跟我做咗师生展囉。而且我哋嗰次嘅师生展係好成功，好成功囉。得到领导嘅认可，传媒嘅报道，广州日报啊，日本电视啊，都嚟拍咯。
1: 哦，系啊，咁其实讲到剪纸咧，应该系我哋传统嘅工艺吓，佢嘅起源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传统文化呢、這个系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即系人哋好似外省嗰啲，应该系死咗嗬。佢哋掉嗰啲纸啊，嗰啲嘢啊，剪成嗰啲，都系由嗰啲剪纸嘅起源起咯。
1: 哦、即系丧事嘅时候用嘅嗰啲用品。
0: 咁另外一个咧就喜事亦都有咯，好似依家绣花啊嗰啲， 應該都屬剪紙嘅一部分咯。孭帶啊，整嗰啲啊，嗰啲圖案啊，枕頭啊，嗰啲繡花啊，都係咯。好似應該係唔知2002定2003年申請咗之後，咁政府一路嘅扶持，一路嘅推廣，咁就開始多咯。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冇依家啲小朋友咁多嘢玩，我哋都係玩剪紙。咁但係我哋玩嘅剪紙咧，就係用老豆嘅剃須嘅刀片，一塊玻璃，用支鉛筆咁樣去掃。但係依家咧，就你可以譬如你睇啱一个剪纸，我唔想创作嘅，你拎佢复印就得啦，咁就系方便好多咯。
1: 哦，即系而家可以利用啲新科技，融入到剪纸嘅艺术当中啦。
0: 有啲人睇到，佢系 check 人哋嗰啲好平嘅啫，啲剪纸。我话我讲俾你听，你嗰啲剪纸系机器粒出嚟噶，一粒啊已经啊好多张噶啦。我哋依啲啊，只不过最多都系整到两三张。咁你谂下，全手工，你如果机器粒嘅，你根本就冇呢个手工嘅意义喺度咯。
1: 其实手工剪出嚟嘅同埋机器剪出嚟嘅有冇咩区别呢？
0: 有，因为你机器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如果我一做好似你话两三张咁，咁我只系呢两三张里面嘅系一模一样，但系你再做嘅再嚟去复印咗都好，你再嚟刻嘅都有少少出入嘅。冇咁完整嘅，你机器粒出嚟嘅，你一睇落去系冇瑕疵嘅。
1: 不可否认啦，嗬，剪纸的确系我哋岭南嘅一个文化瑰宝。但系到今时今日啦，物质生活咁丰富啦，中意剪纸嘅朋友多唔多呢？
0: 我感觉就系越嚟越多。
1: 哦，咩原因？
0: 应该讲系宣传吧。因为我开头教学生嘅时候，亦都好心伤。冇咁多人报名都冇咁乜嘢。咁但系依家越嚟越教，就越嚟越多学生中意。我觉得亦都系宣传有一个喺度咯。
1: 哦，即系政府亦都好注重传统文化嘅承传呢一方面嘅宣传推广。
0: 系，冇错。
1: 系，咁而且近几年好似你一样嘅一大批嘅呢啲传统工艺美术家们咧，佢哋都喺度积极咁弘扬呢啲传统文化，好似你咁啦，每一年都参加类似好多嘅相关嘅活动嘅，系咪？
0: 系传承我哋传统文化系每一个市民应尽嘅责任嚟嘅，只要我能够嘅话，我就一定会去支持呢个项目。
1: 是的，好佩服你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命运，自强不息。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剪纸是带给你一些怎样的感受呢？是不是真的改变到你的人生命运呢？
0: 是，真的会改变到我的命运，或者说我是好彩咯。咁我依家能够，我就係坚持咗落嚟做剪纸，搞工艺，咁我依家就去讲课啦，咁俾我带嚟咗我好多快乐咯。我好开心我做住呢样工作。
1: 喺剪纸当中係揾到咗好多嘅乐趣，亦都揾到咗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
0: 冇错。
1: 但係讲真啦，即係你剪纸又好，或者做其他工作都好，首先要解决自己嘅生活啦嘛。咁剪纸其实真係可唔可以靠剪纸嚟到解决自己嘅生活自食其力呢？
0: 如果你话完全真係去靠剪纸搵饭食，呢个係冇可能。因为你一张剪纸卖得几多钱，如果你卖得太高价，人哋就会话你，我边几多钱啫喎，咁你卖得几多钱呢？咁所以我呢家就係同你讲，如果你完全靠剪纸，你根本係冇可能。所以我头先讲，我係幸运一个，我得到幸运嘅一个人，我得到好多领导，好多人帮助我嘅。咁所以我係能够行到呢一步，我自己係好幸运嘅一个人咯。
1: 既然在剪纸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那在这里也都是祝福我们冰姐呢，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在剪纸的舞台艺术上，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喺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咧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咧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咧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一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睇睇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拜》。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勋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咧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面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5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同埋何乾坤带嚟嘅《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也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全。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在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一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拜》。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勋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0: 毛不易的《入海》是一首承载了生活哲思和奋进力量的佳作，歌曲旋律舒缓中蕴含力量，毛不易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好像在这里轻声诉说着人生旅程中的迷茫和坚定，歌词细腻且真实，传递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生活要全力以赴的去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生活的快乐无需复杂定义，正如许冠杰的快乐用最质朴的旋律话俾我哋知，全力以赴拥抱当下便是快乐的终极答案。

唐雨菲的《更好遇到》是一首传递希望和力量的动人歌曲，歌曲旋律轻快明亮，唐雨菲清澈甜美的嗓音搭配灵动的节奏，营造出温暖治愈的氛围。歌词积极向上，直白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出不惧困难，主动追寻快乐的信念。继续给大家带来吴若希演唱的粤语歌曲《美好的时光》，以温柔动人的旋律和真挚情感诠释。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快乐往往藏喺自我探索同彼此支撑嘅瞬间。于正嘅《他和他的他》以独特嘅视觉同充满力量嘅表达，诠释咗全力以赴追寻快乐嘅人生态度。歌曲将说唱同旋律完美融合，节奏鲜明且富有层次，歌词围绕女性间嘅情谊同自我成长展开，传递出勇敢做自己、彼此鼓励、奔赴快乐嘅信念。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生活要全力以赴的去快乐。即将听到嘅歌曲系陶喆嘅《找自己》，以轻松灵动嘅节奏诠释咗全力以赴做自己的生活哲学。

0: 積極擁抱情感，珍惜身邊人，就是快樂的秘訣。何炅、謝娜、易烊千玺共同演繹的《朋友請聽好》，以温柔治愈的旋律帶給漂泊或孤獨的人以慰藉。歌曲旋律舒緩悠揚，三位歌手各具特色的嗓音相互交織，何炅的温暖、謝娜的活潑、易烊千玺的沉穩，將歌曲的治愈感完美詮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生活要全力以赴的去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传承热恋嘅节奏，以饱满嘅热情，全力以赴奔赴生活嘅快乐。

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能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的暖心之作，歌曲旋律舒缓而温暖，梁静茹标志性的治愈系嗓音搭配温柔细腻的歌词，将对未来的期许和当下的坚定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了直面生活挑战、积极向前的乐观态度。继续分享的歌曲是张杰和张碧晨演唱的歌曲《只要平凡》，歌曲以直击人心的旋律诠释了在烟火人间中追寻快乐的温暖力量。张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张碧晨细腻的声线相互呼应，营造出既深情又充满希望的氛围，让我们在平凡中看见生活的光。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

0: 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13: 天爱蝶音。
1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3: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喺成长与前行之中，我哋被世界嘅喧嚣推住向前，亦都终会喺某一刻停低。温柔嘅声线底下，谈见事情，学会爱自己，变成一场无声嘅治愈。大家早晨啊，我系嘉允，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嘅歌曲主题，唯美抒情嘅潮流新歌，继续送出周蕙嘅一首《我真的好怀念你》。
1: 无人的海，沉溺的爱，深深被挫败，该舍。

上灯头的呢首，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就好似一束温柔的光照入大家的心入面。上灯号用清澈干净的声音，唱出对微小美好的感恩，令到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是一首治愈单曲，更是一首送给每个不完美普通人的勇气赞歌。由蒋正用标志性的温柔高音，唱出了从困住自己的框架入面挣脱，接纳不完美的成长心路。一首歌要送给你的耳边，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靓颖的《执旗》。

周华健的这首《往台北的夜行客车》，流畅的旋律搭配满是烟火气的怀旧歌词，将逐渐消逝的老城记忆唱成一段深夜独白。早晨啊，咁多位，我系嘉允，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唯美抒情嘅潮流新歌。喺每个早上啦，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仍压为细腻的声音，将都市人面对压力时的短暂的停歇和期待，唱成了等待雨停后的重新出发。而接下来送出是周杰伦近年极具诚意的抒情作品《那天下雨了》。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声音，自带岁月

旋律当中带住淡淡嘅忧伤，又藏住一份释然，细腻嘅情感，心底嘅情绪，年少嘅心事，都喺呢首《年少心动如桂》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唯美抒情嘅潮流新歌，接落嚟听到系周深嘅《等晴天》。

黄安宇宇宙之外，一场以温暖任性演绎渺小尘埃的浪漫逃亡，将节目带入到尾声。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拥有美好的一日。我是嘉允，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等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系啦，又翻到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今日嘅节目当中，除咗晓华之外，仲有我哋嘅嘉宾主持骆伟如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阿骆。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华姐你好啊，今日同样唔例外，都有呢个大咖坐镇，华姐。
4: 系啊，哇，今日呢两位嘉宾就认真犀利啦。其中一位咧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榄雕项目嘅传承人曾超雄老师。
5: 系，欢迎欢迎曾老师。
4: 欢迎曾老师。
5: 系啦。
4: 另外一位就系曾超雄老师嘅仔仔，同时都系跟曾老师学习榄雕手工艺嘅曾宪鹏先生。欢迎鹏哥。
5: 鹏哥，欢迎你。
4: 其实鹏哥咧系一位非常之后生嘅帅哥吓。
5: 冇错啦，正所谓一上阵不离父子兵啦。
4: 冇错。
5: 系啦，咁啊两父子嘅话，相信咧好多时候都点讲咧，都好多嘢倾噶啦。咁并且大家都有共同嘅爱好，都有共同嘅技艺。我相信咧会更多嘅故事喺呢期节目当中咧，同大家慢慢分享呢一样嘢。
4: 有相当之多嘅故事。
5: 再带埋巧口过嚟啊，佢好讲得噶，分分钟讲赢我哋两个未顶啊，或者。
4: 咁啊，梗系啦。
5: 咁啊，讲到榄雕呢个话题，我哋可以讲啦嘛。
4: 好。
5: 其实榄雕呢样嘢咧，种传统嘅小玩意啦，亦都比较细嘅一种工艺品艺术品嚟。
4: 小玩意当中有大世界，
5: 小中显乾坤啊嘛，
4: 系
5: 嘛？呢样嘢请教我哋曾大师先啊。其实榄雕呢样嘢嘅起源系点样嘅咧？
6: 其实嚟讲咧，我哋榄雕嚟讲咧就已经有过千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广东即系由呢个清朝里边，清代嗰阵时咧，就喺我哋增城里边咧有个又系名有一个老艺人。又系叫做湛谷生，
5: 湛谷生
6: 啊，佢又做咗只一只呢个核舟里边嘅啊，咁嗰只核舟嘅名叫做系即系夜游赤壁，咁嗰两只船咧就已经喺好多人都已经知道噶呢个只船就，
5: 冇错，系讲呢只夜游赤壁呢个榄雕嘅作品嘅话啦，我相信华姐你都查阅个相关资料都见过噶啦，系咪先？好精致噶噃，嗰条船嘅窗仲识喐噶噃，
4: 惟妙惟肖啊！里边雕就真，
5: 冇错，里边有人物啦，咁当中有啲剧情、有啲故事咁样嘅，咁并且喺个船底上边嘅话咧，仲有好多落款啊、文字啊咁样，哇，真系相当之精湛啊！系啦，咁其实嘅话即系都好有渊源，有成千几年嘅历史。
6: 呢个渊源咧就比较深，知唔知？
4: 即系咁样计落嚟咧，其实榄雕系从边个朝代开始有嘅咧？
7: 其实咧，榄雕咧，喺宋朝嗰阵时咧就已经开始有记载啦，但系嗰阵时咧就只言片字咯。咁如果系话真正系最兴盛嘅话，系明清两代咯。有一篇文章叫做《核舟记》嘅，
5: 核舟记，
4: 你记唔记得其中一啲系精彩嘅片段？可唔可以同我哋背翻几句啊？
7: 嗱，佢第一段就系啦，名有其口人曰黄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公室器皿、花鸟虫鱼嘅。咁即系话系可以用一个直径系唔够一寸嘅一个榄物喺上面就已经可以雕刻到公室啦，即系啲建筑啊，或者花鸟啊、虫鱼啊呢啲咁样嘅嘢。

0: 因为呢篇文章咧系记录咗我哋中国传统嘅手工艺嘅最精湛之处嘅。我好去过好多次高校啊，同埋啲大中专院校入边咧，嗰度开讲座或者系上课咧，一提到榄雕咧，好多学生咧，佢自自然然咧就会谂起两个，一个咧就是核舟记，一个咧就系误解咗嘅黑舟求剑。
1: 误解咗嘅，
0: 系因为你黑舟求剑只系一个寓言故事，但系咧佢哋系将个黑舟嗰个黑字同我呢个挑黑个黑字咧系误会咗，所以咧就提到咗呢一篇文章嘅。
2: 哇，犀利喎！
3: 其实咁样嗱，啱先讲到咧，从宋朝经有噶啦，咁其实最初榄雕系作为一种点样嘅存在咧？系艺术品啦，定系一啲我嚟做其他嘅方面嘅嘢咧？
0: 喺宋朝嗰陣時，佢嘅隻言片字咧，就只係話有呢一種咁樣嘅工藝啦。咁、
2: 哦、
0: 但係多數嘅咧，都係見到係隨葬品。咁、
1: 嗯、
0: 隨葬品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中國人係視死如生噶嘛。咁佢哋嘅隨葬品咧，都係佢平常生活所用嘅。所以喺明清嗰陣時啊，好多啲文人雅士咧，都好鍾意將攬物挑刻成一啲扇嘴啊，或者系挂喺腰带上边啊，咁样、嗯、即系都系以把玩件嘅为主咯，
3: 把玩件、饰件为主，
0: 系、
1: 啊、其实都系以装饰嘅为主，
0: 系
1: 吓讲翻榄雕呢样嘢啦，嗬，咁、相对嚟讲，即系今时今日啊，真系比较稀罕。咁其实我非常之好奇，即系当年啊，曾老师你系点样咁有缘同榄雕结缘嘅咧？
4: 其实嚟讲咧，我就点讲咧，从学校畢業分配，當時而家咧，我就係1972年喺學校分到去大新象牙廠挑刻嘅。
2: 哦，
4: 咁點解話有攬雕咧？咁啊，成間廠裏邊嚟講咧，有總共有四個部門，一個就挑攬雕嘅，一個就國畫嘅，咁一個就木雕嘅。咁我哋嚟講咧，就憑著即係每個人要畫三幅畫，咁咧就根據即係技術人員啊，即係啲老師啊，就根據你每個人嘅畫
2: 哦
4: 嚟咁樣分配你嘅適宜做邊個
3: 去邊個部門咁樣
4: 哦，
3: 佢一個考試嚟嘅喎，
4: 都可以咁考試啊。當時我哋入廠都唔知道係咩回事嘅，就每人都要畫畫
3: 畫咩題材嘅畫
4: 隨得你
3: 哦。
4: 咁咧，我當時而家咧，其實嚟緊我畫畫而家就我喜歡以前畫啲即係細眉細眼啊，比即係屬於而家
1: 比較精緻一啲，
4: 即係比較微雕之類咁意思嘅。
2: 哦，
4: 由於嗰陣時以前
3: 你眼神好啊，
4: 以前我讀書嗰陣時咧都喜歡即係寫畫畫啊，特別邊本課文啊，即係教研啦、啊。我都梗啊，嗰本課文梗係畫到花哩碌噶啦，就畫啲畫啊咁之類咁嘅。咁所以咧就我即係講翻轉頭就我要畫嗰啲比較啲即係細眉細眼即係眉雕之類咁。咁、所以咧就被分配到咧即係做呢個攬雕呢個部門。
1: 哦，係因為中意畫一啲比較細眉啲嘅一啲圖案，咁、所以比較適合攬雕啊。
3: 係啦，咁我相信當時攬雕呢樣工藝算係比較即係唔係太熱門嘅嘢啦。係啦，咁冇分到去嗰啲國畫嗰邊嘅話，反而分到你去攬雕嘅話，會唔會？个心态觉得系啦，心理觉得唔平衡咧。
4: 嗰阵时我哋根本上都唔知道点平唔平衡都唔知道。
1: 即系仲系一嚿云嘅，都唔知道什么叫榄雕。
4: 系啊，嗰阵时我哋16岁就已经入厂做嘢。
3: 哦，咁样。
4: 啊，嗰阵时我哋真系好似即系讲住我哋而家以前嗰个叫老黄牛啦，即系样样都有得做咧。
3: 可以放牛啦。
4: 即系有得做，你已经算好幸福噶啦。
1: 吓，
4: 咁嗰阵时嚟讲咧，一分配到做榄雕。系咁嗰阵时咧，我哋已经跟师傅即系已经做嘢，就咁一路咧就咁样做到，即系离开厂。
3: 咁讲下当时点样跟师傅先啦，系啦，好啦，一选到你，好去做榄雕啦，咁样要跟师傅嘅，咁第一堂课上乜嘢啊？
4: 第一堂课嚟讲咧，我哋系最咩噶啦，每个人就要坐喺度。
3: 哦，坐喺度，
4: 坐喺度。
3: 哦，
4: 咁啊，老师咪师傅嚟讲就咩都唔使同佢出声啊，佢就话俾你听，上班你就上班，落班就落班。啊！如果攰嘅，你又唞下，啊口渴就飲茶。
1: 哇！咁又好舒服，坐喺度做咩嘢？
4: 就係咁意思，
3: 咁都得啫。
1: 係咪即係觀察啲師傅？
4: 咁啊，我哋初初都唔知道。咁啊，坐完一日，第日又啊咁樣，坐完一日第二日咁樣。咁啊，足足坐咗成即係7日時間。
1: 即係靜坐齋
3: 坐啊！坐成個星期喎，咁唔簡單喎。
1: 有冇一邊坐一邊叫你又諗啲咩啊？睇啲
4: 乜
1: 嘢啊？咁樣
4: 就係坐喺度。
3: 我明白啦，呢樣嘢可能係考呢班學徒佢哋識唔識去透視你。

0: 个静心啊，
1: 佢就靠你，即系睇你咧，即系七日内有冇恒心。有冇耐性？
2: 哦，咁样啊！
0: 我猜啱咗啦，即系睇你有冇咁嘅静心，静得落嚟，会唔会话多动静咁周围依依喐喐嗰种啊？
1: 哇！咁啊，当时嚟讲咧，我哋临到最后一日，咁、即系叫做合格啦。咁、当时我哋唔知道，咁啊，好啦，上边啲即系啲老师啊，咁啊，攞张表份俾你填，即系叫师傅填，咁啊调嚟噶啦，咁啊调嚟噶啦，就去打剔。
2: 哦，
1: 咁啊，后屘我哋先正式问师傅、
0: 哦，
1: 师傅话你合法啦，咁咁啊，先正式师傅先可以即系收你即系徒弟。
2: 哇，真系唔容易喎、啊，坐九七日，
1: 因为
2: 收你为徒弟。
1: 因为当时我哋入厂嗰时咧就比较人多，
2: 哦，
1: 最大批嗰时咧就系百几人入去，
2: 哦，
1: 咁啊占到而家90%。
0: 咁即系淘汰咗一部分嘅人噶咯。
1: 佢唔系淘汰，即系淘汰嚟讲咧，即系我依个老师认为依个部门。唔適宜我呢個部門，咁、你去其他度
0: 重新分配工種，
1: 啊，重新分配工類工種咁樣，咁、
0: 嗯、
1: 所以咧就即係最比較，即係按照我哋咁講嚟講咧，就最粗糙咧就係做木座，即係做木雕嘅，
0: 哦，
1: 即係講句咩，即係按照我嚟講，即係比較污糟啊，即係手污糟咁
0: 啲
1: 咁嘅，咁即係按照嚟講咧就我如果我分配到攬雕其中嚟啦，即係我已經算。好高兴噶啦、
0: okay. ，
1: 即系点讲咧？因为我有两个师傅教我，
2: 有两个师傅啊，
1: 系
2: 正想问你，嚟坐够七日之后嘅话，
0: 咁你
1: 系
0: 师傅，
1: 一个师傅，咁啊再有一个师傅嘅师傅就叫师爷，
0: 师爷同师傅
1: 啊，就咁样。咁啊，其他嗰啲师傅咧就只能够一个，咁、而且可以咁讲嚟讲，即系我两个师傅，即系算喺揽雕呢个班嚟讲算一个。
0: 咁点解曾老师你当时会咁特殊，会有两位师傅教你呢？
1: 厂里面分配㗎嘛，冇、人都冇人都唔知道边个跟边个师傅，跟边个师傅咁。
2: 哦，咁样嘅。
1: 系啊。
0: 即系巧合。
1: 吓、跟边个师傅嘅。咁呢个一个可能呢就第二个而家可能就根据你嗰啲话啊。咁嚟定、
0: 可造之才啊，可能重点培养啊，
2: 系啦，即系对于曾老师嚟讲、可能对于你角度嚟讲就系可能巧合啫、但系对于可能师傅角度嚟讲嘅话、其实一早已经及中你啦，
0: 系啦，认为你有发展前途啊，系一个很好嘅培养对象，所以重点培养
2: 系啦。咁记唔记得第一堂课上咩课啊？
1: 第一堂课又系画画，
2: 又画画，你画咗好多次噶啦噃，画完之后坐完之后又画。
1: 我哋学师嚟讲咧，学三年师
0: 哦，
1: 咁三年师其中画画。要画年半，
2: 画画要画年半，哦，即系画个图样、
1: 啊、
0: 打基础系咪？
1: 我哋画而家按照而家个叫做工笔画，
2: 哦，工笔画，
1: 工笔画即系实质即系一条线条咁意思嘅，咁、就系画画，咁啊画画，咁啊师傅又教你，老师又教你，咁啊即系其中嚟讲咧，美院嘅老师啊，好多啲老师都教授嚟，都嚟教上课咁嘅。
2: 咁、我请教下，咁你画画系咪按照个揽物嘅形状嚟画，定系点噶？任意咁画都可以。
1: 任意啲画。
0: 啊！
1: 如果你系老师教咧，佢就俾一张图稿你画。
0: 哦，
1: 俾个图稿你画咧，即系老师画到一幅画，咁你就照画佢幅画。
2: 嗯，
1: 就当时咧就系A3 纸 ，A3 纸咁大。
0: 哇，好大嘅、
1: 哦，好大嘅。
0: 咁其实我好好奇咯，咁你揽雕系喺嗰个咁细嘅篮里边嚟到雕刻，咁、你画咁大幅 A3 纸嘅画，咁点啱咧？
3: 主要系讲求嗰个构图。
2: 构图个立体感构图
3: 个设计
0: 哦，其实系培养你嗰个构图嘅能力。
2: 明白。好啦，咁啊画画画几耐？画一年半。
1: 画得年半。
2: 画年半之后开始雕嘢。
1: 其实咧一年里边嚟咧就喺厂里边画画。
2: 哦。
1: 即系上班就画画，落班就翻屋企咁先。咁啊好啦，半年后，即系一年再过第下半年，咁啊即系年半啦。咁喺个半年里边咧就出外写生。
2: 我仲要写生添，
1: 出外写生，咁啊嗰啲就十八期啦。咁啊，即系其实嚟讲咧，就一到十个月到咧，就上边即系叫我哋叫技术人员啦。即系如果按照嚟讲，就系照老师叫老师噶啦。咁啊，老师认为睇见你都画得啦，咁啊即系可以啊，叫你出外写生。
2: 即系分分钟以为佢做呢个国画班添啊。
1: 咁啊，我哋出外写生嚟噶。当时咧，我就最记得第一次。出外写就去越秀公园
0: 哦，
1: 越秀公园，
0: 越秀公园
1: 咁啊！越秀公园嚟讲咧，就嗰阵时啊，随得你画咩画咁咧，我就当时咧，我就喜欢即系画下啲花啊、鸟啊咁嘅意思
0: 哦。
1: 咁啊就咁，当时我哋嗰阵

0: 时出个越秀公园画画嘅时咧，就我哋真系个手震震噶，啊，特别有人喺后边望望住你噶，你只手更加震。咁啊，后来咧，我第一日去到咧，就冇个个冇画成，个个都即系话唔习惯。
1: 因为太多人喺后边度
0: 系啊，
1: 睇住，系嘛？
0: 好啊，个个望住晒，咁你只手更加震啦。好啦，咁啊，到第二日之后咧，就由单位就开具证明，就写张证明嚟讲咧，叫即系俾越秀公园。即系话点样咧？即系可以将盆花搬入个室度，喺个室内度
1: 隔
0: 画
1: 篱俾你哋画
0: 啊！
1: 啦，
0: 咁啊捧落个室内度，咁啊画画，
2: 即系创造条件啦。
0: 系啊，咁啊画熟到啦，咁啊认为咧个老师就话，如果你就认为可以啦，就正式嘅就出外就画画咁。喺呢个半年内咧，就一般全部都系已经出外画写生。
1: 系咯，咁曾老师，你觉得即系话佢包括呢啲出外写生啊，呢啲咁样嘅训练，对于你今后嘅嗰个揽雕有边一方面嘅帮助？其实系主要培训啲边一方面嘅能力咧？
0: 当时嗰阵时，我哋都唔知道咩回事，叫画画咪画咯咁样。后尾一画到即系成年啦，出外写生啦，咁啊老师先可以俾个解答你，即系话你如果你平时你唔领用功嚟讲咧，咁嚟讲日后嚟讲咧，即系呢个你自己跟唔上啦。咁所以我哋一到到过到一年后咧，哇，个个都好好用功画画，咁啊，因为咧后尾画完之后嚟讲咧，又根据你啲作业。咁啊，搬翻上去师傅嗰度，咁啊由师傅嗰度嚟讲咧，就开始咧就根据你嗰啲画，咁啊将啲画就搬落去个构图，搬落个篮度咁做法，
2: 哦，原来咁样。咁呢个画完之后，嗱，写生完啦，咁开始要丢呢个篮物噶啦吧？初时会唔会好唔习惯？因为我相信你之前系未接触过呢一样嘢嘅，
0: 未试过。
2: 系啦。
0: 其实咧，我哋喺3年学师做嘢。正自己做嘢嚟讲咧，一个月可以上手，
2: 一个月可以上手，
0: 一个月可以上手。
1: 所谓上手系指最基础嗰啲，系
0: 基
1: 咪？
0: 本上可以挑嘢。嗱，我哋规定嘅3年内，其中年半就画画。好啦，有一年就俾你做工具，即系做啲挑花工具。
1: 净系做工具都做一年
0: 做一
1: 啊？
0: 年，
3: 因为我哋嘅工具系自己做嘅。
1: 系点解工具唔系即系批量生产嘅咩？
0: 工具嚟讲咧，就主要因人而异。即系我做啲工具，未必去做啲工具挑得到。
2: 哦，即系明白，即系可能系你两仔爷啲工具都唔同噶嘛，
1: 量身定做噶咯喎。如
0: 即
1: 果
0: 系打个比
1: 咁，
0: 方，
3: 根据力度嗰啲嚟定。
0: 打个比方，我哋男士做啲挑花刀系比较重手啲嘅，女士咧刀咧比较轻啲唔多嘅。
2: 哦。
0: 即系如果我用女士嘅刀嚟咁挑。即系好似哇，只手好似好攰啊，好轻吓。倒翻转头，女士用男士刀，好重手，好聚手。
2: 哦，
0: 咁啊就根据物理嘅杠杆原理，将嗰把刀咧长短，长即系正常嚟讲就系20零公分，即系30公分至25公分嘅楼下。如果你认为轻嘅，就将嗰把刀就整短佢。即系我按照物理嘅杠杆原理就咁解释，
2: 明白。
0: 咁个刀嚟讲咧，你自己本人挑嘅刀，即系我同嘅刀，你同你嘅刀挑就唔一样。
1: 哦，
0: 咁正正式我哋3年后毕业，师傅就系同你做过一把刀。
1: 其实嗰把刀咧就系自己终生使用噶啦，以后就
0: 以后都系你用晒噶啦，就要根据自己，即系今日呢把刀唔好使，即系点样改进咧？咁啊，或者厚啲，或者薄啲咁多咧，就只靠自己咁样，即系再摸索。
3: 每挑一个部位嘅话，就要重新整过一把刀，可能为咗做特定嘅一个部位，专门做呢把刀。做完呢个部位，呢把刀就冇用噶啦。
1: 非常精致啊！
2: 哇，
1: 呢样
2: 犀利喎！即系做啲细微嘅工艺嘅话，其实好讲工具嘅。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系嘛？呢样嘢可以令你嘅工作嘅话，或者你嘅创作系事半功倍啊嘛。所以嘅话，花心思喺呢个刀具上边嘅话，即系我相信系每一个工匠佢都会做嘅事。即系榄雕系咁样，我相信咩砖雕啊、木雕都会系咁样。
3: 所以严格嚟讲，我哋而家嘅工具系。唔够用，一直都唔
2: 一直
3: 够
2: 唔够
3: 用，
0: 一直唔够用，
3: 用到嗰度做到嗰度。我做嘅系对于我阿爸嚟讲系比较刁钻一啲咯，所以我嘅要用嘅刀咧亦都比较刁钻，佢系唔啱用嘅。
1: 咁鹏哥，你讲嘅刁钻系指点样嘅刁钻法咧？
3: 因为佢嘅 挑刻風格同我嘅挑刻風格係唔同嘅，我係比較注重於一個寫實嘅，我做嘅嘢全部都係要

0: 工藝方面嘅話會，
1: 其實天馬行空係最簡單嘅。
2: 应该是各有千秋吧。
0: 你注意讲嘢，老豆坐喺隔篱啊！
1: 因为佢呢个天马行空咧，系想点做就点做。但系我本身就已经框到好死噶。
2: 有个框框，历史嘅框架，
1: 我系跳唔出呢个框嘅。所以呢个咧系更考功夫嘅，唔系话我想点做就点做，系必须要尊重翻佢嘅原作。
0: 即系难怪啲工具咁讲究啦，系咪原因啊？因为尊重翻嗰个原作，
1: 系
0: 原型，
1: 系
0: 所以要去。挖空心思，挖尽心思去将啲工具点样整得更够更好，
1: 因为
0: 去符合翻工艺需求。
1: 佢做嗰种图案嘅话咧，佢未必系用呢种工艺，甚至乎未必用呢种工具。咁我就要同佢做嘅要有九成以上嘅相似咧，我必须要系做出嚟嘅效果要同佢接近。咁个工具又要重新要谂过啦。咁我阿爸嗰啲咧，佢可能好多个部位咧用同一把刀。就得啦，但系我一个部位可能一把刀都唔得，有阵时一个部位可能要两三把刀以上。
2: 嗱，做徒弟嘅即系仔仔咧，就认为咧喺自己挑嘅工艺似乎比爸爸嘅更高超啲。喂，咁做爸爸嘅啊，曾老师，咁你又点样睇待呢一个观点咧？
3: 我按照我咁讲咧，梗系自己肯定好高兴啦，系咪啊？即系一代胜过一代啊嘛，青春先胜
2: 于蓝啊嘛。呢个系希望睇到嘅。
3: 系啊系啊，因为讲翻转头，我哋以前我哋根本上喺厂里边，即系可以咁讲，你根本上都唔道理讲。上面要求你做乜嘢你做乜嘢。只不过嚟讲呢，即係话从即係啲刀具啊，从其他嘅嘢嚟讲就再深造再发展。
2: 嗱，咁曾老师，咁你由原嚟啊对懒雕系一无所知，咁到后嚟呢喺师傅师爷嘅教导之下呢，慢慢认识咗懒雕。咁你有冇后悔学呢一门呢后嚟呢？
3: 我后来冇后悔，不嬲都冇后悔。
2: 係咪
3: 冇后悔。而且嚟讲我俾啲即係对于个懒雕嚟讲就比较好高兴嘅，
2: 即系慢慢系热爱上咗懒雕啦。
3: 系啊，
0: 哇，即系相当之难得呢样嘢，
2: 系
0: 啦，即系能够四十，你啱先之前讲咗话做咗四十年啦，
3: 我七六十把刀，四十四年噶啦，
2: 四廿几年，
0: 做咗四廿几年呢方面嘅懒雕啦。其实喺途中，我相信都经历过好多嘅波折啦，可能会曾经谂过放弃添，因为好似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啱好国家开放，大家都出去搵钱，嗰阵时啲传统嘅工艺对于好多人嚟讲嘅话。基本上就觉得好似冇咩实用价值咁样啦。
3: 我真係89年离开厂嘅。72年入厂，72年开始呢就已经有700多人成间厂。
0: 700多人。
3: 700多人。咁离开厂就89年。咁89年嚟讲呢就得返几廿人。
2: 萎缩咗啦。
3: 点解呢？有啲将近退休嘅，有啲就有单位宿舍嘅。你可以咁讲，如果你想唔走嘅，宿舍就有。如果你走嘅又必须要交返宿舍。
0: 哦，咁样。
3: 咁我当时八九年走嘅时呢仲要交返2000元。
0: 嗯。
3: 点解呢？嗰2000元佢话头佢喺字面上讲就话要即係话我喺厂培训过你老师教过你。咁嚟讲你又必须要交返2000元。嗯、当时八九年个工资好高㗎啦嘛。2000元好紧要㗎啦。
0: 2000元好犀利啦！嗰陣時好人均工資得幾廿蚊嘅咋？
3: 我得90多元工資，
0: 係啊，
3: 一個月90多元工資就已經算高噶啦。咁啊，當時咁樣走就走啦，咁即係俾就俾啦，咁就交翻2000元。咁嚟講咧，就嗰2000元就攞翻個工齡。
2: 咁你走其實唔係離開懶雕呢個行當，而係離開呢間廠啫，
3: 係咪？當時嚟講就係89年。80年代至90年代初嗰陣時咧，整個世界經濟啊已經衰落啦，即係不單止原材料缺乏，好多嘢都即係銷量啊唔得。咁而家咧嗰陣時嚟講咧就即係話食幾成工資，即係你可以翻去做嗰陣時就1元獎金啊，你完成任務就有1元獎金啊。如果你冇嘢做嚟講，你就翻屋企就等安排。
0: 等安排。
3: 咁嗰陣時我89年離開廠嗰時咧，就已經全部放棄咗。後嚟嚟講咧，我諗住即係打私人工。
0: 打私人工。係做乜嘢咧？
3: 咁我就即係做啊做過嚟噶，所謂即係嗰啲化妝品嗰啲嘢。我做到即係叫做騎牛揾馬。即係諗住嚟講咧，依頭日頭做下，咁啊做下嚟講咧夜晚即係再嚟睇下點，即係睇下想辦法睇下揾再揾下睇下有咩做咁樣。當時嗰陣。我哋系40多岁，嗰阵时咧走出嚟嗰时，根本就好多人唔要我哋噶啦嘛。再加上自己又 冇乜文化啦。

0: 啊咁嘢，即系自己咁，所以啊，冇计啦，咁即系人哋介绍，咁啊打一次人工，咁啊做咗做到嚟，咁做咗几个月，咁做咗始终都系冇乜意思，
1: 都系中意翻男啲呢样嘢，
2: 系
0: 始
2: 啦，
0: 终嚟讲咧，即系始终都系咧，即系主要就俾我个人嚟讲咧，就即系提醒到我，佢话头咧，你咁样日头做到之后咧，夜晚再做翻呢个揽雕嚟讲咧。梗系好啦，
1: 好
2: 哦，嗱，千回百转，始终咧都系离唔开揽雕呢个行当嘅，
1: 系
2: 系
1: 佢对一
2: 咪？
1: 样嘢相当之钟情啊！
2: 系
1: 啱先都
2: 啦，
1: 讲到话佢系日头打私人工，晚上做翻揽雕，我
2: 冇
1: 相信
2: 错，
1: 呢过程当中仲会有好多嘅故事嘅。
2: 当然系啦。嗱，由于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关于揽雕嘅故事咧就暂时讲到呢度，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精彩再见。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又到了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六十七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上回我哋讲到啊，唐玄宗李隆基用宇文邕帮佢理财，结果遭到以张悦为首嘅一众大臣嘅反对。咁喺呢度咧，又要讲讲张悦啦。嗱喺讲姚崇嗰回啊，我哋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张悦当年咧，因为唔肯为张昌宗啊做假证，名震天下。咁后来咧，得到唐睿宗嘅重用，俾任命为中书令，咁就系首席嘅宰相啦。不过唐玄宗李隆基上台之后啊，因为要重用姚崇，就将张悦咧就撤咗落嚟。咁啊，隔咗几年之后，姚崇同宋景相继罢相，张悦咧又卷土重来啦噃。嗱，张悦系喺宇文邕担任特使之后半年啊，重新回归上位嘅。开头担任嘅职务咧，亦都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之后啊，就正式担任中书令，亦就系首席嘅宰相啦。嗱，佢重新担任宰相啊，亦都一定程度上说明咗唐玄宗李隆基嘅执政理念同基本国策咧有所调整啦。事关啊，张悦同阿姚崇咧两个好唔啱，死对头嚟嘅。嗱，姚崇就唔中意张悦嘅，点解咧？事关佢系实干派，佢同狄仁杰一样啊，主张务实，好唔中意嗰啲冇文弄墨、夸夸其谈嘅人嘅。嘿，但系偏偏张悦咧最擅长啊呢样嘢啦，佢又文才好好啊，唐玄宗啊甚至将佢称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咁呢个评价咧都真系相当之高啦。而且张悦亦都唔系斋务虚唔识做嘢噶噃，喺佢主持之下咧，唐朝亦都有大嘅改革，分别系大裁军同埋改革政府制度。嗱，关于裁军呢样嘢咧，每个朝代去到一定时期啊，都会进行嘅。事关成平日久，系要打仗嘅机会咧就唔系咁多啦，养住咁多兵卒咧好嘥钱噶嘛，财政负担好大噶嘛，所以咧。张悦就提议要裁军，咁一开头咧，唐玄宗都有啲心大心细嘅，但系张悦就拍行心口话：神狗在边疆，熟悉边务。而家嗰啲将军要扩军咧，就唔系为咗备战，系为咗自肥嘅啫。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果唔放心，臣以全族性命作为担保。咪李隆基见到个咁有信心，于是就同意咗啦。结果啊！边防军由60万变成40万，裁咗三分一，大大减轻咗国家财政嘅负担，而且咧喺好长一段时间里边，亦都冇造成边患嘅增加。而张悦进行嘅更加紧要嘅改革咧，系将正事堂改成中书门下。嗱，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唐朝啊实行群相制嘅，咁亦就系话咧好多位宰相嘅，咁大家要决定事情啦，就喺正事堂开会，开完会得出结论之后咧。文书就用正事堂嘅印嘅，咁亦就係话呢个正事堂呢并唔係一个常设机构嚟嘅，只係有起事上嚟大家坐埋倾倾倾掂咗发个文咁解嘅啫。但係一旦改成中书门下呢，就成为一个正式嘅机构啦噃。唔单只有自己专属嘅办公地点，而且呢有5个下属嘅办公机构。咁用现代嘅说话嚟讲啊，大家可以理解为国务会议就变成咗国务院啦。而原来嘅集体负责制啊，亦都逐渐过渡为个人负责制。咁首席宰相嘅权力咧，亦都越嚟越大啦。嗱，讲咗咁多啊，大家可以知道张悦就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咁不过唐玄宗睇中佢咧，始终都系睇中佢嘅文才， 用一个咁样嘅人嚟做首席宰相啊，只能够说明咧，皇帝开始从求真务实变成好大喜功，越嚟越中意做门面功夫啦。咁啊，做门面功夫咧，啊，梗系要揾个讲得、吹得、写得嘅人啦。张悦就啱晒啦。好啦，咁啊，介绍完张悦咧，我哋继续讲翻佢同宇文邕嘅矛盾吓。对于张悦呢一个首席宰相嚟讲啊，宇文邕自把自为喺出边另搞一套咧。对于他主持的官僚系统就很大影响的。况且呢，作为文坛领袖，他亦都很看不起宇文邕的。事关宇文邕呢，是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是北周皇族的后裔。咁当然啦，宇文邕亦都唔鍾意张悦的。事关他是务实的人，就唔鍾意啲夸夸其谈、吹水唔抹嘴的人的。咁反正呢两个人呢，无论是个人性格定行事作风都非常之唔啱雅的。两派之间的矛盾呢，可以讲是不可调和，最后只能够看看皇帝李隆基呢究竟是撑边个了。事实证明啊，李隆基撑的是宇文邕。在公元726年，亦就是开元14年，中书令张悦的府邸突然间被禁军包围，张悦和他的家属都被捕入狱。原来是包括宇文邕在内的监察部政副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张悦，话佢危害国家安全、收受贿赂，并且生活作风败坏。而最为严重，亦都最刺激皇帝神经嘅咧，系张悦竟然私自聘请术士夜观星象。话夜观星象呢家嘢系皇帝先做得噶嘛？你个宰相自己偷偷地嚟做，咁分明就想谋反啫。结果咧，唐玄宗啊真系龙颜大怒啦。其实之前啊，已经有人提醒张悦噶啦，话宇文邕理财咧有皇上支持嘅。你唔可以猛咁得罪佢㗎吧。但係张悦奶咁高斗啊，嗰啲鼠辈做得咩先得㗎，继续係咁同宇文邕作对，咪终于衰咗啦。咁当然，正所谓乌蝇唔嬲冇罅嘅蛋，张悦今次落台呢，一定程度上亦都可以讲係自作自受嘅。事关佢得罪嘅就唔仅仅係宇文邕一个吧，而係一大班大臣。喺几个月前啊，张悦排除异己，包揽晒封禅大典嘅所有事务，搞到得到封赏嘅咧，全部都系佢嘅人，咁啊真系犯咗众怒啦。宇文邕咧，亦都只系趁呢个机会，狠狠就插咗佢一刀嘅啫。不过好在张悦咧都命不该绝啊，有一个宦官啊救咗佢，边个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嘅高力士啦。啊，呢一位传说曾经为阿李白捧过靴嘅高力士咧，就俾唐玄宗派去监狱里边。看看张悦是什么环境，高力士回来禀报说，张悦蓬头垢面坐在个草堆上面，惶恐待罪，家人呢都只敢用瓦罐来饮水吃饭的啫。唐玄宗一听呢有点心软了，高力士见到他心郁，跟手又劝他说，陛下，张悦还是忠心的，而且亦都曾经有过功劳啊。唐玄宗想返转头，当年张悦呢确实帮咗自己唔少忙，而且佢亦都相信啊，张悦应该冇心亦都冇能力谋反嘅。而案件审理嘅结果呢亦都表明啊，私自聘请术士夜观星象就确有其事，不过就并唔系张悦做嘅，而系佢嘅属下私自搞嘅啫，张悦就并不知情嘅，最多负有领导责任咁解嘅啫。於是呢，唐玄宗将张悦喺御史台放返出嚟，仅仅系免咗个中书令嘅职务，其他待遇咧都系照旧嘅。嗱，讲起上嚟啊，唐玄宗呢份人都几念旧噶。不过无论如何啊，喺同宇文邕呢一番争斗里边，

0: 姜月可以讲系败下阵来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6: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啱先各位听紧嘅呢一曲《情聚珠江》，系咪非常之优美嘅一曲呢？咁当中咧，既又系俾到有一种非常之兴奋高亢嘅感觉啦，而同时咧，亦都有一种系静夜入思嘅嗰种惟妙惟肖嘅感觉。咁呢一曲《情聚珠江》，佢系描述咗美丽嘅珠江，亦都赞美咗我哋今日美好嘅生活。可能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啦，一曲咁美妙嘅音乐是由哪一位演唱的呢？演唱者就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宋华丽女士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隆重地请出 Lily 姐跟我们分享她的粤曲情怀。Lily 姐你好。
1: 你好，晓华你好。
0: 欢迎你 Lily 姐。曾经多次咁听过 Lily 姐唱曲啦，感觉 Lily 姐唱曲嘅时候咧非常之投入，而且咧都能够将自己嘅情感咧系融入到嗰个乐曲当中啊，系极富感染力嘅。嗱，譬如啱先我哋听到嘅呢曲《情聚珠江》，咁我喺听嘅时候咧就不知不觉咧会跟住呢只曲嘅嗰种意境咧系走进到可以想象到哇美丽嘅珠江啦，亦都可以亲身目睹同埋亲身感受到我哋今时今日人们嘅美好生活嘅。咁 Lily 姐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喺演绎呢一只《情聚珠江》嘅时候，你嘅感觉系点噶？
1: 好噶，好噶，晓华你好。咁样咧，《情聚珠江》咧，当我攞到呢个曲目嘅时候咧，我非常之兴奋嘅，因为我听到呢个《情聚珠江》咧，佢系同以前嘅曲目系唔一样嘅。咁啊，以前嗰啲曲咧都系比较传统嘅一啲粤曲啊，传统嘅唱法。但系呢一首曲咧，俾我真系耳目一新，佢系用一种交响乐嘅配器去合成，即是去做的交响乐配器去做的。所以呢令你唱起上来的时候呢，既有以前的那种粤曲的韵味在这里，亦都有现时的我们现在那种新鲜的感觉在这里。所以呢就让你呢真的很兴奋的。比如这首曲的开头的时候呢就比较轻声一路渐强这样入进。那令我感觉到好像是夜幕降临的时候，突然间万家灯火噼啪噼啪，全部啲灯会亮晒嘅嗰种，哇，涌起嚟感觉到，而且呢珠江两岸个灯真係非常之非常非常之靓嘅，咁样影照下双辉影，河南嘅同河北嘅相影起上嚟嘅呢，令到美丽嘅珠江河更加璀璨。所以呢就呢首曲由呢度慢慢慢慢咁样去引入嘅。咁到到呢首曲后面后一段中间嗰段呢，佢就係、是静夜慢慢沉思喺度谂紧，我哋而家美丽嘅珠江呢、这个幸福生活，让我哋真系要珍惜珍惜我哋嘅广州，珍惜我哋现代嘅生活，我哋更加会发奋图强，而且咧就让生活过得更加好咁样。咁啊，到到后边嗰橛咧就太阳初升啦，太阳初升喺我哋嘅水面映照出嚟嗰种灿烂。波光粼粼，又带有一啲朝阳嘅闪烁喺度咧，真系好好嘅。而且咧，就啲游轮啊喺个江面度一路一路咁样行走嘅时候，真系如果你哋嚟广州未去过珠江河咧，我谂都唔系嚟过广州。好靓好靓嘅，真系嘅。
0: 其实大家听紧 Lily 姐介绍呢一只《情聚珠江》嘅时候，可能都有一种好似晓华一样嘅感觉，听住呢一曲嘅旋律啦，亲自咁走进珠江两岸去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噶。
1: 系啊，咁呢首《情聚珠江》咧，我由于觉得佢比较合适我唱咯，而且个心境啊，我都能够投入到落去，咁我咧就攞咗呢一首曲去参加比赛啦。咁啊，参加咗嗰个广东省粤港澳四周杯嘅大赛啦。咁啊，并且咧就喺广州市获得个金奖。咁
0: 好犀利！
1: 并且咧就呢一首曲咧，亦都系。在那个羊城之下那个呢亦都是拿了个金奖的。咁我在这一首曲的时候呢，不是说拿起首曲我马上有唱得这个感觉的。因为我要思考这首曲我应该怎样处理广州人那种心境。咁我在个江面上，在 喺呢个游轮嗰度唱咗情醉珠江，哇！啲感情一下子就会融入咗落去嘅，非常之 high 嗰度。
0: 系啊，咁其实我哋喺听紧呢曲嘅时候咧，都可以即系想象到咯。咁喺珠江两岸，尤其是黄昏啊，进入到夜晚嘅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咁啲万家灯火咧，逐渐咁啲灯光咧就开咗啦。咁然之后咧，人们茶余饭后食完晚饭，去到珠江两岸嗰度散步啦，去感受我哋珠江两岸嘅嗰啲美景。咁然之后又到入夜啦，我哋翻到屋企喺度静思自己一日嘅工作生活，亦都喺度回味紧自己嘅美好嘅生活。咁然之后即系会跟住呢曲嘅旋律咧，嗰、那个思路会一波接住一波，一个高潮接住一个高潮，会有呢一种咁嘅进程喺度吓。咁所以话呢曲《情醉珠江》啊，的确系描写我哋当今美好生活嘅一曲经典之作。
1: 系冇错，讲得系真系啱。
0: 是的，介绍返 Lily 姐呢， Lily 姐是从17岁开始就喜欢唱曲，一开始是先学习唱民歌的是吗？
1: 这样的，我由于小的时候呢，我都是比较地喜欢文艺的、这样比较喜欢文艺的，那么小的时候呢，把声呢都比较清脆的，但是以前读书都是跳舞多一点，后来到17岁了，就很偶然的机会，他说你的条件这么好，唱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你不去唱下歌曲啊，你 去唱啊，我想啊又是播这样，因为呢不断学习啊，不断追求一些新鲜的东西呢，都是我自己的一种愿望来的。所以我呢就找了个老师去调整一下我自己的音色啦。首先要调好自己的音色，那你才能够发挥到每首歌的那种感觉的嘛，这样那我就是

0: 唱美声同埋唱民歌。咁啊喺呢个过程中咧，我又都去唱粤曲，学唱粤曲。
1: 咁几时系开始真真正正咁样接触到唱粤曲嘅咧？
0: 我嗰阵时咧，17岁嗰阵时咧，唱粤曲咧，由于都系八句样板戏沙家浜里边嘅主题曲，咁我唱就比较新颖一啲嘅。嗰阵时我就啱啱就系学唱粤曲啦。嗰阵时，咁点解我会中意唱粤曲咧？由于我细嗰阵时候啊，都系跟我阿妈听粤曲咁样，咁啊整整下咧就会变咗我自己一种。听惯咗，而且觉得系几好听喎，咁样就有一种感觉，所以我长大咗之后咧，我就都比较中意听嘅。咁啊，我自己身为系广州人，系广府嘅，即系饮住珠江水长大啦。我觉得广州文化咧真系好有韵味嘅。我中意个粤剧系乜嘢咧？佢除咗唱腔里边系比较优美之外咧，好适合我哋岭南人嘅嗰种风格，因为岭南人啊，
1: 情感
0: 比较细腻吓，
1: 比较细腻，亦都系比较包容，
0: 比较包系冇错。咁样佢而且咧，佢每一句每一段唱词都好似诗咁样嘅。佢而且就有上句下句，会令到你咧，哇入咗呢个课题里边咧，永远都系学唔完嘅。最喜欢他就好像诗一样，因为我呢我都比较喜欢文学啊，比较喜欢那些诗情画意啊那些这样的东西。而且呢就每一首曲你学唱完之后，你会了解到历史的一个故事。唱曲的过程中更加让自己的知识面就会广泛一点了，就会懂得多些东西了。咁样，咁而且呢第二另外仲一个呢就是自己在唱的过程中呢锻炼身体嘛。娱乐身心啊，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方面咯。我真的很喜欢唱粤曲的，我觉得粤曲咧又好细腻啊，好真系好纤细。我感觉到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啊都有广东音乐演奏啦嘛，联谊会啊都有啦嘛。我觉得咧，广州文化咧发展到全球嚟讲咧，我觉得真系好好嘅。凡系有华人嘅地方，都有广东音乐。都有广州的粤曲。
1: 冇错冇错。咁终于可以见啦，粤曲文化粤剧文化呢唔单止喺我哋岭南地区系开始散业啦，咁而且呢正如 Lily 姐啱先讲嘅，其实全球譬如新加坡啊、澳大利亚、美国啊啲地区有华人集中嘅地方都有粤剧同埋广东音乐嘅传颂。咁可想而知咧，我哋呢啲传统嘅岭南文化，佢嘅精髓咧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嗬？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嘅岭南文化咧，真系历史悠久噶啦，几百年贯穿住我哋嘅每一个人嘅心灵噶啦。我觉得就真系无论你而家我哋广州嚟讲啊，都好多外地外省嘅嚟啊，而家都唔系话全部都系广州人噶啦，都好多系准广州人啊，嗰啲咁样，新广州人啊，准广州人啊，嗰啲咁样噶啦。但系佢哋咧好多咧都渐渐咧都系接触咗我哋嘅岭南文化，亦都系接受咗我哋嘅岭南文化。真系佢系一朵奇葩嚟嘅岭南文化。咁样咧，我觉得喺传统嘅粤剧里边啊，传统嘅粤剧里边啊，佢系侵袭咗一啲新鲜嘅嘢，咁样对于我哋之后嘅粤剧发展咧，真系非常之有一个好嘅开始。
1: 咁曾经咧有人讲过话，即系而家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依然系非常之多，咁而且粤剧粤曲佢嘅传播亦都系好广，咁但系咧似乎都系以中老年人居多，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困境喺度咧？
0: 睇嚟咧，表面上嚟讲咧，都系中老年人嘅比较多，因为好多乐社啊，都系凑完孙仔咧就唱曲仔噶嘛，系嘛？唱完曲仔咧就凑孙仔落课噶嘛，好多都系表面上嚟讲。但系而家实质上咧，就好多学校啊，都系普及一啲粤剧曲艺噶啦。好似我觉得，好似系广播操啊，系嘛？都系有一个粤剧嘅广播操咁样出现咧，就喺即系渗入到校园里边嘅。咁啊，而且咧，幼儿园咧都系有啲小朋友啊，都系唱粤剧嘅。做粤剧嘅，真系我觉得而家啲入音乐嘅老师傅啊，同粤剧嘅老前辈咧，都传承我哋嘅广东音乐同埋我哋粤剧曲艺咧，都带动咗校园。咁我觉得咧，未来我哋广东音乐咧同埋粤剧曲艺咧，真系有。

0: 前景嘅。只要多一啲去广泛去传播，去传播我哋嘅岭南文化嘅精髓。因为我哋岭南文化，如果冇人讲，冇人去传播，佢都唔知佢嗰个优秀喺边一度。要多啲个老师去发挥佢个优秀之后咧，佢感觉到系噃，我哋岭南文化真系丰富多姿多彩，所以咧就会有好多人去接受嘅。我相信呢一点，因为广府文化佢真系诗一样。因为而家啲人读书嘅咧，都系唱啲流行歌，比较直。比较白，而且咧有啲唱嘅时候咧就甩哑，就冇一啲文化嘅色彩喺度嘅。但系整整下人嘅咧，除咗生活满足之外咧，佢仲有一种对嗰个精神上嘅需求，一路需精神上嘅需求咧个要求嘅层次就会高，又会高啲噶啦。所以咧，我觉得对于一啲传承嘅咧，就多啲走去校园发挥啲后生仔嘅作用。应该是可以的，不要只是看表面，有些老人家带动的呢，带着孙子去看呢，第日他的孙子呢又会喜欢上粤曲都一样。
1: 是啊，咁啊 ,Lily 姐平时呢有冇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们一起搞啲私房局啊，又或者搞一啲相关嘅一啲活动嘅呢？
0: 都有嘅，有嘅，我哋呢就正因为话粤剧系老人家鍾意㗎嘛，所以呢我哋都系组织一班咁样嘅鍾意唱粤曲嘅呢，就去啲老人院啊，去敬老啊，都会有。都有呢啲咁样嘅组织活动嘅，带住一班人啊，咁样去演出啊，去介绍我哋嘅广府文化。
1: 系嘅。咁其实你接触到呢个粤曲艺咧，已经系自从自己17岁开始，同曲艺融入咗自己嘅情感喺度，已经应该话今后嘅人生道路咧，都系同曲艺分唔开噶啦，系一种情怀喺度噶咯，吓。
0: 系啊系啊，我以后都会唱。
1: 嗯，
0: 都一样会唱，而且呢就我曾经呢都有一个学生嘅美国嘅，呢个系小朋友，佢参加喺香港参加个比赛，咁佢返嚟嘅时候呢就佢又搵老师，咁结果啲朋友呢就介绍咗我去同佢都系上咗几节课啦，咁样。咁当然啦，呢个学生呢就真系亦都好听教，好聪明，咁样嚟都系攞到个好好嘅成绩返嚟嘅。咁样我自己都几开心囉，咁样。
1: 咁啊 ,Lily 姐唔单止系身体力行咁样去弘扬我哋嘅曲艺事业，而且呢仲带学生希望我哋呢一种咁美好嘅传统艺术能够传承落去。呢一方面系好难得，而且系值得敬佩。
0: 其实我呢种做法呢，好多老师傅都已经行喺前头㗎啦。只不过呢自己系啱嘅方便嘅咁样，就而且系都系比较即顺理成章咁样行落去囉。比起啲老师傅呢，我哋都仲系差得远。
1: 咁其实喺你咁多年嘅呢、这个唱曲嘅生涯当中，有冇啲令到自己最刻骨铭心嘅事情嘅呢？
0: 刻骨铭心嘅事情呢都唔系话冇嘅。我记得呢就我自己初初去唱粤曲嗰时候，自己冇乜信心，由于我系唱歌㗎嘛。好多时啲人话我你唱粤曲都冇黎文味嘅，你系唱粤歌啊，咁样即系对我打击系好大囉，咁样对我打击好大囉。咁而且呢就我觉得点解我唱得好歌唱唔好粤曲嘅呢？而家回过头嚟睇，真系唱粤曲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因为咧正所谓系岭南文化，就要有岭南嗰种韵味，所以咧你要琢磨佢嗰种韵味嘅话咧，要真系一定要落好多苦功去嘅。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咧，我哋嗰啲师火局啊，嗰啲团体啊，就推举咗我上去参加个四周杯嘅比赛，呢个系 N 年前啦，好多年前噶啦。当时我都未曾谂到会比赛，只系唱下玩下，开心下，接触下咁样嘅啫。结果一唱，又俾我出咗线喎，咁样
1: 又俾好啊，
0: 又俾我出咗线喎，咁样咁啊。当时咧，我心惊胆战嘅，点解个个唱得咁好，点解我唱得都系，我成日认为自己系唔得嘅。结果一上到台咧，只脚震啊，震到跌跌跌跌跌，咁咧就有啲人话：，哇，做咩啊？好似拉佢上刑场。即系由于自己嗰个韵味未曾去体现咗出嚟，所以呢个心里面呢就仲系有啲怯嘅咁样。结果嗰次呢虽然系出咗线，亦都系上咗去决赛嗰度，但系成绩都唔系好好，都比较后一啲啦。自从嗰次之后呢，我就諗啦，应该要努力啦，就唔好话辜负咗自己先啦，系咪对得住自己先啦。 然之后咧先对得起我哋嘅粤剧噶嘛，系嘛咁。咁我就会好努力咁样去揾老师去教。咁啊，刚好咧就蔡孝本老师啦，何车先生又写咗一支《夕阳颂》俾我唱，我更加激励我自己会唱得好，因为咧我唔可以衰俾人睇嘅。咁样所以喺呢个过程中咧，我会好努力。我每年咧我都要参加比赛，从呢个比赛之中咧，我会更加去追求自己，追求自己，结果咧啲成绩一路一路咁样赛落嚟咧，得到最尾系攞咗个金奖，我自己觉得即系唔系话好理想啊，即系唔系话顶峰啊，都对得自己住啦，都系有咗呢、这个努力嘅成果喺度咯。但系当然咧，我都更加要将呢个韵味会攞得佢更加好一啲添嘅。
1: 好嘅，节目到呢度嘅时候，我哋特别拣嚟一曲由松华丽女士演唱嘅《情醉珠江》送俾各位，我哋一齐欣赏。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请阿琪姐过嚟咧，同大家咧一齐支支招啊吓。咁啊，究竟喺暑期有啲咩可以玩嘅咧，值得玩嘅咧，要听下琪姐嘅推介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讲起咧要避暑咯，咁啊当然要去贵州噶啦。咁啊清凉嘅贵州吓，上个星期咧佢哋仲话啊十零度嘅啫咁样样吓，今个星期有啲咩新嘅推介可以俾到大家去避暑嘅咧？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提升房车营地的配套服务水平。
8: 咁呢一份通知呢，其实都系一个好多嘅要求，系提出去帮助我哋房车露营产业嘅一个支持发展啦。例如会有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喺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嘅区域啦，去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嘅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等嘅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者改建的公共停车场的时候，有条件的就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加强管理，更加好满足房车的停车需求。
7: 其实现在呢，即房车营地下都可能说越来越多，但是你说真的城市游，或者你真的揸着部房车穿梭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之间，在中途可以停哪里呢？或者你在景点的过程当中，没理由掉下部车我搭巴士的样，有什么地方可以停呢？咁喺呢个停车嘅环节啦，确实系真系需要改进一下嘅。咁点样可以推动下房车制造嘅产业链升级呢？咁今次嘅通知咧，亦都话啦，支持有条件嘅地区建设房车产业集聚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嘅国际竞争力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等符合市场需求嘅房车产品嘅。咁亦都期待紧啊，嚟紧啊，房车走进大众化啦。大家可能度假都可以买部房车出去行两转都好玩，或者租房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要关注一下，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
8: 截止到今年的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0亿元了，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是从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咁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是加速释放的。今年一到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耗等级的家电在零售额方面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7: 可以说在这个绿色消费方面，大家的这个消费潜力都还是很多的。而且在有各种不同补贴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愿意尝试可能成本低一点都可以买来试一试的。未来有关部门都会继续指导各地合理均衡地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地做好 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嘅使用效益。咁希望咧嚟紧呢个撬动比可以更高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近日系正式启用全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嘅试点通道。咁啊，凭住咧人面识别同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啦，咁啊，大家咧系可以唔停步啦，即系亦都冇咩闸口唔闸口嘅呢个概念。个闸口系长期开住嘅，咁啊，大家咧只要行过掂过咁样，亦都唔需要揞张证件出嚟咧，就可以快速出境啦。咁啊，单人次通关只需要5秒左右，系大幅缩短跨境嘅等候时间嘅。
8: 嗯，呢、這个五秒咧，其实就系因为真系非常之无感吓。
7: 你行过要5秒，需要
8: 系啦，冇错，佢根本唔系一个系统去识别啊，点样等待嘅时间系你行过嘅时间嚟嘅。因为我哋实地探访都发现啦，喺个大桥嘅香港口岸离境大堂呢度嘅呢两条无感通关嘅通道咧，咁啊，当然就唔好似以前咁样需要停落嚟去碌卡，咁啊又或者系啊需要去揿指纹等等嘅操作。一个通道嘅闸门咧系常开嘅，咁啊已经完成登记嘅旅客咧，只需要保持你正常嘅步速，咁啊，同时系面向镜头咁样正常去行走，就可以去过呢一个 E 道。咁啊，全过程唔需要去停顿，亦都唔需要去揿证件，相比普通嘅 E 道咧，系再提速嘅。
7: 嗯，冇错啦，快咗嘅咧就系悭咗你揿张证件吓，同埋揿手指模嘅嗰几秒钟咁样样，好似唔系快好多咁样，但系你可以边行边过咁。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吓，我系咪要抬头望个 cam 啊？个 cam 喺边度啊？咁你唔使揾个 cam 嘅。你唔好耷头，譬如话你唔好戴顶好低嘅 cap 帽，或者你唔好戴个面肩嚟咁样就可以过关噶啦，好方便嘅。咁目前咧，无感依度咧暂时系开放俾一啲高频往返嘅香港永久居民。咁啊，使用者啦系需要年满11周岁，而且过去90日内啦，曾经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累计达到10次及以上就可以用噶啦。咁符合资格嘅市民啦，可以直接透过香港特区入境处非足式依度手机应用程式啦嚟到完成登记。登记完就可以即刻用噶啦。
8: 嗯，呢、這个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嘅估算咧，就话佢开通之后可能可以惠及约50,000名嘅上客，咁啊覆盖口岸20%嘅出入境嘅人流，亦都可以有效分流喺高峰时段嘅客流啦，减少大家排队嘅呢个情况嘅。入境处未来亦都会持续去收集客流嘅数据等等嘅运作嘅资讯啦。等到呢个技术完全成熟之后咧，仲会将呢个无感通关陆续推广到其他嘅陆路口岸，同埋放宽佢嘅使用资格嘅。
7: 嗯，咁啊，期待一下啦。好多嘢咧就系试试下吓，就大家都有得用噶啦。咁咁啊，讲起大家都有得用咧，有新嘅嘢吓，准备大家都有得用啦。就系讲紧咧穗莞深城际铁路啊。咁啊，最近咧取得一个突破性嘅进展吓，就系深圳机场至前海段西乡站至前海站嘅10,000伏配电系统已经系顺利送电啦，咁啊标志住啦中压供电系统啦系提前全线电通啊，咁啊穗莞深城际铁路啦，深圳机场到前海段系正式迈入到大电调试嘅阶段，咁啊预料咧今年年底就会正式通车噶啦。
8: 咁讲紧嘅穗莞深城际铁路咧就系连接我哋广州啦、东莞啦同埋深圳等等呢一啲珠三角东岸城市群嘅一个快速轨道交通嘅主干线路嚟嘅，成个工程咧系分3期去建设，首先系广州新塘去到深圳机场段，咁啊之后就系深圳机场去到前海段，前海去到皇岗口岸段。
7: 嗯，咁啊而家咧即系年底会开通嘅就系深圳机场到前海段啦。咁啊其实几年前咧广州新塘到深圳机场段已经系开通咗啦。咁啊之后咧年底开通完之后咧，广州咧就可以直不甩去到前海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仲会有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啊吓。咁未来咧就会喺皇岗口岸同规划当中嘅港深西部铁路咧实现联动，有望啦开辟啦香港嘅北部都会区直连直通深圳前海到广州南沙嘅全新通道吓。咁啊嚟紧咧新皇岗口岸咧亦都系进入到开通之前嘅冲刺阶段啦。咁好快咧新皇岗口岸咧都会投入使用噶啦。咁啊再之后呢条路线建成之后咧，仲会进一步打通前海同埋深圳核心区域以及香港之间嘅联系，十分之方便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佛山啊吓，中意文创嘅朋友又唔好错过啦。7月3号到6号啊，而家举行紧当中啦。咁2026佛山国际文创周系启用噶。
8: 这个文创周是佛山第一次去举办国际的文创周活动的。国际文创周是以共振定义为主题，将会汇聚200多个文旅嘉宾、23个省、90多个政府代表团，开展15场的产业专场对话、100场的共创工作坊，并且还会组织近200位的非标主理人去参加这个文创的市集，连续三晚都会有主题巡演的活动。
7: 包括今晚、听晚、后晚都有的。国际文创周期间，佛山都会统一推出一方岭南的全域市集 IP， 整合整个佛山的一些零散的墟市，形成一个长效的运营矩阵，去到打造大湾区标志性的艺术大集。主会场就在文华公园，今次文华公园就会

0: 一方岭南劲野集啊，作为咧活动嘅主场地啊，首创啦市集就系展览，摊位就系展品嘅呢个模式。咁啊，大家啦睇啲展品，啲展品全部都可以卖嘅。咁啊，实现啦商品展销、文化策展同互动体验嘅一体化运营啊。
1: 嗯，咪比较感兴趣嘅朋友，呢、這个周末千祈唔好错过吓。
0: 系啦，
1: 咁啊，睇翻成个活动期间咧，仲会有两场嘅民族花车巡展啊。咁啊，呢个花车咧会串联起城市街巷咯，将我哋嘅舞龙醒狮、发光如灯等等嘅队伍咧，去搭配翻我哋主题嘅 NPC 啦，沿街同大家互动嘅。同时仲会有个全域主题巡游巴士同步上线嘅，会去到我哋嘅良缘啦、瑞虹社区啦、南丰古灶啦、紫南村啦、南堤菜市场等等十几个呢个城市嘅点位，咁啊实现我哋嘅文创体验场景嘅全城覆盖，构建起一步一景全城街展嘅一个全域文化空间啊。
0: 嗯，咁啊今届咧仲有好多工作坊吓，会有100个嘅共创工作坊落地啦，会分布喺佛山古镇街巷啊、社区书店啊，甚至街市啊。不同的城市公园格调空间等等，希望等大家可以参与式地策展，包括乡村社区的运营、文艺产品商业化，以及品牌 AI 系统搭建，甚至还有户外自然教育、自然科普研学、音乐共创等等不同的内容，都会在这个文创周期间在佛山不同的地方出现，都欢迎大家可以去佛山看看，分分钟你走过路过转过弯又可以找到一个新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哋休息阵啦，阵翻嚟会有出行指南团啦，会同阿琪姐一齐倾下暑期去边玩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是探世界下半 part 啊，我哋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位智囊咧，仍然系吓，仲可以喺旅游行业立足嘅奇姐噶。
3: 系冇错，
2: 介绍你。
3: 系我依然仲喺度健在健在
2: 健在健在健在吓。咁啊，奇姐咧，因为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已经讲咗话啊，其实咧，可以讲下温泉噶，系嘛？即系估唔到咧，即系热辣辣嘅情况之下。啊，仲可以講下温泉。其實講翻温泉呢樣嘢咧，喺大家意念當中，好似其實都係冬天先去浸啦，或者冬天先係旺季啦。但係省內咧，即係温泉係佔咗好多，
3: 係啊係啊，
2: 好大部分。其實根據阿琪姐你自己嘅觀察，或者你即係業內嘅情況，你覺得其實温泉團啊，或者温泉遊啊，温泉嘅景點係大概佔呢個大灣區大部分景點當中幾多成咧？
3: 可能冇一半都有40%，
2: 都咁多，
3: 係啊，好多啊，好多。系，因为资源嘅问题，因为旅游都系玩资源啊嘛，系啊，咁既然有呢个温泉资源咧，梗系唔好嘥咗佢。
2: 我系咪要采访一下啲地质专家咧？真系咁多温泉嘅咩？呢个世界上？
3: 即系讲到地质学呢样嘢咧，我冇咁深究，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
2: 都要了解一下嘅。
3: 系啊，我有了解过，咁同埋我要去实地去
2: 咁你做开发，你梗系要试下得唔得啦？喂，啲水唔热嘅，你都
3: 系啊嗱。咁我同大家即系一个辟个谣先啦。其实咧，温泉咧就唔一定要。冬天去浸嘅，其实夏天一样都可以，因为暂时广东省入面有温泉嘅地方咧，其实都系一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咁其实佢哋嗰度个温度咧，相对广州市温度嚟讲咧，系会低一啲嘅，所以你去到咧，基本上唔会觉得热，就算广州市区内系已经系话烈日当空晒到你成身汗咁，但系你去到当地，其实你唔会有呢种感觉嘅，咁而且咧。夏天嘅温泉咧，相对冬天嚟讲，佢温度都唔会有咁高。咁就回应翻你头先个问题，话喂啲温泉水出嚟会唔会冻噶？咁其实我又可以同大家讲咧，所有温泉池嘅温度，嗰啲水嘅温度咧，都系加热出嚟嘅。
2: 所有
3: 系所有，因为咧，其实大家谂下，如果你喺、
2: 有啲破灭咗一啲嘅幻想，
3: 其实系正常噶，系正常噶。你谂下，如果你喺泉眼出嚟嘅水，其实温度系好高噶。咁你冇办法，你肯定冇办法去浸泉眼嗰度咁高温度嘅水，
2: 会煮熟咗噶嘛？你攞嚟煮蛋噶嘛？
3: 佢流出嚟嘅过程当中，温度一定会降低。咁但系你点样先至可以控制到佢喺適當嘅温度呢、所以呢樣嘢只可以人為咁去控制。我哋冇辦法靠純天然咁去浸佢流出嚟嘅温泉水。
2: 特別係而家講緊話好多新少少嘅景點又好啊，景區又好，甚至酒店都好啦。都讲紧话温泉要入户啦，咁样。
3: 系啊，我都听过好多酒店同我介绍话佢拧开个喉，水喉就系呢个温泉水啊，咁样嘅。我个人当然就唔系咁相信啦。咁你就当佢系
2: 噱头啦。
3: 系啦系啦系啦，一个即系你相信佢，可能你都会开心啲，都冇问题嘅。
2: 系啦。O K， 咁但系事实上以你嘅经验嚟到睇，系咪真系咁少咧？因为你讲已经讲到话。可能景区啊，又或者甚至酒店又话温泉啊，咁然之后再加上其实行业内嘅，无论系贵社啊，定系友社啊，佢哋嘅一啲好多线路啦，都可以话占半壁江山都系温泉啊，咁真系有咁多咩？
3: 或者咁讲啦，系有嘅，咁但系至于你点样去衡量呢个真与假，
2: 剛才你讲完话加热呢一点，我已经啊
3: 因为加热咧系真系冇办法噶，即系因为佢如果
2: 理解你讲完之后，其实大家理解，
3: 大家明啦吓。咁假咧，其实我又可以爆啲料俾大家听。
2: 我想听你爆料啊，你讲啊，嚟，请你娓娓道来，说出你的故事，琪姐。
3: 其实假咧，呢个佢又唔可能系全部都唔系温泉水，佢一定有温泉水嘅成分嘅。
2: 哦。
3: 咁但係點解話佢假呢？

0: 佢加咁熱嘅，嗰啲酒店啊，係唔使煲咁熱，
1: 係啊係啊，唔使咁熱咯。咁所以就即係所以大家會有陣時去浸咗一啲比較即係呢個温泉嘅呢個含量比較少嘅啲温泉之後咧，你會覺得好似冇咩感覺，就好似浸熱水，好似屋企浸過浴缸咁樣嘅情況。
0: 其實講真啦，我屋企咧就冇浴缸嘅。所以我都唔係好分得清真同唔真嗱，所以有樣嘢就係、是、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首先界定咗有幾多，同埋其實温泉大家嘅一啲誤解揾唔去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區別啦、你點去體驗到一個區別，或者點為之好，點為之唔好咧？其實
1: 我之前咧都有了解過呢個問題嘅，因為有陣時候有啲客人都會投訴喎，我覺得你這間酒店啲温泉係假嘅，點解咧？因為浸完啲皮膚都唔滑嘅，咁然之後又有啲客人又會投訴，喂，你啲温泉水點解咁清嘅？好似浸普通啲水咁，好似純淨水咁喎。
0: 清個頭佢都唔滿意咩？
1: 係啊，即係話，又話啲水又冇味嘅，嗰啲一
0: 冇硫磺味，係
1: 啦，啲礦物質嘅味都冇嘅咁。其實温泉不單止係一種嘅，好多種好多唔同嘅酒店係唔同種類嘅温泉，有啲硫磺我曾經去過一間酒店，我係真係見到過呢、這個，真係浸過呢個硫磺温泉。佢係我攞過嗰啲塑料杯，輕輕滗咗少少水起身，跟住之後嗰陣咧，佢會真係有少少黃色，
0: 有沉澱啊，
1: 係啊，佢有沉澱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啲譬如話可能去遠啲去韶關去浸温泉，嗰啲温泉水係真係好清噶。但係佢浸完咧，又真係會滑噶喎。但係呢個硫磺温泉，我浸完之後，我個人係唔會好滑咯。
0: 但係可以驅蟲吧？
1: 消毒，
0: 好似用完硫磺做沖完。
1: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除螨
0: 係啊，冇塞啊。
1: 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即係唔同地方其實係有唔同嘅温泉嘅。係啊，咁其實。至於你話點去鑑定呢，
0: 或者好定唔好呢，
1: 其實温泉都係好嘅，真係㗎，即係退一萬步講，就算你浸熱水，其實浸下熱水都係好嘅
0: ，就好似你多飲熱水，
1: 係啊，
0: 身體一樣會變好一樣，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仲有就係、我可以提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從化啦，從化有個温泉鎮，唔知大家知唔知？
0: 我知啊，即係最出名㗎啦。其實而家有埋地鐵站添，大家搭個鐵就可以到，
1: 係啊，
0: 都唔使報個四十幾蚊團咁樣，可以好似自己去。
1: 嗰度嘅温泉咧係堅，
0: 堅好，
1: 堅非常堅。
0: 嗯，
1: 即係所以先至會吸引到咁多人去完又去，去完又去，去完又去。
0: 嗯，
1: 係啦，咁嗰度亦都有平嘅、貴嘅各種各樣嘅酒店，
0: 因為其實
1: 甚至係、
0: 有時候咧，我哋去因為偶然即係屋企人都會去温泉酒店。真係咁多酒店夠用咩？咁多水咩？
1: 所以要加熱咯。
0: 唔係你加熱呢個，我而家可以理解啦。係啦，唔使唔使溝水咧咁。
1: 我個人認為温泉鎮溝水成分係比較少嘅，因為咧大家如果成日去嗰啲會知咯，因為雖然係咁多間酒店，但其實佢温泉池並唔係好多嘅啫，每一間酒店配嘅温泉池都唔多，因為從化温泉鎮附近嘅酒店可能最大嗰間可能都係得30個温泉池到，係啊。咁一啲細嘅酒店更加唔使講得幾個，所以咁其實咧浸嚟浸去都係
0: 嗰烹水嘅啫，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資源咧係夠嘅，係啦，咁同埋就係當地仲有一啲民宿，雖然旅行社唔會做，因為民宿可以提供到嘅房比較少，加上質量冇辦法可以
0: 冇辦法好保證好規範化，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自駕遊去到，你都可以去嘗試去選擇當地一啲乾淨衞生嘅民宿。佢提供嘅温泉亦都係真嘅，佢都會有一個私家温泉池，就係喺自己嘅民宿入邊嘅沖涼房嗰度。就真係浴缸啦。
0: 係啦，咁但係有樣嘢，唔係你俾我嘅係温泉水啫，嗰、那個係咪浴缸嘅，或者其實係咪户外？是不是先？其實我覺得到是大家未必會那麼介意，我覺得只要那個水是真的，你 make sure 是真的，哪怕你加熱給我，那就礦泉水啊都 OK 啊，是不是先？我現在個心開始放寬了，多謝琪姐幫我科普了，我一開頭我都會覺得說是不是那個溫度就原本地保留啊，這樣
1: 是啊，很難做到啦，主要這件事是 我仲可以同大家分享啲我自己去过温泉酒店嘅一啲好搞笑嘅事。
0: 都可以噶，咁我哋下半 part 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吓 ，take a break 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同阿琪姐。

0: 倾偈啦，都系琪姐咧分享下，即系佢从业多年以嚟啦，咁喺啲温泉遇到嘅搞笑嘢啦，咁啊以及咧，即系喺咁多温泉当中咧，阿琪姐嘅严选啊吓，即系有边一个系坚正嘅？头先讲过从化啦，温泉镇系坚噶啦，咁、咁但系咁多温泉资源嘅情况之下，梗系唔止从化一个咁少啦，咁啊仲有边啲咧？咁我哋下半 part 会继续同琪姐倾偈嘅。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探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是、大家好爱佢嘅琪姐，
4: 我都好爱大家。
3: 嗯，系啊，嗱，讲翻咧，头先就已经讲咗话好多温泉嘅东西啦，即系温泉嘅知識啊，我真係估唔到，原來都係煲
4: 加熱，加熱，
3: 加熱，
4: 加熱，
3: 加熱，佢又唔使煲到滾嘅，興翻少少俾你咁樣啊。咁但係有樣嘢就其實咁從業咁多年啦，喺過對咁多體驗咁多温泉嘅時候，有冇啲得意嘢？
5: 係啊，我頭先就係話想同大家講啲好搞笑嘅事，即係一般咧有啲新嘅酒店，咁我哋就会喺佢开业之前，我哋会睇睇先嘅，
3: 梗系啦，
5: 系啦，咁佢就会发邀请函俾我哋啦，咁我就好有幸被选中，咁就去试下，跟然之后咧去浸佢哋嘅温泉，环境都可以嘅，
3: 可以噶咋，
5: OK 嘅
3: ，OK 嘅
5: ，OK， 因为咧其实温泉酒店佢唔同一般嘅酒店啦，佢可能都喺山间会比较多，系啊，咁然后你去浸佢温泉，跟住咧。温泉大家会知道有很多种啦，
3: 系啊，
5: 冇加料噶啦，
3: 嗯、
5: 有啲咩牛奶啦，
3: 系啊，
5: 红酒啦，
3: 系啊，
5: 又等等嘅呢啲啦，
3: 我都唔明啦，嗰啲加料做咩要加料咧？我都唔加咪好地地咪几好咯吓？点解要特登加嘅？系咪为咗掩饰某啲嘢嘅？其实
5: 唔系，咁又唔系嘅，
3: 我又唔系嘅，系我谂得人哋太衰啫，
5: 即系话我当时咧我就觉得啊你。咩牛奶肉系咪先？咁、你加牛奶落去，咁成本咪好高咯？
3: 系咯。
5: 跟住我就问啦，我就去到嗰间新嘅酒店，我就咁啱好隔篱嘅销售企我。
3: 首先嗰间酒店喺边一个区域嘅？
5: 喺向北嘅呢个方向。
3: 向北嘅呢个方向嘅，OK。北到超唔超过？
5: 又唔系好北啦。
3: 又唔系好北嘅。
5: 北到一半咁啦。
3: 北到一半啊？咦？指向性開始有啲強啦，咁我就唔繼續問啦。
5: 唔好問啦，唔好問，我驚俾人暗殺啊！
3: 咁嚴重、啊。
5: 跟住，然之後咁，我就嘗試佢啲牛奶肉，我就問佢，我話：啊，我哋啲牛奶肉咧，係咪真係放牛奶入去㗎？咁、跟住然之後佢答我：梗係唔係啦，邊有咁多錢啦、啊？我係放喺奶粉㗎咋咁。我當時成個嘔咗。
3: 但你
5: 放奶粉，我心谂死咯！我嗰时浸紧，我嗰时用浸够，好尴尬，我想即刻隔起身，但系又好似唔系几好。
3: 但系都系复原鱼，
5: 即系
3: 温泉水冲奶粉，
5: 系啦，
3: 就再俾你浸，
5: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造就咗一个牛奶肉啦。
3: OK，
5: 咁然之后我亦都唔好意思再问
3: 佢。佢唔系婴儿配方奶吧？应该
5: 系。如果放啲堅嘅奶粉，我覺得成本可能都唔平嘅，咁大缸水係咪先？所以我亦都唔好再諗佢放咩奶粉啦。
3: 就莫再問啦。
5: 係啦，
3: 不要問究竟。
5: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我又好想知佢紅酒係咪？
3: 喂，紅酒咪仲貴？你冇理由落啲辣 fit 入去噶。
5: 而且主要一個問題咧係。浸温泉系唔可以飲酒噶嘛？
3: 系啊，
5: 系啊，你會即系佢血液循環會更加快，會對身體有害嘅。
3: 嗯，
5: 咁、你提醒下大家先啊，真系唔好飲酒，真系唔好飲酒，
3: 會有意外發生。
5: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啊，一定唔可以飲酒。咁、
3: 嗯、
5: 所以咧，佢啲紅酒咁我去浸嘅時候，其實我又聞唔到酒味乜滯。
3: 嗯，
5: 咁我又問佢啦，咁佢話其實都係放啲 雷紅酒的色素下去的
3: 即
5: 是讓它看落顏色是紅色的樣
3: 所以連提子味都沒
5: 有的、沒有可能有的了
3: 唉是洛茲利賓納的即是你酒精你就當揮發了
5: 不是洛利賓納你回去
3: 就甜了立
5: 嘛，你个身会立咁。
3: 喂，但系色素喎、
5: 啊，
3: 我
5: 系啊，
3: 加咗落去我可能啲客人系嘛赤身裸体咁，
5: 系啊系啊，
3: 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即系但系都即系为咗呢啲宣传嘅噱头，我觉得系、即系大家都会。會去做一些比較特別的嘢，令到自己温泉覺得哇好特色啊！
3: 但加奶粉呢樣嘢真係，佢又幾老實嘅，佢同你講係加奶粉。
5: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哇死啦！我心諗啦嚇，萬一到時你開業，啲客過嚟唔知客咁樣問你，咁你係
3: 咯，你又敢答？咁到時就你好難解釋啦。
5: 到時人哋會打嚟投訴我噶嘛？你加奶粉，所以即係我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即係盡量唔好浸你哋所謂嘅特色温泉啦、因為真係都係噱頭嚟嘅啫，冇咩好真實嘅意義。
3: 就好似我哋去打邊爐一樣，係咪先？清湯鍋底永遠最好。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好搞咁多啲。咁多花神，
3: 到時會唔會有辣椒鍋底啊？
5: 哇！你浸咗
3: 辣椒池，
5: 應該唔會嘅，咁啊咁熱嘅水加埋啲辣椒落去，辣親可能會，可能可以減肥嘅。到時話俾你知，唔好信啊，唔好信，真係唔好信啊！
3: 可能你第一個就要去試，
5: 係等我去試完話俾大家知，
3: 安排你去試。
5: 冇錯冇錯冇錯，
3: 但係有樣嘢咁多，從業咁多年啊，有冇話體驗過係

0: 願自己揞荷包都想再去嘅咧？
1: 有啊有啊有啊，真係有。嗱，佢冇俾廣告費我嘅，但我喺呢度推薦一間。
0: 我哋講方向咯，係啦，
1: 就從化，
0: 從化
1: 就係温泉鎮邊緣嘅，
0: 邊緣嘅
1: 係一間老牌子嘅温泉酒店嚟噶啦。咁然後就佢嘅呢個出名係在於佢嘅服務。佢嘅服務員真係我想象唔到咁好，
0: 想象唔到咁好。其實講真嗱，個價錢大概係一晚。去到咩咧？
1: 如果而家講係温泉嘅淡季啦，可能都要五六百蚊起啦，
0: 就真係唔平噶嚇。
1: 係啊，真係唔平噶。如果係旺季咧，可能係一房難求。
0: 哇！
1: 係真嘅，
0: 一房難求。
1: 係啊，因為佢本身房亦都唔算好多，但都唔少噶啦，都有百零間咁。但係的而且確係老牌子，而且佢嘅口碑非常之好，即係。
0: 呼之欲出喎、啊！大家啲名字已經開始，
1: 係咯係咯係咯。咁加上佢嘅服務態度又好好，
0: 可以有啲咩事例去到講明？哇！服務態度真係好到冇人有啊！
1: 我當時係去到佢哋酒店，然之後咧唔識㗎，啲服務員見到你係咪全部都係陌生人嚟㗎嘛？佢見到你佢會打招呼，但係佢又唔會好似某一啲鋪頭嗰啲人咁太過熱情，佢又唔會，佢唔會令你覺得唔舒服。但係佢會。微笑啦，同你打招呼，你好啊，歡迎光臨啊，咁樣。咁然後咧就無論你見到，哪怕係掃地阿姨，佢都係面帶微笑嘅喎、好犀利啊！跟完之後咧，你去浸温泉，你浸温泉咧肯定著拖鞋嘅嘛，
0: 係
1: 咪？咁你去到啲温泉池旁邊，你會除鞋啦，你會落水，咁你嗰對拖鞋就你自己一定唔會擺得好整齊噶，你會求其除低就放一邊啦。佢會有專門嘅人幫你擺翻整齊對拖鞋，齊齊齊喺正温泉邊。然之後嗰啲人係彎低身，哇！真係下下都彎低身去幫你執拖鞋。然之後隨時隨地會有人問你需唔需要飲嘢啊？你要飲
0: 補充水分
1: 啊？姜水啊？定係普通水定啊？定還是係汽水啊？等等，佢會免費提供嘅。咁呢樣嘢咧真係做得好好，甚至佢會問你需唔需要一啲嘢食啊？啲小食佢可以攞埋俾你。即係我去過咁多温泉咧，幾乎冇乜邊個温泉可以做到咁樣。
0: 好好啊，
1: 係啊，
0: 同埋五六百蚊真係唔貴咯。
1: 係啊，即係淡季，即係對於咁樣嘅服務質量同埋佢嘅温泉水嘅質量，同埋佢整體包括佢嘅住宿嘅條件。
0: 旺季幾錢啊？嗰度？
1: 千零蚊啦。
0: OK 嘅，最緊要驚 book 唔到啫。
1: 係啊係啊係啊，主要係即係唔係錢嘅問題，
0: 主要係 book 唔到。
1: 係啊，你俾錢佢都唔一定俾到房嚟咯。
0: 哇！
1: 咁所以咧，我亦都會有好多嘅熟客係淨係去浸温泉都會有，齋買門票。咁就去附近住咯，即係佢住唔到喺入面其實冇乜所謂嘅。咁但係你入去浸温泉已經可以體驗到呢一種咁 VIP 嘅服務質量啦，係啊。
0: 如果齋温泉票幾錢啊？
1: 齋温泉票都要百零蚊㗎。
0: 唔緊要啦，咪揸車去到浸一浸。
1: 係啊係啊，而且又夠近咧。
0: 係啊，
1: 我真係好推介，係咯，係
0: 可以有喎。
1: 系啊系啊，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OK 噶。
0: 系啊，咁但系如果话仲有冇咧？即系除咗话近少少嘅之外，
1: 咁仲有大家都好熟知嘅清远啦。咁清远譬如话佛光啦，或者英德啦，呢地方嘅温泉咧都 OK 噶。
0: 你非常之倾心嘅，有冇咧？即系自己揞荷包都一定要唔得啦，我要去啦。
1: 佛光嘅我都接受，我都觉得 OK。
0: 有一个系嘅，
1: 系啦系啦。咁英德咧，可能相对嚟讲会新啲。系啊，因为以前可能开发嘅酒店唔系好多，即系当地嘅温泉酒店唔系好多。咁近期都开发得更加多噶啦。咁英德咧，可能佢个卖点可能会系环境。温泉一定系真嘅。
0: 系。
1: 即系但佢环境可能会。比起佛光和從化會更加好，因為都是那個道理啦，即距離市區，
0: 廣州市區越遠咧，
1: 就會越靚嘅，係啊，係啊，係啊。咁然後再遠啲啦，就可以去到韶關咯，係啊。咁韶關咧就係、是、一個雖然資源唔多，但係有一間温泉咧，佢直情係將個泉眼就放咗喺個。酒店大堂嗰度俾大家睇，
0: 全眼喺酒店大堂俾大家睇，
1: 系系，
0: 呢啲好可以打动我呢一类型咁阴谋论消费者嘅心啊！你知唔知？嗰阵我成日就喺度讲，唉，边咁多温泉啦、啊，咪、煲俾你嘅啫。
1: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个全眼就喺正酒店大堂嗰度一路
0: 烟雾弥漫咁，会唔会啊？
1: 会啊会啊会啊！真系
0: 真系烟雾弥漫，
1: 真系会。但係冇你想象中咁多嘅，唔會好似啲蒸汽室咁咁誇張。
0: Okay,
1: 但係你係好明顯可以見到佢嗰個部分，即係佢嘅區域內係真係會好多、
0: 熱氣騰騰、
1: 係啦係啦，你會感受到佢好真。然之後你就好迫切咁，好想快啲
0: 好 eager 去即刻換衫，
1: 換衫快啲去浸下呢個咁真嘅温泉。
0: 哇！佢係咪淨係賣温泉票
1: 咧？都有人會咁樣，
0: 齋賣温泉
1: 票，當地嘅人會咯。
0: 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大灣區幾個中心城市咁計，就如果你話去到韶關嗰度，就真係輕輕
1: 有啲
0: 遠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就真係住一住啦。嗰度如果嗰間嘅話，如果住嘅話，大概
1: 唔貴嘅。韶關的酒店其實都不貴，即係有冇温泉都好，其實佢都不算貴，可能大概500多元啦，
0: 都可以接受，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都可以接受噶啦，即係旺季可能都是600多元到咯，
0: 咁其實差價都不大喎，
1: 唔大，係啊，因為其實咧就真係温泉唔係話一定係要夏天，唔係一定要冬天先浸嘅。而且加上韶關可能本身當地嘅氣温咧冇廣州咁高啊，
0: 會低一兩度噶嘛。
1: 所以咧佢可能當地人都好多時候會去浸温泉。
0: 咁我真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頭先咧，琪姐咧就冇透露酒店名咁樣咧，就嚴選咗啲啦。咁但係講咗都好好重要嘅特徵。咁啊相信咧就有心人咧就已經知道係邊啲噶啦啊。咁啊今日咧多謝曬琪姐啦，同我哋推介啦呢個温泉啦。咁我哋之後咧仲有機會就同阿琪姐繼續傾偈下。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看世界。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又嚟到叹世界啦，星期六咧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声嘅环节啊，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3: ，Hello 小夫你好，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沙。
2: 啊，小沙老师，最近大家呢就到贵州哈，都想感受一下那个爽爽的那个感觉哈。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说，哎，在贵州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特别是呢，在公路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湖光山色嘛。有没有说有适合的一个玩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3: 其实还蛮多的。我特别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正值盛夏季节吗？
2: 嗯。
3: 然后贵州的有一种旅行方式。是现在是非常火的，其实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房车露营、房车旅行。其实在我没有接触房车旅行之前，我觉得像我们乘坐大交通是很方便的，比如飞机啊、高铁啊，或者我们自驾小车，像贵州也有小车小团啊，很好，很方便。然后后来这次我加入了这个房车旅行以后，我发现哇，这房车旅行对于贵州来说就是一种天选，很方便，很快乐，很自由。然后你就发现许巍的蓝莲花在这个旅行里面非常的切合和肆意，就这种感觉。
2: 嗯，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好配哦，就应该要一直播着那首歌，然后一直听着，然后一直听着就一直开那个房车，好棒。但是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啊，因为房车还是挺考验说沿路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哈。现在在贵州这方面 OK 吗？
3: 非常 OK。 因为其实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开始担心的问题，我就在说哇，就因为总觉得房车旅游它很小众嘛，后来发现是我们自己眼界太小，不是他太小众啊，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群体，然后大家呢会经常的就在，反正这个群体的话还遍布在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就是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这群朋友。我觉得大湾区肯定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比较自由的朋友们，那么他们就非常的热爱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开着房车。那贵州的话，你会发现你到很多的景区附近，它都会有房车营。

0: 地，这个是在这次活动里面，我比较惊叹的一件事情。因为房车它相对来说在旅游交通里面比其他的工具更要专业性一些，因为是自己要驾驶，然后它里面又存在很多电路设备啊，然后生活的用具啊什么的。那你比如说像这么多的房车营地串联在贵州的版图上，你会发现你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基地来解决你房车一路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去维修啊，或者说去给你检查啊，给你的房车进行补给啊，然后你也可以在营地，然后有到你自己房车专属的位置，然后给到比如说水啊、电啊，然后洗浴的配套啊等等。我就觉得哇，这个是让我对这个房车旅行有另外的一种认知。
1: 确实是真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房车很需要那个补给啊，然后事实上呢，有不少的朋友像是到不同的地区开着房车去旅游的话，要找一个能够提供到很多补给的那个营地确实不多，而且甚至呢有很多那个停车位的那个宽度啊可能都不够哈，甚至呢有一些地下停车场连那个高度都不够的话，那就真的特别麻烦。
0: 对，那像贵州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因为其实房车很多的旅游我们也看过一些比如说电视啊，或者说播出来的房车旅行的一些小短片，可能大家更习惯比如停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一个晚上啊等等。那贵州的话，你在整个我们的九个地州进行旅行的时候，它其实相隔没有说太远，你不用开过夜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那么你可以在白天行驶，那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点对点的，可以从这个营地到另外一个营地，那你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得到很舒适的一个房车的休息和自我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贵州的话呢，开房车旅游的我个人是觉得它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能够很自由度的决定你的旅行路线。那它又跟自驾小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你不用担心订酒店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就是比如说你这一路上啊开车劳顿了呀或怎么样啊，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休整，因为你就是开着一个移动的乌托邦，一个移动的家，然后行驶在贵州进行旅游。我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房车旅游在贵州真的就是住进风景里。
1: 嗯，真的是，而且那个风景还是会移动的，因为你开着那个房车是吧，就不是说我纯粹的找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找个很棒的民宿看着窗外的风景，而是那个窗外的风景跟随着自己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速度在不断的那个变化，那感觉真的很棒。
0: 对，你的心情会非常的好。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贵州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是侨旅融合的非常棒的一个省份啊，大家都知道贵州的侨很厉害，很多人专门来打卡贵州各大侨。说到贵州的这些侨，有一个很出名的是什么呢？之前我也跟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一起去过啊，就是我们的平塘天眼。平塘天眼有一个什么叫呢？天空之桥，这个也是我们贵州首个侨旅融合的项目，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住进天空之桥的房车营地，然后呢看到桥、天空、日落整个风景的融合
1: 啊，真的是好棒。而且之后贵州应该还会有新的那个花溪大桥是吧，然后之后应该也要做相关的一个桥旅融合的安排是不是？
0: 有非常多，像我刚刚讲到的天空之桥的话呢，它就是这个房车营地就获得到了全国自驾车旅居的一个营地的称号
1: 啊，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应该很棒哈。就但是大家有可能就特别是大湾区的朋友会考虑到这个行程的安排，如果真的想要安排一个房车的自驾的旅途的话，哎，应该要去怎么去，包括怎么租车呀，怎么去看啊，然后很多朋友还会担心牌照的问题。
0: 好，我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啊。首先第一呢，只要是我们国内的牌照，你来贵州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国外的车辆的话，你在入境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手续来办理，只要这些手续你都带好了，那你在贵州的自驾旅程的话也是比较便利的。那么再来呢，贵州有多个可以租房车的营地也好，或者租赁公司都可以啊。提前呢你可以在一些各大 APP 上然后进行这个租赁和预约。那么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贵州的各个地方它配备的一些营

0: 地的名字，那就比较方便你们选择在哪里玩，那副车就可以停在哪个地方。好，首先呢在贵阳我们贵阳有好几个房车营地。如果是在市中心玩的话，你是很想来贵阳吃美食的话呢，那你可以比如说停春车露营基地，然后这个就是在市区了。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你要去到我们花溪去看青年古镇啊，去玩天河潭啊，那花溪高坡就有一个扰饶景区的露营基地啊，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现在正值盛夏哈，最绝佳观光点啊，可以看星空。运气好的那一天呢，可以看到银河啊，在我们的花溪扰饶。然后下一个呢，像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很喜欢人文的风景的，去到我们遵义的海龙屯景区，那这里有一个叫做传奇星空的露营地啊，也是可以观星空的。然后再下一个是我个人亲自去的，我很喜欢它啊，就是我们乌蒙大草原，在六盘水，叫做贵州七彩蜗牛房车露营地啊。在这里呢，我是拍到了一场绝美的日落啊，我们的房车就在我们的旁边，然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站在旁边，我们当时是用航拍拍的啊，那个画面看上去特别的像一个文艺大片，也很像一个偶像剧，很美啊。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可能都没有办法拒绝像那样的一个画面。然后下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安顺。安顺的话呢，其实真的就不用我过多推荐了，因为有太多了。安顺的天龙屯浦的附近有这个天龙优途房车露营地，在黄果树的周边也有露营地啊。那下一个呢，像我们的喜欢运动山地户外的朋友，那你可以去这个安龙山地户外运动的一个自驾基地。那这个地方呢，你同时可以体验到它配套的，比如说自然的岩壁攀岩啊，栈道攀岩、徒步登山、山地自行车、越野车、皮划艇、探洞啊，都可以。以及下一个是我们的贞丰三岔河的露营基地，这些在贵州现在就是只要你去，你会发现你交到很多朋友，因为每一个基地都住满着房车，
1: 真的是很棒。就感觉因为做这个跟贵州台的连线已经还挺长时间的了，基本上听小沙这样的介绍哈，所有的贵州的好像热门的景点周边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房车的营地，对，真的。所以大家呢就开房车过去完全不需要担心哈，就赶紧的趁着这个移动的风景线，是不是来去看一看贵州哈，用房车去丈量一下贵州不一样的一个景点哈，真的很棒。那今天谢谢小沙的推荐哦。
0: 好，不客气。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开房车你不用担心你的驾照不能够使用，就是普通的我们开小轿车的驾照都是可以的。
1: 嗯，对，普通的 C 牌就可以了。谢谢小沙的推荐，今天谢谢你哦。
0: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1: 好，
0: 拜拜，
1: 下期再见，拜拜。听到都觉得正啦吓，开房车 C 牌就 OK 啦吓，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嘅朋友吓，你哋部车咧就摆喺广东系咪先？跟住然之后搭个高铁去到贵阳咁，记得换翻内地嘅驾驶证吓，一样都可以租部房车开启你哋嘅房车贵州自驾之旅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4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嘅军官表示祝贺。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